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哎，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啊,
1: 对啊，
2: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2: 啊，真的。
1: 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嘛，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2: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2: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
2: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2: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2: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2: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2: 就哇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
2: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2: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1: 对，
2: 男女分班，
1: 对，
2: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1: 女
2: 生
1: 相处，
2: 对，对，
1: 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你根本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

0: 你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1: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0: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他，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的
1: 鼓起多大的勇气
0: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 的情感的爆发哈，他当然会成为一个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收口艺术作品
1: 的创作动机
0: 的一个创作动机，
1: 没错、啊、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1: 情怀、
0: 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1: 风花雪月
0: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看起来
1: 是
0: 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1: 典范吗？
0: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的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
0: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哎，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啊？
0: 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所
0: 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是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那种
1: 式的，
0: 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个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 那种
1: 酸酸甜
0: 酸酸
1: 甜，
0: 甜甜、清清淡淡的啊，
1: 天哪，
0: 对，
1: 好怀念哦！
0: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
0: 对，
1: 吗？
0: 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
1: 哦，
0: 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
0: 但。
1: 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因
0: 但
1: 为
0: 是。
1: 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就
0: 啊，
1: 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很多校歌都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是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又
1: 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嘛。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有那
0: 么。有存在感，
1: 哎，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

0: 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1: 对，
0: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1: 好有共鸣，
0: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呢，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1: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0: 对对对，
1: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都不想理，
0: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1: 都我知道那
0: 首，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句话，
1: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我还嫌你呢。
0: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1: 好可爱，对
0: 对
1: 对, 对，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
0: 啊、
1: 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0: 对，你看那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很文青。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1: 我是小草。
0: 对对。对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哦、就是那种。就
1: 是个汉子吗？
0: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豪气万丈吗？
0: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1: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0: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
1: 拒绝了，
0: 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子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1: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0: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一个同学，
0: 是你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啊，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哈、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
0: 哦、
1: 啊，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所以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0: 去
1: 相亲，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弄，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呢，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0: 赶快告白，
1: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呢、嗯、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这个、
0: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了，
1: 对，就大家反正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0: 很纠结，
1: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0: 就是、格言，
1: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0: 嗯哼，
1: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嗯，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0: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1: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啊？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1: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0: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1: 然后重点是，
0: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1: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0: 不是很尴尬啊？
1: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啊，在那里。然后我跟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不想让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

0: 中饭啊什么啊，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情？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啊？
1: 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能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1: 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哈。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说这就是
1: 到底谁才呆，嗯，
0: 这就是
1: 对, 对，
0: 这就是一个自然组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组的男生，然后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1: 哇！
0: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1: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0: 很传神
1: 嘛，
0: 哈，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1: 也是各式各样。
0: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1: 对对。
0: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0: 嗯、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0: 嗯嗯，
1: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0: 嗯，
1: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嗯、就是说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嗯、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呀。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做
0: 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
0: 哈，晶晶，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0: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1: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0: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1: 坐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
0: 嗯、
1: 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0: 对，
1: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
0: 嗯、
1: 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0: 那个胖蓝宝宝，
1: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啊、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啊、
0: 是
1: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
0: 嗯、
1: 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他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0: 对，他有可能还是蜃楼，他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1: 对，
0: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啊、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0: 真的，
1: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
0: 嗯、
1: 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最后失败了、
0: 嗯、
1: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了，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0: 不会不会，
1: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嗯、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0: 对
1: 了，对，
0: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1: 对对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去
0: 舔舐伤口，
1: 对，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好可怜
0: 真的，
1: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0: 嗯，
1: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啊，这有点后悔啊，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啊
0: 嗯、
1: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啊、
0: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0: 嗯、没错、
1: 啊、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啊、
0: 对，
1: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0: 应该很多才
1: 对,
0: 对，
1: 而且

0: 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 的基础、啊、
1: 是是，
0: 这个失落
1: 感就是悠悠嘛，
0: 对，就是悠悠、哦、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 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
1: 比较
0: 深刻，比较
1: 打动人心，
0: 对对、嗯、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1: 嗯，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过他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曲好可怜哦。你看我是

0: 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它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的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的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有时候的确是，
1: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0: 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1: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0: 对，
1: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0: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1: 然后你又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0: 的确
1: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0: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1: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0: 是
1: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对对，
1: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0: 哇，
1: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
0: 层。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1: 对，
0: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
0: 他
1: 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很成他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啦。”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要忘记两三年，
1: 对，也就可
0: 以
1: 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能再做也能负
0: 重。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1: 对，
0: 其实是
1: 他是个反话
0: 意思，
1: 他是个反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1: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要替代。
0: 哇，你讲的真好，
1: 是很难的。
0: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可是可以被覆盖。
1: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哈。
0: 嗯，
1: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0: 的确是
1: 一种生活过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0: 对， 对，
1: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办法隐藏。
1: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呢，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0: 哦。
1: 你看李敖做的，
0: 好像知道是
1: 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0: 哦。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人都高。
0: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1: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0: 嗯。
1: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0: 嗯、
1: 但是
0: 都很刻骨铭心的。
1: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0: 嗯哼，
1: 但是你会觉得，
0: 但句句都很刺骨。
1: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0: 嗯、
1: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0: 嗯、
1: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0: 嗯、
1: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 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0: 嗯、
1: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0: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1: 对，真的。
0: 对，但是
1: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0: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0: 哦。
1: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0: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1: 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0: 对啊，我知道这首、yeah. 当然不是他写的。
1: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那么跨世代的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哈、
0: 嗯，
1: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哈、
0: 嗯，
1: 从这里开始的。
0: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1: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啊，又是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好，一样是袁芝老师来为大家导读哈。那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它叫做《他者在定义》，这个他呢是动物的他。好，那我们就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
1: 嗯哼，
2: 那这一本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本香港出版的关于动物保护主题的书、
1: 哦、是
2: 2018年的时候由香港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1: 嗯，
2: 那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非常的多，每一个作者提供了一篇文章，然后它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部分是文学历史篇，第二部分是动物伦理篇。那两个部分的文章都非常的精彩。我记得我那一年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马上就读完了，
1: 所以它也是容易读的书。
2: 哎，对，首先它的开本非常的小巧可爱，
1: 嗯，
2: 然后封面就会看到野猪，然后猫咪、狗狗在看起来是水泥丛林的摩天大楼里面，所以它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学术，感觉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动物文学，但是其实真正翻开这本书会发现，其实里面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学有专精，他们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知名的作家、
1: 嗯、
2: 也有一些是知名的、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
1: 哦、是，
2: 所以他的主题呢都是这一些人他长期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历史篇呢，我就念几个篇章的名字给大家听。
1: 嗯，
2: 由狸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
1: 嗯哼，
2: 另一篇是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那西西是一位作家。
1: 是是。
2: 然后第三篇呢是近代中国引牛乳风气与人牛观念的变迁，1880到1937，
1: 是，
2: 那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带入了这个历史角度跟当代的饮食习惯。
1: 嗯，
2: 而第四篇呢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20世纪上半叶香港华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关注。对，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不好意思，这不是歧视还是什么，是事实存在，在华人世界里，就是广东这一带的人是比较会吃狗肉，吃的珍奇野兽的，有这样子的习惯了哈，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反思呢哈。
2: 对，这一篇其实非常精彩，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介绍。
1: 嗯，
2: 是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
1: 是，
2: 然后下一篇呢是凝视动物，香港丽园动物园。
1: 嗯哼，
2: 那指的是一个动物园这样的一个历史跟哲学。然后再下一篇是大自然的哨兵，香港观鸟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会去香港观鸟。
1: 嗯哼，
2: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候鸟。
1: 对，他也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洋流啊等等的这些交汇地带嘛，
2: 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

0: 其实就去香港做了三场演讲。
1: 嗯，
0: 那在三场演讲结束后，我就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她们就是特别去香港观鸟的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香港观鸟也是人跟野生动物，互动，虽然最好不要有惊扰，但互动的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1: 嗯哼。
0: 然后下面的一个野生动物是谁呢？就刚才有提到的野猪。
1: 嗯，
0: 这一篇叫做城乡共存。
1: 嗯，
0: 然后斜线呢，享共享。
1: 嗯，
0: 香港城市发展中人与野猪关系的变化。
1: 嗯嗯嗯，
0: 所以会发现，哎，从历史的面向，有猫，有猿猴，有牛，就是乳牛，然后有狗，
1: 嗯，
0: 然后有动物园的动物，观鸟，还有野猪，嗯，真的面向非常的丰富。
1: 没错，嗯，
0: 然后几乎每一篇都它都有点像学术论文，
1: 嗯，
0: 因为
1: 它谈的都是转变，谈的都是转变，然后一段时间当中的这一在地的这些人怎么看？
0: 嗯，是。然后到了第二个段落是动物伦理篇了。第一篇呢是一套动物权益视角的野猪论述。
1: 哦，
0: 对，承接着上一篇也在谈野猪，
1: 嗯，
0: 但是它是比较。从哲学、从论述、从批判的角度来切入，然后再下一篇呢？这个猪是在海里的猪，就是海豚哦，
1: 海豚，
0: 海豚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圈养海豚的保育问题。
1: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水生博水族馆。
0: 哎，是的，他虽然很有名，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说出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跟那个伏地魔一样。
1: 嗯，
0: 然后下一篇呢，也是紧密相关哦。海豚在海洋，不在公园。
1: 在公园，
0: 不在公园。这篇是由香港野猪关注组，然后也是豚聚一家，豚就是海豚的豚，豚其实是猪，
1: 所以
0: 豚聚一家，他们这个组织就是说海豚还有野猪，他们都关心的。我的朋友黄豪贤所写的。而在下一篇是从野生环境到大学社区岭南猫的身份建构和转化，指的是岭南大学的猫。
1: 哦，岭南猫。嗯嗯。
0: 那在下一篇也是跟猫有关的，以绝育放回工作协助香港社区动物走出困境。那香港其实一直会有这个词，台湾比较不熟悉，就叫做社区动物。
1: 嗯，
0: 那不知道明理老师有听过吗？
1: 你说在台湾吗？
0: 嗯，社区动物。
1: 对，我们通常都讲，接猫、接狗，对，
0: 或者是流浪猫、流浪狗。
1: 对。
0: 那在香港，其实大家蛮熟悉用的一个词，就是社区动物。这里指的可能是有主人的，也可能是没有主人的，有可能是有个主人特定喂食，也有可能是社区一起在照顾的流浪动物。是，
1: 对，我想这个跟香港的居住环境 的特殊性有关系。
0: 嗯，
1: 对，他们都是好几栋的大楼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
0: 是的，就今年我要去香港做演讲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个对谈的老师们在讨论要谈哪些主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来谈一谈香港跟台湾的社区动物处境有什么不同吧。我现在想说，我台湾有社区动物吗？还特别去询问他们。对，那在下一章也很有趣哦，是讲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
1: 嗯，
0: 在下一章呢，这是全书最后一章，是由知名的小说家张婉文老师写的，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
1: 哦，是他把它列入，其实也确实啦，它是一个动保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公民运动。
0: 是的，
1: 其中的一块拼图。
0: 对，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任何人来读。因为首先呢，那个作者群的文笔跟水平非常的高。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是在台湾都很难见到的一本图文并茂，然后有哲思，有历史，然后涉及到你看有家养动物，有社区动物，有野生动物，还有观鸟这一些活动，还有人的饮食消费，像喝牛乳等等，然后还跟香港的殖民的历史，立法的过程，还有动物保护协会在香港发展的过程，全部

0: 都有关系，但它每一篇都短短的，
1: 很容易读，
0: 短短的。然后它的文字也非常的有亲和力，不像那么学术的书，比如说我们随便翻一下就看到一些小标题，动保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海洋没有海豚，海豚哪里寻？所以这一本书真的是我觉得很少见的，全部用中文创作的作品里面，它既有在地性，又有国际观，它又有文学，又有哲学，又有立法，又有公民运动的层面。这本书我超喜欢的，
1: 也让我看了，我觉得就刚刚只是我们这个浏览了一下这个目录了哈，那我就发现您说这个当中也不少是学者哈，那我觉得学者愿意来写这种比较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文章哈，这个部分其实说实在的，对他们的这个升等啦、发表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它真的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工作，但是他们还能够把一套的他们的观察可以梳理得非常清楚，又短短的一小篇可以呈现，真的是我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这本书的编辑非常的值得参考，它的整个水准真的很高。然后它其实也涵盖了我今年初去香港的时候，办了三场活动，然后三场活动中都有不同的人跟我做对谈，或者是做回应分享。这三场活动呢，第一场是跟那个陈嘉明老师，他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学流行文化的研究者。
1: 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因为他有出过书。
0: 对对对，他出过自己的单本书，叫做《写在他们灭绝之前》。
1: 对对对。
0: 对，那陈嘉明老师跟我对谈是谈动物保护的写作。那其实香港近年有一些跟动物保护有关的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天陈嘉明老师在活动上也有分享到的，叫做未雪。未雪就是还没有下雪
1: 哦，
0: 未雪事件在香港有一个称呼，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叫做唐狗。唐就是唐朝的唐，
1: 我知道。嘿，他们称我们台湾称作流浪狗或者土狗的狗叫做唐狗。
0: 这一只叫做未雪的唐狗，是在2014年的8月20号，港铁就香港的地下铁哦，港铁列车在上水跟分岭站之间的路轨上就碾毙了唐狗未雪。那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就没来由的突然发生了，其实是狗狗跑到了铁轨上，然后工作人员没有做妥善的处置，最后就让列车进站，所以狗狗就在众人的面前被碾毙，那引起了社会
1: 在月台这一段
0: 啊，是的，
1: 在
0: 对，在上水跟粉岭站之间的路轨上，然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而且关注事件的市民呢也到了港铁的九龙湾总部集体示威，然后主流媒体也都有报道。那其实不只是像是未雪这样子的事件呢，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有人虐待动物，然后情境非常的严重，甚至我们会说非常的嚣张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在香港的主流媒体都有登上最主要的版面。所以你会发现香港的动物保护它的公众关注度，我觉得跟台湾如果做一比较的话，其实也都算是很高，然后面向议题其实也都是很多。我觉得如果说将台湾跟香港在动物保护的立法建制啊，还有在现行的对动物制度保障，还有民间所做出的努力，做一些比较或者是经验交流的话，会非常的有意义。
1: 其实这个可以从香港的历史来看呢，香港大概是我们华人地区哈，最早这个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个区块，然后也因为它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统治，所以英国本来就带进来这个 RSPCA 保护动物的这样的观念跟组织，而且是正式的一个民间组织在这边，叫民间嘛，它也是皇家的，对对对，所以这个的就是这样子的传统几十年下来， 还没有100年
0: 啊，
1: 有。

0: 有百年了嘛，
1: 哦，
0: 百年回归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更何况整个香港，它在就是主要从前的语言，官方语言是英文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港这个民众，他对于接轨西方式的概念会比较容易。
1: 嗯嗯。然后刚才大家看到这一些章节会发现它涉及的面向真的很多，而且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它不光是学者研究者针对历史或者说现实的问题在写文章，它邀请的这些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香港的动保行动者。
0: 嗯，也是，对对。
1: 比方说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活动中第二场，就是邀请小说家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
0: 嗯，
1: 我们就是谈从学者到行动者这样的一种不同形态不同目的的书写。那张广文老师他除了是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也常常讲到动物以外，他其实也写了像这一本书中的最后一章就是香港不同的公民行动中在动物保护这一个板块所占的位置。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张老师他提到了哪些部分我简略的介绍一下。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香港的防止虐畜会，也就是现在的香港的 SPCA。 它成立于1903年的英属香港，所以其实至今已经有120多年了。然后在早期1921、1923年也有一些社会名流捐款成立狗儿之家。但1953跟1964年呢，在皇后大道中等等这些地方就已经有办公室跟动物诊所。然后1978年易名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会。后来又改名为现在的皇家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然后现在呢就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0: 就把皇家拿掉。
1: 这历史真的是很长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等一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前前后后去香港这十几年来也有很多次，所以跟很多香港的爱护动物的朋友跟组织也保持着联系跟来往，所以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去香港的参访，我每次都会觉得眼睛一亮。就他们的这种已经制度化的动物保护的民间活动，甚至跟政府有一些搭配跟合作，其实我觉得是城市化的动物保护运动中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方向。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它至少是主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大的协会以外呢，民间也曾经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等，然后在讨论到底需不需要有动物警察，还是以这个爱护动物协会去执行动物守护计划就可以，等等。所以其实民间跟政府的关于爱护动物到底要怎么样的制度化管理，其实有很多的讨论。那在下一节呢，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动物保护的历史。
0: 是是，所以会出这本书有这么多的作者跟各等于是动保香港动保界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哈一起来书写，其实也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存在，就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面，过去的100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本，哎，他者在定义，他者在定义这本书是。
1: 这一本书里有趣的就是哦，如果你是一开始对香港的动物议题不熟悉的朋友，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全盘的掌握。
0: 哦，那是很好的，对。
1: 对，而且不只是对当下情况掌握，还包含对历史状况的理解。
0: 嗯，
1: 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协会啊、动物警察，但其实香港过去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动保组织在成立。
0: 嗯，
1: 比如说有哪些呢？有保护遗弃动物协会、香港救狗会、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还有动物地球尊善会，就善良的善，尊重的尊，尊善会。还有香港群猫会
0: 哦，不是群星会，是群猫会。
1: 我觉得群猫会比群星会更吸引我，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动物朋友，还有基督教关爱动物中心，等等。那除了这些协会以外，其实具体还有什么活动呢？那包括日复一日的喂食、救援跟社区的合作。猫只的领域护理计划，然后在争取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动物也没有缺席哦。包括是去参与游行，让政策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然后他们也这些关注动物朋友也经常关心其他的社会议题，并且在这过程中去突出动物保护议题的公共性，拓展议题的深度跟广度。那其实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金融重镇嘛，也一直以国际金融城市

0: 自居，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对动物造成伤害，不同的层面的。比方说张婉文老师他就写到，香港的海洋公园、海豚表演、动物展出一直都大受游客欢迎，而且这些机构经常强调园方在保育工作上的工作跟贡献，但是团体豚聚一家，就刚才讲到的豚就是山猪还有海豚豚聚了，豚聚一家，他们却揭露了海豚受训时的一种虐待。比方说园方会以连坐法去惩罚不合作的海豚，也就是
1: 对动物这样有用吗？
0: 增加他们的压力。
1: 哎呀，真的是
0: 连坐法，就是说本来是可能处罚的只是那一只不合作的海豚，但是他们要惩罚跟那个海豚亲近的或者是同样一起圈养的其他的对象，
1: 不乖，你们全部都不可以吃，没有东西，没有晚餐吃的，类似像这样子。
0: 反正我是觉得，我觉得仔细的去看这一本书中还是会看到非常多的像这样的细节，会发现是一般游客你所想象不到的，原来在香港经济发展然后娱乐活动很发达的状况之下，动物却是这么的弱势这样的对象。然后此外呢，还有香港的动保人士呢，用示威、教育、讲座这些方式去推动零表演、零囚禁，一直试图去扭转大众对海洋公园的印象。再来就是每年二月，因为有香港的毛皮协会与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皮草展，所以2013年起，动保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厌恶皮草公民，厌恶皮草公民就在每年的二月都以游行跟登报声明的方式向协会发出抗议，向市民揭露皮草产制的一个残忍的过程。那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呢，也在网络上跟香港的应该是廉价皮草关注小组吧，那时候有联系有合作，但从来没有真的面对面。但是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在我跟张婉文老师同场的那一场活动中呢，我就我们邀请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野猪关注组，也就是顾名思义关注香港的野猪问题的这样的一群朋友，那另一个组织就是被链犬关注组。那很巧的是，那一位叫做小青的被链犬关注组的成立人，原来他就是过去廉价皮草关注组的那一位网友。所以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在网路上结缘。
1: 是是是，世界好小哦。
0: 对，
1: 走来走去大家都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0: 哎，是的，
1: 在这个圈圈当中，没错。对，
0: 那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有很高比例的从事动物保护、书写、运动、倡议，甚至是很具体、很微小，就像是去帮助那些被长期笼养、链养的狗，去跟主人不断的协商，去帮忙遛狗，这么微小而具体的朋友，他们很大比例都是记者出身，都很会写，很会论述，很有正义感，然后很有公民的行动力，所以这是让我对香港的动物保护印象最深的地方。
1: 是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刚才还没有提到，我们刚才知道香港是一个人多拥挤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香港还不断的在做土地开发，在做收地，这样的过程。所以历届的香港政府他经常都会说，我们土地不够，随着新界的土地被开发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就开始留意当地居民跟这些社区动物的去向。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从2000年代到现在，其实香港的这个收地还有流离失所的社区动物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那随着都市化的这个过程呢，其实还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地，
1: 没错。
0: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野生动物，都需要人们的救援。
1: 是是，特别是在这种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当中，你要做任何的不要说土地的扩增包括了房屋的改

线，所有的这些工程在施作的在设计跟施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都要考虑到生活在这个社区周围的动物，不管是野生的或者是家养的或者是流浪的动物，因为这些工程下来的噪音还有包括一些噪音以及人车等等的这些移动，这些

0: 老师他就写到，土地问题从来不等于赔偿买卖，
1: 对，只是这样的事情，
0: 对，更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等权利的问题。
1: 对，而且
0: 权利是 power 的权利啊，
1: 由谁使用，我们很少会考虑到非人的物种、动物。
0: 所以他说，当许多香港人在苦候公屋，或者在艰辛的挺过很贵的房租的时候，社区动物早就用生命替地产商买单，市民与动物同是发展主义的受害者。那除此之外，还会提到更深层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哦，包括素食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哇，好多的粉丝页，好多的小团体，比如说食物知情权、班女讲素、素食青年，然后这些团体呢，还到了出售鱼翅的酒楼，劝食客不要再去吃鱼翅。对，然后透过示威、拯救、教育活动，然后创办 Facebook 专页，然后也开始去谈大众化的消费中，动物的这些存在，谈不谈动物成分的化妆品、护肤品要去哪里买，等等。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更政治性的活动啦，比如说动物议题要走进立法会啊，有哪些的讨论等等，然后去检讨政府在实际上有没有积极的在执行、在检讨动物保护的政策。所以这一本书你要看关于香港的动物，你是绝对回避不掉的，方方面面，
1: 没错没错，
0: 都有你可以关心的地方。
1: 对，像你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已经但这也是一个你处理公共议题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不单单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们，就是动物跟人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动物跟人周围围绕的这些事情，包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公共议题倡议的手段做法哈，还有所以这个倡议的手段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像台湾民众，我们比较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政治运动只有抗议跟立法，其实还有很多是怎么样培养支持这一方人的这些素养跟行动的一些作为，它也在我们这整个的这个议题倡议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0: 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明仪老师听了这么多，应该会很想到香港走一走。如果到香港走一走呢？你会看，首先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动物，这个动物首先是人，就是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但是如果你稍微到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你会看到猫咪、狗狗，这就不用说了。当然还有城市里有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鸽子，那除此之外也有大型的动物哦，比方说水牛，比方说野猪。
1: 对，刚刚一直在讲野猪，我就在想香港会有野猪吗？是，对，当然对他们，香港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岛屿所组成的一块地方哈，对，它还是会有很多乡下地方，有事实上它也有许多蛮著名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归类成为国家公园呐、这种等级的这个郊区。其实他们有人，我听说是有人专程到香港去赏鸟，对，然后专程去香港爬山，这个其实香港是很多元的一个地区，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哈。
0: 好，
1: 那待会呢，我们再回来。袁志老师好像刚刚有提到了水牛，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谈一下香港的牛。

0: OK， 好，那我们再请元正老师继续帮我们导读香港的动保。嗯，
1: 好的。那我觉得香港虽然可能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城市高度发达、正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嗯、但是我越了解香港，特别是香港的动物保护的朋友跟做动物研究、动物书写的伙伴之后，我觉得那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是个无穷尽的宝藏、
0: 嗯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已经是20年前了，
0: 嗯，
1: 但是我跟香港一直很有缘分。首先就是我常常

0: 去转机，
1: 嗯，
0: 我转机的时候就在香港常常会停留个几天，然后跟当地的朋友见面，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有朋友带我去大屿山看水牛。
1: 哦，大屿山很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看水牛可以去那里看水牛。
0: 那这一次在香港的跟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的活动上，其实我也遇到了香港的爱牛人士。
1: 嗯，
0: 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呢，我就认识一对艺术家情侣，他们其实也是香港的爱牛人士，他们就做过一个以水牛为主题的一个展览。那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女生呢，她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家，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植物性饮食的人士，所以她会切入水牛与人的关系，她就跟保护的立场不太一样。比方说她去梳理到底香港的水牛是怎么来的？那原来
1: 这些牛是人养的，还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
0: 等一下就会，这叫什么谜底揭晓
1: ？OK， 对，因为让我想到我们台北之前也有一个事件嘛，就是在擎天岗也有几只这种水牛，的议题。
0: 擎天岗的水牛是在那个山上，我记得我很多国外的朋友看到都大吃一惊，因为大家印象中水牛不是都在
1: 河边，
0: 对，水田附近吗？
1: 是是，
0: 对，其实确实如此，水牛在过去其实是人类生活中很重要的劳动力的来源。比方说这个人类学家他就写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就需要更多的劳工，所以呢会雇佣一些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还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的10到12岁的儿童作为犁地跟放牧的交换条件，那这些儿童就会获得食宿，有时候还有少量工资可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这些牧童就会随着妇女一起训练耕田，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小牛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训练，所以在妇女跟学徒儿童的陪伴下，这些小水牛就在犁地时用碗具跟绳索与自己的母亲连结。所以小牛、牛妈妈、儿童、妇女四个个体在集体学习中律动和谐一致。那这其实是早期的
1: 农家生活。
0: 农家生活，
1: 对，真的，
0: 对，其实是一个很美好
1: 很和谐的，对对对。所以难怪我们的长辈们，就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长辈们，70、80岁的这些长辈们，基本上他们都对牛、水牛耕田的耕牛是非常的感恩的，那是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的记忆啊，好朋友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个在中国南方不食耕牛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一直都很感兴趣。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台湾人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其实他们是不吃牛肉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人跟动物之间以前亲密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没错，
0: 但是这对艺术家夫妇我刚才忘了介绍，他们叫做郑马乐，就两个人合用一个艺名。他们是外国人哦，郑马乐。
1: 您现在所看的这本书是哪里出版？
0: 这本是他们自己出版。
1: OK OK， 好的好的，
0: 自己出的一个印刷品，没有正式的出版社。
1: 是，
0: 他们是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这里有写到创作日期是2013到2021。
1: 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人类学手记。那虽然它不是说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但是你这样看下来啊，图文并茂，你对这样子的人跟牛在土地上一起耕作一起生存这样子的历史，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感慨良多。
1: 真的，
0: 一方面觉得感恩，另一方面也对这样的动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逐渐退场，觉得一方面欣慰，但一方面又觉得有点遗憾。
1: 没错，
0: 这里就写到，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当地的农业经济衰落并转移到中国南部的广东，香港在70和80年代转向制造业跟出口经济，所以耕作跟牛群都逐渐消失，一些牛被送到屠宰场，而大部分的牛被释放到周围的山区。 反思这种做法的时候常常被说成是背弃，但是

0: 对一些农民来说，将牛群放归森林周围，他们视为退休。
1: 嗯嗯，
0: 所以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哎，包括蚊香啊，当地人做的蚊香是用干燥的牛粪便制成的，
1: 哦，真的可以驱蚊呢？
0: 没用过，我不知道。然后当我去大屿山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看到水牛，
1: 嗯，
0: 尤其是你听到牛的那样的叫声，你被它的眼神这样子触碰到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一种熟悉感。
1: 嗯，
0: 这种熟悉感可能在我成长过程中，它只能够是电影之类的去建构出来的一种怀旧怀乡的情节。
1: 嗯嗯，
0: 但是其实当我们有更多这样子跟不同的动物环境接触的经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当下的这种都会生活里面，人跟动物的关系跟接触其实真的太贫乏了。我会感觉好像受到一种遥远的召唤。然后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些人类学的考察里也发现，哎，这些形象甚至在一些地方哦变成了
1: 铜像。
0: 对，变成了铜像，但它象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的，哎，是传统的耕作的文明，还是最金融招财
1: 哦，是哦，对，有可能。
0: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牛的形象，牛跟人的关系，当牛走进了都市丛林，嗯，对，这一切它并不是毫无价值或者对我们没有启发力的，而我们人的角色，对，人对这些动物应该要有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爱心，哎，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开发的文明中能够取得最好的平衡。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今天除了介绍这一本动物保护的书哦，就他者在定义以外，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就艺术家去进行的一些调查跟展演，就是这本叫做水牛大屿山。
1: 嗯，
0: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启发我，就是即使是香港，你这样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丰富形态不同的动物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遇跟命运，那人们也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帮助他们。
1: 嗯嗯，然后你这次到，就是去年你到香港去，
0: 今年初、
1: 是，哎，对，有些什么样子的见闻？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跟 SPCA 的伙伴一起值夜班。
1: 嗯哼，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夜班？
0: 因为夜班时间很长，是晚上8:30到隔天早上8:30。
1: 嗯。
0: 然后一般夜班会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接电话，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外面跑那个外勤。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会有市民通报，有比如说从巢中落下来的鸟，
1: 嗯，
0: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动物，又或者是家里哎走失或者跑到大楼外墙的猫咪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要哎马上的行动。
1: 嗯，
0: 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一次。带着我跟其他义工一起去值夜班的这个伙伴，其实我也认识他应该有10多年了，他是香港的一个街猫摄影师
1: 哦。
0: 我觉得真正去看他们的工作方式哦，因为夜班要1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不停的跑外勤，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需求，还要给这些动物提供基本的照护，
1: 嗯
0: 啊，比如说哎注射啊，
1: 哎
0: 保暖啊，还有运送等等，他工作人员他要付出的这个细心跟辛劳，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换取报酬。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普通的业务啦，
1: 嗯，
0: 而是一个真的有爱心的一个事业。
1: 嗯，
0: 对，我跟他们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我眼睛真的已经打不开了。我在那个动物救护车上已经不小心睡着了好几次。
1: 真的，啊，原来晚上也有这么多需要动物处理救援动物或医疗动物的需求啊。
0: 他们是24小时的，
1: 哦，
0: 而且跟警察局啊、消防局都是有合作关系。
1: 嗯，
0: 所以在香港 SPCA 他们就有好几个中心，
1: 嗯，
0: 然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嗯，有全职做动物的救护。
1: 哦，那这些工作人员恐怕也都需要受一些专业的教育，
0: 哎，
1: 否则晚上

0: 人跟着救护车出去，总要做一些急救的事情嘛，这个一定要训练的。
1: 就是动物救护车，没错，我很佩服他们
0: 啊！动物救护车真的是我们台湾人、台湾动保人士的梦寐以求的清单之一吧。
1: 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当天遇到的鸟类有斑鸠、有鸽子等等，因为有的动物呢是本地物种，有的动物是外来物种，那他们可以得到的救护方式就不一样，那这也是他们协会的政策，那其实说到鸽子的话，我这一次到香港的第一天呢，我抵达的时候已经就是上午啦，所以天还很亮，就会在那个素食餐厅，那个素是速度的素哦，在素食餐厅外面，我发现，很多的食客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些鸡骨头啊、鸡块就放在露天的桌子上，然后马上就会有非常多的鸽子。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各国常见的。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鸽子跟人的距离哦，比在台湾的人跟鸽的距离要近非常非常多，非常夸张。而且因为鸽子也是鸟嘛，那鸡其实也是鸟，所以看着这些，
0: 它吃它的
1: 很着急。对 对, 對，我觉得可能不是同伴啊，就是说同样都是鸟类，那个心情也是很复杂，
0: 是是，
1: 非常的惊人。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可能20只鸽子，然后不停的拍翅膀，然后不管店家他们放了各种防鸟站或阻碍鸟站的各式各样的钉子啊、刺啊，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对，但是我同时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的习惯真的很不好，就没吃完的食物几乎大家都没有自己把它倒到垃圾桶，所以当然这就变相的喂食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些小动物吃这种人类的再制品，就是从很多的烹调程序的，其实是很不健康。
1: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哦，就是他者再定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想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就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那可能在今天大家想到动物保护，常常都在想猫狗保护，但是其实看香港从1841年开始成为殖民地之后，其实首先的动物保护观念的推展呢，其实是跟英国一样是在马的身上，也就是说为人所劳动，然后甚至是就是被当成是经济动物的这些动物的保护身上。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英国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之后为了推展他们的这样的观念，也是去教化，所谓的教化他们的殖民地，其实就在很多很多其他国家他们殖民的地方去成立了这样子防止
0: 对对对
1: 伤害的。
0: 对，只要是，所以这个只要曾经是大英国协的地区的话应该都有。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跟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啊、道德帝国主义这样的观念有一些有一些需要冲突或者自我辩护的地方。那香港的动物保护会在这一篇文章很简洁的梳理中，你会看到从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然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然后从物种，从经济动物、劳动动物，一直到伴侣动物，然后到禁止食用狗肉，这1950年代的故事发生的进展了，再到现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像是珠海跟深圳，都已经是禁食狗肉的这些地区，你会发现，从香港出发，其实确实在动物保护的这种文明的进程中是走得特别快，而且它可以带动周遭的这种观念跟教育很快的发展起来。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去谈香港的动物保护的历史很重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借鉴的 一些面向。
0: 是的，是的，真的，香港相较之下，它是我们

0: 整个华人地区，华人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一带，澳门哈这一带，所有华人的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是西化最前头的，站在前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在过去也衍生出了一套的模式，以及这个也看得出成效，哎，所以真的是值得跟他们这个取经借鉴哈。那今天很开心哦，能够认识到这本书《他者在定义》哈，这是有香港啊，它的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段历史过程当中的人跟动物在观念跟做法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真的需要从历史上去学会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本书是有好几位香港的学者、公民记者哈等等的哈关心动物福利的人所共同书写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搜寻这个书名哈，应该也是这也是最近才出的嘛哈，
1: 2018
0: OK， 好好，那今天谢谢袁之帮我们介绍了香港，他不只介绍这本书，也介绍了他今天就是今年的这个香港之行的收获哈，还有另外这本摄影的书籍哈，叫做《水牛大屿山》哈。那这个很可惜哈，《水牛大屿山》应该是买不到的，因为是作者他自己出版的哈。那没关系，买不到就听我们这一集的介绍。
1: 谢谢大家。
0: 所以呢，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咯，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语言就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好，那没有人讲这个语言了，那那个文化可能就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用猜的。
1: 当然这个买菜哈，有伊的趣味性，
0: 对，
1: 哈，嘛有淡薄需要动脑筋，需要智慧哦，
0: 就是很多看到一些考古的东西就，要猜猜它到底是什么。那但是假如我们可以有时光机，回到以前，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今天不用这么难哦，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谜面，然后稍微去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到底要猜什么了。
1: 是，其实我们动脑筋，今天的买菜不太困难，
0: 没有难，好，没有很难，那我们来试试看。
1: 好，来，宝岛姑娘，
0: 没了，
1: 对，这四字，宝岛姑娘，要来要一个字，
0: 好，猜一个字，宝岛姑娘。宝岛姑娘，那一般会讲宝岛就是台湾呐、
1: 对，
0: 福尔摩沙，
1: 对，咱过去哈，用宝岛哈，来形容台湾哈、对，这是乌鸦，
0: 对，不是钟表行，也不是眼镜行。好，那宝岛姑娘就女生嘛，姑娘是女的，
1: 对，
0: 所以。宝岛姑娘，女的，然后宝岛通常是讲台湾，
1: 对，所以有这两个因素，这个字，
0: 这个字，对，是一个字，
1: 又一字，
0: 就，所以是一边，所以它是左右的字哦，不是上下，我们上次是有讲到什么是上下的字，次女，
1: 对，
0: 二姑娘嘛，二小姐，二小姐，好，所以这个也这一次也有女哦、喔，好，没有上下，所以它是左右，左右的话，等于就是台湾的女生，因为宝岛姑娘嘛，台湾女生，那就是开始的始喽，
1: 对。普通人也是，特别是这个左右合起来的字哈，拢鲁字边哈，可能拢在这边哈，这一个偏字偏字旁哈，对，
0: 部首
1: 对，
0: 在左边，
1: 部首对，
0: 所以女生在左边，对，
1: 对，
0: 那就是始开始的始，
1: 对，所以想到这个，咱就想到
0: 台女，
1: 那是你生囡仔，有生到十八个，嘛有生到十五个。安尼你要来要一只
0: 龙凤胎哦，是吗？
1: 你有生到十八个，嘛有生到十五个，
0: 生男生女，
1: 对，
0: 那是很难是吗？有男，然后有生有女，这样吗？
1: 不是，你有生到十八。

0: 有的也有生到女的，对、
1: 哦
0: 啊、所以我们要来给他有一集、哦、就一集里面、啊、
1: 有男有女、
0: 哎、对，所以那个女的、哦、我们普通都会啊，你生一个
1: 生一个，
0: 嗯，
1: 这样真好，
0: 对对，所以
1: 就是好，
0: 真好，就是好所以有生十波的，有生十波，安尼真好。
1: 对，是好的。
0: 对，
1: 就是好这个字。
0: 嗯，
1: 有男有女。
0: 对。
1: 所以有开始之后就要有男有女。好，这是猜字啦。嗯、所以宝岛姑娘，因为宝岛是台湾嘛，台湾是宝岛啦。
0: 好，宝岛是台湾
1: 也可以，都一样。然后，姑娘就是女，
0: 对，
1: 嗯，下一个
0: 来，横横看，亲像一杯糖，
1: 嗯，
0: 近近看，全部拢是人。
1: 哎呦，要猜什么？
0: 要来要交通工具。
1: 哎呦，交通工具哦。远远看像一条虫，远远看像一尾虫，
0: 嗯，
1: 啊，近看个一堆人，拢是人。然后猜交通工具，远远的像条虫，
0: 嗯，
1: 交通工具像虫的，
0: 嗯
1: 嗯，这个大概表示它很长嘛，因为虫是长长的，
0: 嗯，
1: 那其实。然后近看一堆都是人，
0: 嗯，
1: 那就是列车咯，
0: 嗯，
1: 嘿，列还是、哦、还是塞车，
0: 哎好对啊，当然你一尾虫哈，嘿，那是塞车的时候，开中等一扎一扎，哎啊，一尾虫应该
1: 粘在连在一起的，
0: 粘做伙的哈。连起来
1: 的
0: 对啊，啊，所以咱今嘛看，在这个交通干区，安尼长长的，
1: 嗯，
0: 啊、就足济啦，哈，亲像咱咧讲的火车，
1: 嗯，
0: 咱咧讲的高铁，
1: 嗯，
0: 咱咧
1: 各国有不同的
0: 捷运、哎，
1: 对，各国还有不同的名称呐、
0: 啊哎，
1: 什么动车啦、快车啦。新干线呐、
0: 啊
1: ，等等的
0: 轻轨呀，
1: 哎、对，台湾就很多了，所以泛指列车啦。
0: 对，
1: 但是你要弄喜郎，要看时间嘞、欸。上下班比较有可能，
0: 有呀有呀有呀，
1: 平常不一定。或是跨年的时候，那个捷运好恐怖哦！台湾台北跨年的时候不要搭捷运，
0: 恐怖，
1: 走路就好了。
0: 对对，行路较实在，
1: 对，还比较快。好，所以远远看像条虫，
0: 嗯，
1: 但是你说台湾可以远远看得到火车行进的。地方好像不多呢、
0: 欸，
1: 当然你说捷运户外看得到，有了高铁，有时候我们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它某一段它可以看到它这样秀过去。
0: 对、
1: 嗯、那
0: 所以那是普通火车，一路行铁路，哎、
1: 嗯，
0: 咱应该是
1: 要特别到可能。某个小山坡，或者是
0: 对，我想这是因为咱即马拢铁路地下化，对，
1: 哎、欸，北部啦，
0: 对，好，铁路已经做地下，好、
1: 嗯，
0: 所以咱得看较无，
1: 对，
0: 啊，那是伫过去哈，嘿，你普通伫个残华边，
1: 对，也是，
0: 你随时哈
1: 都看得到，
0: 拢看得到，
1: 在台北大概。民国八十年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经过平交道的机会。因为铁路地下化。
0: 对啊，
1: 所以远看像条虫。
0: 对啊，所以说到这个平交道，对，我们是华语说平交道，啊，如果是
1: 台语，要怎么说？
0: 我们台语

0: 哦，叫做四鸡，四鸡蛋，
1: 四鸡蛋。嗯，因为它打叉叉嘛。
0: 啊，不是，因为过去哈，那个平交道哈，伊那迄个火车无要过的时阵，伊拢有两支
1: 挡路的，
0: 嘿，对，两支挡，嘿，两支挡路的哈。伊那火车无要过的时候，拢翘起来，
1: 对，站起来。
0: 啊，对，啊，那火车来，当当当当当，火车要来，那两支的
1: 降下来，
0: 嘿，的弹落来，哈，弹落来就是从上往下，
1: 哈，弹头，
0: 弹头，嘿，弹落来，啊，因为两边火，那个铁路有两边，所以一边是两支，啊，所以另外一边嘛，那个两支，所以总共一个平交道是四支，所以叫做四支弹，
1: 就四跟那个
0: 四跟。
1: 挡路的要降下来，挡四级挡。哦，平交道的台语是四级挡，好，学到了。我们刚刚讲，要过铁机路要注意四级挡。嗯，好，听众朋友，你有印象你们家的平交道怎么讲吗？还是你有看过平交道吗？哎，这也是一种城乡差距。
0: 对，好呀。
1: 好，今天两个猜谜，都没有太难呐，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分享，互相猜一猜。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题哦。
0: 嗯，哎，波德狗牛又几只？
1: 波德狗牛又几只？
0: 这是戏，开戏的戏。
1: 好，宝岛姑娘，好，这是一个谜题，好，四个字，然后要猜一个国字，啊，就是始，开始的始。好，下一个，
0: 来，远远看，亲像一杯糖，近近看，全部拢是人，要约交通工具。
1: 好，远远看，哼哼看，亲像一尾虫，远远的看，像一条虫，一尾虫，一尾虫，好，一条虫。啊，近看，好，拢是人。要猜交通工具哦，静静的看，都是一堆人。猜交通工具，就是
0: 火车，
1: 火车，
0: 就是火车。
1: 泛指列车，有火车，有高铁，有捷运，有轻轨等等，
0: 是，
1: 或是新干线、快车、动车，就是列车。它就是远看，它就是一条蜿蜒的虫，蛇来蛇去。然后近看近站了，他就一堆人上上下下，拢是人。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梁慧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做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啊。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还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哎，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的走过来，当然是她的家庭了，但她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先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我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哦、是相当知名的哦，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子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却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啊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哦、我那时候

0: 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1: 嗯，
0: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1: 哦，
0: 哎，
1: 那个年代
0: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1: 哇，那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0: 对，
1: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0: 对。
1: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0: 是
1: 哦，
0: 嗯，
1: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您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0: 嗯，
1: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0: 是
1: 哦，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
1: 的
0: 小喇叭手，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1: 嗯，
0: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1: 嗯、
0: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去考去军校。
1: 嗯，
0: 音乐系这样
1: 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0: 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1: 考进、哦、小喇叭，
0: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1: 哦，
0: 哎，我们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1: 哦、oh, ，
0: 我就只好学声乐。
1: Oh.
0: 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
1: 是，
0: 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1: 哦、oh,
0: 哎，
1: 原来是这样子。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好像
0: 冥冥中
1: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0: 嗯，
1: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0: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1: 嗯，
0: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唱段啊，做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1: 嗯，嗯
0: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的方面，我都爱好。
1: 嗯，
0: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上口的我都会唱。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1: 哦，
0: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玲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后来越唱越大声，那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对，
1: 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0: 对，
1: 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
0: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1: 这个过程很神奇，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0: 已经在军中当了几年少校了。
1: 哦，
0: 要届龄退休了。
1: 哦，退休了。哦，
0: 十二年了
1: 。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0: 对，不过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
1: 哦，
0: 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16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

0: 也太美太好了。
1: 嗯，
0: 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
1: 嗯，
0: 就不想唱了。
1: 嗯，
0: 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
1: 嗯，
0: 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我，
1: 嗯，
0: 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
1: 嗯，
0: 啊，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
1: 嗯，
0: 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
1: 嗯，
0: 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
1: 嗯，
0: 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哎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
1: 嗯，
0: 那又有很多机会，
1: 嗯，
0: 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
1: 嗯
0: 啊，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
1: 嗯，
0: 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女主最佳女主角奖，
1: 嗯
0: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持续上，
0: 哎，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
1: 哦，
0: 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
1: 嗯，
0: 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
1: 嗯，
0: 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
1: Oh,
0: 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
1: 嗯，
0: 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希望我需要我学去学习的，然后刚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
1: 嗯，
0: 那个叫《田丹复国记》，
1: 嗯，
0: 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舞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彩姐呀，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
1: 嗯，
0: 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89年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
1: 嗯，嗯，
0: 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我的12年服役也到了，
1: 嗯，
0: 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
1: 嗯，
0: 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
1: 嗯，
0: 也虽然我结婚了，
1: 嗯，
0: 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出去的话，
1: 嗯，
0: 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乐，
1: 嗯，
0: 我想继续，
1: 嗯，
0: 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
1: 嗯，
0: 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
1: 嗯，
0: 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
1: 嗯，
0: 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
1: 嗯，
0: 哎，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
1: 嗯，
0: 哎，也就是这么巧，
1: 嗯，
0: 所有的申请时的手续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就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
1: 嗯，是，
0: 所以这个12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 嗯，
0: 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嗯，是，好，听众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宝玲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他整个歌唱的生涯的故事哦，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呢，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
1: 嗯，
0: 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1: 啊，
0: 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 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1: 嗯，
0: 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

0: 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台语讲得比我好啊，所以我对好多人唱，然后他们都认可了，我才唱出来的。
1: 好的，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一首《永远的故乡》。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如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数科的成绩，
0: 嗯
1: 啊，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
0: 哦，
1: 他们是5年毕业。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
0: 哦，那算是演唱的，演唱
1: 文凭，
0: 演唱文凭，
1: 没错。
0: OK， 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
1: 嗯、
0: 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帮我一

0: 次领的退休金啊，
1: 嗯，
0: 在两年之内就把它花掉。
1: 哦，要
0: 我请了老师
1: 哦，
0: 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
1: 嗯
0: 啊，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 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
1: 哦，
0: 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嗯，
1: 对，
0: 去做audition。
1: 嗯，
0: 那事实上我都碰，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
1: 嗯，
0: 就是马拉斯皮娜，
1: 嗯，
0: 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学声音，
1: 嗯，
0: 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
1: 嗯，
0: 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
1: 嗯，
0: 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
1: 嗯
0: 啊，有独唱的机会啊，哈，
1: 嗯，
0: 磨练，所以半年一年之后，
1: 嗯，
0: 我开始出去 audition， 他给我安排。
1: 哇，一年就开始
0: 对
1: 上舞台了，
0: 哎，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
1: 哦，
0: 我是唱那个神剧，
1: 唱神剧，
0: 哎，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第一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
1: 对
0: ，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
1: 嗯，
0: 这样子四个人的独唱的，
1: 对，
0: 那种神剧，
1: 嗯，
0: 这样子巡回了一年。
1: 嗯
0: 啊，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经那个那种经验，
1: 嗯
0: 啊，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
1: 嗯，
0: 每一个歌剧剧本呢，啊，我都是大概学了三四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三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
1: 嗯，
0: 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1: 所以自己就很下功夫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那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哦，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
0: 对，
1: 所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哎。嗯，
0: 一定要啊，
1: 嗯，
0: 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
1: 是是是是是，哎，欸，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吗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0: 对，
1: 这个很，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
1: 嗯，
0: 每一个剧院，
1: 嗯，
0: 他的蝴蝶夫人只能演几场，
1: 嗯，
0: 不多吧，
1: 嗯，
0: 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1: 对，
0: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
1: 嗯，
0: 那从 level 很强壮很强的，
1: 嗯，
0: 那都是也有日本人，
1: 嗯，
0: 啊，也有韩国人，
1: 对，
0: 就跟你竞争啊，
1: 是啊，
0: 嗯，
1: 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么很激烈哈，
0: 嗯，
1: 是，
0: 对，
1: 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0: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
1: 哦，
0: 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
1: 哦，
0: 是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
1: 嗯，
0: 我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
1: 嗯，
0: 都可以讲了，
1: 嗯，
0: 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
1: 嗯，
0: 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啊，他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
1: 嗯，
0: 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嗯，才能像他们
1: 哦，
0: 所以不容易的，
1: 哦，
0: 哎，
1: 嗯，
0: 我是尽量努力，
1: 嗯，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

0: 了哈。
1: 对，
0: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
1: 嗯，
0: 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说，
1: 我想是，因为真的来讲，像我的身材，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的，一般都是温州人呢、啊，他们看到的都比较矮小，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
0: 对，
1: 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有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运动，然后每一天的第八节课是运动课程，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0: 那个中气，
1: 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真的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0: 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2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1: 是，
0: 对，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说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1: 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我是想2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但是市立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2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2年就应该回来了，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身体开始不太好了，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2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0: 那时候孩子多大？
1: 意大利。
0: 孩子那时候多大？
1: 小的才4岁。那大的是12岁。
0: 哦，12岁跟14岁。
1: 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0: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1: 不是，差5岁。
0: 哦，差5岁，4岁跟9岁。
1: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了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0: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1: 是，对，
0: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1: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都很喜欢听啊，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玲你今天怎么

0: 啦。
1: 嗯，
0: 哦，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哦，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

0: 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嗯、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哦，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嗯，啊，请他们来住在家里。嗯，我记得很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嗯，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1: 是
0: 全力支持。
1: 是，
0: 对，
1: 所以小的四岁可能还好啦，大的九岁十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哦。
0: 对对，他们都适应的还蛮好的。
1: 哦，是哦，
0: 因为在国内的话，教育的方法，是那个形式考试主义啊，
1: 对，
0: 实在对他们来讲是不是那个？尤其我的大儿子比较皮
1: 哦，
0: 哎，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1: 嗯，那真的蛮好的，
0: 哎。
1: 蛮棒的。
0: 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
1: 嗯，
0: 她本来就是，所以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嗯，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
1: 嗯，
0: 然后呢意大利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是非常优惠的，
1: 嗯，
0: 啊，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
1: 哦，
0: 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1: 好厉害，哦，
0: 他就是有语言天才。
1: 嗯
0: 嗯，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
1: 嗯，
0: 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
1: 嗯，
0: 也九岁背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
1: 嗯，
0: 就这样，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
1: 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嗯，
1: 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
0: 国外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1: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0: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
1: 哦，
0: 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可以自立了，
1: 对，
0: 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
1: 哦，
0: 哎，对。
1: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任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柴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0: 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1: 好，
0: 中文的国语的
1: 第几首？
0: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1: 松花江上，
0: 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1: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1: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0: 哇，如雷的掌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这个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1: 比较硬。
0: 对，有没有？因为他为了
1: 发声法的关系，
0: 因为他顶上去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就是唱到最后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就是说，反正就觉得说他就是唱的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可是我觉得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
1: 谢谢谢谢，
0: 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嗯，
1: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0: 嗯，
1: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0: 嗯，
1: 才能够发挥你的特长，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抒情曲子的时候，你的气要在用在那个轻柔的地方跟强的地方都是拿捏的要很准确，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在唱强之前你没有休息好你的肺活量，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就撑不住，
0: 嗯，
1: 所以这个用气的那个熟练度啊，要经常的去体会，去揣摩，
0: 嗯，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1: 谢谢谢谢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了16年呢、
1: 是
0: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
1: 是
0: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1: 1996年
0: 的时候、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1: 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两年至少我就会回台湾省亲啊
0: 嗯
1: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0: 嗯
1: 他自己结果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在医院里你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0: 嗯
1: 那病危通知

0: 哦，
1: 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演到到了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0: 嗯，
1: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
0: 嗯，
1: 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
0: 嗯，是
1: 独唱会也开了好几场，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0: 哦，
1: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两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了，狐狸夫人的约，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有取消了，
0: 嗯，
1: 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
0: 嗯，
1: 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批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
0: 嗯，
1: 然后呢回来回国任教。
0: 哦，
1: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啊，刚，
0: 嗯，
1: 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
0: 嗯，
1: 这样子我就回来了，
0: 嗯，
1: 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
0: 嗯，
1: 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
0: 机会，
1: 哎，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时会回国了，
0: 嗯，
1: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
0: 嗯，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在你歌剧是要演呢，欸，
1: 是的，
0: 对不对？要表演，
1: 嗯，是
0: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1: 是啊，
0: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1: 嗯，
0: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1: 嗯，
0: 那又是唱歌剧的嘛，
1: 是，
0: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
1: 是
0: 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1: 是，
0: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它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1: 嗯，
0: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1: 对，
0: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1: 嗯，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
0: 嗯，
1: 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
0: 嗯，
1: 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
0: 嗯，
1: 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
0: 嗯。
1: 然后后来进入军校，军校毕业以后，我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
0: 嗯，
1: 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0: 哦，
1: 哎，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0: 嗯，
1: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0: 嗯嗯，
1: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
0: 嗯，
1: 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0: 嗯，
1: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0: 嗯
1: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0: 嗯，
1: 那很自然的考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0: 嗯，
1: 艾卡，
0: 嗯，
1: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0: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
1: 嗯，
0: 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1: 还是有，
0: 还是有。
1: 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0: 哦，
1: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0: 嗯，
1: 就没有了，很少，
0: 嗯
1: 嗯
0: 嗯，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

0: 是什么？
1: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
0: 嗯，
1: 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
0: 嗯，
1: 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
0: 嗯
1: 啊，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30年了，29年没有断过。
0: 是哦，
1: 是
0: 教29年，
1: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0: 哦，
1: 啊，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0: 嗯。
1: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二十九年半，
0: 好了不起哎！
1: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
0: 嗯，
1: 一直下去，
0: 持之以恒的，
1: 持之以恒不变的，
0: 嗯，
1: 不容易变化，
0: 嗯，
1: 就像我的婚姻也是，
0: 嗯，
1: 就这样，
0: 持之以恒的，
1: 对，
0: 嗯。哦，所以成功好像跟您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您的性格哈、哦，这种毅力啊哈、哦，
1: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
0: 嗯，
1: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0: 哦，
1: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然后就是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
0: 嗯，
1: 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0: 哦，
1: 哎，
0: 长姐如母，
1: 对，
0: 要代替母亲的角色。
1: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去设计去想办法，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嗯，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对来讲，你觉得对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1: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
0: uh-huh.
1: 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uh-huh. 这样子。
0: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
1: 嗯，
0: 可是我说你像你也带，我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凭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也是学声乐？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就是、
0: oh,
1: 哎来学
0: 哦， oh.
1: 那是少部分，
0: 嗯，
1: 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0: 爱唱歌，
1: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
0: 啊，
1: oh. 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0: 嗯，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你30年你课怎么？
1: 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
0: 嗯，
1: 那有程度的慢慢的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嗯、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多啊，东风用原文唱，没有用中文唱，嗯、
0: 哦
1: 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
0: 哦，
1: 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0: 哦，
1: 哎，
0: 很棒
1: 哎，就是这样，
0: 嗯，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1: 对。
0: 唱歌对健康很好 对不对？
1: 有人是这么讲啊、嗯、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
0: 嗯，
1: 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话发声法，
0: 哦，
1: 那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
0: 嗯，
1: 会唱坏嗓子，
0: 嗯，
1: 甚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
0: 嗯，
1: 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
0: 对，
1: 闷的闷

0: 久了就生病了，会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一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
1: 嗯，
0: 哎，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
1: 嗯，
0: 那它能够按摩你的内脏肺腑，哎，
1: 嗯，
0: 很自然而然，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
1: 嗯，
0: 要保持年轻。
1: 嗯，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
0: 对，
1: 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
0: 是
1: 要记忆啊，
0: 对，这就是让脑力激荡，
1: 预防失智，
0: 对对对，没错。
1: 我看，
0: 啊，你太有心得了，
1: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你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30年，等的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0: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1: 真好。
0: 现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
1: 是
0: 如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1: 啊，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哎，
0: 哎，
1: 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歌的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
1: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0: 是啊，
1: 蛮好的。那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琳老师哦。那柴宝琳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他在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很多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啊。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0: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1: 嗯嗯，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有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啊，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琳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0: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很有潜力的。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打开了路。
1: 是我们有多爱，
0: 对，
1: 有多爱唱。
0: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往前走。路会为你开。
1: 是的，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去，
0: 对，
1: 不要中断了，
0: 对，
1: 可惜了，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琳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0: 对，让你长寿
1: 长寿健康。 我们非常开心呢，财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财老师，谢谢。
0: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1: 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跟财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

0: 家的这个生涯啊，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蔡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很愿意付出哈，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1: 再会
0: 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前两天阿斯基传了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这好像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
1: 啊、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

0: 怎么讲，不够实际啦哈、嗯、因为实际
1: 应该是你嗨吗？嗯，
0: 对，
1: 快乐是什么？
0: 快乐会传染的吗？
1: 对、啊哦、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它是啥东西、嗯、从哪里来。
1: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0: 哦、这个常常听
1: 听过了吧，
0: 脑内大脑、嗯、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1: 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0: 血清素，
1: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0: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1: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这，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0: 脑内、哦、吗啡那个。
1: 对对对。嗯、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儿？但是你说马该医师唔敌，
0: 马该医师，
1: 马该东西唔敌，
0: 唔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1: 不了解，
0: 对、嗯、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嗯哦、没有去研究，
1: 没研究，
0: 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它什么、嗯、从哪里来。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好像是看他的脸色、嗯、
1: 脸色看，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0: 都有、欸、
1: 都有。
0: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嗯嗯，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1: 嗯，对呀、啊
0: 哦、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
1: 哦、
0: 然后一起去吃饭。
1: 嗯，
0: 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嗯、
1: 哦，这么巧。
0: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嗯、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1: 哦，是，
0: 然后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嘛。
1: 多多、哎、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哈、
1: 嗯，
0: 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顾的。
1: 你现在讲是个是男同学，
0: 男同学，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嗯
1: 哦、
0: 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怎么那么好？
1: 哎呦，变好了。
0: 那、那个脸色啊、嗯，就是
1: 都不一样了，
0: 都不一样。
1: 嗯，
0: 结果呢？
1: 嗯，
0: 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1: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
0: 嗯？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哈、嗯，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1: 哎、欸，真的，真的有听这个有此一说。
0: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嗯、
1: 又比较愉快，
0: 看得出来吧，
1: 看得出来嘛，
0: 看得出来，
1: 嗯，看得出来。
0: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
1: 嗯，
0: 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
1: 嗯，
0: 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欸、
1: 嗯，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0: 开心，
1: 对啊，
0: 嗯，但是开心有时候哦、好像应该是表情
1: 都，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0: 对啊，
1: 嗯，
0: 脸色看得出来、啊、
1: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0: 哦，对对对，是
1: 有的人会一直笑，
0: 有一首歌，
1: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0: 其实我我正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
1: 嗯，
0: 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1: 受浸
0: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嘛。
1: Oh, OK，
0: 受浸
1: 啊，受浸啊，
0: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嗯，他们就说啊，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经好了，
1: 嗯嗯、
0: 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
1: 嗯，
0: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1: 心情就好，
0: 就一直想笑，
1: 真的。
0: 没事呢就笑、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
1: 是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0: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1: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笑啦
0: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
1: 啊、自然的想笑
0: 我也没见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两个月
1: 两个月
0: 每天呢、啊、哈、
1: 嗯、
0: 然后就

0: 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
1: 嗯、
0: 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嗯、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嗯、
0: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
1: 嗯嗯，
0: 他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1: 对。
0: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嗯、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
1: 嗯嗯，
0: 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嗯、真的是好好快乐的感觉、
1: 嗯、
0: 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激素，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激素。
0: 动力啊，多巴胺，嗯、它会产生
1: 多巴胺。
0: 对，
1: 你看，像我们，像我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每天早上一见面，
0: 哦，
1: 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0: 防空演习、
1: 哦，防空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地震，
0: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的，哈，也是你，
1: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0: 对啊，
1: 不是他就是，哎、欸，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0: 是那是没有，
1: 但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
0: 嗯、
1: 那个昏昏
0: 八点多，
1: 昏昏欲睡之际呢，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哎、欸，正在哎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大叫、欸，哎。
0: 哦，
1: 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0: 真的、
1: 哦。然后开始就开始晃，因为我住高楼嘛，
0: 13楼、啊、对对，你那个晃的会更
1: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
0: 哦。
1: 然后我就一直叫，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0: 他也不敢动。
1: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0: 那当然了，不然他。
1: 然后他进来躺我旁边，我说你躺在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再躺在这里，给我滚出去。
0: 他趁机来安慰你。
1: 我想刚刚摇的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们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
0: 嗯，
1: 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0: 被你，所以
1: 有吓到，
0: 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1: 对，
0: 嗯，
1: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还有我们两个吓一跳。
0: 我以为是地震。
1: 对，
0: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1: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0: 对、啊、
1: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有人一定会脸笑。
1: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哈、嗯、哈、啊，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怕这边给你怕掉啊，那、嗯、或者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0: 真的，
1: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
0: 对啊，每天都有，
1: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0: 多巴胺。
1: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0: 这么厉害，
1: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哦、多尔滚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吧。
1: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哦、比较不会受伤。
0: 对对对，
1: 这样、
0: 那个都要练。
1: 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呢、啊、因为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
0: 嗯、
1: 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0: 真的是
1: 对、
0: 嗯、
1: 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0: 就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0: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1: 对，
0: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1: 这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听
0: 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1: 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
0: 嗯、
1: 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
0: 嗯、
1: 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哦嗯、噔噔噔噔噔，音乐一响、哦、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0: 真的
1: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
0: 你说在打球的人，
1: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0: 哦，旁边
1: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啊，而且我们那个树很大、
0: 啊，
1: 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0: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

0: 会来筑巢、嗯、会跑到过来这边，
1: 对，
0: 它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1: 对，
0: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哎啊，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只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嗯，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
1: 嗯、
0: 就撑到半树。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着，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
1: 啊、
0: 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 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能那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哦、
0: 嗯，
1: 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0: 对，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1: 恋爱绝对是会，
0: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1: 但是我跟你讲恋爱不是只有快乐，恋爱烦恼的也很多、啊、
0: 哦，没有啦，就是对
1: 对吧，有
0: 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
1: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
0: 哦、
1: 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0: 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1: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会会有烦恼，
0: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哦、
1: 对，而且你
0: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1: 就
0: 单相思，
1: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
0: 嗯，
1: 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0: 想跟你一起走
1: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
0: 嗯
1: 哦、那段时间应该也会
0: 嗯，
1: 不是完全快乐。嗯嗯，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0: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
1: 啊、
0: 时间快要到了。
1: 运动
0: 运通
1: 运通
0: 运通就是运动，
1: 对，
0: 是你的动力
1: 激素。
0: 弹音乐，听音乐
1: 啊，弹音乐，
0: 音乐，
1: 音乐，
0: 弹音乐，
1: 弹音乐，
0: 听音乐，对，还恋爱，恋
1: 爱，国家人叫恋爱
0: 也有
1: 啊，
0: 啊，
1: 有有有，
0: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1: 多巴胺以前
0: 迪马该还多巴胺，
1: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0: 心情好了哈，
1: 心情
0: 好，通力的激素哈，然后晕通、糖饮恶、老恋爱，
1: 嗯，
0: 啊、哦，因为讲到呀，时间就多哎，
1: 啊，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好。
0: 好，
1: 只要像我说哈、
0: 嗯，
1: 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嗯，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
0: 嗯嗯，
1: 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的，嗯、
0: 好的、
1: 嗯，心情就会变好嘛。
0: 好、哦、好，给明夜多晕通，多谈音乐，哈，
1: 多
0: 恋爱，
1: 多恋爱。
0: 感谢给明夜太家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剧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蕾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相遇，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而且我们从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定为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这句话呢很特别，这句话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古文啦，一个以前杜甫写过的一段诗，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这是人生能有几回闻。但是后来碰到了一位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才子，叫做徐志摩。当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一段恋情，用这一句诗改了一个字，就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音乐当中呢，我们知道音乐记录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生的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所以在人的许许多多的会遭遇到、经历到了一些状况、一些情况，其实音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记录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多，其实不只是音乐，是诸多的这种艺术创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里面，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烈的这个创作动机的一个部分。当然你说友情没错，亲情这当然都是，但是爱情呢却是各个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我们所知道可以说涵盖的这个面积最大的部分。那我们如果只谈爱情，我想太多的歌曲可以来听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是太广泛了一点。但是如果有一种爱情它遭遇到的一个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是什么呢？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你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任何一个人来讲，他面对这种情况都一定是非常撕心裂肺的一种痛苦。不管这是你正在热恋的这个男女朋友，还是他已经是陪了你几十年的这个枕边人，我觉得只要面对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一定

是非常难以割舍的哈。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情感要怎么样能够被有效的去抒发，或者是说人在这样子的情感当中怎么样被音乐记录下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把它定为此情只因天上有。好，其实我们从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好，我们先来听一个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哈，最有趣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一个演奏曲哈，这个曲子是当时候由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近代的二胡家叫做刘天华所谱写的一个曲子哈。那后来我们现在才找的版本是，也是我们近代的这个二胡大师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所记录下来的一段曲子哈。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江河水》。那当时候的这个创作的动机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孟姜女的故事哈。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历史上面应该都听过孟姜女的故事吧哈。我们很有趣的，之前那个华达的那个侯唐还把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拿来这个做一个有趣的这个放样嘛哈。所以孟姜女什么意思？当时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这一段故事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候秦代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人，男生被迫政府去征召他们要去北边修筑长城，好，万里长城。但是去修筑万里长城，如果朋友们有实际去看过万里长城，在八达岭，尤其那一段，就是你要知道要修那个长城哦，你不见得去能够回得来。什么意思呢？除了长城的工程非常浩大、非常耗时、非常长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环境很凶险，因为它盖在山上。它不是平地起一个楼，不是这样，它是沿着山的零线盖这个长城，所以也就是说去了之后就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哈。那当然孟姜女的故事就是她的先生真的去了，然后就没有回来。那这位女子，这个非常多情的女子呢，她就去到长城那个地方去哭诉这件事情，非常的怨恨，就是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这样子哈，为什么我老天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因此后来呢，刘天华刘老师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做了一段的记录，所以可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听到的这个曲子哈。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段曲子，非常的好听，由闵惠芬闵老师所拉的《江河水》。

哇，非常棒，勾魂折魄的一首曲子哈。其实我们并不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这个国乐的部分哈。当然，在阳明春晓的节目当中，可能就很多。那这首曲子是我自己可以说在国乐的曲子里面算是蛮喜欢的一个曲目哈。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典故是这个，后来是听到一位前辈他所讲的，他提点我才我才大概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里面的这很多的这种曲子的这个情绪是这么的，可以说是这么的复杂哈。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江河水》呢，就是由这个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的。那刚刚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所提到，这个曲子它的发想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哈。那这个孟姜女所碰到的就是她的先生。

必须去这个去被征召去远方去盖城墙，所以为什么他最后哭倒城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当然这个有一点神话了哈，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或许就是放养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女性的一个觉得一种无奈吧，因为自己的恋人自己的这个先生必须要离家然后去做危险的工作，然后最后可能他没有办法回来。好，碰到爱情当中的生离死别，其实人有很多不同种的情绪，最容易第一时间碰到的就是一种怨恨，就是觉得我被剥夺了，我的爱被夺走。所以其实人在这种情绪底下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碰到爱情离开的时候，恋人离开，比如说你突然生了重病，或者是你的孩子离开了，或者是谁谁谁跟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容易的第一的时间的就是怨恨，觉得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简直对我太不公平了。好，这样的情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是有的哈。好，我接下来我要听跟大家来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子哦。这首曲子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你应该都听过，其实它算是一个蛮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在歌剧里面的一个曲段。好，那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负心。好，我们这个我当然它的意大利文我不会念，好，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才听到这个版本是非常有名，是帕法罗蒂唱的。好，但是这个故事呢基本上是要推回到他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这个这谈到就是 Pavarotti， 谈到这个卡利拉斯，好，然后Domingo， 但在之前呢有一位公认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男高音呢叫做卡罗素，他当然他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了，这个是为人很所知道的一位演唱家。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也碰到过这一种被这位恋人离他而去的这样的情况。我说的离他而去是就是过世哈。其实很多人都不敢谈这个事情，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呢somehow有一个剧作家，很有趣的一个作曲家，他把卡罗素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写成了一个曲子。当然他没有很直接的提到是卡罗素，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他的创作动机是来自于此。结果卡罗素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勃然大怒，他反而说我要自己来演唱这个曲子。好，所以在他这个曲子的后来的发表之后，就是由卡罗素本人来演唱这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已经离去的这个爱情的一种情感上面很丰沛的一个表达。当然后来我们在这边没有找到卡罗素的这个版本，但是后来由 Pavarotti 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来诠释了这个版本。好，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曲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是不知道这一首曲子它的最原先的创意是来自于此。所以你看很多的音乐创作也好，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我们都不知道它原先的发想是什么，但是它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可能很根本的一个事情，或者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所带来这个这么有 power 的一种情绪。好，来我们听听这个负心的曲段。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呢，我把它的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这个名字的发想是来自这个原先呢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哈，他谈到“此曲只因天上有，人生难有几回闻”哈。那后来呢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哦，徐志摩先生呢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哈，其实他谈到的是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好，你被迫这个爱情被迫被生死离别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创作条件底下，会有什么样子的曲子就此诞生？好，其实你要说碰到生离死别，我想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一定都会出现哈，因为你要谈到对于你的父母长辈的离别。

去，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内容，或者是碰到爱情，那更不要说，就更多了。但这两者加在一起，当生离死别跟爱情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曾经印度非常有名的这个诗人泰戈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个话呢有点悬，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听不是很懂，我会觉得怎么叫做坚固呢？人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觉得应该会很怨吧，或者是他应该是很脆弱，怎么会变成最坚固的城堡呢？诶，我们慢慢听下去，我觉得这个论点呢非常有趣，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文学大师，他对于很多事情不是他只是用优美的文字，而是他看一些人性当中的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彻，你必须这么说。好，我们慢慢的听，我们就会解答这个疑问是什么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而且这个资料是非常的确实的，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甚至你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好，有一首歌曲，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创的这个谱曲的人是小虫老师，小虫。那小虫呢，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才刚退伍，那希望这个投入音乐界。那当时候刚退伍，其实没有什么钱嘛，所以当时候还在四处找房子，就在台北要找地方去租。后来他就在这个文山区一带，就去要去找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在政大附近 那一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一带都比较荒凉，除了政大，除了有政大以外，其他的其实他旁边的这个是没有那么繁华了，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但那个时候他就在那种老旧的这种有点像，就是也不能说国宅，就是老旧的公寓那边那一带，在那边找。后来呢，他就碰到在树下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就是跟他讲，也不是就是一个欧巴桑啦，就跟他讲说，诶，年轻人是在找房子吗？他说对啊，我是在找房子。他说诶，有一个房子不错，好，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正好在租。好，后来他就说啊，你前面这边过去那个巷子那边转进去，好，那个什么第二间第几楼，好，在那边。后来他就循线过去找，诶，那个房子没有任何贴出来的公告，但是他就上去就按了门铃，里面就出来一个老伯，好，这样子，看起来气质蛮好的一位老伯。他就说，你是怎么样？他说这边是不是有人在租房子？他说我没有，我还没贴出来，但是我之前的房客刚走。他说哦，对，因为就是那你有在租房子，我可不可以看进来看？那个人有就是也其实也蛮怪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就不是很积极这样子，就好像爱租不租这样子。然后但是进去看。看了他就觉得挺好的，所以他就有意想要租这个房子这样子。后来他们也就顺利，就是反正房东愿意租嘛，房客也愿意租，那大家就成了这样子。那但这个房东就跟他们住，等于说住在一起是分租的形式这样子。后来呢，他就跟这位那个时候年轻的小虫，就跟这位老先生就慢慢彼此建立了很不错的这个情感，大家彼此就有点像一家人这样子。这个试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这个这位房东呢，就有一天跟这个小虫聊起来，就说：“你当时候怎么会这个要来租我这个房子？因为我没有贴公告出来啊。”他就说：“哦，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欧巴桑啊，就说这边有一个房子在租。”小虫就这个房东就觉得很奇怪，就说：“因为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说这个要退租，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是谁讲的，他就问了这个欧巴桑是谁，他就小虫大概稍微描述一下，这老教授就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后来他就从他的书架那边拿了一个老的相片出来，相本出来，因为其实小虫也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老伯就是他是独居嘛，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后来他就拿了一个相本出来，结果一看啊，这个。当时候跟他讲的这个欧巴桑就在这个相本上，是这个教授已经过世的太太。好，这听到这边有点毛，这也是个灵异事件。但是小虫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后来就把这个曲子写下了，就把这用这个故事为动机，就谱写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个歌曲。那后来这个歌曲交由这个嗓音非常的高亢的这个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歌曲的名字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于潘越云的歌声，小虫的创作。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创作里面，当我们碰到爱情的主题当中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个歌曲会怎么样呢？就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整理了几首曲子当中，就是谈到了这一些。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人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尤其是爱情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撕心裂肺的一个感受。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人会有几种反应。一种，第一开始就会很恨，非常恨。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卡罗素的这个负心，他甚至把，因为这个当然他后来的当中有一些剧情了，但是他把这个人的投射叫做你是负心的人，你怎么可以丢下我，真的这样子。这个情绪其实很强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 对,

对上天，对不对？就老天爷不公平，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这样子的人生哈？这是一种，当然另外一种，再慢慢再稍微好一点哈，也不能说好一点，就是在这个过后一点，这是可能是很当下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是有点怨，我觉得你怎么就离开了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我想这种很多的这个情绪是，确实是会碰到的哈。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刚我们前面提的这个故事嘛，这个其实是一对这个长辈，后来就是太太先走，然后先生还活着哈。By the way， 我真的有去跟一些前辈打听过，这后来就是这位老师啊、不对，这位房东哈，其实他是政大里面的老师，所以这真有其事，这个是真的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特别。你说有点灵异，有点诡异，确实是。但是，你把爱情的这个部分加进去，其实它有点凄美，就是好像这个太太，虽然离开了，但是找了一个人来陪伴他的先生，是一个房东，或者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小虫，好，所以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小虫的谱写当中，还是把它投射在。你怎么就离开我了呢？如果我没有你之后，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的难熬吗？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其实听得蛮心酸的。如果换作是朋友，如果换作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好，接下来要再来分享一个也是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几个都是真正的这个故事。有一位非常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歌手，林俊杰 JJ， 他也写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处境，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但是这个爱情还在萌芽的阶段。是什么呢？这个JJ 在他的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期间有一位跟他有互动的一个女性，基本上这个女性就是喜欢他，好，那甚至还跟他告白，但是诸如此类，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并没有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真正的交往在一起，但是彼此维持着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知道 JJ 他是新加坡人，所以这是在当时候在他们 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后来呢，在这个女孩在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去，应该是我在想应该是旅游吧，好，那就在他们应该是去印尼，所以去印尼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候所搭乘的是一个圣安航空，好，圣安航空大家知道这个圣安航空基本上它是这个新航的系统，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比较支线，好，就是有点像我们华航华信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这上面。这个飞机就失事了，好，当然在这飞机里面失事，其实还有好几好有好好几好多人，所以整个当时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空难。那这个空难当然对于 JJ 来讲是一个冲击，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很友好的关系，但是更令他觉得很shock 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子的遗物，因为当时候其实他们很多的家人都会，就是他们捡到这个遗物会尽量要把它送回来家人这一边，因为家人可以思念嘛，在他的这个女孩子的皮夹里面竟然夹着林俊杰的照片。好，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爱情虽然没有萌芽，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这个 JJ 一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事情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小，但是这个事情他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其实很难消化的，但是后来就在这个他的比较长大之后，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呢谱写成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耳熟能详，那就放在他的因你而在的这张专辑当中。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曲子写得蛮凄美的，叫做修炼爱情。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JJ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纪念林俊杰的一位女性的好朋友，在1997年的时候的12月份，圣安航空185号空难当中的一位罹难者。那这个空难其实也是很惨烈，当时候他是波音737的飞机从雅加达要回到新加坡，那这个就后来就坠毁，机上有104个乘客是无人生还的。好，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它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选的这主题有点沉重，因为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那这个歌曲的 MTV 也非常有趣，那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网络上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他把它动画，他把它写成画成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里面，就是当然他的隐喻，也就是说，这个动画里面的剧情里面讲的是一位太空的一个女科学家去这个做探测，后来在回程的时候，就是不幸遇上也是空难，好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其实含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这个故事也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空难嘛，那只是他把它变成，把它有点影射，就变成说是一个女科学家去外太空去做探测，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不幸就是坠毁这样子。那这个男主角就是 JJ 就很难过，那也纪念他的这位女性的友人。哦，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难过。好，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曲子也是让人觉得谈到是很勾魂折魄的，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在1970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个爱情的电影，这个爱情电影的名字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好，所以很多后来这个 love story 的这个词就被大家所非常广泛的使用，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当时候由 Arthur Heller 他所指导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多少人看过，但是这个呢这个电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爱情电影，除了它的标题很直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系实在是太过扣人心弦了。那也在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的所谓百大爱情片当中排名第九名。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它的很独特的一个地位。当时候谈的就是一对非常年轻的这个学生的恋情，那一样老样子，有点老套的，就是它一样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社会背景，不管他的念的学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家世背景，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反正就是在一起了。但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影片的整个的开始，好，在他的整个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朋友有去过那个美国纽约的话，中央公园大家知道，里面你一定有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央公园里面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湖，那坐在这个湖的旁边就有这种椅子长椅，所以一个男生坐在长椅上面，然后秋天的这个落叶像嘘掉下来，然后之后就写了一段，就是写说当一个24岁的年轻的生命就此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呢？好，然后音乐起，然后这个故事就倒数回去了。哈，这个因为是老片了，我就不用怕爆雷的问题了。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女生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病死了，哈，得了怪病，反正就走了。那这个男生就坐在长椅上去，不过你说缅怀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思念也好，当然他非常的惆怅，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恋人就是离开。所以这个影片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谈了一个非常美丽，然后让人觉得很这个会心的一个爱情的故事，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他们是无疾而终，因为这个女孩年轻24岁的生命，美丽青春，然后就此走了。这整个的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无奈的感觉，而这个无奈的感觉好像也是在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这个你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你原先会很恨，后来会变成怨，再后来你可能碰到的就是一种无奈，就是你被迫去接受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我能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嘛，就是人死如灯灭，反正很多类似这样说法都来了。最后这个爱情就是反正就是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写法从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一下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就很多哈。但是这也让为什么可以让这个爱情它能够被人觉得很勾心，或者变得很隽永，其实这都是有关系。就是当你碰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那个人在当下的那样子的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这种的情绪，你该怎么去解它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我怎么说，在诸多的这个爱情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哈。当然，属于我们自己华人的这个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电影，好，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介绍哈。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哈。那这是由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当然 Andy Williams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哈，哇，怎么一下就结束了哈？那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有不少的歌曲在这里面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透过这个音乐好好来回想。当然还是一样，就像前面讲的，爱情的主题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大家所非常非常娴熟的一个主题，但是对于爱情又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样子的爱情常常就它会升华到另外一种境界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谈谈，当然我自己的信仰对我而言，我觉得人死不是灯灭哈，我觉得人死之后他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而且人是有机会可以再次相遇的。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人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会产生，而这些面貌会产生很重要很重的原因，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信念，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音乐可以陪伴大家，给大家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好，最后我们送上 Andy Williams 所演唱非常动人的歌曲Love Story。 最爱方韵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语言就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好，那没有人讲这个语言了，那那个文化可能就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用猜的。
1: 当然这个买菜哈，我也趣味性，
0: 对，
1: 哈，嘛有淡薄需要动脑筋，需要智慧哦，
0: 就是很多看到一些考古的东西就要猜猜它到底是什么，那但是假如我们可以有时光机回到以前，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今天不用这么难哦，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谜面，然后稍微去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到底要猜什么了。
1: 是，其实我们动脑筋，今天会不会猜，不太困难，
0: 没有难，好，没有很难，那我们来试试看。
1: 好，来，宝岛姑娘，
0: 没了，
1: 对，这四字，宝岛姑娘，要来要一个字，
0: 好，猜一个字，宝岛姑娘，宝岛姑娘，那一般会讲宝岛就是台湾啊，
1: 对，
0: 福尔摩沙，
1: 对，咱过去吼，用宝岛吼，来形容台湾哈，对，这是有影，
0: 对，不是钟表行，也不是眼镜行。好，那宝岛姑娘就女生嘛，姑娘是女的，
1: 对，
0: 所以。宝岛姑娘，女的，然后宝岛通常是讲台湾，
1: 对，所以有这两个因素，这个字，
0: 这个字，对，是一个字，
1: 又一字，
0: 就，所以是一边，所以它是左右的字哦，不是上下，我们上次是有讲到什么是上下的字，次女，对，二姑娘嘛，二小姐，二小姐，所以这个也这一次也有女哦，好，没有上下，所以它是左右，
1: 对，
0: 左右。

0: 肉的话，等于就是台湾的女生。
1: 嗯，
0: 哦，因为宝岛姑娘嘛。
1: 嗯，
0: 台湾女生。
1: 嗯，
0: 哎，那就是开始的始喽。
1: 对，普通人那是，特别是这个左右哈、合起来的字哈，拢鲁字边哈，可能拢在这边哈、这一个偏字偏字旁哈、
0: 嗯。
1: 嗯，对，
0: 部首。
1: 对、
0: 在左边
1: 保修对、
0: 所以女生在左边 对,
1: 对, 对
0: 那就是始、开始的始
1: 对、所以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
0: 台女
1: 那是你生孩子有生到十八也有生到十五这样你要来要一只
0: 龙凤胎哦、是吗
1: 哦、你有生到十八个，然后生到十五个，
0: 生男生女、
1: 对、
0: 那个字很难是吗、有男然后有生有女这样吗
1: 啊，不是你有生到十八个，也有生到十五个、所以我们要来改有一字、就一字里面、
0: 有男有女
1: 对所以那个十八个我们普通都会你生一个
0: 生孩子这样真好
1: 对对所以你
0: 就是好
1: 真好就是好所以有生十八个有生十五个这样真好
0: 对是好的
1: 对
0: 就是好这个字、有男有女
1: 对
0: 所以有开始之后就要有男有女好这是猜字啦、所以宝岛姑娘因为宝岛是台湾嘛台湾是宝岛啦
1: 宝岛是台湾
0: 也可以都一样然后、姑娘就是女
1: 对、
0: 下一个
1: 来哼哼看亲像一杯糖紧紧看，全部拢是人。
0: 哎呦，要猜什么？
1: 要来要交通工具。
0: 哎呦，交通工具哦。远远看像一条虫，远远看像一尾虫。近看个一堆人，拢是人。然后猜交通工具，远远的像条虫。交通工具像虫的。这个大概表示它很长嘛，因为虫是长长的。那其实然后近看一堆都是人。那就是列车咯。列还是塞车。
1: 好对啊当然你一尾虫吼嘿那是塞车的时候开中等一扎一扎啊一尾虫应该
0: 粘在连在一起的
1: 粘这回好粘起来的对啊虽然这么看在这个交通工具啊那等等的就足济啦
0: 齁
1: 像咱在讲的火车咱在讲的高铁
0: 然后各国有不同的
1: 捷运
0: 各国还有不同的名称啊什么动车啦快车啦新干线啊等等的
1: 轻轨啊
0: 对台湾就很多了所以泛指列车啦
1: 对
0: 但是你要弄死人要看时间呢上下班比较有可能平常不一定或是跨年的时候那个捷运好恐怖哦台湾台北跨年的时候不要搭捷运
1: 恐怖
0: 走路就好了
1: 对对对走路比较实在
0: 对还比较快好所以远远看像条虫但是你说台湾可以远远看得到火车行进的地方好像不多呢。当然你说捷运户外看得到有啦高铁有时候我们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他某一段他

0: 可以看到他这样秀过去。
1: 对啊，
2: 那所以那是普通火车，伊就行铁路，咱应该是
0: 要特别到可能某个小山坡，或者是
2: 对，我想这是因为咱即马拢铁路地下化，对，
0: 北部啦，
2: 对，好铁路已经做地下，所以咱的。看卡无，啊，那是伫过去哈，嘿，你普通伫个残花边，
0: 对，也是，
2: 你随时哈
0: 都看得到，
2: 拢看得到。
0: 在台北，大概民国八十年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经过平交道的机会，
2: 对，
0: 因为铁路地下化。
2: 对啊，
0: 所以远看像条虫。
2: 对，所以讲到这个平交道，对，咱是华语讲平交道，那是
0: 台语，要怎么讲？
2: 咱台语叫做四季，四季淡，
0: 四季淡，因为它打叉叉嘛。
2: 不是，因为过去哈，那个平交道哈，伊那迄个火车无要过的时阵，伊拢有两支
0: 挡路的，
2: 嘿对，两支挡，嘿两支挡路的哈，伊那火车无要过的时，拢翘起来，
0: 对，站起来，
2: 对，啊那火车来，当当当当当，火车要来，迄两支的。
0: 降下来，
2: 嘿，的淡落来，好，淡落来就是从上往下，
0: 哈，淡头，
2: 淡头，嘿，淡落来，啊，因为两边火，迄个铁路有两边，所以一边是两支，所以另外一边嘛，那个两支，所以总共一个平交道是四支，所以叫做四支淡，
0: 就四根那个
2: 四根
0: 挡路的，要降下来，
2: 哎，对，
0: 淡四支淡。哦，平交道的台语是四季淡，好，学到了。我跟他说，要过去几路要注意。四季淡，好，听众朋友，你有印象你们家的平交道怎么讲吗？还是你有看过平交道吗？这也是一种城乡差距。
2: 第二，好，
0: 今天两个猜谜，都没有太难呐，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分享，互相猜一猜。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题哟。
2: 波德姑娘又一只，
0: 波德姑娘又一只。
2: 这是戏，开戏的戏。
0: 好，宝岛姑娘，好，这是一个谜题，好，四个字，然后要猜一个国字，就是始，开始的始。好，下一个，
2: 来，横横看，亲像一杯糖，近近看，全部拢是人，要要交通工具。
0: 好，远远看，哼哼看，亲像一尾虫，远远的看，像一条虫，一尾虫，一尾虫，好，一条虫。啊，近看，好，拢是人。要猜交通工具哦，静静的看，都是一堆人。猜交通工具，就是，
2: 就是火车，
0: 火车，
2: 就是火车。
0: 泛指列车，有火车，有高铁，有捷运，有轻轨等等，
2: 是，
0: 或是新干线、快车、动车，就是列车。它就是远看，就是它就是一条蜿蜒的虫，蛇来蛇去。然后近看近站了，他就一堆人上上下下，拢是人。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2: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2: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叶明理。今天啊，又是我们动保书房的时间，哈，一样是元芝老师来为大家导读，哈。那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它叫做《他者在定义》，这个他呢是动物的他。好，那我们就请元芝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介绍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
1: 嗯哼，
2: 那这一本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本香港出版的关于动物保护主题的书、
1: 哦、是
2: 2018年的时候由香港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1: 嗯，
2: 那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非常的多，每一个作者提供了一篇文章，然后它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部分是文学历史篇，第二部分是动物伦理篇。那两个部分的文章都非常的精彩。我记得我那一年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马上就读完了，
1: 所以它也是容易读的书。
2: 哎，对，首先它的开本非常的小巧可爱，
1: 嗯，
2: 然后封面就会看到野猪，然后猫咪、狗狗在看起来是水泥丛林的摩天大楼里面，嗯嗯，所以它其实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学术，感觉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动物文学，嗯，但是其实真正翻开这本书会发现，其实里面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学有专精，他们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知名的作家，
1: 嗯，
2: 也有一些是知名的，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
1: 哦，是，
2: 所以他的主题呢都是这一些人他长期观察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历史篇呢，我就念几个篇章的名字给大家听。
1: 嗯，
2: 由狸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
1: 嗯哼，
2: 另一篇是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那西西是一位作家。
1: 是是。
2: 然后第三篇呢是近代中国引牛乳风气与人牛观念的变迁，1880到1937，
1: 是，
2: 那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带入了这个历史角度跟当代的饮食习惯。
1: 嗯，
2: 而第四篇呢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20世纪上半叶香港华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1: 哇，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关注。对，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不好意思，这不是歧视还是什么，是事实存在，在华人世界里就是广东这一带的人是比较会吃狗肉，吃的珍奇野兽的，有这样子的习惯了，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反思呢。
2: 对，这一篇其实非常精彩，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介绍。
1: 嗯，
2: 是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
1: 是，
2: 然后下一篇呢是凝视动物，香港丽园动物园。
1: 嗯哼，
2: 那指的是一个动物园这样的一个历史跟哲学。然后再下一篇是大自然的哨兵，香港观鸟人。
1: 嗯，
2: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会去香港观鸟。
1: 嗯哼，
2: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候

0: 对，
1: 他
0: 也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洋流啊等等的这些交汇地带嘛，
1: 嗯，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其实就去香港做了三场演讲，
0: 嗯，
1: 那在三场演讲结束后我就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他们就是特别去香港观鸟的
0: 啊。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香港观鸟也是人跟野生动物互动，虽然最好不要有惊扰，但互动的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0: 嗯，
1: 然后下面的一个野生动物是谁呢？就刚才有提到的野猪。
0: 嗯，
1: 这一篇叫做城乡共存，
0: 嗯，
1: 然后斜线呢享共享。
0: 嗯，
1: 香港城市发展中人与野猪关系的变化，
0: 嗯嗯嗯，
1: 所以会发现，哎，从历史的面向，有猫，有猿猴，有牛，就是乳牛，然后有狗，
0: 嗯，
1: 然后有动物园的动物，观鸟，还有野猪，嗯，真的面向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嗯，
1: 然后几乎每一篇都它都有点像学术论文，
0: 嗯，
1: 因为它都有出处，
0: 谈的都是转变，谈的都是转变，然后一段时间当中的这一在地的这些人怎么看？
1: 嗯，是，然后到了第二个段落是动物伦理篇了，第一篇呢是一套动物权益是。角的野猪论述，对，承接着上一篇也在谈野猪，但是它是比较从哲学从论述从批判的角度来切入，然后再下一篇呢这个猪是在海里的猪，就是海豚，
0: 海豚
1: 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圈养海豚的保育问题，
0: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族馆，
1: 哎，是的，他虽然很有名，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说出他的名字。
0: 是是是，嗯，
1: 跟那个伏地魔一样。
0: 嗯，
1: 然后下一篇呢，也是紧密相关哦，嗯。海豚在海洋，不在公园。
0: 在公园，
1: 不在公园，
0: 嗯。
1: 这篇是由香港野猪关注组，然后也是豚聚一家，豚就是海豚的豚，豚其实是猪。
0: 嗯，
1: 那豚聚一家，他们这个组织就是说海豚还有野猪，他们都关心的。我的朋友黄豪贤所写的。而在下一篇是从野生环境到大学社区岭南猫的身份建构和转化，指的是岭南大学的猫，
0: 岭南猫，
1: 那在下一篇也是跟猫有关的哈，以绝育放回工作协助香港社区动物走出困境，那香港其实一直会有这个词，台湾比较不熟悉，就叫做社区动物，那不知道明理老师有听过吗？
0: 你说在台湾吗？
1: 社区动物。
0: 对，我们通常都讲，接猫接狗，对，
1: 或者是流浪猫流浪狗，
0: 对。对
1: 那在香港，其实大家蛮熟悉用的一个词就是社区动物，这里指的可能是有主人的，也可能是没有主人的，有可能是。有个主人特定喂食，也有可能是社区一起在照顾的流浪动物，是
0: 对，我想这个跟香港的居住环境 的特殊性有关系，对，他们都是好几栋的大楼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
1: 是的，就今年我要去香港做演讲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个对谈的老师们在讨论要谈哪些主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来谈一谈香港跟台湾的社区动物处境有什么不同吧。我现在想说，啊，我台湾有社区动物吗？还特别去询问他们。对，那再下一章也很有趣哦，是讲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再下一章呢？这是全书最后一章，是由知名的小说家张婉文老师写的，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
0: 哦，是他把它列入，其实也确实啦，它是一个动保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公民运动。
1: 是的，
0: 其中的一块拼图。
1: 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任何人来读，因为首先呢，那个作者群的文笔跟水平非常的高，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是 在台湾都很难见到的一本图文并茂，然后有哲思，有历史，然后涉及到你看有家养动物，有社区动物，有野生动物，还有观鸟这一些活动，还有人的饮食消费，像喝牛乳等等，然后还跟香港的殖民的历史立法的过程，还有动物保护协会在香港发展的过程，全部都有关系，但它每一篇都短短的，
0: 很容易读，
1: 短短的，然后它的文字也非常的有亲和力，不像那么学术的书，比如说我们随便翻一下就看到一些小标题，动保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海洋没有海豚，海豚哪里寻？所以这一本书真的是我觉得很少见的，全部用中文创作的作品里面，它既有在地性，又有国际观，它又有文学，又有哲学，又有立法，又有公民运动的层面。这本书我超喜欢的，
0: 也让我看了，我觉得就刚刚只是我们这个浏览了一下这个目录了哈，那我就发现您说这个当中也不少是学者哈，那我觉得学者愿意来写这种比较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文章哈，这个部分其实说实在的，对他们的这个升等啦、发表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它真的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工作啊，但是他们还能够把一套的他们的观察可以梳理得非常清楚，又短短的一小篇可以呈现，真的是我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这本书的编辑非常的值得参考，它的整个水准真的很高。然后它其实也涵盖了我今年初去香港的时候办了三场活动，然后三场活动中都有不同的人跟我做对谈或者是做回应分享。这三场活动呢，第一场是跟那个陈嘉明老师，他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学流行文化的研究者。
0: 他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因为他有出过书。
1: 对对对，他出过自己的单本书，叫做《写在他们灭绝之前》。
0: 对对对
1: 对，那陈嘉明老师跟我对谈是谈动物保护的写作。那其实香港近年有一些跟动物保护有关的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天陈嘉明老师在活动上也有分享到的，叫做喂雪。喂雪就是还没有下雪
0: 哦，
1: 喂雪事件在香港有一个称呼，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叫做唐狗。唐就是唐朝的唐，
0: 我知道。嘿，他们称我们台湾称作流浪狗或者土狗的狗叫做唐狗。
1: 这只叫做喂雪的唐狗，是在2014年8月20号，港铁就香港的地下铁哦，港铁列车在上水跟分岭站之间的路轨上就碾毙了唐狗喂雪。那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就没来由的突然发生了，其实是狗狗跑到了铁轨上，然后工作人员没有做妥善的处置，最后就让列车进站，所以狗狗就在众人的面前被碾毙，那引起了社会
0: 在月台这一段
1: 啊，是的，
0: 在
1: 对，在上水跟粉岭站之间的路轨上，然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而且关注事件的市民呢，也到了港铁的九龙湾总部集体示威，然后主流媒体也都有报道，那其实不只是像是喂雪这样子的事件呢，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有人虐待动物，然后情境非常的严重，甚至我们会说非常的嚣张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其实在香港的主流媒体都有登上最主要的版面。所以你会发现香港的动物保护它的公众关注度，我觉得跟台湾如果做一比较的话，其实也都算是很高，然后面向议题其实也都是很多。我觉得如果说将台湾跟香港在动物保护的立法建制啊，还有在现行的对动物制度保障，还有民间所做出的努力，做一些比较或者是经验交流的话，会非常的有意义。
0: 其实这个可以从香港的历史来看呢，香港大概是我们华人地区最早这个 最早受到西方影响的一个区块，然后也因为它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统治，所以英国本来就带进来这个 RSPCA 保护动物的这样的观念跟组织，而且是正式的一个民间组织在。

0: 这边叫民间嘛，它也是皇家的，对对对，所以这个的就是这样子的传统，几十年下来，哎，还没有一百年，
1: 有
0: 百年了嘛，哦，百年回归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更何况整个香港它在就是主要从前的语言官方语言是英文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港这个民众他对于接轨西方式的概念会比较容易。
1: 然后刚才大家看到这一些章节会发现它涉及的面向真的很多，而且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它不光是学者研究者针对历史或者说现实的问题在写文章，它邀请的这些作者很大程度上也是香港的动保行动者。
0: 也是，对对。
1: 比方说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活动中第二场，就是邀请小说家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我们就是谈从学者到行动者这样的一种不同形态不同目的的书写。那张广文老师他除了是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也常常讲到动物以外，他其实也写了像这一本书中的最后一章就是香港不同的公民行动中在动物保护这一个板块所占的位置。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张老师他提到了哪些部分我简略的介绍一下。比方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香港的防止虐畜会，也就是现在的香港的 SPCA。它成立于1903年的英属香港，所以其实至今已经有120多年了。然后在早期1921、1923年也有一些社会名流捐款成立狗儿之家。但1953跟1964年呢，在皇后大道中等等这些地方就已经有办公室跟动物诊所。然后1978年易名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会。后来又改名为现在的皇家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然后现在呢就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0: 就把皇家拿掉。
1: 这历史真的是很长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等一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前前后后去香港这十几年来也有很多次，所以跟很多香港的爱护动物的朋友跟组织也保持着联系跟来往，所以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去香港的参访，我每次都会觉得眼睛一亮。就他们的这种已经制度化的动物保护的民间活动，甚至跟政府有一些搭配跟合作，其实我觉得是城市化的动物保护运动中一个必然发展的一个方向。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它至少是主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大的协会以外呢，民间也曾经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等，然后在讨论到底需不需要有动物警察，还是以这个爱护动物协会去执行动物守护计划就可以等等，所以其实民间跟政府的关于爱护动物到底要怎么样的制度化管理其实有很多的讨论。那在下一节呢，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动物保护的历史。
0: 是是，所以会出这本书有这么多的作者跟各等于是动保香港动保界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哈一起来书写，其实也有他的历史的背景存在，就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面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本，哎，他者在定义这本书是。
1: 这一本书里有趣的就是哦，如果你是一开始对香港的动物议题不熟悉的朋友，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全盘的掌握。
0: 哦，那是很好的，对。
1: 对，而且不只是对当下情况掌握，还包含对历史状况的理解。
0: 嗯，
1: 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哎协会啊、动物警察，但其实香港过去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动保组织在成立。
0: 嗯，
1: 比如说有哪些呢？有保护遗弃动物协会、香港救狗会、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还有动物地球尊善会，就善良的善，尊重的尊，尊善会。还有香港群猫会
0: 哦，不是群星会，是群猫会。
1: 我觉得群猫会比群星会更吸引我，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动物朋友，还有基督教关爱动物中心，等等。那除了这些协会以外，其实具体还有什么活动呢？那包括日复一日的喂食、救援跟社区的合作。猫只的领域护理计划，然后在争取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动物也没有缺席哦。包括是去参与游行，让政策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然后他们也这些关注动物朋友也经常关心其他的社会议题，并且在这过程中去突出动物保护。

0: 议题的公共性，拓展议题的深度跟广度。那其实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金融重镇嘛，也一直以国际金融城市自居，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对动物造成伤害，不同的层面的。比方说张焕文老师他就写到，香港的海洋公园、海豚表演、动物展出一直都大受游客欢迎，而且这些机构经常强调园方在保育工作上的工作跟贡献。但是团体豚聚一家，就刚才讲到的豚就是山猪还有海豚豚聚了，豚聚一家，他们却揭露了海豚受训时的一种虐待。比方说园方会以连坐法去惩罚不合作的海豚，也就是
1: 对动物这样有用吗？
0: 增加他们的压力。
1: 哎呀，真的是
0: 连坐法，就是说本来是可能处罚的只是那一只不合作的海豚，但是他们要惩罚跟那个海豚亲近的或者是同样一起圈养的其他的对象，
1: 不乖，你们全部都不可以吃，没有东西，没有晚餐吃的，类似像这样子。
0: 哎，反正我是觉得，
1: 哎，
0: 我觉得仔细的去看这本书中还是会看到非常多的像这样的细节，会发现是一般游客你所想象不到的。原来在香港经济发展然后娱乐活动很发达的状况之下，动物却是这么的弱势这样的对象。然后此外呢，还有香港的动保人士呢，用示威、教育、讲座这些方式去推动零表演、零囚禁，一直试图去扭转大众对海洋公园的印象。再来就是每年二月，因为有香港的毛皮协会与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皮草展，所以2013年起，动保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厌恶皮草公民，厌恶皮草公民就在每年的二月都以游行跟登报声明的方式向协会发出抗议，向市民揭露皮草产制的一个残忍的过程。那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呢，也在网络上跟香港的应该是廉价皮草关注小组吧，那时候有联系有合作，但是从来没有真的面对面。但是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在我跟张焕文老师同场的那一场活动中呢，我就我们邀请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野猪关注组，也就是顾名思义关注香港的野猪问题的这样的一群朋友，那另一个组织就是被链犬关注组。那很巧的是，那一位叫做小青的被链犬关注组的成立人，原来他就是过去廉价皮草关注组的那一位网友。所以其实我们十几年前就在网络上结缘。
1: 是是是，世界好小啊。
0: 对，
1: 走来走去大家都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0: 哎，是的，是的，
1: 在这个圈圈当中，没错。对，
0: 那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有很高比例的从事动物保护、书写、运动、倡议，甚至是很具体、很微小，就像是去帮助那些被长期笼养、练养的狗，去跟主人不断的协商，去帮忙遛狗，这么微小而具体的朋友，他们很大比例都是记者出身，都很会写，很会论述，很有正义感，然后很有公民的行动力，所以这是让我对香港的动物保护印象最深的地方。
1: 是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刚才还没有提到，我们刚才知道香港是一个人多拥挤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香港还不断的在做土地开发，在做收地，这样的过程。所以历届的香港政府他经常都会说，我们土地不够，随着新界的土地被开发的情况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就开始留意当地居民跟这些社区动物的去向。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从2000年代到现在，其实香港的这个收地还有流离失所的社区动物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那随着都市化的这个过程呢，其实还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地，
1: 没错。
0: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这一次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野生动物，都需要人们的救援。
1: 是是。

0: 特别是在这种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当中，你要做任何的不要说土地的扩增啦，哈，包括了房屋的改建，所有的这些工程在施作的在设计跟施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都要考虑到生活在这个社区周围的动物，不管是野生的或者是家养的或者是流浪的动物，因为这些工程下来的噪音，还有包括一些噪音以及人车等等的这些移动，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们的。
1: 是的，因为张婉文老师他就写到，土地问题从来不等于赔偿买卖，
0: 对，只是这样的事情，
1: 更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等权利的问题。
0: 对，而且
1: 权利是 power 的权利啊，
0: 由谁使用，我们很少会考虑到非人的物种动物。
1: 所以他说，当许多香港人在苦候公屋，或者在艰辛的挺过很贵的房租的时候，社区动物早就用生命替地产商买单，市民与动物同是发展主义的受害者。那除此之外，还会提到更深层的环境保护的问题哦，包括素食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哇，好多的粉丝页，好多的小团体，比如说食物知情权、斑鱼讲素、素食青年，然后这些团体呢，还到了出售鱼翅的酒楼，劝食客不要再去吃鱼翅。对，然后透过示威、拯救、教育活动，然后创办 Facebook 专页，然后也开始去谈大众化的消费中，动物的这些存在，谈不谈动物成分的化妆品、护肤品要去哪里买，等等。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更政治性的活动啦，比如说动物议题要走进立法会啊，有哪些的讨论等等，然后去检讨政府在实际上有没有积极的在执行、在检讨动物保护的政策。所以这一本书你要看关于香港的动物，你是绝对回避不掉的，方方面面，
0: 没错没错，
1: 都有你可以关心的地方。
0: 对，像你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已经但这也是一个你处理公共议题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不单单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们，就是动物跟人啊，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动物跟人是周围围绕的这些事情，包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公共议题倡议的手段做法，哈，还有，所以这个倡议的手段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像台湾民众，我们比较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政治运动只有抗议跟立法，其实还有很多是怎么样培养支持这一方人的这些素养跟行动的一些作为，它也在我们这整个的这个议题倡议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1: 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明怡老师听了这么多，应该会很想到香港走一走。如果到香港走一走呢？你会看，首先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动物，这个动物首先是人，就是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但是如果你稍微到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你会看到猫咪、狗狗，这就不用说了。当然还有城市里有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鸽子，那除此之外也有大型的动物哦，比方说水牛，比方说野猪。
0: 对，刚刚一直在讲野猪，我就在想香港会有野猪吗？是，对，当然对他们，香港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岛屿所组成的一块地方，对，它还是会有很多乡下地方，有事实上它也有许多蛮著名的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归类成为国家公园呢、这种等级的这个郊区。其实他们有人，我听说是有人专程到香港去赏鸟，对，然后专程去香港爬山，这个其实香港是很多元的一个地区，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哈。
1: 好，
0: 好，那待会呢，哈，我们再回来。袁志老师好像刚刚有提到了水牛，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谈一下香港的牛。

0: OK， 好，那我们再请袁正老师继续帮我们导读香港的动保。嗯，
1: 好的。那我觉得香港虽然可能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城市高度发达、正资本主义化的地方，但是我越了解香港，特别是香港的动物保护的朋友跟做动物研究、动物书写的伙伴之后，我觉得那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是个无穷尽的宝藏。其实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已经是20年前了，但是我跟香港一直很有缘分。首先就是我常常去

0: 转机。我转机的时候就在香港常常会停留个几天，然后跟当地的朋友的见面。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有朋友带我去大屿山看水牛。
1: 哦，大屿山很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看水牛也可以去那里看水牛。
0: 那这一次在香港的跟张婉文老师一起对谈的活动上，其实我也遇到了香港的爱牛人士。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呢，我就认识一对艺术家情侣，他们其实也是香港的爱牛人士，他们就做过一个以水牛为主题的一个展览。那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女生呢，她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家，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植物性饮食的人士，所以他会切入水牛与人的关系，他就跟保护的立场不太一样。比方说他去梳理到底香港的水牛是怎么来的？那原来
1: 这些牛是人养的，还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
0: 等一下就会，这叫什么谜底揭晓
1: ？OK， 对，因为让我想到我们台北之前也有一个事件嘛，就是在擎天岗也有几只这种水牛，的议题。
0: 擎天岗的水牛是在那个山上。我记得我很多国外的朋友看到都大吃一惊。因为大家印象中水牛不是都在
1: 河边，
0: 对，水田附近吗？
1: 是是，
0: 对，其实是确实如此。水牛在过去其实是人类生活中很重要的劳动力的来源。比方说这个人类学家他就写到，拥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就需要更多的劳工，所以呢会雇佣一些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还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正式教育的10到12岁的儿童作为犁地跟放牧的交换条件。那这些儿童就会获得食宿，有时候还有少量工资可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这些牧童就会随着妇女一起训练耕田，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小牛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训练，所以在妇女跟学徒儿童的陪伴下，这些小水牛就在犁地时用碗具跟绳索与自己的母亲连结。所以小牛、牛妈妈、儿童、妇女四个个体在集体学习中律动和谐一致。那这其实是早期的
1: 农家生活。
0: 农家生活，
1: 对，真的，
0: 对，其实是一个很美好
1: 和谐的。对对对，所以难怪我们的长辈们，就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长辈们，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辈们，基本上他们都对牛、水牛耕田的耕牛是非常的感恩的，那是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的记忆啊，好朋友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个在中国南方不食耕牛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一直都很感兴趣。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台湾人尤其是农家出身的，其实他们是不吃牛肉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人跟动物之间以前亲密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
1: 没错，
0: 但是这对艺术家夫妇我刚才忘了介绍，他们叫做郑马乐，就两个人合用一个艺名。他们是外国人哦，郑马乐。
1: 您现在所看的这本书是哪里出版？
0: 这本是他们自己出版的。
1: OK， 好的好的，
0: 自己出的一个印刷品，没有正式的出版社。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这里有写到创作日期是2013到2021。
1: 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人类学手记。那虽然它不是说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但是你这样看下来啊，图文并茂，你对这样子的人跟牛在土地上一起耕作一起生存这样子的历史，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感慨良多。
1: 真的，
0: 一方面觉得感恩，另一方面也对这样的动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逐渐退场觉得一方面欣慰，但一方面又觉得有点遗憾。
1: 没错，
0: 这里就写到，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当地的农业经济衰落并转移到中国南部的广东，香港在70和80年代转向制造业跟出口经济，所以耕作跟牛群都逐渐消失，一些牛被送到屠宰场，而大部分的牛被释放到周围的山区。反思这种做法的时候，常常被说成是背弃，但是

0: 对一些农民来说，将牛群放归森林周围，他们视为退休。
1: 嗯嗯，
0: 所以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哎，包括蚊香啊，当地人做的蚊香是用干燥的牛粪便制成的，
1: 哦，真的可以驱蚊呢？
0: 没用过，我不知道。然后当我去大屿山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看到水牛，尤其是你听到牛的那样的叫声，你被它的眼神这样子触碰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可能在我成长过程中，它只能够是电影之类的去建构出来的一种怀旧怀乡的情节。但是其实当我们有更多这样子跟不同的动物环境接触的经验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当下的这种都会生活里面，人跟动物的关系跟接触其实真的太贫乏了。我会感觉好像受到一种遥远的召唤。然后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些人类学的考察里，发现哎，这些形象甚至在一些地方哦变成了
1: 铜像。
0: 对，变成了铜像，但它象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是传统的耕作的文明，还是最金融招财
1: 哦，是哦，对，有可能。
0: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牛的形象，牛跟人的关系，当牛走进了都市丛林，对，这一切它并不是毫无价值或者对我们没有启发力的，而我们人的角色，对，人对这些动物应该要有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爱心，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开发的文明中能够取得最好的平衡。所以我会觉得今天除了介绍这一本动物保护的书哦，就他者在定义以外，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就艺术家去进行的一些调查跟展演，就是这本叫做水牛大屿山。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启发我，就是即使是香港，你这样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丰富形态不同的动物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遇跟命运，那人们也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帮助他们。
1: 然后你这次到，就是去年你到香港去，
0: 今年初、
1: 是，哎，对，有些什么样子的见闻？
0: 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跟 SPCA 的伙伴一起值夜班。
1: 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夜班？
0: 因为夜班时间很长，是晚上8:30到隔天早上8:30。然后一般夜班会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外面跑那个外勤。那如果会有市民通报，有比如说从巢中落下来的鸟，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动物，又或者是家里走失或者跑到大楼外墙的猫咪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要马上的行动。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一次带着我跟其他义工一起去值夜班的这个伙伴，其实我也认识他应该有10多年了，他是香港的一个街猫摄影师。我觉得真正去看他们的工作方式哦，因为夜班要12个小时，然后不停的跑外勤，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动物的需求，还要给这些动物提供基本的照护，比如说注射啊，保暖啊，还有运送等等，工作人员他要付出的这个细心跟辛劳，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换取报酬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普通的业务啦，而是一个真的有爱心的一个事业。对，我跟他们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我眼睛真的已经打不开了。我在那个动物救护车上已经不小心睡着了好几次。
1: 真的啊，原来晚上也有这么多需要动物处理救援动物或医疗动物的需求啊。
0: 他们是24小时的，而且跟警察局啊、消防局都是有合作关系。所以在香港 SPCA 他们就有好几个中心，然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就全职做动物的救护。
1: 那这些工作人员恐怕也都需要受一些专业的教育，否则晚上一个人。

0: 跟着救护车出去，总要做一些急救的事情嘛，这个一定要训练的。
1: 就是动物救护车，没错，我很佩服他们
0: 啊！动物救护车真的是我们台湾人、台湾动保人士的梦寐以求的清单之一吧。
1: 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当天遇到的鸟类有斑鸠、有鸽子等等，
0: 嗯嗯，
1: 因为有的动物呢是本地物种，有的动物是外来物种，
0: 嗯，
1: 那他们可以得到的救护方式就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也是他们协会的政策，
0: 嗯，
1: 那其实说到鸽子的话，我这一次到香港的第一天呢，我抵达的时候已经就是上午啦，所以天还很亮，
0: 嗯，
1: 结果在那个素食餐厅，那个素是速度的素哦，在素食餐厅外面，我发现，很多的食客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些鸡骨头啊、鸡块就放在露天的桌子上，然后马上就会有非常多的鸽子，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各国常见的，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鸽子跟人的距离哦，比在台湾的人跟鸽的距离要近非常非常多，非常夸张，而且因为鸽子也是鸟嘛，那鸡其实也是鸟，所以看着这些
0: 它吃它的
1: 很着急，对对，我觉得可能不是同伴啊，就是说同样都是鸟类，那个心情也是很复杂，
0: 是是，
1: 非常的惊人。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可能20只鸽子，然后不停的拍翅膀，然后不管店家他们放了各种防鸟站或阻碍鸟站的各式各样的钉子啊、刺啊，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对，但是我同时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的习惯真的很不好，就没吃完的食物几乎大家都没有自己把它倒到垃圾桶，所以当然这就变相的喂食了。
0: 对对对，其实这些小动物吃这种人类的再制品，就是从很多的烹调程序的，其实是很不健康。
1: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哦，就是他者再定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想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就是从防止虐畜到禁吃狗肉，由潘淑华老师所写的。那可能在今天大家想到动物保护，常常都在想猫狗保护，但是其实看香港从1841年开始成为殖民地之后，其实首先的动物保护观念的推展呢，其实是跟英国一样是在马的身上，也就是说为人所劳动，然后甚至是就是被当成是经济动物的这些动物的保护身上，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英国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之后，为了推展他们的这样的观念，也是去教化，所谓的教化他们的殖民地，其实就在很多很多其他国家他们殖民的地方去成立了这样子防止
0: 对对对
1: 伤害的，
0: 对，只要是，所以这个只要曾经是大英国协的地区的话应该都有。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跟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啊、道德帝国主义这样的观念有一些有一些需要冲突或者自我辩护的地方。那香港的动物保护会在这一篇文章很简洁的梳理中，你会看到从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然后变成了特区政府，然后从物种，从经济动物、劳动动物，一直到伴侣动物，然后到禁止食用狗肉，这1950年代的故事发生的进展哦，再到现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像是珠海跟深圳，都已经是禁食狗肉的这些地区，那发现从香港出发，其实确实在动物保护的这种文明的进程中是走得特别快，而且它可以带动周遭的这种观念跟教育很快的发展起来。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去谈香港的动物保护的历史很重要的，而且是可以被借鉴的一些面向。
0: 是的是的，真的香港相较之下，它是我们

0: 整个华人地区，华人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一带，澳门哈这一带，所有华人的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是西化最前头的，站在前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在过去也衍生出了一套的模式，以及这个也看得出成效，哎，所以真的是值得跟他们这个取经借鉴哈。那今天很开心哦，能够认识到这本书《他者在定义》哈，这是由香港啊，它的副标题是《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段历史过程当中的人跟动物在观念跟做法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真的需要从历史上去学会这件事情。然后这一本书是有好几位香港的学者、公民记者哈等等的哈关心动物福利的人所共同书写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搜寻这个书名哈，应该也是这也是最近才出的嘛哈，
1: 2018
0: 有一段时间。 OK， 好，那今天谢谢袁之帮我们介绍了香港，他不只介绍这本书，也介绍了他今天就是今年的这个香港之行的收获哈，还有另外这本摄影的书籍哈，叫做《水牛大屿山》哈。那这个很可惜哈，《水牛大屿山》应该是买不到的，因为是作者他自己出版的哈。那没关系，买不到就听我们这一集的介绍。
1: 谢谢大家。
0: 所以呢，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声拜拜喽，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

0: 我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尧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延续着上一个礼拜我们邀请的是李玉婵教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心理心灵的健康。我们这个礼拜继续的邀请李教授来我们当中跟大家谈一些更进阶的东西，因为上个礼拜呢，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我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哦。我们谈论到的是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的方案，政府有些德政，以及我们也聊到了身心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假。我们以前大概很少人听过这样的假，但是现在确实有些团体，有些学校已经有这样的假期。那另外还有提到心理的亚健康啊，另外还有心理健康的检测，身体的检测之外，身体健康的检测，还有提到心理健康如何做检测，可能有一些评估工具可以帮助你。还有特别在李玉婵教授呢，他提出了一个 BMI， 心理健康的 BMI 哈，是 Be Friend、Mindfulness 以及 Identity 哈，这三个字，当他都有很好的解释。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问候以及复习一下什么是心理健康的 BMI。
2: OK， 永尧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也是心理学的教授李玉婵。好，那因为是心理学在北护大已经很多年教学，也发现说心理学应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基本能力。好，因为现代的社会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到底要怎么去界定它，而且可以怎么样去促进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现在常讲心理健康韧性，韧性台湾，韧性社会，韧性家庭，
1: 什么东西要加个韧性，哎，就厉害了。
2: 对，那这个韧性其实就是你要有心理的保护力，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心理健康的 BMI。 好，你心里有 BMI 有情意这三个元素的话呢，你就会有三种幸福感的来源。那三种幸福感，
1: 有情意，这个有是朋友的有，
2: 朋友的有，情就是 Kimoji 那个情绪，好情绪好心情的那个情。意呢就是瓦拉靠艺术，因为很多老人家会说瓦拉无艺术，你觉得有意思，生活过得有意思有意义，有情义这三个。那它是现在全球最流行的正向心理学的研究报告的会诊发现说，有这三种幸福营养素，因为我们常祝一个人生活可以怎么样呢，幸福美满啊，那个幸福其实就是正向心理学所讲，你心里面会感受到幸福。那把它拆解起来就是有情义，你有你好的朋友，那你有好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你相信永远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哪一个年龄。那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素养跟各种的方式的努力，我相信各位的心理健康保护力一定可以帮忙我们去对应也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压力，然后让自己更有幸福感。
1: 好，讲到幸福感，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还在某一个机构单位去工作，不论是企业啊、学校啊，或是一些机构工作，所以整个现在讲幸福感，幸福企业你怎么去给幸福企业做一个定义，而且幸福企业里面提倡在 ESG 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呢，好像也纳入一些评分啊，那是不是你有评过别人的分数哦？他这个幸福企业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实务当中，就是他实际的推行在企业里面，真的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标榜幸福企业，或者他的列入什么样的评分，去帮助员工幸福在那个企业里面工作
2: ？OK， 有的。

0: 你可以想见哦，哪一种企业或哪一个你去上班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幸福，你会很想要去。好，那这个幸福企业它一定是有指标。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会讲说，哎，什么样的工作最好？钱多事少离家近。好，那可是现在的人可能不见得钱多他就要去啊，当然钱越多越好，因为但是钱不是万能，虽然没钱万万不能，所以当然你的努力有固定的薪资，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指标。
1: 嗯，
0: 好，那就像国家的幸福发展，你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它是应该要有的，然后所以他的薪资福利一定是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标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会离开高薪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还少了其他的部分。刚刚讲钱多事要少，可是真的事情少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快乐吗？在疫情期间我访问过很多家的餐厅，因为都没有人去餐厅了，那员工不就爽呆了吗？
1: 对呀，
0: 从早上开门到等到八个小时都不用做任何事情就下班，结果呢，这些服务生跟我说：“哦，你自己就拍鬼，因为以前一忙八小时一晃加班到了，
1: 是
0: 八小时上班，又不是你在躺在那里，又不是在你家，那你还穿着制服，然后没有半个客人上门，你知道那个八小时度日如年啦。”他说：“反而你会怀念那个有生意。”然后有往来，那大家为了工作大家还可以一起努力有生产力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也不是真的没事干，然后让你整天就是去那一顶干心你就很开心，原来人还在工作中也要有属于你可以发挥能力的成就感。好，那这也是第二个重要的部分。那离家近这也是很多人期盼的，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1: 交通时间哈，
0: 交通上。所以呢，譬如说，有些他可以因为你的需求而可以现在比较多有这个远距办公
1: ，work from home，
0: 对，或者叫做弹性上班工时，好、就是哎，我不要在尖峰时间去挤车，哇，挤不上去，那每次花交通时间、上下班时间花的时间比日常长、那所以公司可以有一些弹性工时的时间、或者因为我家里有人要照顾、所以呢、我可以在家 work from home、那这一些弹性的机制底下呢，你就会发现这公司就更加的人性化，所以不是真的离家近，有人反而讨厌住离家近，因为
1: 太方便了，所以别人叫你加班你一定得来、
0: 而且记不记得台风的时候大家都放假，结果你办公室淹水叫谁？那叫隔壁的，就坐在我对面的永尧大哥最方便了，因为立即照得来啊。所以有人就说还不能住太近，而且住太近会常常遇到老板。所以这就又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虽然这些标准它看起来是一个员工福利是大家要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主观上面都喜欢这样子的。那尤其现在人对工作里面的自主性它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刚讲的薪资福利可以符合我原来的一些需求跟报酬，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在工作中有所发挥跟成就感，你不要把我调去我不能做的部门，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职务轮调，那我可能今天擅长会计，但是为了职务轮调的关系我被叫去做那个仓管，哦，可能有人就觉得真的很不舒爽，好，那我就所得没得发挥，好，那所以这也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可是另外一个刚又提到的，就是说工作跟生活的平衡，这是很多大家期盼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二十四小时里面工作如果八小时才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也要有休闲的时间，然后我也要有家庭生活或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朋友圈。所以如果我的生活譬如说我都是轮夜班，我在上班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睡觉，那我下班人家在睡觉，那我会影响我的生活本身，所以这个也会有时候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我需要的。所以生活跟家庭的工作里面的平衡是很多人需求，甚至我们去年有做过一个调查，职场员工他最期待在劳动节，我们都说祝老公朋友快乐，职场工作人员快乐，他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他要有这个生活跟工作平衡，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照顾假，好，就是我需要家人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三明治时代嘛，所以我需要有这样的假期的时候，刚讲有没有一个弹性的

0: 一个方式。那或者不要只有叫我请假，我给你假，但是我还是要薪水啊，所以可不可以带薪的假？这也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人除了生病可能医疗有些帮助以外，心理的照顾也很重要，因为职场现在的挑战比较大，所以这个高压环境底下能不能够给我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个照顾跟安全感，这也是重要的另外一个元素。
1: 嗯哼，所以我想李教授，你从以前到现在哈，不论是国内国外哈，有那种有一些评比或比赛哈，有些人就会去参加参赛，所以什么什么什么获选幸福企业
0: 第一、幸福城市、
1: 幸福城市、幸福企业什么什么
0: 幸福国家，
1: 或者是说什么员工票选什么什么，哇，这第一名啊什么，大概这些。票选或者是你参与的过程里面，哪些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幸福企业的一些元素，在那里面哦特别被强调，或者是说这几年有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改变？
0: 我相信是有改变的哈，因为像刚刚讲的，过去我们可能比较期待的是薪水的高低，可是现在的人他对于生活的平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他的需求量现在是比过去的评比被排在比较高。因为有的人是他有很多休假，但他永远拿不到那个假。那现在的人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的人宁可把假拿来换奖金。
1: 对对。
0: 现在
1: 不休假奖金，
0: 大家就说哇，我又多赚了一点。所以以前的人喜欢工作，因为他可以换到他该有的、他想要的所谓的金钱价值感。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那所以刚讲他的生活跟工作品质，所以他该给他假的时候，能不能给他假？甚至他能不能够集中休假？所以这些都变成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外商他们为了担心这个员工的位置一旦出缺没有人可以递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轮调甚至强迫要休假不让你换不休假奖金的制度。那可是国内的企业反而觉得休太多假的人会被考绩打扣分，这个是文化上面的议题。所以现在就会发现鼓励休假，谈能够我想要休假就能够休假的话，这也会是另外一个福利。好，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能不能够对我的身份角色里面不同的状态能够提供一些所谓来自于企业的支持。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职场的员工里面有另外一群可能不是刚前面讲的年轻人，是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在职场的生力的这个中生代，他可能所谓以前有的我们讲的上还有高堂，或者他还有小孩，所以他是三明治。那所以他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能不能，他就是一个照顾者，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要陪爸爸妈妈看诊，他可能小孩子一感冒生病啦，肠病毒啦，他可能得要休假。所以他们要的另外一个职场的幸福的评比，就是他能不能够有事情假、喘息假，甚至因为生产或者是因为一段时间他可以有这个照顾假，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半年，那你能不能够还继续为他保留这个位置，那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朝向另外一个部分，是去看到就是说身兼数职的角色底下，你的机构尤其是机构里面的人事部门，我们讲的人力资源的部门，能不能够去协助我们去扮演我们的多重角色，然后所以我可以继续保有公司的生产力，然后我也可以让我的家庭跟我自己的人生可以维持在双轨并进的状态。这个是幸福企业里面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相对的最能够留住人才。因为我们会发现成为照顾者是很多人离开职场的重要的原因。
1: 哦呀，是的，因为现在所谓的成为照顾者有非常多的状态是因为至少我们在台湾看到高龄者越来越多。
0: 对。
1: 高龄者到某些阶段真的需要有人陪伴。那陪伴如果你没有办法请所谓的外籍看护的话，家人通常要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不得不从所谓的正常的职场里面要有一些弹性的生活的改变或时间的调配。
0: 对，甚至还有听过一个例子，

0: 就是刚讲的就是说老人家需要人家照顾，虽然有可能你有请所谓的外籍看护，可是总要还是有人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不能把外籍看护当二十四小时的劳工啊，他也是有时候要请假啊，他也是要休假啊，要休息啊，所以就要有人有这个弹性，所以大家就会讨论，那假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那谁要去成为这个照顾者，哇，这个有时候就开始盘算了，薪水最低的那个人去请假，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职场劳工就会突然觉得，原来我最少钱，我是在我们家最没有生产力，是最没有价值的，好像看起来回家照顾变成一个是最廉价的一个可替代性人力。或另外一种就是，哎，你是没有结婚的，你是单身的，所以你其实不要赚那么多钱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最自由可以停下来这个工作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蛮多问题的是会出现在这个多重角色底下，迫使一个人离开职场，而且不只是中高龄哦，还是包含年轻的族群，青壮年都有，这个是一个劳动生产力里面的一个损失。
1: OK， 所以关于这个照顾者如何好好的有身心的调适哈，不只是时间的调适之外，身心的调适也非常重要。我们未来要另辟专章，再请玉蟾教授呢跟我们来好好的探讨，因为他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以及他非常有热忱在这方面要帮助这些照顾者啊，那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次回到职场的部分哈，就是职场里面是不是会有些盲点？我知道很多现在讲到幸福企业哈，就是还会把企业里面的某些地方哦变得豪华的健身啊、按摩啊，或者是二十四小时都有食物啊。这些，或者是我每年一定要办员工旅游啊、园游会啊、未婚联谊啊，哈，这种很多这种这些活动，或者是说那种下班之后的那个健身那种可以增加身体的操练的这些运动，或者什么什么画画呀、什么什么什么疗法呀、
0: 对，
1: 这些是不是？会有人以为这样就是照顾心理健康，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踩到什么些误区？
0: 其实各种多元，我们叫鸡尾酒疗法，只要让一个人可以，我们常讲舒压，你刚刚讲说，有提供我下午茶。那我应该心情也很好，因为公司有这个福利，然后有健身房，然后还有人固定来按摩，这听起来也不错啊。可是有些人不是这些就可以解决的时候，然后譬如说他的心理压力过大，不是只是暂时舒压，因为他真正的烦恼并没有解决。譬如说他可能在职场有一个惯老板，那他的压力源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惯老板，
1: 是。
0: 那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者他有一个常常会掉队的同事，他们两个是一个 team， 另外一个就是常常摆烂。那所以你再给我这些是啦，是可以让我有一些舒压的
1: 暂时转移，
0: 对，稍微喘气口气，有点讲我们讲喘息嘛，然后好像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还可以再，好像有点小充电，可是永远充不饱，然后又得要回来，因为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只有这些看起来漂亮的这些的措施，它当然是重要的，也是蛮有加分效果，但有些议题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有没有办法也提供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协助。所以现在就非常流行有另外一种我们常叫做心理健康里面的员工协助方案，就是说像刚讲的这些议题啊，因为我的压力源就来自于我的上司啊，可是提供我福利的也是我的上司啊，那我到底要去跟谁诉说？我能够把老板换掉吗？我除非我离职吧，对不对？
1: 老子不干。
0: 那可是我又不行啊，因为搞不好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只不喜欢这个老板。那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除了这个之外的一些可以协助我的，或者叫做自力救济的管道？比如说，我要学会跟这个不可爱的老板，但是他也许只是脾气很不好，但在他的 team 里面绩效良好啊。我可以领到很多绩效奖金，但我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带领方式让我没有办法。

0: 有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员工协助方案，里面有提供一些，哎，你要的资源，那我要去找人来训练我，有人把它称为心理健康教练，我学会如何跟我这种老板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是得要学习啊，所以要有人可以教我，可以跟我讨论，可以跟我商量，这是可训练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机制，恐怕就可以补上了这个所谓的那个除了硬体里面可以给你的美好，或者是只是让我食物填饱，让我不会饿着，然后觉得有一种舒畅感、舒服感之外，我可以真正的解决我心里面的烦恼。那或许机构里面的心理谘商机制，或者刚刚讲心理健康教练，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多人少使用，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制度。
1: OK，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了解所谓的 EAP 哈。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多的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所谓的 EAP 是什么。那我们听听一段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要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里面如何来照顾员工的健康。在刚才有谈到幸福企业的新定义哈，那不晓得在李老师，你有参加所谓的有些时候什么企业现在都还在探讨所谓的 ESG 啊，永续发展，在永续发展里面，在心理健康这个会纳入评分哦。那大概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幸福企业有真的去这个部分被加到分，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1: 好像有好多家企业是有被公布出来，他们有特别在这个上头有这些的机制。好，那譬如说那个曾经我女儿她也是人力资源一个公司，那她就在这个所谓的渣打银行。好，那在银行业里面呢，他们对于这个人力资源的部分呢，对于员工呢，他就还有分成好的员工的福利就有分成好大的一个部分。譬如说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员工的训练，训练里面也包含的就是说我可以如何去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那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员工本身心理健不健康跟老板也就是上司很重要，所以
0: 有很多时候在老板来上课我们就会健康。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员工都会这样抱怨，
1: 老板有更高的 EQ， 他知道怎么样带我们，就很像很多的爸爸妈妈知道不是每个小孩的个性不同，你不能用同一套方式去带，所以有些机构他们会是有对于这个干部们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心理健康课程不是说他认不认识忧郁症啊，他认不认识精神疾病，不是，而是包含了很多的心理学里面所要的。这个一个心理学家他应该至少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他要知道的就是如何与人相处沟通，那尤其高层的人他更要知道如何去带领员工。好，那所以在这上面呢，他们就会常常透过一些心理健康的教练然后呢来训练员这个主管甚至储备主管你怎么去带领别人。那读书会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然后从这个书籍里面训练里面，然后慢慢的去带出来说你如何去带领底下的部分。我就记得我女儿就特别抱了一本书放在桌上，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书，这是妈妈的心理学专长在看的，叫心理安全的力量，心理安全感啊。他说现在在我们的那个企业界里面非常流行啊，他说你的员工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以为你这个员工栽培了很久，你投资你送他去哪里

0: 培训，然后学会，譬如说刚刚讲，他好不容易可以知道如何去做这个 ESG 的这个标准，跟又回来要执行，结果他给你离职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投资可就可惜掉了，因为我们也想要留住好人才，
1: 嗯，
0: 那所以你员工在这个公司有没有安全感？那你知不知道心理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那你如何做一个员工，不要让你的老板不要让你的员工整天很担心，等一下就会被骂被修理。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不欣赏的，好，然后可能我今天回家是会被挨骂的，然后我可以就算我还是那个笨手笨脚的，他也可以带着一个赞赏跟积极的力量，用所谓的非暴力式沟通的方式，然后可以去教我，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因为有的黄仁勋都讲嘛，他都这么这个全球这么有名的 CEO 了，他回到台湾，他爸爸妈妈还要念他，这就是台湾式的教育。可能对黄仁勋有用哦，不是每个人都是黄仁勋哦，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不见得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些企业他开始会去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课程，从高阶的主管到每一个员工，那越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像越有这样概念的爸妈，他的孩子他就会把这个方式传承给小孩。那我就记得说，我说那你们到底又念了哪一些的课程？他说他们会特别透过这个员工协助方案，所以他们就会去请这个心理健康教练，也就是包含譬如说心理师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然后我就记得他们那时候就除了这个心理安全感的书籍，还念了另外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然后呢更进阶的书叫做什么心态制胜。马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好，心态才能够创造形态，然后有这个好的形态，你才会创造你好的职场的生态。所以一切最万物为心造。那如何创造你的员工有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心态，然后当他们的心态有所偏颇的时候，他愿意提出来求救，而不是在里面搞乱，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他有状况，他就立刻很勇敢的敢说出来，他可以被主管接住，甚至后面还可以引介到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原来很有生产力、很有潜质、你在栽培的人，是可以继续往前的。所以，主管跟着员工一起成长的一个状态才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健康的成长模式。那这种幸福企业可遇不可求，但现在企业都往这个方向迈进。
1: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 EAP 员工协助方案在台湾大家也越来越知道，但是偏偏使用率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高。有些员工当然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不敢用，第三个不想用，因为可能怕后面会有任何连锁反应的害怕出现。所以在企业，你建议企业组织在管理上面大概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有这种不知道、不敢用、不想用，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转这样的一个，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从你说那种三明治主管呢，大概需要怎么转变？
0: 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敢用。其实这是跟我们整个文化有关的。因为我有一次就听到说因为我在护理健康大学嘛，那我的学生是不是就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呢平常有忧郁的状态，那他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呢，那又那个刷刷了，就常常有时候会忘东忘西的。所以呢他的主管就说，那这种人千万不要来上班啊，因为他万一发错药打错针怎么办啊，因为算算嘛，对不对，然后又常常魂不守舍的，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有个标签哦，如果这个人精神状态精神不济，他应该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所以是不是你要规定有一条叫做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不能当护理师，有精神疾病的人就叫做不适任的老师。所以有的人甚至我们的公部门公务员系统，好，你今天要被升迁，他也要调查一下你的疾病史，你要自己回报。如果你今天呢你有譬如说你有过重，你可能有一些三高高血压高血压

0: 然后高学子哦，你报出去，人家说你可不可以当主管 ？OK， 没问题，你升迁没问题。但你说你有看过精神科，
1: 嗯、
0: 你有看过心理谘商，他可能就给你画个点点。
1: 嗯、
0: 所以有些人会担心他的这些因为心理的因素而有这些的使用，会妨碍他。妨碍他的升迁，妨碍别人对他的评价、
1: 嗯、
0: 因为我们确实在有一些的职场里面他是这样子评比的、
1: 啊、
0: 那以至于他、对你生理健康他不会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职能，可是你的心理健康他却会这样弄，那你想那谁敢用啊、哦、但是还是有些机构他敢哦。那所以后来有些人为了要突破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早先在协助这个企业员工要试行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制度，就是你只要来预约我就帮你安排，那你就下班去。譬如说军中的军人、
1: 嗯、
0: 好，那军中也是一个职场、
1: 嗯、
0: 那你阿斌哥你要升迁，你如果有精神异敌，你敢把枪炮弹药放在他手上吗？好，那当然就是会有刚刚大家讲的这些的疑虑，所以他们原来军中也有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
1: 军中张老师，
0: 军中张老师的系统，那你可以用。可是军中张老师是谁？也是辅导长啊，也是你的长官去做的这个角色、
1: 嗯嗯。
0: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不行，万一那个以后好定讲共争，就是他以后是裁判，然后又会来评比我、
1: 嗯。
0: 那我今天跟你讲说，我可能有时候在杀敌的时候，我会有点于心不忍的软弱，哇，那以后你就会被点名了。所以后来他就会改变一个机制，所以才开始更多的这种员工协助方案是，那你不用跟我说你是去找谁，你就去找外面的，我们就开始签约，签约哪一些的机构，只要是政府认可跟我们有签约的合格机构就可以跟我们请款，然后你去你就不用来这里，来这里到机构内的，那使用率有稍微增加一点点，但是你还是有使用记录，
1: 嗯，
0: 所以有些员工他还是害怕，万一哪一天升迁，他们会不会说我看过心理师，看过精神科？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文化还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后来我们有一种机制，就是我直接请外面的人，就像刚刚上心理健康课程，
1: 嗯，
0: 然后就进来，可以一对一上，而且是上班时间上，然后呢，也可以三五个人一起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等同于要做心理諮商的形式、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欸、这件事情挺不错的，所以很多员工就很像说、欸、现在上班时间我可以去跟心理师聊聊、欸、然后我也可以搞清楚很像开箱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进来，然后经过我的评估我觉得说、欸、他可以再看几次，然后、欸、他就有人就三次五次六次就开始使用了，所以人就越来越多、
1: 嗯，
0: 那所以他就开始增加跟改变这种使用量，因为这是老板给的福利，而且带头进来的很多我要求主管都要进来，那他们就发现、欸、主管都去想说那我们也可以去了，因为以后点名
1: 是
0: 主管要再升迁嘛，因为他还有大大主管要的位置要上去，所以有这种示范的效果。但后来还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大主管要评估绩效，他问我说那员工都来谈了什么，放心，我们心理师有一个绝对重要的专业伦理叫保密，你不会随便把、啊、尤其现在个资法更重要，我不会把你跟我讲的话跟别人说、
1: 嗯、
0: 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安全的方式、
1: 嗯、
0: 在这样的机制底下放心的把你所有的担忧烦恼或者想要考虑的议题甚至要控诉的主管你都可以讲、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是我怎么跟主管回报呢？我就跟他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哪个人跟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帮你做整个企业里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譬如说他们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作超时，那或者是他们比较多会提到的议题可能会是工作跟生活没办法平衡，那或者有人比较大的困扰是他可能常常被配到一个跟他比较没有办法携手合作的同仁，以至于他的工作绩效会受到影响等等、欸、那这样子部门其实要的不是要点名说哦，李玉婵有什么状态、哦、永瑶有什么状态，其实不是，他是要去改善，有点像企业诊断，去改善他的企业文化，让员工的绩效、哦、都可以双方都共好，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共好的状态，你也好我也好， 那这个什么叫共好？台语讲共好的好，好两方都可以的时候，所以哎，他这样的机制就运作的还不错。那所以我们也曾我就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帮一些企业，他们的回响是相当好，就可以解决这个不敢用、不想用的问题，因为有这些的方便的机制，又有主管带头，然后他的内容都是被保密，又是专业人士，而且不是直接内部的人员兼任，那当然就有帮助了。
1: Okay.
0: 这个是幸福企业的另外一种指标。
1: 嗯，所以当你如果

0: 你诊断出来，哎，这个职场里面有那个权威恐惧的感觉，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很有毒的权力关系哦，或者是说那种职场不友善的氛围会在你来这边寻求你协助的这些员工，不管是中阶啊，或者是初阶的人员啊，你会怎么样去跟高阶或者是人资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机制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转变？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1: 有，其实有一些文化，职场文化的本身它就比较这种权威体制是比较高的，譬如我刚举的这几个职场，譬如说军中军警的职场，因为军人必定是服从的，所以那个军官说什么，部署绝对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所以一定是这种科层体制跟权威文化。那护理也比较像这样，因为我们常就是百欧的做事，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文化。那所以有一些机构本身它的应该它的工作特性本身它的这种可能长得比较像是有这种权威的那个状态的制度，它是比较难拿走的，好，就很像在学校里面，你会发现说，哎，老师跟学生的相处，老师就看起来是比较权威的，可是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权威的一个体制，现在的方式已经，现在的社会已经比较民主了，所以就像我们以前在讲领导风格里面，其实它是有各种的选项，一种就是权威式的领导，有些人确实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他是可以做到的，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说部队叫他往右攻他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这还得了，所以他是要求这样，但是什么情况底下你是可以有民主的，所以对于作战的部分我们是权威的，可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友善的，譬如说排班，譬如说休假，譬如说我的福利，好，哎，这个主管他也可以是一个可以听民意然后做调整的，哎，他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常听到就是说管理有三种，权威式的、民主式的、放任式的，还有一种叫放任式的，宠溺式的，哎，这个也会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三种不同的状态底下，哎，的领导风格里面，有时候刚前面讲的，对于主管的调整它是重要的。那所以，对于人力资源，我们常讲说，哎，那职场的 EAP 也包含对这个主事者，尤其是带领者，他的文化，他的那个素养，他其实要学会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的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就说我们如何去下达指令，而且是一条边的指令，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你是用强迫高压然后那个强制的方式去执行，还是我们讲的温柔的坚定，那这个在那个日本的稻田和一的那个管理学里面他就在讲，我们要很坚定的去传递我们非不可议价的要求，譬如说我们企业里面的文化跟精神，像刚军中这样子。可是我们是有，在坚定里面有温柔的一面，我如何可以保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让大家在对这个有意义的时候，有充分可以讨论的管道啦、时间啦，甚至有倾听民意的一个机会，他就会觉得人一定要在一个有限制的状态里面依然有选择，就很像我即使是去做监牢了，我当然是服从监牢的规定啊，可是我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最小量的一个自由度的时候，哎，那就不太一样咯。那所以这些都是从管理学里面跟心理学里面去整合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所以台湾的军中也因为红中秋的事件，所以你看他也开始改变了这个很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不是用魔鬼般的训练，但是你也可以用一种权威式的训练，你依然可以带出我们非常刚强而坚毅的军队，但是在这里面他的韧性也要被培养起来，是有弹性的，然后有思考的，这是重要的。
0: OK， 你讲到这样，我突然想到

0: 还有些职场哈，里面会 HR 或者主管呢，他会有一个老板时间哈，有某个时间老板还一对一或者是小组的会跟老板一起吃午餐，或者有一个小空间，他们是比较 relax， 可能不一定讲到公事哈，这样的时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什么劳资会议还是什么，这个是我不晓得劳资会议里面的运作是怎么样，他有帮助这样的职场沟通吗？
1: 有，譬如说我们在一些职场里面就会特别安排大老板来，有点像下乡访视，然后跟基层，甚至跟，因为有时候你只会听到比你第一层的来跟你做汇报，你如何直接听到那个第一线的声音？所以有些人觉得哇，我有机会，譬如说你在台积电上班，你有机会直接见到张忠谋，然后你直接可以跟张忠谋对话，光是这样，先不说讲的内容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哎，我也有这样的权利跟机会，我不用等到我要某个头衔我才可以见到我们的大老板。那这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们常讲说，譬如说这个就是你有另外一种管道，你是有机会不需要去拦轿喊冤的，你也可以见到青天大老爷，你也可以见到这个高官。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在平常对你很严肃的要求的人，他也有很多人性化跟温柔的一面，所以有时候你会相信在有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也可以去找他耶，因为他不是这么的看起来永远只有严肃的一面，那他也可以有温柔的一面，他也可以比较有轻松的一面，他也愿意跟你靠近的一面，那这个时候也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怎么创造那个沟通的管道，好，那这个有时候人最后才会用一个叫申诉管道嘛，写什么院长信箱啊，总裁信箱啊，董事长信箱啊，哈，那这些其实就是要开创另外一个管道，说有时候最高主管不是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我们小老百姓或者是最基层员工的声音放不上去，那当有这样的机制的时候，它必然也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蛮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沟通管道的畅通无阻，所以它不会有求助无门的状态，那这绝对也是一种幸福企业的一个象征的做法之一。
0: 嗯，好，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些老板或者是说在训练或领导人的时候，或者老板希望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员工呢来这边不只是反问问题，他可能会提供我两三种建议，好，然后让我来跟他讨论或选三选一，好，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就是有某些问题过不了坎，我也可能没有解法。那你会给这样的老板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不只是说员工你来这边，我们开着你进来都是丢问题，那你是不是有问题之外，你会给一两个两三个建议跟解法，这样我觉得这样的员工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但有些员工就像你所说的，我就是问题没有办法，也不晓得怎么想办法，或许现在的泥沼里面怎么去帮助老板有平衡的接纳员工的一个方式呢？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进可能我进去见了我的上司，我还是没有这个解方，我只负责丢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会做的事情，可是我想不出解方。可是人呢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个常才的动物嘛，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商量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中间可以多一个管道，我可以先有人可以商量，那你就会知道假设我要去提出问题，老板一定会问我解决方法，你要什么吗？你告诉我这个困难，那你要什么？那我可以透过跟谁的对谈可以有所帮助。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念书的时候都会有学长学姐制，因为我可能是新手，我可能落差很大，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很擅长这些事情，那所以可不可以有这个学长学姐制？所以有的机构他会自己本身训练自己熟悉自己企业内，然后比较愿意去所谓的开导别人、关怀别人、辅导别人的人，

0: 我你有任何的这些烦恼，说至少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那我们可以先找人商量，然后再去敲老板的门，那我就不会永远是那个只丢问题而不呈现，而没办法提出任何有可能选项的答案的人。好，那如果企业里面没有这个人的话，也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说的，哎，找外面的。好，那企业如果有这样的安排 ，EAP 方案通常它就会有，那你就可以去预约。因为有的人要的是法律的咨询，有人要的是心理的咨询，有人可能要的是一种劳动的一种，就是哎，我其实需要有些人对这个企业文化比较了解，可以告诉我我还有哪些的选项可能是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许可的，那了解这个产业的，哎，这也可以。所以员工协助方案里面其实它会有蛮多元的选项可以，那我就可以多找人商量而找出不同的解答，然后来解决我老板的需求，我提出问题，同时我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那这也是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三明治沟通法。我要表达我的困难，然后提出我的问题，但同时我也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需求的要求，而不是像小孩子，我不管，我肚子饿了，那个怎么办？我不知道了，反正你就要帮我想办法。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有所成长。
1: 好，我们也收拾一下情绪，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宇晨教授呢来分享，请他分享啊，如果真的有一些企业里面有一些紧急状态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好利健康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来探讨心理健康。今天我们聚焦在企业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中阶主管，所以正在企业里面我们可以大略出分，比如说新进来的员工他可能对这个企业的文化工作的形态有一些适应期，所以很多时候新进员工阵亡率，也算高。第二个是可能他开始晋升为主管，但是您说的他上有主管，他下有部署要带，这一群人，是中阶干部，或者初阶干部，他也会面对上情如何下达，下面的反应我如何承接，也有这样的不同的压力。那第三级呢，就是最高阶主管，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他已经是资深员工，有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裁员的这种心里就觉得我老员工会不会常常因为现在企业裁员的那种风气也蛮盛的，他戒慎恐惧，在企业工作里面正如履薄冰，表现好也不是，表现不好也不是，这种这三类的员工您都有遇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需要给他们心理健康的建设？
1: 我想每个处境就像我们人生有四季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中年的时候跟我们年纪大了变成资深公民的老人家的年代也真的挑战都不同，所以各自有所谓不同的处境里面带来的所谓的压力源，会让我有压力的新手是陌生，那中生代就是夹心饼干嘛那个刚讲的资深公民、资深员工，他可能就是要开始考虑退休退场机制，甚至是被优退的。那所以我们的压力源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说就算我在一个机构待很久了，他依然会有不同的样态，所以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后你永远有不同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所以如何面对压力的调整绝对是一个人基本的诉求，应该说基本的素养。那面对压力

0: 如何去纾解压力，一个是从心态上面去做调整，一个是真正的压力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把它克服。譬如说对新手而言，那他可能很陌生不了解。我看到蛮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就明明有工作他不去工作的失业率是全亚洲之冠，比日本去韩国都多，而且是大约是大概10.13%，也就是100个里面有13-14个他是没有要去工作的年轻人哦。那这些年轻人我们当然想办法要让他去就业嘛，所以劳动部啊劳工局已经寄出各种的抚优的方式，就你只要进来企业禁用我就把你赞助啊，然后给你训练啊，那给你什么部分啊，但问题他可能就待不住。那待不住有的人就开始，因为譬如说他不熟悉企业文化，因为有人可能日夜颠倒，那你规定我要朝九晚五，他光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所以有的人是他生活习惯上面的困难，那有的人呢是很害怕跟人互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个蛮奇特的特点，他们不太会跟人面对面讲话。他们有一个员工还跟我说，哎呦好可怕，这个老板怎么会随时打电话就打来了啦，他说怎么不先传讯息啊。他说我后来才知道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新的文化，就是突然随便没事打电话给别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说哈，那讲电话不是比较快吗？传简讯啊，传 LINE 啊，因为 LINE 很流行嘛，下班老板还一直传 LINE，传来传去不是很费事吗？干脆直接打电话不是讲得很快？对，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然后有那个社交恐惧，所以像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心里很害怕，他其实不管你是老板是同事，他就是不太容易去跟别人社交。那山西族群的年代有这样的一个新手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从职场退下来，宁可在家里，因为他可能一个月赚3万多块，那他也不要花那么多，那家里面也没少他那一口饭吃，所以待业的时间自动主动失业的人口是多的，甚至都一直不出去找工作上班。那譬如说他就说他要考公务员，他要考证照，他要考研究所，就是越来越延后在那个职场。其实就是对刚讲的新手，他对于进入职场他有他的想象的焦虑，甚至他会在职场上把他的问题去问 AI， 然后他就说哦你去哦，现在哦会遇到惯老板哦，他就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会把你吓死哦，然后他就自己吓自己哦，所以他们就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人去问。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适应职场上面，有时候他们没有做比较好的职前训练，有时候会带来一个自己想象的焦虑。那因为毕竟进入工作会有个现实的震撼，怎么样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那我如何在那里面可以有比较好的心理预备？好，这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是重要的。那所以这个对年轻劳动生产力其实是台湾一直是劳动部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的问题。那这跟新手进入职场有蛮大的问题，尤其是克服这个所谓的社交恐惧呀。
1: 是，
0: 那这个是我遇到比较多的例子，然后我们就会协助他。好，譬如他就可以用员工方案，我们就会跟他沙盘推演，角色扮演。如果你的老板突然打电话来了，然后你正在写一个程式，他突然打电话来的时候，然后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那你可以怎么去做回应？那你有答案，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做角色模拟。你可以跟他说：“哦，你可以稍等我一下下。”好，那或者是让我喝一口水，因为有时候人思考只需要一两秒钟。或者你只要先跟老板打招呼，把这句话背起来。哦，老板好，下午好，你好。那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先把这些台词练起来，其实对他们而言就有减缓焦虑，或者是他要有一些方式去下降他的那个。焦急感或者是恐慌感或者是那个焦虑感，他要有一些方法。那这个时候 EAP 里面的员工训练方案有透过心理师甚至青壮年谘商方案都有帮助那这是新手的部分。
1: 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想要这些刚才的那些问题之外，我想要很关键的请你大概很重要的去分享，如果企业真的嗅到闻到有些员工可能要
0: 想不开
1: 嘿，好，或者有知道别人想不开，好，这样。

0: 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如果是员工，或者我是主管，或我是 HR，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我们要做智商守门人，有一二三步骤。
0: 好，请说。
1: 对，那第一步骤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陪他。好，就是你要去了解，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要跟他谈智商，他就不会智商；你不跟他谈忧郁，忧郁就会下降，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跟他谈智商以后，他会更想死，也不会。你只是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说一问二应三转介，
0: 一问二应三转介。
1: 一，你就是要问他，你是常常想死吗？你是真的有想不开的念头吗？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想法？你问了，你才会更了解他脑袋挂在想什么，那你就会更确定他只是口头禅而已。譬如说气死了，怨死了，恨死了，那个只是那个形容词，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常常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念头？那所以第一个你要反应，一问嘛，你要去问他，关心他，陪伴他。二，你要回应他，你有这个想法，我听到了我会担心，那我觉得有些方式可以帮助你，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让我陪你，还是可以找谁来陪你会比较好。好，那三转介，不论他同不同意，既然你已经有知道有这样的味道的时候，好，即使是意念你都要把它转介。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有哪些地方可以转，最简单的你可以转生命线张老师，或者你可以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好，那你也可以跟你的人事部门讲，那他们一定会协助你转到这个我们叫自杀通报，你就可以转到这个所谓的那个，他就可以帮你安排有这些专业人士来做，甚至你也可以陪他去把他带去青壮年方案，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就直接到心理咨商所去，然后你就可以接受咨商。所以一问二应三转介，你就可以变成自杀守门人。因为有些人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下不去，然后冲动的时候不小心做了这件事，那就可惜了。但大部分的人过了那个冲动时间，他有一些回神回来的时候，他其实还可以继续再往下的。所以为什么要问他，了解他只是说说开个玩笑，还是他用开玩笑在掩饰其实他是真的有这个想法，那你要回应，然后也要认真的去处理。不然如果他真的走了，然后突然你是听到了，你一定会压力很大。
0: 是。
1: 然后第三个，你要相信后面绝对有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Okay. 所以你要转介。
0: 好的，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最后帮助我们如何成为自杀守门员的三个步骤。好，各位不晓得记不起来，记得起来。第一个问，
1: 一问二应，
0: 二应
1: 三
0: 转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如果有听到最后，你们会学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你们可以成为自杀的守门员。好，感谢玉禅教授，还有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前两天阿斯吉传了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正好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啊、
1: 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怎么讲，不够实际啦哈。因为实际
0: 应该是你嗨吗？
1: 对，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会传染的吗？
0: 对啊，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它是啥东西，从哪里来。
0: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1: 哦，这个常常
0: 听过了吧，
1: 脑内大脑，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0: 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1: 血清素
0: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1: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0: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1: 脑内吗啡那个。
0: 对对对，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但是你说马该医师唔敌，
1: 马该医师
0: 马该东西唔敌
1: 唔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0: 不了解，
1: 对，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没有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它什么从哪里来。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好像是看他的脸色。
0: 脸色看，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1: 都有。
0: 都有。
1: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0: 对呀、
1: 啊。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然后一起去吃饭，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
0: 这么巧。
1: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0: 是，
1: 然后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吧，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哈，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顾
0: 的。你现在讲的是男同学。
1: 男同学。然后后来呢，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咋么那么好，
0: 哎呦变好了。
1: 那个脸色啊就是。
0: 都不一样了，感觉
1: 都不一样。结果呢？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0: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
1: 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哈，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0: 真的真的有听这个有此一说。
1: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
0: 又比较愉快，
1: 看得出来吧？
0: 看得出来
1: ，
0: 看得出来。
1: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
0: 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1: 开心，
0: 对啊，
1: 但是开心有时候。好像应该是表情，
0: 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对啊，脸色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1: 对对对，是
0: 有的人会一直笑，
1: 一首歌，
0: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1: 其实我，我正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0: 受浸
1: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

0: 为基督徒嘛。
1: 好 OK，
0: 受浸啊、哦，
2: 受浸啊、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嗯，他们就说啊，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经好了，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
2: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
2: 嗯，
0: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2: 心情就好，
0: 就一直想笑，
2: 真的，
0: 没事呢就笑，
2: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
2: 是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0: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2: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笑啦。
0: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
2: 自然的想笑，
0: 我也没见到，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两个
2: 月
0: 每天呢哈，
2: 嗯，
0: 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
2: 嗯，
0: 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
2: 嗯，
0: 对不对？
2: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
0: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
2: 嗯嗯，
0: 它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2: 对。
0: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
2: 嗯嗯，
0: 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真的是好好快乐的感觉。
2: 嗯，
0: 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
2: 嗯，
0: 所以它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2: 对，
0: 对不对？
2: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激素，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激素，
0: 动力啊，多巴胺，嗯，它会产生
2: 多巴胺。
0: 对，
2: 你看像我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每天早上一见面，
0: 哦，
2: 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0: 防空演习，
2: 防空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地震，
0: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哈，也是你，
2: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0: 对啊，
2: 不是，他就是，哎，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0: 是那是没有，
2: 但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那个昏昏，
0: 八点多，
2: 昏昏欲睡之际呢，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哎，正在哎的时候，我手机就大叫，哎。
0: 哦，
2: 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0: 真的，
2: 哦。然后开始晃，因为我住高楼嘛，13楼，
0: 啊，对对，你那个晃的会更
2: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
0: 哦，
2: 然后我就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0: 他也不敢动。
2: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0: 那当然了，不然他。
2: 然后他进来躺我旁边，我说你躺在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再躺在这里，给我滚出去。
0: 他趁机来安慰你。
2: 我想刚刚摇的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门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
0: 嗯，
2: 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0: 被你，所以
2: 没有吓到，
0: 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2: 对，
0: 嗯，
2: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害我们两个吓一跳。
0: 我以为是地震。
2: 对，
0: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2: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0: 对，
2: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0: 对啊，
2: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0: 对，
2: 你
0: 们有人一定会脸笑。
2: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嗯，哈哈，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怕这边给你怕掉，嗯，或者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0: 真的，
2: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
0: 对啊，每天都有，
2: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0: 多巴胺。
2: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0: 这么厉害，
2: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哦，多尔衮，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
2: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比较不会受伤。
0: 对对对，
2: 这样，
0: 那个都要练。
2: 哎，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呢，啊？因为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 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0: 真的是
2: 对、嗯、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0: 就是这样子，
2: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0: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1: 对，
0: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1: 这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
0: 听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1: 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音乐一响，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0: 真的
1: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
0: 你说在打球的人，
1: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0: 旁边
1: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而且我们那个树很大，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0: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会来筑巢，会跑到过来这边。
0: 对，
1: 它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0: 对，
1: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就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只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就撑到半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着，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那个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0: 对，
1: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1: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0: 恋爱绝对是会，
1: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0: 但是我跟你讲，恋爱不是只有快乐，恋爱烦恼的也很多、
1: 哦，没有啦，就是对，
0: 对不对？有
1: 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的？
0: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1: 在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0: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会有烦恼。
1: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
0: 对，而且你
1: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0: 就
1: 单相思，
0: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1: 想跟你一起走
0: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那段时间应该也会不是完全快乐。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1: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时间快要到了，
0: 运通
1: 就是运动，是你的动力
0: 激素。
1: 弹音乐，听音乐
0: 啊，弹音乐，
1: 音乐，弹音乐，
0: 弹音乐，
1: 听音乐，对，还恋爱，
0: 国家人叫恋爱。
1: 也有
0: 啊，有，
1: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0: 多巴胺以前
1: 俺弟嘛该还多巴胺，
0: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1: 心情好了哈，
0: 心情好，
1: 通力的激素哈，喏，运通、谈音乐、老恋爱，给咪讲到呀，时间就多诶，
0: 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好。
1: 好，
0: 只要像我说哈，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的，
1: 好
0: 的，心情就会变好嘛。
1: 好，给明夜多晕通，多谈音乐，哈，多恋爱，
0: 多恋爱。
1: 感谢给明夜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德国一个哲学家叫亚斯

0: 威尔斯他曾经说呢，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黄飞老师可能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道理在哪里呢。好，欢迎黄飞老师。你好，黄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想哈，黄飞老师呢，他其实呢是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德国哲学家讲的什么教育是一棵树摇动那个另外一棵树，为什么我觉得说你能够很快的就让我们大家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你刚是念的是师专，然后再念师大，然后出来以后你也教书教了好一阵子，所以你觉得教育是怎么回事？
1: 好，
0: 我给他问题，给他问题。
1: 艺术教育讲起来其实就是玩的教育啦，
0: 玩的教育啊，
1: 对，就是让孩子能够去玩，要懂得玩，
0: 玩出东西来，
1: 玩出东西。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转到秀朗国小，我那时候就是我师大毕业之后，那因为我在新南国小教了八年的级任，所以我就
0: 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对，
0: 嗯嗯，
1: 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我要调校，我想要去，刚好有那个分发调校，
0: 是，
1: 我就去申请调校，就按照积分。那以前在新南的时候，那个学校的美术比赛什么都是我在处理，
0: 是，
1: 我都得了奖呢，但是。结果我的分数都被主任拿走了，
0: 吃掉了
1: 。然后我要调校的时候，那个主任还跟我说：“你这么一点分数，你能调到哪里呀？”
0: 嗯嗯嗯，
1: 哇，还笑我。那我说：“哎，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试试看嘛。”
0: 嗯，
1: 结果就哎，结果被我调车尾，调到秀朗国小。
0: 哈哈哈！不过也是在附近的，
1: 也是在附近，对，也是在永和，
0: 在中永和嘛，
1: 中永和，对。那我在秀朗国小刚开始他是给我科任，但是自然科任
0: 啊，
1: 还不是美术。
0: 秀朗当初好像是学生最多的学校，
1: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学这个，我们秀朗国小其实美劳老师本来就已经都有了，
0: 嗯，
1: 所以我进去要拿到这个美劳
0: 也不容易，
1: 美劳也不容易，
0: 嗯，
1: 那正好那时候我们在办一个教育观摩会，全国的教育观摩，那就校长就请我跟一些美劳老师、美术老师
0: 是
1: 去设计、去做，去规划。那因为我们做出来成果很好，那最后校长就他就把我调到美劳组，
0: 美劳组，
1: 那我就开始教，
0: 得偿所愿，
1: 正式开始教，就第二年我开始正式教美劳，那教美劳我就觉得说，我这人也比较高乖啦，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在学校的那种课程，一看都是那种很自私化的，很无趣的，
0: 是
1: 啊，我说这样小孩子怎么会有兴趣？
0: 有兴趣去画，
1: 对，所以我几乎。每一个课程我几乎都自己再去改编，我自己再去搞，随便再去想说
0: 再设计同样一个不一样的，
1: 就像说我会自己先去玩，
0: 嗯，
1: 在教学的时候下课时间我会先去玩，让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0: 然后再来做，
1: 小朋友再来教他们，就像说我有用的绳子去绑成一个人形，那用报纸用的去这样做设计，
0: 这个算雕塑吧？
1: 对，等于是雕塑一样，
0: 是不是？
1: 做了之后呢，小朋友在旁边就很好奇，他们就老师你要不要教我们？开始引起他们兴趣了。
0: 这各位听众，这个您现在看不到，到时候我们会请黄老师把这个照这个画面呢剖出来啊，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是绳子啊。这绳子勾起来，
1: 对对，
0: 然后这是报纸啊，
1: 报纸，
0: 报纸，那
1: 这是尼龙绳，
0: 肩膀是尼龙绳，
1: 这个报纸，跟那个这是钢线。

0: 那个
1: 钢圈，
0: 钢圈就是那个我们做那个花灯的那个线圈，
1: 是是是，
0: 用这样子来吸引他们，
1: 吸引小朋友。
0: 哎，那或者像这个，就是废物利用，把那个课桌椅，我们那个学校呢一些破旧的课桌椅，
1: 就
0: 堆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1: 把它拿出来用。
0: 我就带他们去课地下室呢去挑，然后去敲去锯，然后去设计。啊，做出来
1: 那个学生大概都几年级？
0: 这个到五六年级，
1: 五六年级
0: 比较有
1: 办
0: 法做这样子。那因为我教的话，我大部分都是五六年级比较多啦。学校像男老师都排在五六年级。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说，在部落格啦，以前都是部落格，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请我过去看他写的那个文章呢。我刚开始看呢，全身冒冷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都在骂老师。他说我们以前的老师哈，每劳课就是发一张纸，然后出个题目，然后老师就在那里，根本也没有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画。然后后来到五六年级，对，就在抱怨。他一直写，从一年级一直写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说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老师叫黄飞。我说开始写我了。碰到黄飞老师以后呢，我们才发现原来美术课那么好玩。结果这个小朋友后来他也做设计的。他也学美术做设计。
1: 是。
0: 他甚至把他的说要把他那个毕业纪念册说送给我。我说这你只有唯一的一本，你还送给我。我说他很好玩，很可爱。
1: 很好。
0: 这样子我就
1: 启发，
0: 感觉到
1: 对他们来说另外一种。
0: 对。那因为有这样子学生反馈哈，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 觉得说我可以继续做。
0: 我自己因为很爱玩了，所以我一直连那个寒暑假哈，我都觉得好无聊。没有
1: 学生
0: 好玩。
1: 你把学生当成那个你念来，可是学生其实他们的可塑性很高。
0: 很高。那因为这样子小朋友玩下来哈，就像美术比赛哈，你看这次就在地下室的那个。
1: 师大毕业投入小学美术教育，很好对。这个创意的感觉真的很。
0: 我们有那个美术比赛啊，就是有那个学生的美术比赛，那我们就很多学生得奖啊。像这种作品，就后来就很多学校也在模仿，
1: 因为创意，
0: 因为很有创意，包括我有做那个脸谱哈，我那脸谱不是说，也不是照平常那种啊，就是做一个形状出来，我甚至给他们在脸上去敷，去做出一个立体的脸谱，还有用纸条去塑造成一个脸谱，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那所以这个都是我学生啊，当然得奖的。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得了那个教材教法优等奖。
1: 教材教法优等奖。很好玩。
0: 然后在学校，因为我们那个校长他对美术也很重视，那很希望说小朋友的作品能够放到那个
1: 学校的
0: 走廊给大家看，那老师都觉得
1: 对校园的充足也很好啊。
0: 对啊，老师都觉得已经很忙了，因为小学老师真的很忙，还要他们去贴那个装修就很烦。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设计这个展板哈，这个可以转，可以转成直的，可以横的，所以横直的小朋友放进去就把它转过来就变直的。我们校长看到就很高兴，就很得意。每次有外宾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我们老师设计的，真的转给他看。
1: 所以什么都要动脑筋呐。
0: 对，还有这个，我也在小学里面设计了一个艺术宫。
1: 这学校里面有空间吗？
0: 就地下室，我们是利用地下室，那地下室闲置空间，我就把它设计成艺廊。那设计出来以后，小朋友在里面玩，我里面哈，这里面这都有那个荧光的那个，那我们也有做那个荧光的那个布条，那个变化很有趣，然后用荧光灯一打，哇，里面就小朋友在里面跳舞啊，跳到有一个小朋友竟然把鞋子踢到上面去，把那个荧光灯打破了，
1: 太厉害了吧！
0: 但是校长还是很高兴，说哇，这样子小朋友
1: 活泼，
0: 有玩到了啊。 所以

0: 我就说我很希望的就是美术教育，
1: 你这个学校里的这个画，
0: 那这个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我在退休的时候，校长就请我办一个个展，他说啊，你一定要在这里办一次个展，就因为我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就是可以挂上下，这样都可以挂，小朋友就方便挂，
1: 所以大小
0: 还有
1: 大小都可以调整，
0: 立体作品也可以挂这样子，那。
1: 这就是要一点创意了。
0: 对对对，那这就完全融入教育生活嘛，嗯、怎么样去规划一个艺廊？
1: 所以你在秀朗教了几年？
0: 我在秀朗就教八年，那边新南八年的话，我总共教25年嘛，扣掉8年，等于是十多年
1: 了，
0: 17年，
1: 也很长的时间了，
0: 蛮长的了，
1: 是是是，
0: 这是。我退休的那一年，帮学校规划那个
1: 美术设计，
0: 这是那个艺术
1: 博
0: 览
1: 会，
0: 北县教育的，在台北县那边博览会的会场，
1: 所以空间的利用的，
0: 空间的利用，对对，
1: 天花板啊，
0: 那个教育局长也来的时候很高兴说，要拆的时候
1: 就是要，
0: 他说
1: 不要拆了，有点可惜。
0: 对啊，他说很可惜啊，但是要没办法，他说那个鸟留下来给我。
1: 这是鸟是纸吗？
0: 对对，
1: 纸做的，
0: 纸做的，就是那个瓦楞纸，
1: 瓦楞纸，
0: 还有那个珍珠板那种的。这是那时候在设计的东西啊，这是我自己家里面。以前的老房子哈，那
1: 你自己家里的墙壁都是
0: 我自己做，
1: 充满了一个非常非常美术写实的感觉，很好玩。
0: 那我屋顶就弄成花园，我自己设计。
1: 你们家是顶楼是吧？
0: 顶楼对，
1: 那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
1: 灯吗？
0: 不是啊，其实它是一从这里走上来哈，到顶楼上面
1: 石头，
0: 这是一个石头，用石头铺的。
1: 你知道那个很难走，很痛哎。
0: 那个，对对对，但是我是做了，有时候早上上去会在上面走一走这样。还一方面也做一个装置艺术，
1: 我没办法走，我脚太痛了。
0: 也算是做一个装置艺术了。
1: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对健康很好。
0: 对对对，
1: 他们说脚底的穴道不一样，你脚底穴道健康的话，大概人的健康就能够维持一个水平啊。
0: 对。
1: 那我太难了。
0: 小学的教育我就是这样子，怎么样让小朋友融入生活，生活中你拿到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你想要怎么样去创作啊，那画画上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运用，
1: 是。
0: 那到大学我也有去兼了一些课啊，那我也是给他们，就是我就会变成在比较欣赏教育上。
1: 所以你在大学的兼课跟小学时候的一些教育方式完全
0: 不一样、
1: 哦、
0: 方式就
1: 不
0: 太
1: 一样。
0: 对，大学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欣赏嘛。因为我那个是算是通识教育嘛，通识教育就是欣赏方面。
1: 是。
0: 那让他们去寻找台湾的艺术家。我常常会他们。做 paper 就是欣赏台湾的艺术家，那 不让他们去找外国的，我觉得找外国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找外国的，我说你去找台湾的，他们说那老师我找你的可不可以，我说不行，除了我以外
1: 找老师太方便了，
0: 太方便
1: 他们会偷懒，
0: 会偷懒，
1: 会偷懒，因为一般老师就每天见得到，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他就会有偷懒的心，就是明天今天没有做完功课，明天找老师就好了，是不是？那一般来说，对于一开始我就跟老师讲的，黄老师讲说，教育哦，一个人教育要如何推动，最主要是一个启发作用，尤其是小朋友。
0: 对，
1: 小朋友的启发有时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做的，可是事实上有时候就一两句话就能带动一个人呢。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老师的影响其实很大，
1: 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人家说，一个人怎么样？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这一句话什么时候产生，很难说。
0: 对对
1: 哦，在你一生当中哪一个阶段能够对你有启发作用也是很难讲。我在这儿呢，各位，我刚看到的是在这个黄老师他的一个画册里面呢，看到的陈景荣陈教授，他目前是师范。

0: 大学的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他是我们特别来宾之一。他怎么样写黄飞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什么。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看？黄飞1997年进入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攻西画时，我担任他的毕业制作指导教授。哎，这是陈景荣老师讲的。啊，在学期间，他就扎下深厚的素描基础，这点很重要。故深具写实功力，并且勇于尝试大幅油画创作。他同时也学习制作马赛克壁画，所以你有跟在陈老师身边做马赛克啊？
1: 对。
0: 哦，那不容易啊！学习到相刊壁画的技巧，这段充实的学习，个人深信对于黄飞往后创作巨幅油画有一定的锻炼与注意。直到1999年，他研究所毕业之后，仍持续认真努力创作。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他也是台湾重要画会，如台阳美术协会、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啊。参加这个画会对你来说，你的美术一个创作历程跟转变历程有没有作用？
1: 有，参加画会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刚开始是因为比赛的关系，然后因为得奖，然后
0: 确定这条路
1: 之后，然后对，然后确定了这条路，
0: 嗯，
1: 那后来就被延揽到画会。成为会员，
0: 嗯，
1: 那成为会员你就变成，因为每年你都一定要提出作品嘛，
0: 嗯嗯嗯，
1: 那你就不会断，啊，就不会偷懒，
0: 不敢断
1: 也不会偷懒，
0: 对，
1: 那尤其是陈英辉教授，他每一次都会在比赛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啊，你作品准备了没有？我就不敢停啊，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一直持续在创作，那画会因为同。等于是画画的朋友这样子，大家互相激励、互相观摩，那也会激励很多的想法
0: 啊、哦。
1: 那所以我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林福全在这里，他也有帮我写序哈、哦。
0: 嗯，
1: 林福全博士，我们两个共同创了一个中华民国跨世纪油画研究会。
0: 跨世纪？那为什么要跨世纪？
1: 因为刚好1999年跨到2000年。啊、所以我们就取了跨世纪这个名称、
0: 嗯嗯嗯嗯、
1: 那一方面也是表现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新的呈现、啊
0: 嗯
1: 啊、要有新的表现出来、啊、那种那所以我们是用研究会就是说我们是以绘画上的研究、啊、就是、大家每年要提供作品、
0: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在 LINE 上面我们也会 每次都会轮流po作品给大家看然后互相来批评指教这样子
0: 互相批评、
1: 啊、没
0: 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1: 对对对互相观摩、嗯、互相批评、
0: 嗯嗯嗯、
1: 那这样子的话、欸、我觉得画会的作用就会让大家有一种激励作用所以我们画会现在就是说很多成员原来都很少参加比赛啦、啊、或者参加、
0: 嗯
1: 嗯嗯啊、或者办个展啊、
0: 嗯、
1: 现在成员就每一个人都 成长很快就会参加比赛有的就会提出个展
0: 因为这是一种激励作用、
1: 嗯、互相激励
0: 同一个范畴里面的激励作用
1: 对对对对、
0: 哦、因为同一个范畴的激励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你懂的我也懂、啊、你会的我也会、
1: 嗯、
0: 那我怎么样把你懂你会当中跳出另外一个窠臼这是不太容易的
1: 对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同年龄跟同一个范畴当中要如何有个突出的表现
1: 对
0: 这就不太容易了、哦、
1: 对对
0: 哦真的安内好怕病努力有作用哦
1: 对对
0: 就像你这里在画册里面写的说我认识的黄飞这就您说的这个理事长林福全林先生、嗯、就是你们共同创作的
1: 对对对
0: 创的这个画会吗
1: 对对
0: 是哦那你们当时创这个画会的原因理念是什么
1: 我们理念就是说希望能够集合一些对艺术创作有理想有想法的、
0: 嗯、
1: 然后进来以后大家一起研究所以我们刚开始都有材料的研究啦
0: 材料、
1: 哦、材料学的研究啦、
0: 嗯、
1: 还有创作的那种技法的研究、
0: 嗯、
1: 都有互相的研
0: 究、嗯嗯、
1: 还有我们出去会一起出去写生、
0: 嗯
1: 哦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写生出去有时候一天就画从早

0: 上一直画到晚上才回来啊，那都非常非常用心呐、啊。
1: 嗯哼哼，
0: 那这就是说同侪之间互相激励，
1: 是
0: 可以创造出自己很多的那种创作的能量。
1: 嗯，那黄老师，你觉得对现在多方面的媒材方面的表现，你觉得媒材跟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可以相通或者可以突破的点？媒材现在太多了。
0: 对，媒材现在也非常多，
1: 多种媒材。
0: 那当然像我的话，我是后来因为完全就是投入到水彩、油彩的研究。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不把自己定位为西画，人家跟我说，哎，你画西画，我说我不是，我画油彩。
1: 哦，所以你用油彩这两个字，
0: 对对对，
1: 是有目的的，
0: 有目的的啊、嗯哦！我就让人家知道说，我不是画西画，
1: 嗯，
0: 我是画自己，
1: 嗯哼哼，
0: 就是油彩来表现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会把水彩油画就称为西画，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甚至说你水墨说是国画，这个都不必要。就是材料嘛、嗯、就是只是一个材料。
1: 是。
0: 哎，那你怎么样去发挥这个材料的能够适合你自己表现，
1: 嗯，
0: 这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像有淡彩啦，有水彩啦，有油彩啦，
1: 是。
0: 有水墨啊、
1: 嗯、
0: 啊还有版画啦、嗯、技法太多了。
1: 嗯。
0: 那一个画家你不可能每一种你要都去创作啊、哦、你总是要能够专精一样啦。
1: 嗯哼。
0: 哦，那但是在初学的时候，我这样讲，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去摄取每一种不同的媒材，
1: 不同的媒材他们的表现东西，
0: 对，然后去抓他们的精髓，
1: 嗯，
0: 看你可以用的，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哦，那就像说我把水墨画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的，我把它吸收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1: 嗯，
0: 哎，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创造出哎。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嗯，
0: 但是我常说我创了一个一次完成法，就是说我的油彩后来我出去写生，刚开始跟画会的朋友出去写生呢都没办法画完，因为不知道怎么叠色，因为色彩叠下去有的时候没有干就叠不上去了，
1: 对啊，
0: 哦，那就会变成只能画到大概七八分，然后再回到画室再继续，那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像我在研究所，我画了一张100号的，我就用古典技法这样慢慢照
1: 来，停下来以后很难再持续。
0: 对，慢慢照来，慢慢照来，啊，干了再照，干了再照，有时候那个情感就情绪就不对了，
1: 连续不了。
0: 哎，你今天的情绪跟昨天的情绪完全不同嘛。
1: 嗯嗯
0: 嗯。那我画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是一气呵成，哦，你改不了，你下去对
1: 对
0: 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1: 啊。
0: 那。但是我是把常常就说啊，我这笔下去不对了，怎么办？我把它扭转到变成对的啊、哦，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变成在构图上就能够掌控。
1: 所以你那是一开始还没画的时候，还没落笔就要想好了。
0: 对，要先想好。但是你下落笔有时候还是会有错，
1: 还是有转变、啊，
0: 还是会有转变、
1: 啊。对呀、啊，
0: 所以你这时候下去，或者说你墨一拿起来，哎，滴下去一滴一滴，怎么办？这张就不要了嘛，啊，很可能有人就啊，这张就不要了。
1: 嗯哼，
0: 但是我就会讲，
1: 可以转化，
0: 我怎么转化它？
1: 嗯哼，
0: 啊，所以变成这也是在挑战自己，
1: 嗯，
0: 啊，训练自己在构图上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因为你把一个不对的位置扭转成对，那就不得了了，
1: 就看本事了，
0: 看本事了。那你以后那个在创作上，所以有人说，哎，你构图都很厉害。
1: 嗯，
0: 我说。构图对现在对我来讲都
1: 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只要我下笔，
1: 嗯，
0: 那构图都可以完成，
1: 嗯嗯，
0: 不对的地方我都可以变成对，
1: 是哦，
0: 这就是你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嗯，
0: 这是很重要。就像说我在有2013年在那个新北市文化局，
1: 嗯，
0: 办个展，
1: 嗯，
0: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这种光影啊水墨这种感觉，我就那时候还是比较写实的，但是那时候展的作品是属于我通常说我的作品叫写意，
1: 嗯，
0: 我不说写实，
1: 写意照镜一样啊，
0: 写意是照镜的那种延伸嘛，
1: 嗯， 嗯，
0: 所以我在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他那时候突然打电话来

0: 那剩下一年了，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哎，老师，我们旁边那个特展室呢，想也想给你。
1: 嗯，
0: 我说啊，我那个地下室那已经很大了，特展室又一间，
1: 要大化。
0: 那个特展室差不多是原来那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大小了，
1: 嗯，
0: 空间是还好。后来我想说，我如果两间展览室都用同样的表现方式，那就没意思了。
1: 哎，
0: 所以我说，哎，这又是一个挑战，我来做抽象看看，
1: 试试看。
0: 我就玩了抽象，
1: 嗯嗯，
0: 啊，所以那次的展览，我就一边做抽象的，一边做写实的，所以很多
1: 抽象跟写实不一样，你要不同的一个感受，
0: 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啊，
0: 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就把特展是用抽象来表现，哎，结果朋友都说，哇，你这抽象也很棒呢。
1: 好，你告诉我，你抽象你觉得是，色彩重要还是画面的感受，或者是一种思想思维比较重要？
0: 还是画面的感受重要。
1: 嗯，
0: 啊，当然思维也很重要，你就是你要知道你这张画你究竟想
1: 要
0: 表达什么，你要什么，你先有这个感觉，
1: 先要带给人家
0: 什么，对，然后你东西就像说我泼彩啦，或者是在上面刷色彩啦，那时候我就要根据我的感觉去带，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哎，跟写实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你就会有新的一种感受出来，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展结束之后，我就把抽象的东西放掉了，但是我把技巧融到加到写实的里面，
1: 嗯嗯，
0: 好，所以像这幅画啊，
1: 对，我现在看到的是黄老师他的画册，他上面写的是东西竞合，
0: 对，
1: 东方西方跟
0: 意境和
1: 来写，还有个黄飞70油彩绘画艺术创作展，他的这个本子啊很厚一本，但是呢，我们要待会儿再请黄老师给我们好好解释什么叫东西竞合。
0: 好。

0: 我们现在慢慢回到节目中来，哎，我们再看看刚刚我们要开始之前呢，曾经跟黄飞的黄老师讲说，他这次的画展写的东西竞合啊，竞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黄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竞是意境吗？
1: 意境就是意境相融合在一起，相融合。啊，就是把东方西方的意境相融合，
0: 所以这是包括的技法、眉材什么都包括在一起，
1: 都包括在内的。
0: 你可以把什么都抓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好，那

0: 当然这不容易啦，因为水墨画你说它的技法跟油画的技法是完全不一样，两种材料。
1: 是。
0: 你要怎么去把它融汇在一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1: 学问。
0: 大的学问，对。
1: 嗯。
0: 那我是因为那时候罗芳老师跟我说，哎，我是有人问说我是不是大陆的画家哈，我就那时候才开始反思。
1: 我觉得你口音不像就是了。
0: 对，我就开始反思哈。
1: 嗯，
0: 那这样子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让人家一看到说我的作品就是，哎，这个是台湾人的作品。
1: 嗯哼哼哼哼，
0: 就是这是真的是本土的东西，
1: 而且你真的是本土的教育。
0: 对对，
1: 嗯哼，
0: 哎，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表现出那种情感。
1: 嗯，
0: 那我想说情感的东西应该是从技法上去才有办法流露出来。
1: 嗯，
0: 哦，不是靠形式。
1: 嗯，
0: 好，那形式的话都只是表面而已。
1: 嗯哼，
0: 如果你的技法是真正是在台湾成长出来的东西，
1: 嗯，
0: 那出来的东西一定更加不一样。
1: 嗯，哦，
0: 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写，跟朋友出去写生，那时候就作品，
1: 嗯，
0: 没办法完成，就是都要回到画室再继续做。
1: 嗯，
0: 哦，因为没有干。那我想说
1: 没有干，
0: 哎，那油彩到底能不能干的，嗯，没有干中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就开始。
1: 你现在有突破了吗？
0: 突破了。我现在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技法。
1: 嗯，
0: 所以就产生了我所谓的一次完成法。
1: 哦，
0: 好，一次完成法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技法。就像说梵谷他也有，他是用很厚的颜料去叠。
1: 是是是。
0: 哦，叠出来。那也是也可以，哎，能够一次把它画完。
1: 嗯嗯嗯，
0: 那摩内呢，他是用速写的方式，他初期写生他就是像速写一样，他，嗯，的色彩层次可能就没有一般的油画那么丰厚那么厚。
1: 嗯，
0: 哦，所以方法很多啦，可以用个人的方法去表现自己想要的。
1: 嗯，哦，嗯，
0: 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很喜欢水墨的那种韵味，还又很喜欢油彩的那个厚丰厚那种感觉，
1: 厚实，
0: 哎，厚实的感觉。那
1: 我要怎么样把它融在一起，
0: 怎么样能两种能够同时
1: 产
0: 很贪心，哦，
1: 东也要西也要
0: 太贪心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油彩它也可以一次画起来，只要你在油的控制上还有颜料的厚薄上去控制，它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变成你先后之间，你要先至少概念上要有呀，要不然没办法。
0: 对，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在打底开始就那色彩就是薄的，
1: 嗯嗯，
0: 然后越到上面越厚
1: 越厚。
0: 哎，那用油的话就是下面的因为要薄所以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要打得很薄，让它油尽量少，然后慢慢堆叠上来，到最后最重点的地方厚的颜料叠上去，那到最后的厚的颜料是放上去，就不是画上去的。
1: 不能画，画了会糊掉，
0: 画了又糊了。哦，所以这就是
1: 技巧。大家多少还懂得一点。
0: 哎，所以 这就是技巧了。
1: 哦，
0: 那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所以我现在画画就变成就是说我的油彩都是在没有干的时候画。
1: 嗯，
0: 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它会有那种晕染的效果。
1: 是，就晕染就有点像油，
0: 就水墨的感觉了。
1: 对对对，我就说
0: 就像水墨的感觉。嗯，所以有人说，哎，我的画有水墨的韵味。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1: 原来是这
0: 样，
1: 哎，
0: 这样子产。然后笔，我把油画笔当毛笔用。我们知道毛笔它有中锋，
1: 嗯，
0: 有中锋，
1: 然后
0: 有偏锋，有啊，
1: 嗯
0: 哦，那其实油画笔也可以。你只要把
1: 比较难吧，
0: 但是它是扁，
1: 对，
0: 要
1: 扁平，啊，
0: 我都是要用扁笔。
1: 对呀，啊，
0: 那扁笔你只要把它弄好，把它刷好以后，那个把它封，
1: 嗯，
0: 整理好
1: 的地方，嗯，
0: 封整理好，你就可以拉线，
1: 是，
0: 可以画线，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画出来那个线，人家说，哎，那是毛笔画出来的吗？其实那个都是油画笔画出来的，
1: 是哈，
0: 哎，所以我把毛笔当。油画笔当毛笔用，
1: 就琢磨出来了他的画法，就是，
0: 对，我的画法就变成这样。但是我都强调这是我个人的一次完成法。
1: 嗯，
0: 因为这是适合我的，
1: 嗯，
0: 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1: 嗯，
0: 哦，就像说摩内梵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次完成法。
1: 是，

0: 我这种画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下笔都不打草稿的，我直接就下笔，就像画。
1: 可是你应该先心里有数吧？
0: 就看了一个景，我大部分一次完成法都用在写生，所以看写生的时候，在看到那个景，觉得这个景构图不错，我就开始把它直接就开始描绘到画面上。
1: 是。

0: 越细。
1: 嗯哼，
0: 所以这样子你根本就算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要改，带一下就过去了，它就融到里面去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我的话不会有修改的痕迹。
1: 嗯哼，
0: 它会很顺畅。
1: 嗯哼，
0: 那我作画的顺序只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很扎实的把它完成，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停顿的问题。
1: 嗯哼，
0: 所以我作画变得很快。哦，我出去写生大概，
1: 我觉得你带油画颜料能这样画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对，
1: 因为我很清楚嘛，这第一层磨搭没有办法，
0: 对对，
1: 做第二层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只有你这样觉得。那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出去写生，有朋友跟那个一个教授说，哎，黄慧说他一次就画完呢。教授竟然说哪有可能，
1: 对呀、
0: 结果我在那里现场示范，一次就画完了。他就觉得，因为你只要掌握到那个油的那个分量跟厚度，你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你一次琢磨出来也不容易了，你也琢磨多少年？
0: 我也琢磨了大概有十年。
1: 对嘛？我说
0: 慢慢调整，慢慢调整，调、
1: 啊、
0: 整到最后，哎、我现在出去写生，我都是一次把它画完。回到画室我就几乎不改了。不动了，
1: 这好不容易啊！我们以前画的第一层，然后就用个大的夹子把它夹开来，
0: 对对对对，
1: 怕第二层又弄粘到的。
0: 所以现在看到我的作品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色彩就很润，
1: 是
0: 啊，就很湿润的感觉啊。
1: 所以这些也是写生出来的吗？
0: 这都是写生的啊，
1: 这
0: 是写生的，
1: 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0: 那个笔法，因为我的笔法是用画花鸟的笔法。所以你看我的植物啦，那些哈，它是什么植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一团的。
1: 是。
0: 那我们一般画西花都是啊，就是树就好了，
1: 比较快，
0: 块面的都是块面的。
1: 嗯哼。
0: 但是我因为我那个吴世全博士会帮我
1: 写的
0: 写序，还有帮我策展，就是因为他看到我那张画哈，那张1200号的作品哈，他就是先看到中间这则竹子，他一看到，哎，这个竹子，你那个叶子，那个就像国画嘛。
1: 就说那个扁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扁的方向。
0: 对对啊，叶子你就一样用扁的挑一下，跟毛笔一样。所以我这个笔这个叶子都是这样挑出来的，就像画国画一样。所以他说你这个水墨画的味道很。
1: 这幅叫什么？这幅叫
0: 什么？这幅叫秋华。
1: 不是山居岁月。
0: 山居岁月秋华。那这幅因为我是在那里十年。十一年慢慢观察。啊，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画前中间这三张。然后吴世全。
1: 这旁边要接很难呢。
0: 我是用我研究所的照镜的那个观念来画，所以我每一幅画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是啊，
0: 构图都是单独可以成立，所以我画的时候是一张画完以后接第二张，接的时候要把它接过来，
1: 同样摆在一起，
0: 接过来然后再做一个构图出来，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来接，啊，所以吴世全
1: 很难呢，
0: 我是就
1: 1000几号，
0: 1200号，
1: 1200号的话。我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我想把这幅抛上去给你们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不够大，不够大。但是我们想到他说的，他每一幅每一个画面，他都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都让我想到我以前帮人家写那个什么，画那个分谱啊，就是音乐的分谱啊。一个 orchestra 很大，但是每一个比如说每个乐器的谱子都要特别分谱，我帮人家抄过那个分谱，那分谱呢这个就有点像我把那个笔呀，切平了，然后这样子呢当成一个大的那个什么豆点豆，然后这个下来细的就是细的，然后再这样上去又有粗有细，是不是有点那种作用？
0: 对对对，有一点那种，
1: 是不是？哇，是好细的竹子，真的。
0: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的植物都可以叫出名字啊，这植物。
1: 所以你这个构图整个想的快十年了。
0: 对，在那里观察了十年啊，然后我这张也不是一个时间点， 它是从秋初

0: 秋到深秋，
1: 嗯哼哼，
0: 我觉得这个这段时间最美，因为它有各种
1: 秋花，
0: 秋花，对，它有秋天的花，
1: 嗯，
0: 不同的时间长出来，哦，
1: 嗯，
0: 那我就把它同时聚集在我的这一幅画里面，
1: 嗯，
0: 那这也是照镜的一种意境的表现，哎，
1: 所以这个照镜就是在诗坛吗？
0: 对，诗坛，哎。
1: 各位听众，你去过诗坛没？狮子的狮，哦，日月潭的潭，诗坛其实我去过的，但是我那一段时间都在那边跑，
0: 嗯，
1: 我是司机了，嗯，都带着我先生在那边跑，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这个诗坛，你其实这个景怎么特别美啊，我怎么觉得没这么漂亮啊？
0: 好，这一点我要讲一下，哦，有很多人看了我这张画说，哇，诗坛好美哦。
1: 对啊，
0: 那在哪里？
1: 你们骗我的呗。
0: 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地点，然后他们去看看完回来就骂我，说
1: 你骗我，
0: 哪有那么漂亮。
1: 对啊，
0: 我说你要知道，欸，风景美如画，哪一个比较漂亮？画比较漂亮嘛。
1: 是是，
0: 而且我这个画不是一个时间啊，所以你
1: 不是同时，
0: 你不可能所有的画都看到啊。
1: 对啊，
0: 因
1: 为一个
0: 时间
1: 不一定有这个花嘛，
0: 对对对，
1: 这花不一定那个时间有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讲说我是被骗的，果然是果然是被骗的啊。那被骗的其实骗的心甘情愿，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是有这种上当的感觉啊，可是你会觉得说他费了十年的功夫，你说这个容易吗？不干单呐，啊，哦，
0: 嗯，
1: 那我们看看这个林富全他写的这个黄飞的作画风格啊，哦，我可以在这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黄飞的作画风格可以概括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什么？第一，东方写意啊。的作品常融入东方写意的元素，强调情感的表达和意境传达，而非仅仅追求具象的再现。这种风格使他的作品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看着怎么那么漂亮风景，问他在诗坛，可是呢，诗坛没这款风景呢。好，再来是融合中西啊，在创作中探索中西艺术的结合，将西方的油画技法跟东方的水墨画理念相融合，这种艺术语言的融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就琢磨很久了，
0: 对，
1: 想很久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最重要是他自己的一次完成技法，刚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次完成其实是要一点一点小心谨慎的慢慢去加的，如果说太匆忙的话大概也不太好吧，
0: 嗯，
1: 是不是？你看第一次你是先浅层的，
0: 对，
1: 浅层，所以说其实虽然你是一次性完成，虽然一次能够完成不容易，可是我可以想象知道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看到的风景要画的你已经分层次想好了。
0: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1: 没有分层次想好你画不出来。
0: 我画的观念是，像我给学生的观念就是我们画一个景，
1: 嗯，
0: 你不要说啊，我画树，树就是树啊，树的后面的
1: 对
0: 天空呢，
1: 嗯嗯，
0: 后面的山呢，
1: 嗯嗯，
0: 很多人都有的像缝合法，他就把它分开来，哦，变成说树这里后面就没有东西了。那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它前面的东西都压着后面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当然，
0: 所以
1: 才有立体嘛，
0: 对，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薄，
1: 嗯，
0: 那前面我就压上去，
1: 嗯嗯嗯，
0: 所以整个是贯通的，它不是分
1: 不是分批下去
0: 的，对
1: 对，所以这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这方面的光影运用，光影的展现要怎么样去抓。
0: 好，那也有一位收藏家，他收藏我的画的时候他跟我聊，他就说，你们出去写生，我很怀疑耶，你真的可以一次完成吗？
1: 对的，白天跟晚上跟傍晚不一样，哦，
0: 那你从早上，如果说好，你从早上七点开始画，你如果画到九点，好，画到十点，那
1: 光
0: 线完全不同
1: 啦，对呀，
0: 哦，那你怎么画？
1: 嗯，
0: 我说对，所以我说我的才是真正的印象派。怎么样讲哈，哦？
1: 嗯嗯，
0: 就我在画的时候，我都大面积的去画，
1: 嗯，
0: 但是在画的时候，我就会去感受它现场的那个光线变化，什么时候最美。我把它记在脑子里，
1: 嗯，

0: 你把最美的影像寄出来，
1: 寄在脑子、嗯、然后等到我差不多要收的时候，我把光线整个带出来，
0: 再加进去、
1: 嗯、再带出来、
0: 嗯嗯嗯嗯哦、是是是、
1: 哦、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嗯嗯、所以我说我的是最印象派的。不过人家一般来说，哎，你是画印象派的，我会变脸我不是印象派的
0: 你是印象是在自己脑袋
1: 脑袋里面的、
0: 哎、脑袋里面、哎、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林福全他蛮了解你的。
1: 对对，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的朋友，
0: 十几年的朋友，你们有一起是在画画过？
1: 我们常出去画画，
0: 所以吧、哎、所以他
1: 我们连研究所都在一起
0: 、啊、连研究所就在
1: 一
0: 起了、
1: 哎、
0: 所以多年的
1: 他是我学弟了，师专的学弟。
0: 那同样的理念呢？
1: 嗯，理念上当然他有他的理念，
0: 多少相同
1: 有一点呢、啊？
0: 带的你带的相同才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啊，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容易？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从他写出来你的他认识的黄飞，然后他写着我认识的黄飞啊，他黄飞的艺术背景啦，作画的态度啦，他作画的风格来了解这个人啊、嗯、才知道说、嗯、啊，原来他真的是懂他。因为你身边有个人懂你了解你是不容易的、嗯、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要懂你的话，除了你太太以外还懂你的人，因为太太懂你是你的人，那他懂你是因为你的作画风格、
1: 嗯
0: 哦、所以作画风格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懂得一个人呢？他如何把自己所能想要表现的啊、哦，能够弄出来，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容易呢？啊，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你知道我怎么画？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1: 哦，
0: 从一开始想要什么，再慢慢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哦。那就像这个林福全写的说，除了在西画创作之外。嗯，因为黄飞黄老师还有过往从事水墨画创作的背景，所以他具备了个人在东西方绘画的技法跟精神的内涵啊、嗯，因此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呢。我要简化一点，要不然哈会打疙瘩哦。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哎，有点要逗点，逗在哪里都不知道哦。创作出虚实相应的东方写意心境，这写意啊、哦，就像我们说的照镜一样的感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写意，所以你在落笔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画面出现。
1: 画面，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才会这光影自己控制啊。
1: 嗯、对，
0: 其实。一般来说写生的人比较容易被光影 控制住。
1: 对，
0: 因为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24小时，别说24小时，4-5个小时它都不一样，对不对？我在曾经在那个南庄那个山顶上赛夏族那边、嗯、我跟那个画家还有一个老画家啊，蒋瑞根老画家在那边做画画，你知道吗？他明明在右边这样画画的好好的，一转头完了，因为山岚飘过来、
1: 嗯、
0: 刚刚的景完全不见了， 不是不一样，是不见了。所以他回过头来，啊不 OK 啊不 OK 啊，怎么办怎么画？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没有先把他抓住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按照当时的写意或写境的话，你会突然迷失，因为一的博奇啊，他的影山岚一过来是完全盖住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蒋老师很好玩，他说啊博奇啊博奇啊，不要弄，他就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要画什么，画一半突然间就不见了，这样子变成白的，变成白的，说你要等他的山岚完全过去之后，你才能够继续画嘛。那这样如果是像我们黄老师讲的，他那个一次性画法就很难了，因为阿德伯克亚贝样子要怎么继续画哦？可事实上，这就是一种，你要出去写生的话，它有很多挑战，很多挑战。但是我们黄飞黄老师，他居然把这个挑战给他怎么挥发掉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挑战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是存在不存在就在脑袋里面，

0: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先去把它抓到你的脑袋里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你那幅画花了十年的那种沉淀，
1: 就是观察沉淀这样子。哎，
0: 对，真的我干单了。那你觉得哈，以我们现在来讲哦，你觉得你未来的画要继续走哪一条路？
1: 好，所以我的作品大概就像说，如果说以写生的作品来讲的话，
0: 嗯嗯嗯，
1: 我大概每一件作品我都会在当地待一段时间，
0: 嗯哼，
1: 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美，这时候我才会
0: 落笔，
1: 才会落笔。
0: 嗯嗯嗯，
1: 就像说有一幅我取为看见春风，
0: 嗯，
1: 那是我每天带狗在那里遛，然后一个那个小溪流了啊，
0: 嗯嗯嗯嗯，
1: 那很想画它，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感觉，一直还没有到位。
0: 也是在诗坛吗？
1: 也是在诗坛，
0: 嗯，
1: 哦，那走了大概也是差不多将近十年，我才开始画那张画。
0: 哦，
1: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画它？就是刚好春天到了，
0: 嗯，
1: 那个春风一吹，那远远的有一颗无患子。
0: 啊，
1: 无患子就是在初春的时候它会变黄开始落叶，
0: 是
1: 风一吹叶子飘下来，啊，哦，味道有了，
0: 出来了，
1: 啊，出来了，
0: 嗯，
1: 我就把那张画下来了。
0: 哦，
1: 那所以我作画不是说写生的作品，当然就是哎，看到会比较客观，
0: 嗯，
1: 就是看到什么我尽量照着远景去做，
0: 是，
1: 但是写生的作品常常都是我创作大幅作品的一个目标了，就是一个标本。那我看到大概如果我放大的时候，大概跟写真作品都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会加入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0: 当然，
1: 哦，后来我的作品又会加入一点光影的变化，就像说像这种光影的变化，这种光影的变化，这种光影变化的来源是
0: 这个是玻璃窗底耶，
1: 对对对，就像说这是有一次我在那个
0: 透过玻璃
1: 去喝下午茶了，刚，好看到一道光从那个玻璃帷幕呢打进来，进来以后那个玻璃打在墙壁上产生，因为玻璃它会反射不同的光线，还有外面的竹叶啦什么，然后玻璃上面也有产生一些变化，哎，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不一样，
1: 蛮漂亮的，
0: 是啊，
1: 蛮有趣的。那怎么样把它放到画面里面？
0: 嗯，
1: 哦，我就开始尝试把这种玻璃帷幕产生的光，有人画那个橱窗写生，
0: 嗯，
1: 啊，那个也是玻璃的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写生，
0: 嗯，
1: 我就变成把那个光影哈，把它取出来，
0: 嗯，抓出来。
1: 在我的画面上做虚实的趣味，
0: 是，
1: 所以这一幅就是我那时候在参加一个联展的时候我拿出来的一件作品，
0: 九份晨光，
1: 哎，九份晨光，
0: 嗯，
1: 这是我在2025年到2027年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把那个光线做完这张我就送出去展览，结果我在导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在后面说，哎，老师，你这张画是5D 的，哎，我说哎，对哦，我那个后面的景也进来了，哦，后面的景也进来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创作我的作品，所以包括刚刚那个大幅的作品哈，那件120号，我也有做哈，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面有建筑
0: 啊，
1: 哈。有建筑照在上面，那个就是我在尝试一种把多重宇宙，我们现在有那种多重宇宙的观念，元宇宙多重宇宙这种观念，我想说佛法里面也常讲一体展现，就
0: 是
1: 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0: 这时间空间都自己去想的，
1: 都是在一体的，所以我就把这种观念把它带进来。那我在永和住了20-30年的那种感情，那种感觉，啊，玻璃光影的感，那种美感，我把它加进来，让我的画变成有一种柔美的感觉，啊，就是不会那么硬，
0: 是，
1: 它变成有一种虚实的这种相间的趣味。

0: 所以我现在可以感受到你说你的话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嗯，
0: 我现在能感觉出来，因为我能够知道你是怎么样画出来的。
1: 嗯，
0: 你是把你的思维加上你所印象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感觉，
1: 对，
0: 你把它同时在展现在同一个画面上。哎呦，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哎，怎么办？我们讲，你现在还在开画展吗？
1: 对对对，
0: 还在开画展，在台中的大东画廊啊。
1: 对对，
0: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空的话呢，下次你再看到这个黄飞老师，黄飞飞翔的飞啊，黄飞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
1: 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会导览。
0: 是，因为导览导画哈不容易，我想弄个那个 real 给你弄出来，你弄个 real 可以给我们好不好？那因为 real 比较能够现场表现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你的画展呢，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一个概念，就下次看到黄飞黄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挑时间去看，因为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很遗憾，就是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讲得太高兴了，这一个钟头都过了啊。那下次呢，你有其他的画展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提早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让他们赶快去看，因为有黄飞黄老师的现场导览。我想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无论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你啦，直接问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直接问好不 好？那黄飞老师，你下次的画展一定要告诉我们在哪里哦。
1: 嗯，
0: 北中南。
1: 你还说可能要80岁了。
0: 不会了，现在70岁还早得很。好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谢谢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能够抽空到节目中来，因为你现在还在画展其中，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很感谢他有时间呢，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感谢您，
1: 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是中秋节，我想现在大家都在吃完饭，大概在赏月吧，恐怕在吃月饼呢、啊、这真是一个团圆快乐的日子。有一首歌呀，叫做月儿弯弯照九州。这个月儿弯弯照九州有好几个版本，我今天要唱这个歌给各位听。我唱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凄惨一点，悲伤一点的。在台湾早年呢，这个歌曾经禁止唱。为什么禁止唱呢？就唱了以后啊，很多人听了以后啊，心中非常的悲伤，所以禁唱。现在当然没有管了。这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唱给各位听哈。

倒是我月儿弯弯照九州，照整个的世界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这个里面主要是在形容贫富差距非常之大，有钱的人欢乐，没有钱的人同样是中秋节却很愁苦。有钱的人在高楼饮美酒，干杯啊，哇，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钱的人流浪在街头。有一年我在上海，在一个朋友家，他住的楼房很高，大概有30多层，那么他住的是20几层。20几层啊，晚上啊吃年夜饭啊谈谈啊，已经到了晚上的11点半。我这个朋友告诉我，建轩兄啊，不要睡觉啊，马上到12点的时候啊，上海各家各家都放鞭炮，其实不是鞭炮，要放烟花，我们台湾叫烟火，放烟花很漂亮哦。我说好啊，还有半个钟头就不要睡觉嘛，我就趴在那个窗子门口，他这个窗子门口刚好对了一条大马路，那大马路到了晚上11点半啊，已经都没有人了。哎，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男的，个子还蛮高的，踏一个板车，踏呀没有力气了，一步一步这样啊，哎呀，这样一步一步很慢的这样踏，都没有人了。我就很感觉到《月儿弯弯照九州》这一首歌，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这个除夕夜，全家都是团圆夜，都要聚集在一起吃年夜饭，是很高兴的。这个拉板车的这个男人，他的家里面一定有孩子，等爸爸，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快点回来啊！我们要团圆吃年夜饭呢。他的太太一想，老公啊，怎么还没有回来啊？老公啊，但是他们都知道他的老公，他的爸爸是在外面做苦工，因为那一天晚上还有一些事要做呀，他的工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为了这个工钱，所以他愿意很晚，而且做得很疲倦的这样的回家。这个难道不就是刚刚讲的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欢乐几家愁吗？有一年我在一本小册子书上，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看，叫做老照片，有一个书叫老照片，里面都是很老的照片，看起来以后哎呀有很多的感触。中间这个老照片有一本里面啊，就有一张照片是干嘛的你知道吧，叫做收尸队，收尸体，就是在冬天的夜晚啊，非常的冷，很多人饥寒交迫，没有什么东西吃，没有热量，穿的又少，没有衣服穿，饥寒交迫，就躲在人家有钱人家的那个大门口那个地方，躲在那里，然后就冷冻啊，冻了，冻到一种程度就死掉了，死掉的时候他反而不太知道就死掉了。那么早上的时候呢，就有收尸队，这个收尸队那个车子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型的那个垃圾车、垃圾车一样的那个车，那个照片刚好照的是两个人抬到一个人抬头的那一边，一个人抬脚，这样一下子好像要往那个车子上丢进去，像丢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看到了以后非常的有感触，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死掉了饥寒交迫。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际的乐施会在2014年1月20号，它有一个报告，他说全世界全球前85个最有钱的人，大家晓得全球有70多亿人哦，全球最有钱的那个85个人，他们的财产啊有新台币50兆，相当于全球35亿人最穷的那个

那个三十五亿人，那个三十五亿人最穷的人的财富之和之和哟。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贫富差距是不是太大了？八十五个人的财富，相当于三十五亿最贫穷人财富之和。所以，全球最富有的人，刚刚讲是举八十五个，全球最富有的人财产算起来330兆新台币，是全球财富的48%，就是这些人。他们握有的财富占全世界的财富48%，就是一半了。而最贫穷的35亿人呢，他们只拥有世界财产的1%。你看差距之大呀，真是不得了。世界上现在有10亿的人处于饥饿的状态，就是每天吃不饱，或者有一点点吃，或者两天没有吃，有10亿的人在饥饿的边缘，有1000万的人死于饥饿，就饿死了，这里面很多是孩童饿死了。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他们的调查，全世界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掉了。像台湾一年浪费的食物有2400亿新台币，我们台湾有2300多万人，所以平均一个人，我们台湾的人一个人一年就浪费新台币10000元。台湾一天的厨余，就是没有吃掉的东西，这些丢掉叫厨余，厨房的厨，剩余的余，厨余有4万桶。这个4万桶啊，相当于我们台湾最高的一个大楼，叫101大楼，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101大楼。这个4万桶的厨余一天一累积下来呢，相当于101大楼70栋101大楼那么样高，对上去，就是形容厨余之多。台湾的厨余啊，仅仅收回来11%多一点，有89%都没有收回哦。收回厨余收回来，你还可以喂猪啊，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用，都没有收来，就这样倒掉了。所以这个贫富差距，说有人吃不饱收尸队饥寒交迫的死掉，实际上上帝造这个事，他的食物是够用的，不会有人饿死的，就是因为我们富人浪费掉了太多，以至于穷人就变得这么凄惨。全世界30%到50%的食物被浪费，欧美这些国家比较有钱一点，他们一半的食物在购买的时候就被浪费丢掉了。这什么意思？各位听众朋友听得懂吗？就这些富有的国家，他买的食物啊，买回来有一半呢，都已经在购买以后就被丢掉了。还有很多在购买以前呢，就被卖的人丢掉了。因为卖的人说，这个椰子有一点黄啊，有一点不好啊，就扒掉，剩下来很漂漂亮亮的卖给人。那个有钱的人家回去了，又把前面切掉一些，像我们到大的饭店去吃，端出来的菜啊，哇，都是菜心，都是菜里面的一小部分，菜里面最好的那一段，那个旁边那个都是很好吃的呀，通通都丢掉了，就变成厨余。丢掉了，浪费掉了。所以欧美国家有钱的人一半的食物在购买以后还没有煮哦，就被浪费掉了，丢掉了。全世界有15亿的人受肥胖之苦，哎呀，我太胖了，你这样胖，肥胖是百病之源，百病哦，几乎所有的病都跟胖有关，你知道吧？所以肥胖之源，那都知道啊，要减肥，谈何容易呢？所以全世界15亿受肥胖之苦。德国每年来治疗肥胖所花的费用是250亿美金，不是台币，是250亿美金。单单一个德国要就是胖子要去吃什么减肥药啦，又是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治疗肥胖的医疗的费用一年250亿。这个新西兰、纽西兰，他们的胖子也非常多。他们啊，上葬的时候，胖子啊，上葬费比较贵，
哦，说你爸爸死掉了。

了，哎呀，105公斤，那这个丧葬费要多少？哎，你这个人死掉了很瘦，只有50公斤啊，丧葬费一半就好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啊？他说呀，胖子啊，棺材比较大，哇，那个棺材又去要好棺材，那个很贵啊，所以啊，胖子丧葬费都比较大，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大家晓得在意大利啊有一个庞贝古城。这个我曾经啊，跟我太太啊参加旅行团，又到意大利去观光。这个庞贝古城啊，现在是个废墟，不是一个城，没有房子这些。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呢？它在早年的时候啊，公元79年的时候，威苏威火山有个很著名的火山，威苏威火山爆发，一下子就把庞贝这个城啊给它淹没掉了，庞贝古城不见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啊，被人发现，挖掘挖掘，哦，这个底下有一个城哎，挖一挖还有街道出来，房子呢还剩下一点点啊，断垣残壁啊，出来啊，在那个地方，哎，这样把它挖起来整理一下，就变成一个观光区域，我们就要跑去看，那个导游就介绍，哦，这个人家你看是个有钱人家哟，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看了，哦，很好，哎，这个里面呢，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说，哎，你看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小花盆、花坛，那个花坛是什么样呢？就扁扁的啊，是这个大理石啊石头做的，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柱子，大概跟我们的人呐、啊、高度差不多。哎，你们猜这是干什么东西的呀？哦，我们说这个东西大概是装水，让我们洗洗手吧。哦，或这个里面大概种一点小的花吧，怎么样怎么样？导游说。通通都不对，全部猜错了。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有钱的人家呀，才有这个玩意儿。有钱人家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有高高的小花盆，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啊，哎，没有什么冰箱哦，这有钱的人家呀，哎，从热带或者其他地方送来葡萄。哇，这个他那里没有的呀，哇，很远的送来的东西，就像我们唐朝这个唐明皇杨贵妃一样，喜欢吃荔枝啊什么，哇，快马从很远的地方哇接力赛送来，哎，他那个有一点这样，就是有葡萄或者这一类的水果啊，就是好得很的，有很多人看都没看过，这个有钱人家来吃，哇，好吃，啊，这个葡萄一买来呀，也买来不少啊。那吃不完就要坏掉了，没有冰箱啊，那怎么办呢？他又舍不得给别人吃，一定要自己吃。这个葡萄吃，吃了以后吃不下，吃了以后赶快就把它吐掉，吃了以后就吐，吐到哪里呢？吐到水沟，吐到哪不方便啊？就有一个刚刚讲的这个盆，扁扁的这样一个盆，这个高度跟它。差不多，他就坐在那个地方，躺在那里吃，呱啦呱啦呱啦吃，吃完了个，吐掉，吐掉以后胃又空了，又吃，吃了，吐掉，吃了吐掉，就是一直吃，一直吐，一直吃，一直吐，就是那个盆就很方便。后来我们到博物馆去啊，哎，也看到那个盆，我就跟导游讲，哎，刚刚看到的，刚刚看到的，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古董啊，是在博物馆里没。也有这个东西，吃了都，哎呀，我们这一些的人啊，去了以后啊，哇，这个就正义凛然了、啊。我们就跟，就说这个意大利有钱人真是罪恶，罪恶，罪恶。不吃不了，给佣人吃也好啊，给穷人吃也好啊，干嘛这个吃还要吐？吃了吐，吃了吐，太坏，太坏，太坏！哇，把那个古代的意大利有钱人骂得个要死，你知道吧？我就跟他们讲，不要骂人家，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吗？你看那个身体肥胖的人啊、哦，他就大鱼大肉吃啊吃啊，吃完了以后就跑去运动，哇，要跑3000公尺，跑操场几圈，然后吃了以后呢，满头大汗，怎么样怎么样？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吃进去很多好的食物，就吃进去很多的卡路里。他去运动运动呢，就把那个卡路里啊，借着流汗把它吐掉。所以这种人啊，是吃卡路里，吐卡路里。那个意大利有钱人啊，是吃葡萄吐葡萄。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是吃卡。

卡路里，吐卡路里，吃热量进去，然后运动把它抛掉嘛，就吐掉。我说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多少，我们甚至比他更糟糕，你知道吧？所以，那大家，各位好朋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说不定你就是这样啊！我告诉你，那么你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你可能很有感触，说，哎呀，王先生讲的是对的呀，我明天一定要减少吃，减少吃，肥胖是百病之源。我看到医生这些统计讲的，他说减少吃，进食就是吃，减少40%，你减少40%。可以延寿40年呢。如果你每天吃的都减少40%，你可以多活40年。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啊，这都是医学上讲，不是开玩笑讲的呀。但是可能有点夸张还是怎么样，但是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吧？现在大家晓得，我们到餐厅去吃，我现在啊，从前还去过，现在我从来不去吃这个玩意儿，叫做什么什么185吃到饱，什么260吃到饱，还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一大堆吃啊，去这个自助餐的店里面去，自助餐都是吃到饱啊，不要讲都给你爱吃吃几遍，有的人我们一吃，哎呀你吃多少啊，我已经第三盘了，第三回了，哦也吃吃得过瘾，为什么呢？哎，这个自助餐很好啊，一克要1000块啊，那非吃得够本不可以啊，非要够本才可以，就是这种的感觉。这个自助餐英文叫什么大家知道吧？英文叫补肺是吧？补肺，补肺啊，翻译我们中文啊就叫做补肥，补肥就是你不够肥啊，你就再多吃一点，你就变很肥了，就去自助餐餐厅就会把你补得很肥，叫做补肥，补肥。哎，有一家餐厅啊，老板很聪明，他说我这家自助餐的餐厅啊，我还有供应胃药帮助你们消化，所以你们大量的吃不要怕，吃完了以后啊，把我这个胃药抓一把吃下去，回去啊保险你的胃啊会很健康，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家餐厅的生意特别特别的好。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富人吃东西的罪恶，东西，我想大家呀听到了，可能也有心有戚戚焉哈。下面我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富人啊，他们是多么的，哎，我要怎么讲？我也不能讲他们穷凶恶极啊，我也不讲他们是坏到极点啊，也都不好讲。但是大家。听一听啊，听一听，英国的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他的婚礼花多少钱，你知道吧？英国威廉王子啊，结婚啊，这个世界注意的啊，嘿嘿，为什么世界注意啊？英国人自己讲的，我们英国人现在流落到啊，从前是日不落帝国，现在惨兮兮啊，没有人什么人注意我们英国。我们英国现在惨到什么程度了？唯有皇家的婚礼才可以吸引世界人的眼目啊，其他我们中英国人没有什么好吸引人的了。这个英国现在慢慢往下衰退啊，哎，的确是也有一点这个现象，这个是英国人自己讲的。这个威廉王子啊的婚礼花多少钱啊？预计花去3400万美金，大家注意啊，不是台币，不是人民币，也不是什么，3400万美金，和我们新台币啊，大概10亿多呀。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他们婚纱，新娘的婚纱，43万4千美金。43万美金哦，一个婚纱呀，披到身上，我不晓得是什么玩意儿，他怎么披得下去也奇怪。结婚的一个蛋糕8万美金，花了80万美金，场地整理，另外。

世界上的人也跟他们起哄，100万人去围观呢，要看他们结婚典礼，围观要有100万人去围观，就要出动多少，出动5000个警察去维护治安，单单这一项维护治安的警察这个费用就花掉了200万美金。我的妈呀，一个人结婚就花掉3400万美金，3400万美金，大家算一下多少钱，要养活世界上多少穷困的人呢？这在英国。另外大家来看印度，这个印度这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印度你看到有些人，你看那个样子，你不要想到大概没有钱哦，这怎么样哦，他有钱的比你有钱几千倍有钱。印度有两个富豪结婚成为亲家，婚礼的时候，这个婚礼，你们各位结婚的时候婚礼搞多久啊？大概3个钟头可以了吧，半天可以了吧，一天了不起了吧。他的婚礼一个礼拜哦，宴客30000人，来参加的客人30000人哦，耗资2000多万美金。这个老丈人啊，送给女婿一个什么东西啊？哇，宾士牌汽车，洋房一栋。不是，这个老丈人送给女婿一架直升机，嘿嘿，你们没有碰到过吧？各位听众朋友，你结婚的时候恐怕没这么好命吧，老丈人有没有送给你一架直升机啊？我送了一个摩托车也不错了吧。婚宴结束的时候，每一位来的客人都获赠列装一套，披肩一条，银饰一份，另外还要给一些现金做红包。我的妈呀，去这种人参加我也想去啊，搞一点东西回来。印度另外两位富豪富商结为亲家，婚礼在哪里举行呢？婚礼在澳门举行，就这个赌场很发达的那个叫澳门举行。举行几天呢？刚刚前面那个印度人是1个礼拜7天，这个人呢是5天，也够厉害了。每天宴会的节目都不同哦，来自世界各地的亲友啊，有500多人，住了180间的房间在旅馆。婚礼的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各位好朋友，你们听到我讲这样的，你是很羡慕他说，跟你的男朋友说，哎，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来一下吧，比他不足，最少1/10也有吧，你爸爸很有钱嘛，弄一下吧，你是这样想吗？还是你很不屑于这些有钱人如此没有想到穷苦人饥寒交迫，收尸队早上死了把他丢到垃圾桶带走，收尸队。印度有37%的人，大概4亿50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印度的贫穷线啊，是每天生活费1.25美金，一天生活费。几千万美金的婚礼，你想想可以包这个帮助多少在穷苦中挣扎的这些穷人。这些穷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不是你们印度的同胞吗？印度的第一大城孟买有1/2的人住在贫民窟。他这些贫民窟的人说，我们生活连狗都不如，但是我们不是狗。他讲的没错，他们不是狗，但是他们活得像狗。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中国大陆福建省有个晋江市，是国民所得超过10000美金，很高的一个城市，所得很高的一个城市。有个富商很有钱的商人结婚，很多富商他们结婚啊，常常办竞赛式的世界婚礼。什么叫竞赛式呢？说，哎，那个老张啊，那个张董事长啊，结婚啊，这怎么样怎么样，排场啊，如何如何，我儿子结婚要比他更好，

二个说，老子结婚，我要比他更好，比赛，大家比赛，竞赛式的婚礼。有一位老大，大老板嫁女儿，嫁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人民币两亿，人民币哦，两亿哦。办流水席八天，什么叫流水席啊？没有说两点钟开饭，三点钟开饭，没有，来了就吃，来了就吃，菜都换新，一直吃一直吃，叫流水席，八天哦，流水席。另外还有两位的富商嫁女儿，嫁妆也是两亿人民币以上。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良心，他把婚礼现场大家送来的钱呢，有1500万捐给慈善机构，他花了两亿哦，流水席八天哦，但是有一位还捐了1500万人民币给慈善机构帮助穷人哦。我和我太太还有好朋友创办了五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大陆，两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啊。我也多么希望有这些有钱的人结婚啊，你们结婚啊都拿点来捐给我们慈善机构，我们就可以做好多慈善的工作，帮助那些苦难的人啊。大家晓得呀，我们在全世界有1/3的小麦，做面包啊这些，我们1/3的小麦，全世界生产2/3的玉米，都为了动物，为了什么动物啊？为了猪啊、羊啊、鸡啊、鹅啊、鸭呀，都为了这些。哎，干嘛要为他们干什么呀？因为我们要吃它的肉啊。你要吃它的肉，你当然现在要喂饲料给它呀。所以全世界1/3的小麦，1/3的玉米都喂了动物，因为有钱人要吃肉。我们现在全球消费的这个肉的消费量现在是 2.76 亿公吨。公吨。现在有人估计20年以后会增加一倍，为什么？这里面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了，因为中国慢慢有钱起来了，印度也慢慢有钱起来了，这些人从前吃不起那么多肉，现在有钱了以后就要大大吃肉了。中国将近14亿人，每个人多吃一块肉，你看看怎么得了啊？而且中国人呢，是全世界消费量猪肉最大的，所以我们中国呀是世界生产猪第一大国，消费猪肉第一大国。当中国人有钱起来大吃猪肉的话，大家想想会发生什么状况啊？这个联合国的粮食农业组织说，畜牧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资源使用者，就畜牧业占掉我们世界上的土地啊，占的最多，因为畜牧业要去还要饲料等等，占农业用地多少了？80%，就是我们农业的用地80%啊，都是来种小麦、玉米啊这些，还有畜牧要养这个猪、牛这些东西，羊啊，他们也要有场所呀等等，这样占掉农地啊80%，你知道吗？1公顷的土地，可以养活22个吃土豆的及19个吃大米的人，但是只能养活1个吃牛肉或者是2个吃羊肉的人。你看看一个人吃牛肉就等于22个人吃土豆啊，可以吃土豆啊。所以这有钱人啊，他们占掉了太多的这个资源。那我们人，上帝造我们的人主要不是吃肉哦，主要是吃素食的，你去问问牙科的医生就晓得。我们牙科啊，对，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牙齿一共有多少颗，你们中间80%啊都是吃素的，只有20%吃肉的。可是我们呢，有大家都要吃肉，有钱人更要吃肉，这样呢就把土地的资源呢占掉了，来去生产这些农产品呢，能够给穷人来吃。因此，这个粮食这些不够啊。实在是跟

有钱人又有关系哦。哎呀，我前面讲了一大堆啊，对这个穷人啊，对这个有钱人好像，很不欣赏啊，好像怎么样？我倒没有那样的想法，人家有钱嘛，他能多花一点也是应该的，否则呢，赚了钱干嘛呢？对不对？但是不要过头，不要过头，你心中啊，要时时以穷人为念。时时以穷人为念，就像印度人，穷人，他说我活得连狗都不如，但是他说我不是狗，我是印度人。所以，当我们全人类的人，尤其我们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方的人，就更加有这种观念。有很多的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他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不能拿一点点给他呢？所以，要解决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时时以穷人为念。时时以穷人为念，我就要提到一个人，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这个德瑞莎修女，她的脑筋里面一天到晚就想到穷人，穷人。所以她有名的话是说："我要走进穷人中的穷人，来跟他们一起生活，来帮助他们。穷人中的穷人就是最穷的人，赤贫的人。所以她脑筋都是这样。1979年的12月10号，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德瑞莎修女。德瑞莎修女那一天上台穿的衣服，像平常的人。"那还要男性的得诺贝尔奖，还要什么燕尾服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哇，那是不得了的呀！女性的话，那一定是珠光宝气啊，等等啊，身上带一个宝石，可能都是要好几千上万美金的啊，这样的。德瑞莎修女上台领奖，她穿的一件衣服就是印度很普遍的，叫做纱丽，也是一件衣服啊，这个像裙子一样，像那样一件纱丽，只值美金1块钱，1块钱，上台去领奖。那一天的国宴，就领奖那一天有国宴，国宴花多少钱呢？花7100块美金，国宴大概100个人参加。这个德瑞莎修女心中觉得非常不安。就跟主办单位要求啊，说这个国宴啊，可不可以取消？你把那个7100块美金省下来，捐给我好不好？他说我拿到这个去帮助穷人，帮助穷人。他说你们这个7100块给100个人用一次的晚宴，他说我拿回去啊，可以给印度的穷人15000人吃一天吃饱，15000人，你们才100人吃一餐。给我好吧？哎，后来主办单位很感动，那一天的国宴啊就取消了，所以平常颁诺贝尔奖都有国宴，那一天没国宴，所以那些人要去吃国宴的人觉得倒霉，怎么碰到德瑞莎修女，所以没有国宴。哎，我讲这个是干什么？就是德瑞莎修女一想到哇，7100块美金国宴，哎呀，给我的这个印度穷人。可以有15000人之后，哎呀，太可惜，太可惜！他就很勇敢地跟主办单位说："你们取消好不好？把钱捐给我。"这个就是德瑞莎修女当中一想到这个7100块美金的国宴，他马上就想到穷人，想到穷人，就想用这个德瑞莎修女。他坐飞机，坐飞机吃不完的东西啊，还有别的人吃不完的东西啊。哦，就收起来，就是变成垃圾了，就变厨余倒掉了。那么德瑞莎晓得了以后，这个不行，跟他们讲，可不可以打包啊？打包我的这一份啊，打包我要带回去啊，给穷人吃啊。哎，还有那些飞机上没那些人没有吃完的，可不可以一起都包给我呀？哦，大家说好啊。后来，因此好多个航空公司，他们就联合起来，说我们每一班飞机来，这个剩下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搞得乱七八糟，丢到垃圾桶里，把它好好稍微处理一下，通通打包起来，一箱一箱的运到德瑞莎修女要指定的那个地方，给那个穷人去吃。那个穷人去吃那些东西啊，那简直像吃大餐一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啊，穷啊，吃肉啊，难得吃一块到一肉啊。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在锅里面夹到一块肉，我们兄弟三个人嘛。

啊，这个就讲，哎，你看，你看，我好命，我夹到一块肉，难得吃到一块肉，你知道吧？我们那个时候就去买人家那个餐厅里面吃完的那个厨余呀。

因为里面都是各样肉啊，什么东西啊，还很鲜美啊，东西吃，哎呦，好吃。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到哪里去要这种东西，所以德热沙修里把这些带去以后，这我要讲这个干什么？就是德热沙修里他想到的是，一想到这个就想到穷人，一想到这个就想到这个穷人。德热沙修里还有他的伙伴好几千个修理，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吗？你们各位都讲，哎，我有个小房子了，不大了，哦，又有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德瑞莎修理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就有一尊耶稣的像，有一个耶稣的像，这是他的，有一双凉鞋，鞋子一双哦，凉鞋，三套衣服，就是你们看到的白的滚着蓝边的那样的那样衣服，三套衣服，他们都是这样。可是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有多少套衣服啊？哎，就拿我这个不是有钱的人，我家里面累积来有好多个衣服啊，我前面把它送掉一部分给人家，但是还有，有一次我打开我的箱子这个柜子里面啊，大概有十几套西装哦，都还蛮不错的哦，哎，摆在这里怎么摆了十几年都没有穿啊？拿去送给人家，当初为什么没有不穿？摆到柜子里面呢，因为太小了，自己胖了，但是想啊，哎，不要紧，这个料子还很好啊，哎，有一天我减肥成功又可以穿了嘛，现在不要送人啊，那减肥减了十年也没有减下来，衣服一件就累积啊，后来把它一下子都送掉了，送给人家那个店里面，他会去慈善机构，他会去卖。那我跟他讲，我这个西装里面有的还有绣王建轩呢，这个不好，要不要撤掉啊？他说不要紧，有你的名字啊更好卖，他讲啊。我说那很好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有多少这样的衣服啊？三套嘛。你有多少双鞋子啊？你可能有几十双上百双啊，穿了没有啊？没穿拿去给别人穿嘛，万一有一天要穿再去买嘛，不是很好吗？这为什么舍不得呢？通通要送出去。你为什么肯得这样做？因为你的脑筋里面时时以穷人为念。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没有以穷人为念呢？他根本没有看过穷人啊，他看到旁边都是有钱人啊，都是有钱人，所以啊，你没有看过，但是德热沙修里他就要走到穷人中的穷人去，所以他看到太多的穷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啊，常常是没有看过穷苦的人，这是一种，还有人啊，看到穷苦的人啊，他也假装没看见，还有看到一些穷人，脏死了，赶快走开，不要跟他碰到一起。哎呀，这讨厌，就会伸手要钱，叫花子，那就不努力工作，哎，怎么就讲一大堆的话？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穷人。德瑞沙修里啊，在印度加尔各答呀，曾经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是个贵族学校，就是进去都是印度有钱的人。他曾经当校长，后来他不做校长了，他要求这个罗马天主教啊，让他自己出去创办。后来就创办了这个仁爱修理会，他就出去了。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这个贵族学校在这个里面设备很好，样样干干净净，孩子们进来穿的衣服漂漂亮亮，吃的都好，但是我一出学校门外面都是穷人，很多穷人在那里就伸着手，哎呦，救救我呀，就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德热沙修理说，我不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过这个贵族式的这种学校的生活，我要走出去。他说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看见校门外那些穷人痛苦的那种样子，活得猪狗不如的那种样子，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看见他们。我在学校里面就听到学校围墙外面很多痛苦的声音，救救我吧，哎呦哎呦，但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痛苦呻吟的声音，所以我要走出去。所以德热沙修里他的心中时时都在以穷人为念。我没有说我多好，我没有办法做到像德热沙修里这样，但是时时以穷人为念，我还是会常常想到。我做监察院院长六年，大概新台币2000多万、3000万不到的薪水我全部捐出来了，都是捐给慈善机构，捐给穷人，我还捐过很多钱，我只是个公务员。

我又不是贪官，我哪有那么多钱啊？但是我为什么？那这些钱要留着用啊？那我现在留了一点棺材本，大概老了还不会有问题吧？但是想到那些穷人，我现在捐给他，他们就日子获得很多的改善嘛，对。所以想到这个也是，现在我从来不去什么大的餐厅啊，吃大餐，我从来不去吃那，我一吃那个，这个有人请客，说这个1000块、2000块，哦，哎呦，我心中很有罪恶感。我一听他说要到那个大餐厅吃饭，我就说可不可以改个地方好不好？我们去一个简单的东西嘛，那你那个一份啊就可以请5个10个人吃嘛，就尽量可去改。偶尔有开什么大的会，人家那个都是那个大餐的，就去吃，浪费啊，好多都吃不完，就是这样。我都去跑去找那个主人，我说你可不可以叫这工作的人把他们都打包啊，去怎么样？他说好好好好好，就是我刚刚讲，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呀，也是心中常常想到穷人，想到一想到穷人，我就觉得很多动作我们不可以去做的。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穷人，都不晓得外面穷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有个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啊，是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过得太好的日子了，他不晓得外面的疾苦，所以就有官员啊跟这个晋惠帝报告说，现在外面啊饥荒啊，没有粮食啊，人民都在吃草根树皮啊，还有很多活活饿死掉啊。这个晋惠帝听了以后啊，很不能理解。他说呀，这些百姓啊，哎，没有饭啊，没有这些吃啊，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肉糜是什么东西啊？肉糜就是有肉的稀饭，肉粥，广东粥啊，肉粥就是稀饭里面放了一点点肉在里面。他说，哎，他们没有米吃饭，哎，为什么不去吃煮有肉的稀饭呢？不知道民间疾苦。法国有一个皇后也是一样的，底下人跟她报告，现在不得了啊，农民啊，饥饿呀，都没有面包可以吃啊。那个皇后跟她讲，奇怪了，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呢？那不知道人间的疾苦，都是这些活在象牙塔的人。各位听众，各位好朋友，我们难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吗？有了，有了，尤其我们的孩子们，过得丰衣足食，过得有的极尽浪费的那种豪华的生活。孩子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爸爸有钱，他有哪里想到穷苦的这样人呢？我们在缅甸有个基金会。他们用的水啊，在河里面挑过来，挑很远又很脏。我们就去那边帮他们打井，打井抽地下水，那就干净很多了。我在台湾啊，就跟人家讲，希望大家捐点钱啊，我们就帮他打井啊，打一个井，一个村庄啊的人就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也不要跑很远啊。台湾的朋友啊，真的问我呀，建轩兄啊，他们怎么不用自来水呢？哎呦，我说你这个是晋惠帝再现到世界来了，他们有自来水不用，还去挑那个河里面脏水回来用啊，没有自来水啊，可怜呐、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提到，大家呀要去洁净，洁净，像德瑞莎修女。去穷人中的穷人，我们大家要去接近穷人，不要怕他有什么传染病会传给你啊，或者是干什么东西脏死了，不是要这样。很多穷人也不是像你讲的那么脏死了那东西来的，所以你要经过贫穷看过才晓得。我小的时候，我刚刚讲我家很穷，我家里面穷到要讲有时候三餐不济。也不是都没有这个日子过哟。我的妈妈生病，在床上打滚啊，我亲眼看见，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我们说，哎，这我们小孩子不晓得，就看医生嘛，看医生嘛，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看医生，看一次医生啊，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没饭吃，一次也不会看得好啊。所以我就晓得很多的穷人，他们病很多啊，就是这样。他们并不看，并不看。那有的人得了癌症不看也不行，一点点的积蓄看光光就变穷光蛋了。结果得癌症的那个人还是死掉了。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些穷的人。

怎么干？现在譬如说，我常常鼓励我们很多的地方应该组织这个团，像现在好多已经有办哦，辅仁大学啊，还有很多中学啊，他们都有办的，到缅甸啊，到这些柬埔寨啊，这些穷的国家，到那里做志工。当然做志工呢，哎，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事，当然会带一些礼物去啊，也怎么样啊，这样的。哎，他们这些孩子们去了以后啊，欢欢喜喜，回来以后啊，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大概有几个现象。一个现象，这些孩子去了以后啊，回来会比较安静，奇怪。从前呱哩呱啦呱哩呱啦的，哎，回来以后好像不太讲话，讲话减少了，很安静。我想他心中在思想那些苦难的人，然后呢，他变得比较有爱心，然后他变得比较孝顺父母。他就从前觉得父母，爸爸呀，这个我这个手机已经三年了，现在人家都已经出来什么新的，你还给我这个东西，妈妈爸爸你加油一点好不好，让我在同学中都没有面子，他会这样，你知道吧。那到那个穷的地方一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哦，哎呦，我比他们好太多还太多了，我的爸爸妈妈真的对我太好了，我要孝顺，我要节俭，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要去帮助穷人。还有一些是成人的去了以后就到慈善机构去做志工，哎，还有有钱的人去看了以后回来就捐钱，有的人自己就去成立慈善机构来做很大的慈善的事。所以我们大家呀都要去看到穷人的地方，你就会有感触。所以我有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了会哭的地方。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有几个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去到德瑞莎修女那个垂死之家去做志工，去做志工，看到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去啊，他晓得我从台湾来的，哎呀，我们都是同根生啊，大家在那边找我照相啊，大家讲的哈，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看到有报道啊，他们都跑来，所以还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很多很多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刚刚我讲到啊，德瑞莎修理他把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奖牌啊，人家给他的，他也拿他义卖卖掉了，他也把它卖掉了，卖掉的钱干什么？拿去帮助印度的穷人。他说呀，那个奖牌呀，如果不卖掉啊，那个奖牌一点用都没有，我也不能挂在那给人家看，我本人是诺贝尔奖得主啊。哎，我看到德瑞莎修理这个，哎，我又想到我自己啊，我曾经到韩国有一个大学，他给我荣誉博士学位。哦，荣誉博士学位啊，那个博士服很棒，哎，大大的，好大，新鲜的。我就在那个讲台上穿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了。我不能天天穿着博士服到处跑啊，也不能穿新鲜的在那里供在那里。我就一直想要把它卖掉，义卖卖掉，卖掉那个钱就捐给基金会啊，去做慈善的用。我在政府机关服务啊，也得过一些奖牌啊，行政院长当众很多人就替我挂在胸上啊，挂在脖子上啊，我想我也可以拿来卖啊。我今天在这里讲啊，各位好朋友啊，如果你们有爱心的话，也跟我们联系啊，跟 New Needs Radio 联系一下，说我们想买那个王建轩时间那个王建轩的那个博士服啊，就看你出多少钱就卖给你啊，那个钱不要给我呀，就转到基金会帮助那些穷人去，各位看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刚刚我跟大家唱的那个月儿弯弯照九州啊，我再唱一遍给你们听好不好？虽然我唱的不好，但是我要叫的你们记得那个意思啊。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曾经在公开唱，我哭哎，哭，我不是故意哭啊，就是忍不住，我就想到那些穷苦的状况啊。

我希望大家都会唱这个歌，时时想这个歌，时时做出一些爱心的工作来。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今天非常兴奋，因为我找我的一个好邻居跟好朋友，他是安华，他住在我家附近。那最近呢，他去了一个跟他的表姐妹还有他自己的妹妹一起走到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cruise。 那安华，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对，安华他，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尽可能的走一万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他这次走了很久，害得我好多天都没有乖乖的走路。那我就想要问一问，很希望能够问问看安华这一次去的这一个地中海的 cruise， 我非常的羡慕他的地中海的 cruise。 当然他去过的很多的城市我们都听过，但是我想听听今天他看看他是做这个，而且是一艘非常新的很棒的船，叫 Prima。 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请安华到节目来跟我

0: 我们大家稍微的用他的 cruise 来介绍这个西地中海的一个游轮之旅啊。南华，你们能不能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所到的这个地中海的 cruise 呢？它是从哪里出发的？
1: 它是从 Barcelona 出发，然后到罗马。
0: 哦，那是一个很长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象地中海是一盆水，那个如果你这样看下去，那一盆水的北面呢，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哈，就西班牙的Barcelona。那我们今天因为它这个 cruise 非常长，而且有非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谈。但是呢，我知道你到 Barcelona 之前，你有一个就是在 cruise 之前的一个先的旅游是到法国的
1: 巴黎。我们先去巴黎住三天，然后我们从巴黎坐火车去里昂。
0: 去里昂，里昂啊，那这个第一大跟第二大城市，法国的，对，那你在我知道到巴黎去，通常大家都觉得，好像如果不会法文，我知道你大学是学外文的，但是呢，好像是你中学的时候就学过法文，学过一些法文，那你去到那边，你觉得语言上头，是不是很难沟通呢？就是对一般人来讲，
1: 没有，他们现在巴黎是大城，所以每家店、旅馆啊，吃饭的店啊，都会讲英文。
0: 哦，是吗？那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到法国去，他们对英文有一些敌意，所以你即使会讲英文，他也是都是用法文来回答，好像不是很能够沟通那样。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
0: 没有啊，那你在巴黎的是自由行吗？
1: 对。我这次去巴黎，因为我听说每个女人都一生一定要去过巴黎一次，所以我就说
0: 去干嘛？问题是去干嘛？对不对？
1: 就是说巴黎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
0: 对，
1: 尤其如果你有男伴或你先生，他们说最好跟有男伴去。当然我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没有去过巴黎，所以这个就是我决定要去。那我妹妹他们和表妹他们以前都去过了，所以我自己
0: 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去，
1: 对，
0: 去浪漫去了。
1: 对，我自己去浪漫了。
0: 因为我跟你讲这句话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去巴黎是跟我先生去，没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浪漫，就像寻常的每一天一样。但是呢，就巴黎有很多的确是很浪漫。我们先说说你看到的巴黎的，人家说最美，世界上衣服穿的最美的是巴黎的女人，那你有这种感觉吗？你就在那边，假设你就在那边三天这样看的话，
1: 大家穿的当然比在美国好看啦。
0: 那一定的，我们这种美国去的就觉得那边的衣服是漂亮。
1: 像我们都穿球鞋啊，他们都不太穿球鞋的，然后男的都穿的不错
0: 啊 ，T 恤对 T 恤啊，牛仔裤，
1: 身材也很好，所以所以
0: 他们说好像巴黎的女人很喜欢穿黑颜色，有设计感的衣服，是吧？
1: 对，很多黑颜色的。
0: 是，那他们就是在你的这个三天之内，除了看行人以外哈，那你还有没有特别几个点你可以介绍？下次什么人过去巴黎的话？我知道罗浮宫，大家都认为罗浮宫是必去的嘛，对不
1: 对？
0: 那如果地标性的话，什么凯旋门啊，怎么会去？那你是怎么样去选择巴黎的公共交通方便吗？你可以，就是可以就自己自由行的时候，你可以就搭车搭公车吗？
1: 对，我们的旅馆就在一个很大的铁路，和那个地下铁，的大站，所以到罗浮宫啊很方便，只要就说地下铁就到了。然后我们都只有一次坐 Uber。一晚上。
0: 你平常 Uber 的到巴黎也就是都可以叫车，就是也不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像你们去罗浮宫，我很久没去了，那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现在你们去

0: 去罗浮宫的话，你是不是都去租那个导览的那种，就是听的还是？
1: 你可以租，不过我就是到了那边才买票的呀，所以你不需要经过旅行社买票，你只要在网上罗浮宫的网上就买票，票价就很好。你如果经过TripAdvisor 啊什么的，那就比较贵。所以罗浮宫，我就是主要去看看蒙娜丽莎，就是跟着一大堆人走，走了半天，看了蒙娜丽莎，排了好多排，也好远的才
0: 对，你
1: 看
0: 要
1: 得
0: 好
1: 见。
0: 多一个人墙在前面，要慢慢的进
1: 终
0: 去
1: 于挤
0: 看。
1: 到前面说，哎呀，这幅画的怎么那么小一个？
0: 我也是当时就觉得好失望，怎么那么小一幅？因为理想里头应该是好大的，大家都在那边瞻仰它，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其实我觉得去罗浮宫啊，感觉是说就是因为说要去，所以大家都要去。可是真的你到那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博物馆，也就是它的收藏啊什么，也没有，就是也不失色了。就是罗浮宫它是一个不错的，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现代美术的那个，
1: 我就
0: 就
1: 看到
0: 是
1: 是 Dorsey
0: Dorsey，
1: Museum 呀，我们
0: 就是
1: 去
0: 多
1: 看
0: 谁，
1: 的呀，那个比较小，不过那个内容蛮丰
0: 它
1: 富
0: 在
1: 的，
0: 河边嘛，对不对？就在河边，
1: 就在罗浮宫旁边一点呀，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较觉得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去？
1: 巴黎铁塔，还有一个 Notre Dame 那个教堂，那
0: 哎，对了，Notre Dame 现在进度怎么样啊？我知道它烧掉了很大的损失。
1: 它进度的很慢，
0: 很慢
1: 所以大概还
0: 西
1: 要
0: 方修复什么都非
1: 可能
0: 常的
1: 要
0: 慢，
1: 10年才修好吧，不过就是还是一大堆人
0: 对，
1: 在
0: 在
1: 外
0: 外面
1: 面
0: 看，
1: 看，因为你不能进去嘛，然后还有很多。你若要很多画家在那边卖他们的作品，所以 Notre Dame 还是值得看一看，他会介绍说他们怎么在修复Notre Dame 所以那个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
0: 这又是一个必去的，
1: 那我本来想去 Versailles，可是
0: 可是它是在城
1: 他
0: 外，
1: 是
0: 蛮
1: 在
0: 远
1: 城，
0: 的，并不很方便，
1: 对，然后他们说以前都可以说人家来接你，从旅馆接你，
0: 接了然后把你抓包，现在没有
1: 现
0: 了，
1: 在
0: 要
1: 没
0: 自
1: 有
0: 己
1: 了，现
0: 去，
1: 在你都要自己在哪里去见他们，然后自己要，所以我
0: 我
1: 就
0: 觉得就是说，Versailles 呢，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够充裕的话，你到凡尔赛宫，那么就是你真的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完全投资在凡尔赛宫去看，因为你这中间的这个交通就会要去掉一些时间。那我就看我的女儿他们去凡尔赛宫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他们会租一个像高尔夫球车一样，自己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去逛。那这个据说是要花钱，而且不是便宜的，但是值得。因为凡尔赛宫用走的
1: 太
0: 实在
1: 大
0: 太花
1: 了，
0: 时间，太
1: 它
0: 大
1: 花
0: 了。
1: 园特别
0: 对，
1: 大
0: 你可能
1: 呀。
0: 就是光走完花园都花掉很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在凡尔赛宫里头参观的时候，就把你时间算好，然后呢，等到你要到外面去看那个整个宫的那个宏伟啊，那么大的花园啊，那么大，那就是用开那个高尔夫球车，用走路真的，除非你走得很快，要不然那个时间是花很多。
1: 另外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就是一个店，叫做 Galleries Lafayette，
0: Lafayette
1: 非常漂亮，它的里面就像旋转，就像这个样子
0: 是一个旋转的洞，有
1: 对，
0: 一
1: 个
0: 个那
1: 洞，
0: 个有个圆顶的建筑。
1: 然后里面就很多都是名牌的店，很漂亮。然
0: 所
1: 后，
0: 以那是拉法叶广场嘛，对不对？是算是。
1: 他就是 Lafayette Gallery，大概是广场那里。
0: 拉法叶的这个叫做画廊，其实就是一个广场一样，然后它的圆顶非常漂亮，
1: 然后你还可以上圆顶那边，在
0: 它是
1: 外
0: 在巴
1: 面，
0: 黎市区里面，
1: 对，在巴黎市区里，所以那个是很豪华的一家店，然后有的名牌的店，像我表妹她买一个那什么 long long Longhand 的那个皮包。

0: 狼像的皮包还要排队进去，
1: 还要排队，这都是被我们巨大的这个销这个购买人潮，也许是从中国来的人潮所霸占的，所以就是要进去买东西要排队。这种名品店我都知道非常难进了，现在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事实上我都觉得他们为了买免税的，其实在我相信在巴黎本身他们也有 city tax， 所以并不是完全免税，但他们觉得在原厂地买决定是一个真的东西，不是假货嘛，
0: 对，
1: 所以这也看每个人的兴趣了。但是至少我相信你跟我都是没有会去花很多钱买几千块的皮包啊，这个也就省了一件心事，免得需要去排队。
0: 对，我只是带了一个carry on。
1: 对，
0: 小箱子，
1: 没有那么大，
0: 所以没有地方买任何东西啊。不过去那呀，不过看一看那边的东西是做的是蛮不错的，因为法国的品牌比较多。
1: 对，选择多了，
0: 选择多，啊，做的蛮漂亮的。
1: 那你们有没有吃好吃的法式的晚餐呢？
0: 我们去了那个火车站里头有一家餐馆，蛮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第一天就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饭。
1: 他们的物价怎么样？会不会非常的贵？比如说要吃一顿饭，这种价值会不会非常贵？
0: 其实现在欧元很弱，所以跟美金差不多，像美金一块钱等于是那边的1.04，
1: 所以这是好去的好时候，就是说美元很强势嘛，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每次吃东西都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啊？
1: 那也不错，这是好的收获。那这个巴黎你们完了以后，你们去里昂是坐火车对不对？
0: 对，我们就是坐火车去里昂啊。
1: 对，
0: 不过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个罗浮宫的外面
1: 对
0: 很漂亮，它那个谁
1: 贝聿铭的
0: 金字塔，对，很漂亮，所以那边是非常值得。
1: 那边我相信也是大排长龙，进去看的人很多了。但我们觉得贝聿铭当初那个饱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最后还是流传跟罗浮宫一样，都是就是非常的受世人的推崇，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华人很骄傲的事情。
0: 也还保持的真的蛮好的。
1: 对，那在里昂的话，应该是去看什么东西或玩什么？
0: 里昂我们那个旅馆那个 Marriott 的是个大旅馆，然后它就在个他们的公园里头改的，
1: 是在公园。
0: 所以它就是很风景很优雅。然后还有一个动物园在那边，那
1: 动物园。
0: 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动物园，很多小孩子在那边看猴子啊，
1: 对，
0: 一些动物啊
1: 所以这样的旅馆很厉害，可以开在公园里头。
0: 对，他的就是给人家开会的去，然后他还在公园里还放了一架钢琴，让任何人去弹。
1: 天哪，要在那种地方弹，你要有点本事才比较
0: 好。我们就听到有一个年轻人弹的，哎，好好听哦。
1: 对，
0: 那钢琴其实蛮旧的，不是那么容易弹。
1: 是，所以里昂是属于是不是跟巴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巴黎是有历史，然后有政治机构，又是首都哈。那里昂是不是属于比较经济方面的？
0: 那我也不太清楚。
1: 是
0: 他不会。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去里昂呢？就是说去看一下第二个大城市。
0: 因为去巴塞罗那那个路，就是路会经过那那里。
1: 对，因为你们上船要从巴塞罗那。
0: 对，然后我妹妹说，去里昂的话要去Switzerland， 很近。所以他本来是计划说一天去 Switzerland， 去瑞士，因为好像坐车子一天就。有一天可以来回玩。
1: 我们从法国到那个巴塞罗那到西班牙的话，这个过关就是都没有，因为它都是欧元国家嘛，
0: 对，
1: 都是 Euro 的这个国家，
0: 都没有检查护照，
1: 都没有检查，直接就过去了。可能拿美国护照的人比较方便，可能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是差不多都。

0: 国民待遇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因为是在火车，
0: 所以等于没有边界一样了，就直接去了。
1: 对，
0: 所以你们从里昂到巴塞隆纳的那一程，也就是很方便，直接可以过去。
1: 对对。
0: 哦、yeah. ，好的，我们待会来谈巴塞隆纳，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还有我的贵宾安华。那好朋友安华呢，他从里昂坐火车就到了 Barcelona。那 Barcelona 呢？

0: 这是一个在西班牙这个国家里头最，我认为是一个最美、最丰富的一个城市。我也很高兴这一次安华他们可以花好几天的时间在巴塞隆纳。那我想，因为我个人对巴塞隆纳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有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在未来我会特别开辟一个专门介绍巴塞隆纳很多景点的那一集节目。那我也是在这边，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就走过巴塞隆纳你所去的地方。
1: 好的，
0: 好，那来到巴塞隆纳就不能忘掉一个名字叫高地，Gaudí。那高地他是一个建筑师，然后我相信，你要介绍他最近已经接近完成的一个，还延宕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教堂。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巴塞罗那看到的？
1: 那个大教堂里面都好几年前都完成了，可是它现在已经，它外面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尖塔，
0: 对。
1: 所以它外面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建好。
0: 对，
1: 它是说
0: 现在
1: 它，
0: 外头的那些架子都还在，对不对？
1: 对，
0: 还
1: 都还在，因为他说他当初要建那个教堂，他不要政府或任何大机关、大机构给钱。所以他的钱全部都是收门票得来的，所以他开始盖得很慢，因为他钱不是那么，经费不是那么多。可是他因为他越来越有名了，所以现在经费越来越多，所以他现在是盖得越来越快。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久以前我去巴塞罗那，大概我相信应该是在都可能是都不到2000年前，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那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教堂不知道哪何年马月才能够盖完，因为真的是进展非常的慢。因为我去的时候，它已经盖了十几年了，所以呢，现在也很高兴，它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了，它的景观越来越多了。那你觉得去那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大教堂，你走进去看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那里头有很多可看，然后又很辛苦，因为要一直往上爬，有没有？
1: 我们没有往，你可以爬上去，可是我们没
0: 对，
1: 有往上
0: 因为
1: 爬
0: 我第一次我是爬
1: 我
0: 上去，我觉得很辛苦，因为它很窄哦，然后到时候你要通过就一个人能通过，所以就一边等一边爬，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它如果对于高地，我是个别的特别的喜欢高地的建筑物，他的作品，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很仔细的在慢慢爬，花了太多时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在那个里头。
1: 对，可是
0: 人
1: 你
0: 家就
1: 爬
0: 说
1: 了，
0: 有什么好看的、啊、那里头，哎呀，那都是人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所以
1: 对，
0: 他很精通的那个他的高地派的这
1: 嗯哼。
0: 种
1: 因为
0: 特
1: 我
0: 色。
1: 这是第二次去巴塞隆，我第一次跟我女儿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待只有也是待了2、3天，可是根本买不到票，
0: 对，要进去很难
1: 所以
0: 进
1: 你
0: 的，
1: 要
0: 对。
1: 进去的时候都要先在网，我们这次是先在网上
0: 先订了才能
1: 订
0: 去，
1: 了票，然后可是带我们进去那个向导他的英文实在太差了，我们没有
0: 对，
1: 人
0: 那
1: 听
0: 听
1: 得
0: 不
1: 懂
0: 懂
1: 他
0: 他
1: 在
0: 讲什
1: 讲
0: 么。
1: 什么。
0: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西班牙文，因为我们在美国碰到的，大家比如说 Hispanic，他们比如很多墨西哥来，他们的英文都还不错。然后你到西班牙去，你就发现那个
1: 对，
0: 英文实在精通的人不多。
1: 西班牙英文的人不像法国的那么好。
0: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哈，就是观光业似乎是说你即使观光的那个资源，导游啊或者什么不够，人家还是要来，就是大家就是有时候
1: 对。
0: 就是用翻译软件啊或者什么就还是要去，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国民的教育，说我要把这个英文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导游的语言。
1: 对，那我在巴塞罗那最大的挫折就是我的背包就皮包就是
0: 被偷
1: 在
0: 了
1: 对在餐馆里头，就
0: 啊！
1: 有人跑进来把它

0: 拿走了，
1: 真的
0: 偷走了。
1: 你那时候当时知道吗？还是说不知道？
0: 我当时不知道。
1: 那所有钱都在里面？
0: 没有没有，我是把我的钱包和我的电话都放在我的衣服里头。
1: 哦、okay。
0: 所以里面的就是我的外套啊、水瓶啊。
1: 嗯。可是这个损失还算小的。
0: 啊、对。
1: 手机也没掉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手机也没掉。
1: 所以你还可以活下去。
0: 我就说。我们一进旅馆，他就在那边说小心扒手。可是我想扒手只扒一些东西，不是整个包包都被扒掉，
1: 就整个包被捞走了。
0: 嗯，
1: 天哪！
0: 嗯，
1: 哇！
0: 而且我们坐那边吃饭，我的包包放在椅子旁边，
1: 天
0: 哪，所以
1: 的确是这个有一点让人觉得很失望的。
0: 嗯哼。
1: 那我们觉得在西班牙的大城市依旧是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比较小心一点，因为我感觉不管是欧洲的哪一个大城市，国际大城市，这些都非常的多，这种扒手无处不在。然后很对不起，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的确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感觉是属于特定的人群，吉普赛人。吉普赛人他们等于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他们的确他们有很多盗窃的传统啊，并不是我们要种族歧视，但他的确这些流民大家可以注意看到，就是说要稍微仔细你身边的东西。
0: 所以欧洲就是在法国的里昂的时候，人家也跟我们说，你吃饭的时候你的皮包一定要抓在身上，不能放到旁边。可是我们在美国大家太习惯了，
1: 而且你走电扶梯上去的时候，你常常前面会有人低下去捡东西，那个时候请特别的注意，因为我的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家扒掉东西。然后呢，同时你在公共汽车上呢也是非常有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大城市，尤其他像安华，他是在巴塞隆纳上船之前然后被偷掉，所以他等于旅行才刚刚开始呢啊、哦、就才有一点小亮点就碰到这个事情，
0: 就是啊，让我整个旅行心情都不好。
1: 不过你还好，你的皮包、手机这个性命交关的东西还没丢掉。
0: 对对对，啊哈，那边是很危险的地方。
1: 对，真的是，就是巴塞隆纳是很好的地方，旅游很好的地方，你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建筑的话，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美的这个高迪的建筑，然后这里头有高迪的那个Parkwell， 就是奎尔花园，还有一个叫卡萨米拉，卡萨米拉是米拉是他的金主，他一辈子最赏识他的有钱的一个贵族，那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创作，那他卡萨米拉是专门为这个米拉夫人所建造的一个建筑，都非常非常值得去看，有里头的细节一定要看细节，所以不要走马看花，你到巴塞隆纳，你对于高地一定要非常郑重的对待，不能够就是像一般的就这样看过就了事。Parkwell 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你会不会觉得他的那些很多的他的创作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对不对？它有很多不平衡的东西，但是看起来也很美。通常我们觉得说这个柱子都是斜的，感觉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它就是做的那么这么完美，而且非常多的拼接的艺术，它的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啊、玻璃啊、什么各种的建筑材料，然后去拼接，给你的时尚感就是历久弥新，可能几百年都还是觉得很时尚。那巴塞隆纳是一个艺术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盗贼很多的城市，所以大家特别要小心。好，那我们从巴塞隆纳你就要上船了是吗？
0: 对，
1: 您的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库斯。这个库斯是一艘新船呢、啊、我觉得你们很幸运能够去，而且价钱有没有比较好？你们是因为很早就报名了、
0: 价钱，我们是在那个感恩节的 Black Friday 买的票，
1: 前一年的感恩节，
0: 我们是前一年的感恩节买的票，因为它 Black Friday， 结果它买过以后，它又叠价

0: 叠了两次，
1: 所以你们的那个价钱也就差不多了，就比较没差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新船，我都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很少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去谈游轮之旅，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和平号的这个南半球的这个全球的100天的行程，所以我就在后面我都很少讲游船之旅，但是从今年我们开放了以后，大家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首选好像就是喜欢上船去游，因为上船游的好处是不需要住旅馆，不需要去到处换行李，每天提着行李跑东跑西，那这个地方可以带你去非常多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我相信安华这个从这个先是在巴黎的 Paris 跟里昂，然后呢又在巴塞隆那一进西班牙就被皮包就被抢了，就被偷走，然后这些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里头，就会觉得上船好方便，
0: 上船好舒服
1: 啊，好舒服，而且也不需要想什么事，也不需要策划什么交通啊、接驳啊什么的。
0: 对啊，吃的非常好，
1: 对，又吃的很好，对。你应该也胖了点哈，
0: 胖了5磅吧，
1: 那还好。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你这个cruise， 因为我今天希望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经过的点港口比较多的 cruise。那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在这个相当的年纪，你已经不太想做背包客，也不太想了搬来搬去的时候，那做 cruise 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对，这个 cruise 它就是每天都有站下来，都可以停，所以你没有
1: 每天都下船，
0: 每天都下船，而且它是因为地区不大，所以它尽量是说早上啊9点啊就可以下船啊，可以玩到晚上6点7点再开船啊，
1: 是，
0: 所以你有
1: 充分的时间
0: 下船去玩。
1: 对，那你像你如果早上停的话，就是他前一天晚上就把你开到了下一站，就是
0: 没有，他都是早上在4-5点钟
1: 开到，
0: 他就开得很慢。
1: 对，
0: yeah.
1: 那你通常去要下船之前，你会先吃早点，在船上吃了早点，
0: 对，
1: 然后再下去，那一整天都待在外面。
0: 对，我们都充分的吃船上的食物，有时候。吃饱了下船，然后在外面不吃，然后再上船。
1: 哦，对，也是，因为如果你吃早饭吃得很饱的话，你就一直玩到下午3-4点，你回到船上也有东西吃的。
0: 对
1: 对，
0: 是吧？那
1: 除了你正式要坐下来吃以外，都还是一直都有东西吃，吃点零食啊，喝点咖啡
0: 披萨啊什么的，
1: 对
0: ，hamburger 啊，
1: 都
0: 随时都有的，
1: 一直都有的。那你觉得这一次你个人觉得船上的食物是很好吃的？
0: 船上的食物很好，它尤其 Norwegian 它还有 specialty restaurant， 就是有特别的餐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法国的法国的餐馆吃，有一次那个侍者呢都是戴手套打领带的就是很壮观，而且菜做得很好吃，
1: 菜很好吃。那这倒是让我觉得这个船，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船上的这个他们所具备的条件。因为我最近也听到，因为大家都是喜欢上船嘛，我听到很多人都是不满意的对，他们觉得菜不好，就是说现在物价上涨了，所以他们觉得菜的那个以前大家说包肥啊，你到船上就吃得很肥那样。已经不再是这个每一家都这样，都有很多家是令人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
0: 他有的，例如说，你要吃 lobster 的话，他就要加你10块钱还是什么？
1: 哦，那还是便宜的。
0: 以前是说随便你吃多少只都可以。
1: 真的，就是说你变成说你花10块美金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all you can eat。就一直吃，
0: 那他就给你一只吧，
1: 他给你一只 lobster，
0: 就是 lobster，
1: 那也是值得。那质量好吗？就它的质，
0: 我们都没有吃。
1: OK， 好，那我们到船上，我们就来讲船上的行程。那第一点是在 Barcelona， 是这个 land trip， 你等于是在这个城市。

0: 市里头玩，
1: 对，
0: 那开始船就开始开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你能不能我们这样子，今天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勾，就是从第一站，然后我们每一站都稍微略微介绍一
1: 好
0: 下，
1: 好，
0: 因为我讲了，这像地中海北边的一半，那个环绕的很多的小的港口跟城市。

喜爱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是请到我的贵宾安华来谈一个地中海的游船之旅。那我们地中海的概念就是说，那个地方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在地中海的这个整个海的沿岸都会有非常多的港口，然后大家的这个看到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有阳光伴随着不同文化，因为它地中海的周围，那从西边开始，伊比利半岛是西班牙那个地方过来，然后法国，然后就到了意大利的半岛，所以在安华这一次旅行

0: 行呢，他就走了一个半圆形，就是西班牙到也到法国，然后到意大利很多的不同的港口，那就走了一个大半圆。那在这个大半圆里头，他享受到了很多不同国家跟不同港口的一些风景跟他们的特色。所以我想请安华也给我们一一的来介绍，照着你的走的路线，好不好？你一个个跟我们介绍你看到的。
1: 我们 Barcelona 下来的第一站是 Valencia。
0: Valencia
1: 是一个很古老的城，靠港口。
0: 对。
1: 那它有一个，我们去看，就是我们就是下船，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城里头走一走。
0: 可以徒步走吗？
1: 对，就是徒步走。它例如说它那个 Valencia 的 Cathedral， 它是1238年。
0: 是大教堂。
1: 大教堂盖的。所以它那边有很多。
0: 1238年，12世纪啊。
1: 对。
0: 那
1: 它都保持得很好。
0: 很好啊。它是Valencia 是西班牙嘛？
1: 是西班牙。
0: 是在 Barcelona 的南边嘛？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到那个大教堂看到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也有一些很多很老的大教堂，不过 Valencia 那边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不是这个城市，不是说有那种摩尔人，就是回教徒的，
1: 没有回教徒的，
0: 完全没有的，
1: 没
0: 有，它就完全就是天主教的，
1: 对，都是天主教的大教堂，所以它那个城有
0: 从12世纪开始，
1: 对，它有两个大教堂，然后我们去参观它的那个菜场。
0: 菜场，
1: 对，他主要就是卖、那个、
0: 到每个城市都要去看菜场。
1: 他主要就是个火腿，
0: 伊比利的那个，他们叫 Iberico ham， 那个吃的
1: 对，他就挂了。他就挂了很多火腿，
0: 对，
1: 很多人。
0: 那个他是现切的嘛？
1: 它是现切的，
0: 就你要的话，他就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切得很薄给你。
1: 对，
0: 你们有没有去尝尝看它的味道？
1: 就是很咸嘛，就是
0: 很咸。你要吃面包或者是别的东西，
1: 对对，然后他那个菜场。东西好新鲜哦，
0: 又漂亮哈。
1: 对，不像美国的菜场都是冰冻的啊。
0: 对，
1: 他那个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很多人在菜场里头吃饭呐。
0: 对。
1: 所以我们去第一个参观他的菜场，我们说哇，他们吃的
0: 很好
1: ，
0: 很健康。那你们有没有在那边吃点 tapas， 吃他们的那种点心型的？
1: 我们就。大概
0: 就看到，就羡慕一下。
1: 对，我们在船上都吃饱了下来。然后它那个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啊。
0: 对。
1: 还蛮有名的，它就像很摩登的建筑。
0: 是。对，它的建筑是在 Valencia。
1: 对，它是叫做。
0: Valencia 是很古老的城市啊。
1: 它是有个，所以它那个是 Opera House 在 Valencia。
0: 它的歌剧院。
1: 对，然后它就非常摩现代化的建筑，有很多水，很多玻璃啊，然后非常漂亮。我们说，
0: 它是真的用作歌剧院，对不对？它的平常的就是
1: 对，
0: 所以 Valencia 是一个这个歌剧院很摩登，它的那个建筑的设计是完全现代化的，有一点点像雪梨澳洲悉尼的那个歌剧院的形式，也是前面是斜的，然后它有旁边有很多的皱褶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看。
1: 它就是很多艺术啊在那里头的，然后它这个是2005年开幕的，
0: 还
1: 算蛮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有这么现代化的样子。
0: 我记得我常常看到这个美国的橘子是
1: Valencia
0: 过来的，还有橘子水啊什么的，那个就很Valencia 可能在那在这方面的产物是很丰富。对。
1: 然后我们第二站是Ibiza。
0: Ibiza
1: 是一个小岛。
0: Ibiza。它
1: 是
0: 不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White Island， 白色的？
1: 伊维沙岛啊，还是

0: 它是一个白色的，很多白色的沙滩嘛，是吧？
1: 嗯，对，
0: 对，他
1: 啊。
0: 们的沙滩据说是非常出名的。所以，伊比萨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有很多的沙滩跟很多的度假村，就是
1: 嗯，
0: 驰名，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但它有很多游轮都会停在这边。在地中海这边，如果游轮停泊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会变得
1: 对，
0: 非
1: 很
0: 常
1: 富
0: 观光，
1: 有，
0: 非常
1: 嗯，
0: 非常的兴盛，观光业啊。
1: 对它，所以那个伊比萨，然后我们第三站是帕马，也是伊比萨旁边小岛。那几个都是，这两个都是游客，他们西班牙有钱人在那边度假
0: 那边有
1: 的地方，所以他，
0: Palma 是吧
1: 嗯哼，Palma。
0: ？Palma，所以这两个，如果你不是经过游船之旅的话，你也同样的是可以在它国内的交通过去度假。它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他们的度假的那种的这种 resort，就是属于度假村啦，是非常出名的。
1: 所以他帕马当然伊比萨是非常小的城，帕马比较大，所以帕马里头还有一些皇宫啊什么的看，叫做 Palais Longchamp 的皇宫，就是那个皮包公司，
0: Longchamp 哦，
1: 所以。
0: 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以皮革，它只有一小块皮，就是搭在它的扣链上面，那个扣子上面，Longchamp 这个牌子非常轻，在现代呢变得很多年前是认为只是一个旅行的品牌，旅行的包的品牌，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旅行包穿成了名牌包。那这个名牌包的好处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防水又轻便，像我们自己就很喜欢，而且它的价钱不是极端极端的贵。那它的那个标志是有一个骑马的人是它的那个 logo，那这个非常低调。但是呢，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这种轻薄短小，它甚至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就这个包可以，你不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折成小小的，但用起来里头可以塞无限多的东西。所以这个 Longchamp 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首先没有太贵，第二就是说它完全的这个很亲民，到哪里去你可以塞很多东西在这皮包，也可以塞少少的东西。那这个感谢你介绍，你们有去看它的店吗？那个
1: 没有，我们
0: Longchamp 的。
1: 在我们是在巴黎看的，
0: 哦，对，
1: 因为帕马它有个很大的也是教堂，
0: 啊，也
1: 他们
0: 加
1: 那个
0: 的，
1: 教堂都是圣母的教堂
0: 啊，圣母教堂，
1: 所以它那个盖得很漂亮，然后那边有很多贵的店在那里，所以我想那
0: 对，
1: 个
0: 这是
1: 帕马
0: 天
1: 这
0: 主教国
1: 城
0: 家，
1: 很
0: 所以他
1: 漂
0: 们就是
1: 亮
0: 对，
1: ，
0: 呀，好。那如果是在下面一个停驻点，那个地名我都不太会念，因为它的拼法是 Mallorca，但是呢，怎么大家都念成
1: Mallorca，Mallorca，对，
0: Mallorca，可能是因为西班牙文的 double 这两个 L 是念成喝的音，所以 Mallorca。那它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1: 其实马尤卡就是在帕马一部分，
0: 哦，就在帕马那个地方也，
1: 它好像是帕马后是因马尤卡，所以它那个是
0: 对，
1: 跟帕马是一样的
0: 是，马尤卡好像据说呢，它就是比较混杂，就有那个罗马跟摩尔，就是这个犹太回教徒的那个他们的古老的建筑物还留在马尤卡，所以呢，在西班牙来讲呢，他们其实我觉得很夯那个。很夯摩尔的，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因为他们事实上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有很长的时间，他是占据西班牙的，所以呢，像 Granada，还有什么， 叫做

0: 他们在南边的城市里头就有很多摩尔人的遗迹。
1: 所以他那边的教堂盖起来就是有点像摩，就是像阿拉伯的式。
0: 对，
1: 所以他不是完全像欧洲那种法国那种的，他有很多影响。
0: 对，所以我觉得到西班牙去，除了你要看高地，除了你要看天主教的这个大的 cathedral， 还有非常重要的说，也去看一下他们的属于摩尔人的留下来的遗迹。他有像他们有一个 Alhambra 宫，在南边的靠近 Sevilla， 那个地方他们这个摩尔宫也是属于这个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遗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西班牙，你看的东西除了天主教的，同时也要一起要看摩尔人他们留下来的遗迹。
1: 嗯哼，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我们介绍了地中海航线的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在西班牙。那我们下一集呢，下个礼拜呢，我依旧要请回安华给我们介绍，那是他的这一个游轮之旅的下面他要去的地方，这就包括了法国，包括了意大利，那这也是好像大家梦想里头觉得浪漫的地方都在这一个航行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
1: 好，谢谢收听，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梁慧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做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哦。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还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哎，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

0: 路的走过来，当然是他的家庭了，但他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先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我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是相当知名的啊、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子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却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啊、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0: 嗯，
1: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0: 哦，那个年代
1: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0: 哇，那是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1: 对，
0: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1: 对，
0: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1: 是，
0: 哦，
1: 嗯，
0: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你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1: 嗯，
0: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的小喇叭手，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0: 嗯，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0: 嗯，
1: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哦，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考去军校。
0: 嗯，
1: 音乐系这
0: 样。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1: 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0: 哦，你小喇叭。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0: 哦。
1: 哎，我们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0: 哦，
1: 我就只好学声乐。
0: 哦，
1: 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0: 哦，
1: 哎，
0: 对，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
1: 冥冥中
0: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1: 嗯，
0: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嗯，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0: 嗯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0: 嗯，
1: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那个唱段啊，跟做

0: 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1: 嗯，
0: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的方面我都爱好。
1: 嗯，
0: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上口的我都会唱。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1: 哦，
0: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玲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后来越唱越大声，那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0: 对，
1: 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
0: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1: 这过程很神奇，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0: 已经在军中当了几年少校了。
1: 哦，
0: 要戒龄退休了。
1: 哦，退休了。哦，
0: 十二年了
1: 、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0: 对，不过是这样子，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
1: 哦，
0: 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16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太美太好了。
1: 嗯，
0: 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就不想唱了。
1: 嗯，
0: 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我，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那又有很多机会，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最佳女主角奖。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持续上，
0: 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需要我学去学习的，然后刚好，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那个叫《田丹复国记》，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柴姐呀，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89年的学习，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 我的十二年服役也到了。
1: 嗯，
0: 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

0: 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
1: 嗯，
0: 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
1: 嗯，
0: 也虽然我结婚了，
1: 嗯，
0: 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誉。
1: 嗯，
0: 我想继续。
1: 嗯，
0: 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
1: 嗯，
0: 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
1: 嗯，
0: 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
1: 嗯，
0: 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
1: 嗯，
0: 哎，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也就是这么巧，
1: 嗯，
0: 所有的申请时的手续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就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十二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 嗯，
0: 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嗯，是，好。今天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宝玲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他整个歌唱的生涯的故事。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呢，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
1: 嗯，
0: 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1: 啊，
0: 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1: 嗯，
0: 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
1: 嗯，
0: 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
1: 哦，
0: 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台语讲得比我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对好多人唱，然后他们都认可了我才唱出来的。
1: 好的，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一首《永远的故乡》。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如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数科的成绩，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
0: 哦，
1: 他们是5年毕业，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
0: 哦，那算是演唱的，演唱
1: 文凭，
0: 演唱文凭，
1: 没错。
0: OK， 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把我一次领的退休金啊，在2年之内就把它花掉。我请了老师，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 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
0: 对，
1: 去做audition。那事实上我都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就是马拉斯皮娜，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声音，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有独唱的机会啊，磨练，所以1年之后，我开始出去audition，他给我安排。
0: 哇，一年就开始上舞台了。
1: 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我是唱那个神剧。
0: 唱神剧。
1: 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第一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
0: 对。
1: 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这样子4个人的独唱的那种神剧。这样子巡回了1年。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那种经验，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每一个歌剧剧本呢，我都是大概学了3-4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0: 所以自己就很下功夫了，
1: 对，
0: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那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
1: 对，
0: 所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
1: 一定要啊，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
0: 是。哎，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嘛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1: 对，
0: 这个很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剧院，它的蝴蝶。

0: 分人只能演几场，不多吧，
1: 嗯嗯，
0: 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1: 对，
0: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
1: 嗯，
0: 那从 level 很强壮很强的，嗯，那都是也有日本人啊，嗯，也有韩国人，
1: 对，
0: 就跟你竞争啊，
1: 是啊，
0: 嗯，
1: 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么很激烈哈，
0: 嗯，
1: 是，
0: 对，
1: 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0: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所以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都可以讲了，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他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才能像他们，所以不容易的，我是尽量努力，
1: 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了哈，
0: 对，
1: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
0: 说，我想是，因为真的来讲，像我的身材，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的，一般都是温州人呢，他们看到的都比较矮小，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
1: 对，
0: 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有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运动，然后每一天的第八节课是运动课程，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1: 那个中气，
0: 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真的是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1: 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两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0: 是，
1: 对，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说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耶，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0: 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我是想两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

0: 哦，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
1: 嗯，
0: 但是市立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
1: 嗯，
0: 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
1: 嗯，
0: 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
1: 嗯，
0: 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
1: 嗯，
0: 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
1: 嗯，
0: 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两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两年就应该回来了，
1: 嗯，
0: 啊，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身体开始不太好了，
1: 嗯。
0: 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两年，也是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2: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意大利。
2: 孩子那时候多大？
0: 小的才4岁。
1: 嗯。
0: 那大的是12岁。
2: 哦，12岁跟14岁。
0: 啊，不，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2: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0: 不是，差5岁。
2: 哦，差5岁，
0: 差5岁，
2: 4岁跟9岁。
0: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了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2: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0: 是对，
2: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0: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
1: 嗯，
0: 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
1: 嗯，
0: 都很喜欢听啊，
1: 嗯，
0: 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玲，你今天怎么了？”
1: 嗯，
0: 哦，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所以我那个住的地方的左邻右舍，大家都处得很好。
1: 嗯，
0: 哎。所以
2: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
1: 嗯，
0: 所以我的小孩他们就互相分头照顾。
2: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今天要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
2: 哦，
0: 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
1: 嗯，
0: 请他们来住在家里，
1: 嗯，
0: 我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2: 是
0: 全力支持。
2: 是，
0: 对，
2: 所以小的4岁可能还好啦，大的9岁、10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哦。
0: 对对，他们都适应的还蛮好的。
2: 哦，是哦，
0: 因为在国内的话，教育的方法，是那个形式考试主义啊，
2: 对，
0: 是对他们来讲是不是那个？尤其我的大儿子比较皮。
2: 哦，
0: 哎，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觉得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2: 那真的蛮好的，
0: 哎，
2: 蛮棒的。
0: 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她本来就是，所以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然后呢。大力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是非常优惠的，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2: 好厉害，哦！
0: 他就是有语言天才。
2: 嗯
0: 嗯，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演Giuseppe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就这样，很有意思。
2: 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
2: 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
0: 国外。

0: 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1: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0: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
1: 哦，
0: 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可以自立了，
1: 对，
0: 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
1: 哦，
0: 哎，对。
1: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0: 是
1: 对不对？我想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任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柴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0: 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1: 好，
0: 中文的国语的
1: 第几首？
0: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1: 松花江上，
0: 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1: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1: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0: 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嗯，那个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是是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她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嗯。

0: 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嗯，
1: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0: 嗯，
1: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0: 嗯，
1: 才能够发挥你的特长，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抒情曲子的时候，你的气要在用在那个轻柔的地方跟强的地方都是拿捏的要很准确，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在唱强之前你没有休息好你的肺活量，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就撑不住，
0: 嗯，
1: 所以这个用气的那个熟练度啊要经常的去体会，去摸揣摩，
0: 嗯，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1: 谢谢。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了16年了，
1: 是，
0: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嗯，
1: 是，
0: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1: 1996年
0: 的时候，嗯，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1: 嗯，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2年至少我就会回台湾省亲啊。
0: 嗯，
1: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0: 嗯，
1: 他自己这个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在医院里你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0: 嗯，
1: 那病危通知，
0: 哦，
1: 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也到了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0: 嗯，
1: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嗯，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
0: 嗯，是
1: 独唱会开了好几场，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0: 哦，
1: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两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啊，狐狸夫人的约，嗯，但是我就没有取消了，
0: 嗯，
1: 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批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
0: 嗯，
1: 然后呢回来回国任教。
0: Oh,
1: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啊，刚，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
0: 嗯，
1: 然后我就回来了，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
0: 嗯
1: 嗯，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缺
0: 没有机会，
1: 哎，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会回国了，
0: 嗯，
1: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嗯，
0: 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在你的歌剧是要演呢，欸。
1: 是的，
0: 对不对？要表演，嗯，
1: 是
0: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1: 是啊，
0: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1: 嗯，
0: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1: 哦，嗯，
0: 那又是唱歌剧的嘛，
1: 是。
0: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是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1: 是，
0: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它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1: 嗯，
0: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1: 嗯， 对，
0: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1: 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然后后来进入军校，军校毕业以后。

0: 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
1: 嗯，
0: 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1: 哦，
0: 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1: 嗯，
0: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1: 嗯嗯，
0: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1: 嗯
0: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1: 嗯，
0: 那很自然的考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1: 嗯，
0: 艾卡。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1: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啊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 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0: 还是有，
1: 还是有。
0: 我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1: 哦，
0: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1: 嗯，
0: 就没有了，很少，
1: 嗯
0: 嗯
1: 嗯，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哦，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是什么？
0: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
1: 嗯，
0: 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
1: 嗯
0: 啊，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三十年了，29年没有断过。
1: 是哦，
0: 是
1: 教29年，
0: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1: 哦，
0: 啊，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1: 嗯，
0: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29年半，
1: 好了不起哎。
0: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
1: 嗯，
0: 一直下去，
1: 持之以恒的，
0: 持之以恒不变的，
1: 嗯，
0: 不容易变化，
1: 嗯，
0: 就像我的婚姻也是，
1: 嗯，
0: 就这样
1: 持之以恒的。
0: 对，
1: 嗯，哦，所以成功好像跟您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您的性格哈，这种毅力啊哈，
0: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
1: 嗯，
0: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然后就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
1: 嗯，
0: 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1: 哦，
0: 哎，
1: 长姐如母，
0: 对，
1: 你要代替母亲的角色，
0: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去设计去想办法，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对来讲，你觉得对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0: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这样子。
1: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
0: 嗯，
1: 可是我说你像你也带

0: 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凭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也是学声乐？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就是哎来学
0: 哦，
1: 那是少部分，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0: 爱唱歌，
1: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
0: 哦，
1: 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0: 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耶。你30年你课怎么？
1: 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那有程度的慢慢的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多啊，东方用原文唱，没有用中文唱，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0: 很棒哎，
1: 就是这样，
0: 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1: 对，
0: 唱歌对健康很好，对不对？
1: 有人是这么讲啊，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发声法
0: 哦，
1: 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会唱坏嗓子，甚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
0: 对，
1: 闷的闷久了就生病了，会这样，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一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那它能够按摩你的内脏肺腑，很自然而然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就要保持年轻，
0: 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
1: 是
0: 要记忆啊，
1: 对。真的是让脑力激荡，
0: 预防失智。
1: 对对对，没错。
0: 我看
1: 你太有心得了，
0: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你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30年，等的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1: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0: 真好，
1: 现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
0: 是
1: 如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0: 啊，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歌的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
0: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1: 是啊，
0: 蛮好的，但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林老师哦。那柴宝林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他在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很多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啊、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1: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0: 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

0: 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了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林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1: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嗯，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
0: 嗯，
1: 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
0: 嗯，
1: 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哦，很有潜力的，
0: 嗯，
1: 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哦，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
0: 嗯，
1: 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开打开了路
0: 啊。是我们有多爱、
1: 对，
0: 有多爱唱，
1: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往前走，路会为你开。
0: 是的，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去，
1: 对，
0: 不要中断了，
1: 对，
0: 可惜了，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林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让你长寿、
0: 长寿、健康。我们非常开心呢，柴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柴老师，谢谢
1: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0: 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跟柴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家的这个生涯啊、哦。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柴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很愿意付出哈，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1: 再会
0: 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相遇，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而且我们从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定为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这句话呢很特别，这句话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古文啦，一个以前杜甫写过的一段诗，叫做此曲只因天上有，这是人生能有几回闻，但是后来碰到了一位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才子，叫做徐志摩。当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一段恋情，用这一句诗改了一个字，就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音乐当中呢，我们知道音乐记录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人生的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所以在人的许许多多的会遭遇到、经历到的一些状况、一些情况，其实音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记录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多，其实不只是音乐，是诸多的这种艺术创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里面，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烈的这个创作动机的一个部分。当然你说友情没错，亲情这当然都是，但是爱情呢却是各个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我们所知道可以说涵盖的这个面积最大的部分。那我们如果只谈爱情，我想太多的歌曲可以来听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是太广泛了一点。但是如果有一种爱情它遭遇到的一个你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是什么呢？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当你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任何一个人来讲，他面对这种情况都一定是非常撕心裂肺的一种痛苦。不管这是你正在热恋的这个男女朋友，还是他已经是陪了你几十年的这个枕边人，我觉得只要面对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一定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情感要怎么样能够被有效的去抒发，或者是说人在这样子的情感当中怎么样被音乐记录下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所以我把它定为此情只因天上有。好，其实我们从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好，我们先来听一个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最有趣的一个曲子，这个曲子是一个演奏曲，这个曲子是当时候由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近代的二胡家叫做刘天华所谱写的一个曲子。那后来我们现在才找的版本是也是我们近代的这个二胡大师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所记录下来的一段曲子。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江河水。

那当时候的这个创作的动机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历史上面应该都听过孟姜女的故事吧，我们很有趣的之前那个华达的那个侯堂还把这个孟姜女的故事拿来这个做一个有趣的这个放样嘛，所以孟姜女什么意思？当时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这一段故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候秦代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人男生被迫政府去征召他们要去北边修筑长城，万里长城。但是去修筑万里长城，如果朋友们有实际去看过万里长城，在八达岭尤其那一段，就是你要知道要修那个长城哦，你不见得去能够回得来。什么意思呢？除了长城的工程非常浩大，非常耗时，非常长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环境很凶险，因为它盖在山上，它不是平地起一个楼，不是这样，它是沿着山的零线盖这个长城，所以也就是说去了之后就很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当然孟姜女的故事就是她的先生真的去了然后就没有回来，那这个这位女子，这个非常多情的女子呢，她就去到长城那个地方去哭诉这件事情，非常的怨恨，就是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这样子，为什么我老天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因此后来呢，刘天华刘老师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做了一段的记录，所以可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听到的这个曲子。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段曲子，非常的好听，由闵惠芬林老师所拉的江河水。

哇，非常棒，勾魂折魄的一首曲子哈。其实我们并不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这个国乐的部分哈。当然，在阳明春晓的节目当中，可能就很多。那这首曲子是我自己可以说在国乐的曲子里面算是蛮喜欢的一个曲目哈。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典故是这个，后来是听到一位前辈他所讲的，他提点我才我才大概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里面的这很多的这种曲子的这个情绪是这么的，可以说是这么的复杂哈。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江河水》呢，就是由这个闵惠芬闵老师所演奏的。那刚刚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所提到，这个曲子它的发想是来自于孟姜女的故事哈。那这个孟姜女所碰到的就是她的先生必须去这个去被征召去远方去盖城墙，所以为什么她最后哭倒城墙，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当然这个有一点神话了哈，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她或许就是放样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女性的一个觉得一种无奈吧，因为自己的恋人自己的这个先生必须要离家，然后去做危险的工作，然后最后可能他没有办法回来。好，碰到爱情当中的生离死别，其实人有很多不同种的情绪，最容易第一时间碰到的就是一种怨恨，就是觉得我被剥夺了，我的爱被就是被夺走，所以其实人在这种情绪底下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碰到爱情离开的时候，恋人离开，比如说你突然生了重病，或者是你的孩子离开了，

或者是谁谁谁跟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容易的第一的时间呢，就是怨恨，觉得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简直对我太不公平了。好，这样子的情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是有的。好，我接下来我要听跟大家来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子。这首曲子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你应该都听过，其实它算是一个蛮耳熟能详的一个这个在歌剧里面的一个曲段。好，那这个曲段的名字叫做负心。好，我们这个我当然它的意大利文我不会念，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才听到这个版本是非常有名，是帕法罗蒂唱的。好，但是这个故事呢基本上是要推回到他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这个这谈到就是 Pavarotti， 谈到这个卡列拉斯，好，然后Domingo。但在之前呢有一位公认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男高音呢叫做卡罗素，他当然他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了，这个是为人很所知道的一位演唱家。他在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也碰到过这一种被这位恋人离他而去的这种的情况。我说的离他而去是就是过世。其实很多人都不敢谈这个事情，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呢somehow有一个剧作家，很有趣的一个作曲家，他把卡罗素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写成了一个曲子。当然他没有很直接的提到是卡罗素，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他的创作动机是来自于此。结果卡罗素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勃然大怒，他反而说我要自己来演唱这个曲子。好，所以在他这个曲子到后来的发表之后，就是由卡罗素本人来演唱这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已经离去的这个爱情的一种情感上面很丰沛的一个表达。当然后来我们在这边没有找到卡罗素的这个版本，但是后来由 Pavarotti 非常惟妙惟肖的呢来诠释了这个版本。好，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好，我们来听听看曲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是不知道这一首曲子它的最原先的创意是来自于此。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音乐创作也好，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我们都不知道它原先的发想是什么，但是它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可能很根本的一个事情，或者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所带来这个这么有 power 的一种情绪。好，来我们听听这个负心的曲段。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呢，我把它的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好，这个名字的发想是来自这个原先呢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哈，他谈到此曲只因天上有，人生难有几回闻哈。那后来呢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哦，徐志摩先生呢后来就把它改名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哈，其实他谈到的是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所爱的人离你而去，好，你被迫这个爱情被迫被生死离别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创作条件底下，会有什么样子的曲子就此诞生？好，其实你要说碰到生离死别，我想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一定都会出现，因为你要谈到对于你的父母长辈的离去，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 的内容，或者是碰到爱情，那更不要说，就更多了。但这两者加在一起，当生离死别跟爱情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曾经印度非常有名的这个诗人泰戈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个话呢有点悬，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听不是很懂，我会觉得怎么叫做坚固呢？人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觉得应该会很怨吧，或者是他应该是很脆弱，怎么会变成最坚固的城堡呢？哎，我们慢慢听下去，我觉得这个论点呢非常有趣，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有一些这些文学大师，他对于很多事情不是他只是用优美的文字，而是他看一些人性当中的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彻，你必须这么说。好，我们慢慢的听，我们就会解答这个疑问是什么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实在是

太特别了。那而且这个资料是非常的确实的，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甚至你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好，有一首歌曲，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创的这个谱曲的人是小虫老师。好，小虫。那小虫呢，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才刚退伍，那希望这个投入音乐界。那当时候刚退伍，其实没什么钱嘛，所以当时候还都还在四处找房子，就在台北要找地方去租。后来他就在这个文山区一带，就去要去找一个房子。那个时候在政大附近 那一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一带都比较荒凉，除了政大，除了有政大以外，其他的其实他旁边的这个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繁华了，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那那个时候他就在那种老旧的这种有点像，就是也不能说国宅，就是老旧的公寓那边那一带，在那边找。后来呢，他就碰到在树下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就是跟他讲，也不是就是一个欧巴桑啦，就跟他讲说，哎，年轻人是在找房子吗？他说，对啊，我是在找房子。他说，哎，有一个房子不错，好，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正好在租。好，后来他就说，啊，你前面这边过去那个巷子那边转进去，好，那个什么第二间第几楼，好，在那边。后来他就循线过去找，哎，那个房子没有任何贴出来的公告，但是他就上去就按了门铃，哎，里面就出来一个老伯，好，这样子，看起来气质蛮好的一位老伯。他就说，哎，你是怎么样？他说，这边是不是有人在租房子？他说，我没有，我还没贴出来，但是我之前的房客刚走。他说，哦，对，因为就是那你有在租房子，我可不可以看进来看？那个人有就是也其实也蛮怪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就不是很积极这样子，就好像爱租不租这样子，然后但是进去看。哎，看了他就觉得哎挺好的，所以他就有意想要租这个房子这样子。后来他们也就顺利，就是反正房东愿意租嘛，哈，房客也愿意租，那大家就成了哈这样子。那但这个房东就跟他们住，等于说住在一起是分租的形式这样子。后来呢，他就跟这位那个时候年轻的小虫，就跟这位老先生就慢慢哎彼此建立了很不错的这个情感哈，大家彼此就有点像一家人这样子。这个试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这个这位房东呢，就有一天跟这个小虫聊起来，就说：“哎，你当时候怎么会这个要来租我这个房子？因为我没有贴公告出来。”他就说：“哦，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碰到一个，就是一个欧巴桑，就说这边有一个房子在租。”哎，小虫就这个房东就觉得很奇怪，就说：“因为我没有跟其他人讲说这个要退租，所以不知道是谁讲的。”他就问了这个欧巴桑是谁，他就小虫大概稍微描述一下，这老教授就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后来他就从他的书架那边拿了一个老的相本出来，因为其实小虫也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老伯，就是他是独居嘛，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子。后来他就拿了一个相本出来，结果一看啊，这个当时候跟他讲的这个欧巴桑就在这个相本上，是这个教授已经过世的太太。好，这听到这边有点毛，这也是个灵异事件。但是小虫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后来就把这个曲子写下了，就把用这个故事为动机，就谱写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个歌曲。那后来这个歌曲交由这个嗓音非常的高亢的这个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我们来听。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于潘越云的歌声，小虫的创作。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创作里面，当我们碰到爱情的主题当中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这个歌曲会怎么样呢？就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整理了几首曲子当中，就是谈到了这一些。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人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尤其是爱情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撕心裂肺的一个感受。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人会有几种反应。一种第一开始就会很恨，非常恨。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卡罗素的这个负心，他甚至把因为这个当然他后来的当中有一些剧情了，但是他把这个人的投射叫做你是负心的人，你怎么可以丢下我，真的这样子。这个情绪其实很强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上天，对不对？就老天也不公平，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这样子的人生，这是一种。当然另外一种再慢慢再稍微好一点，也不能说好一点，就是在这个过后一点，这是可能是很当下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就是有点怨，我觉得

你怎么就离开了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好，我想这种很多的这个情绪是确实是会碰到的哈。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刚我们前面提的这个故事嘛，这个其实是一对这个长辈，后来就是

事哈，这个是真的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很特别。你说有点灵异，有点诡异，确实是。但是，你把爱情的这个部分加进去，其实它有点凄美哈，就是好像这个太太，虽然离开了，但是找了一个人来陪伴他的先生哈，是这个房东，或者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小虫哈。好，所以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小虫的谱写当中，还是把它投射在你怎么就离开我了呢？哈，如果没有你之后。你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的难熬吗？好，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哈，其实听得蛮心酸的哈。如果换作是朋友，如果换作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好，接下来要再来分享一个也是真实的故事哈。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几个都是真正的这个故事哈。有一位非常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歌手哈，林俊杰 JJ， 他也写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处境，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但是这个爱情还在萌芽的阶段，是什么呢？这个JJ 在他的国中的时候哈，国中的期间有一位跟他有互动的一个女性哈，基本上这个女性就是喜欢他哈。那甚至还跟他告白，但是诸如此类，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并没有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真正的交往在一起，但是彼此维持着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知道 JJ 都他是新加坡人，所以这是在当时候在他们 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后来呢，在这个女孩在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家人去，应该是我在想应该是旅游吧，哈。那就在他们应该是去印尼，所以去印尼在回来的路上，当时候所搭乘的是一个圣安航空，好，圣安航空大家知道这个圣安航空基本上它是这个新航的系统，新加坡航空的这个比较支线，好，就是有点像我们华航华信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这上面。这个飞机就失事了，好，当然在这飞机里面失事，其实还有好几好有好好几好多人哈，所以整个当时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空难哈。那这个空难当然对于 JJ 来讲是一个冲击，因为毕竟这个女孩子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很友好的关系，但是更令他觉得很shock 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子的遗物，因为当时候其实他们很多的家人都会，就是他们捡到这个遗物会尽量要把它送回来家人这一边，因为家人可以思念嘛哈。在他的这个女孩子的皮夹里面，竟然夹着林俊杰的照片，好，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爱情虽然没有萌芽，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这个 JJ 一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哈，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事情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小，但是这个事情他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其实很难消化的，但是后来就在这个他的比较长大之后，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呢谱写成一首曲子，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耳熟能详，那就放在他的因你而在的这张专辑当中。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曲子写得蛮凄美的，叫做修炼爱情。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JJ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纪念林俊杰的一位女性的好朋友，在1997年的时候的12月份圣安航空185号空难当中的一位罹难者。那这个空难其实也是很惨烈，当时候他是波音737的飞机从雅加达要回到新加坡，那这个就后来就坠毁，机上有104个乘客是无人生还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它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这选的这主题有点沉重，因为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那这个歌曲的MTV 也非常有趣，好，那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网络上都有，大家可以去看，它把它动画，它把它写成画成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里面就是当然它的隐喻，也就是说这个动画里面的剧情里面讲的是一位太空的一个女科学家去这个做探测，后来在回程的时候就是不幸遇上也是空难，好，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其实含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这个故事也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空难嘛，那只是他把它变成把它

有点影射，就变成说是一个女科学家去外太空去做探测，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不幸就是坠毁这样子。那这个男主角就是 JJ 就很难过，那也纪念他的这位女性的友人。哦，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难过。好，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曲子也是让人觉得谈到是很勾魂折魄的。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当作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在1970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个爱情的电影，这个爱情电影的名字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所以很多后来这个 Love Story 的这个词就被大家所非常广泛的使用，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当时候由 Arthur Heller 他所指导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多少人看过，但是这个呢，这个电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爱情电影，除了它的标题很直接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系实在是太过扣人心弦了。那也在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的所谓百大爱情片当中排名第九名。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他的很独特的一个地位哈。当时候谈的就是一对非常年轻的这个学生的恋情哈。那一样老样子，有点老套的，就是他一样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社会背景，不管他的念的学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家世背景，都有一些差别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反正就是在一起了哈。但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影片的整个的开始，好，在他的整个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朋友有去过那个美国纽约的话，中央公园大家知道哈，里面你一定有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央公园里面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湖哈，那坐在这个湖的旁边就有这种椅子长椅哈，所以一个男生坐在长椅上面，然后秋天的这个落叶像嘘掉下来哈，然后之后就写了一段，就是写说，当一个24岁的年轻的生命就此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呢？好，然后音乐起，然后这个故事就倒数回去了哈。这个因为是老片了，我就不用怕爆雷的问题了哈。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女生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病死了哈，得了怪病，反正就走了。那这个男生就坐在长椅上去，不过你说缅怀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思念也好，当然他非常的惆怅，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恋人就是离开，所以这个影片这一两个小时里面谈了一个非常美丽，然后让人觉得很这个会心的一个爱情的故事，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他们是无疾而终，因为这个女孩年轻24岁的生命，美丽青春，然后就此走了。这整个的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无奈的感觉，而这个无奈的感觉好像也是在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这个你当爱情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你原先会很恨，后来会变成怨，再后来你可能碰到的就是一种无奈，就是你被迫去接受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我能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嘛，就是人死如灯灭，反正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都来了哈。最后这个爱情就是反正就是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写法从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一下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就很多。但是这也让为什么可以让这个爱情它能够被人觉得很勾心或者变得很隽永，其实这个都是有关系，就是当你碰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那个人在当下的那样子的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这种的情绪，你该怎么去解它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我怎么说，在诸多的这个爱情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哈。当然，属于我们自己华人的这个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电影哈，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介绍哈。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听这个曲子哈。那这是由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当然 Andy Williams 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好，今天。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哈，哇，怎么一下就结束了哈？那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有不少的歌曲在这里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透过这个音乐好好来回想。好，当然还是一样，就像前面讲的，爱情的主题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大家所非常非常娴熟的一个主题，但是对于爱情又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样子的爱情常常就它会升华到另外一种层，另外一种境界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谈谈？当然，我自己的信仰对我而言，我觉得人死不是灯灭哈，我觉得人死之后，他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而且人是有机会可以再次相遇的。但是我们从这些作品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人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会产生，而这些面貌会产生很重要很重的原因，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信念，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音乐可以陪伴大家，给大家有一些思考的空间。好，最后我们送上 Andy Williams 所演唱非常动人的歌曲Love Story。 最爱方韵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以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语言就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好，那没有人讲这个语言了，那个文化可能就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用猜的。
1: 啊，当然这个买菜哈，有伊的趣味性，
0: 对，
1: 哈、啊，嘛有淡薄哎，需要动脑筋，需要智慧哦，
0: 就是很多看到一些考古的东西就，要猜猜它到底是什么。那但是假如我们可以有时光机，回到以前，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今天不用这么难哦，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谜面齁，然后稍微去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到底要猜什么了。
1: 是，其实我们如果动脑筋齁，今天会买菜没太困难，
0: 没有难，好，没有很难，那我们来试试看。
1: 好，来，宝岛姑娘
0: 没了，
1: 对，这四字宝岛姑娘要来要一个字，
0: 好，猜一个字，宝岛姑娘，宝岛姑娘，那一般会讲宝岛就是台湾呐、福尔摩沙，
1: 对，咱过去哈，用宝岛哈，来形容台湾哈、对，这是乌鸦，
0: 对，不是钟表行，也不是眼镜行。好，那宝岛姑娘就女生嘛，姑娘是女的，
1: 对，
0: 所以。宝岛姑娘，女的，然后宝岛通常是讲台湾，
1: 对，所以有这两个因素，这个字，
0: 这个字，对，是一个字，
1: 有几字，
0: 就，所以是一边，所以它是左右的字哦，不是上下，我们上次是有讲到什么是上下的字，次女，对，二姑娘嘛，二小姐，好，所以这个也这一次也有女哦，好，没有上下，所以它是左右，
1: 对，
0: 左右的话，等于就是台湾的女生，因为宝岛姑娘嘛，台湾女生，那就是开始的始咯，
1: 对。普通人也是，特别是这个左右哈、合起来的字哈，拢鲁字边哈，可能拢在这边哈，这一个偏字偏字旁哈，对，
0: 部首
1: 对，
0: 在左边，
1: 部首对，
0: 所以女生在左边，对，
1: 哎，
0: 那就是始开始的始，
1: 对，所以想到这个，咱就想到
0: 台女，
1: 那是你生囡仔，有生到十八个，嘛有生到十某个。安尼你要来要一只
0: 龙凤胎哦。是吗？
1: 你有生到十

0: 不会，嗯，然后生到查某诶，
1: 生男生女，
0: 啊、对，
1: 哎、那个字很难诶，是吗、嗯？有男，然后有生有女，这样吗？
0: 啊，不，不是，你有生到查甫诶，冇生到查某诶，
1: 对，
0: 啊，所以咱们来改有一字，哈、哦，就一字来得啊，
1: 有男有女，
0: 哎，对。所以那个十波的吼，咱普通拢会啊
1: 啊，
0: 你生一个
1: 囝，
0: 嗯，
1: 安尼真好，
0: 对，对，所以，你
1: 就是好，
0: 真好，好，哎，所以有生十波的，有生查某，安尼真好，
1: 对，是好的，
0: 对，
1: 就是好这个字，
0: 嗯，
1: 有男有女，
0: 对。
1: 所以有开始之后就要有男有女好，这是猜字啦、嗯、所以宝岛姑娘、
0: 嗯、
1: 因为宝岛是台湾嘛，台湾是宝岛啦，
0: 宝岛是台湾
1: 也可以都一样、
0: 嗯、
1: 然后、姑娘就是女，
0: 对、
1: 下一个
0: 来，远远看亲像一杯糖，近近看全部都是人，
1: 哎呦，要猜什么？
0: 要来又交通工具，
1: 哎呦，交通工具哦，远远看像一条虫，远远看像一杯糖，近看个一堆人都是人，然后猜交通工具，远远的像条虫，交通工具像虫的，这个大概表示它很长嘛，因为虫是长长的，那其实然后近看一堆都是人，那就是列车咯，还是塞车
0: 对啊，当然你一杯糖哈，嘿，那是塞车的时候，开中等一扎一扎，嘿，一杯糖应该
1: 粘在连在一起的，
0: 连这会的，好连起来的，
1: 对
0: 啊，对啊，虽然这么看，在这个交通工具，安尼长长的，就足济啦，
1: 哈，
0: 亲像咱咧讲的火车，咱咧讲的高铁，
1: 然后各国有不同的
0: 捷运，
1: 对，各国还有不同的名称啊，什么动车啦、快车啦、新干线啦，
0: 对，
1: 等等的，
0: 轻轨啊，
1: 对，台湾就很多了，所以泛指列车啦，
0: 对，
1: 但是你要弄喜郎，要看时间呢。上下班比较有可能，平常不一定，或是跨年的时候，那个捷运好恐怖哦。台湾台北跨年的时候不要搭捷运，
0: 恐怖，
1: 走路就好了，
0: 对对，走路较实在，
1: 对，还比较快。好，所以远远看像条虫，但是你说台湾可以远远看得到火车行进的地方好像不多呢。当然你说捷运户外看得到，有啦，高铁有时候我们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它某一段它可以看到它这样秀过去。
0: 对。
1: 那
0: 所以那是普通火车，一路行铁路，咱应该是
1: 要特别到可能某个小山坡，或者是
0: 对，我想这是因为咱即马拢铁路地下化，对，
1: 哎，北部啦，
0: 对，好，铁路已经做地下，好，所以咱的。看卡无，啊，那是伫过去哈，嘿，你普通伫个残花边，
1: 对，也是，
0: 你随时哈
1: 都看得到，
0: 拢看得到。
1: 在台北，大概民国八十年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经过平交道的机会，
0: 对，
1: 因为铁路地下化。
0: 对啊，
1: 所以远看像。

0: 条虫
1: 对，哈啊，所以讲到这个平交道哈、对，哈，咱是华语讲平交道哈、啊，那是
0: 台语，哎，别安那讲哈，
1: 咱台语哈叫做四枝四枝淡，
0: 四枝淡，嗯，因为它杂叉叉嘛。
1: 啊，不是，因为过去哈，那个平交道哈，伊那迄个火车无要过的时阵，伊拢有两支。
0: 挡路的，
1: 嘿、对，两支洞，嘿，两支洞路的哈。伊那火车无要过的时候，拢翘起来，
0: 对，站起来，
1: 对。啊，那火车了，当当当当当，火车要来，迄两支的
0: 降下来，
1: 嘿，的挡落来，哈，挡落来就是从上往下，
0: 哈，挡头，
1: 挡头，嘿，挡落来。啊，因为两边火，迄个铁路有两边，所以一边是两支，啊，所以另外一边嘛，那个两支，所以总共一个平高都是四支，所以叫做四支挡，
0: 就四根那个
1: 四根
0: 挡路的，要降下来，挡四支挡。哦，平交道的台语是四枝淡，好，学到了。我跟他说，啊，要过铁枝路要注意。四枝淡，好，听众朋友，你有印象你们家的平交道怎么讲吗？还是你有看过平交道吗？哎，这也是一种城乡差距。
1: 对，好，
0: 今天两个猜谜都没有太难呐、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分享，互相猜一猜。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谜题哦。
1: 波德姑娘又一只，
0: 波德姑娘又一只。
1: 这是戏，开戏的戏。
0: 好，宝岛姑娘，好，这是一个谜题，好，四个字，然后要猜一个国字，啊，就是始，开始的始。好，下一个，
1: 来，横横看，亲像一杯糖，近近看，全部拢是人，没有交通干枯。
0: 好，远远看，哼哼看，亲像一尾虫，远远的看，像一条虫，一尾虫，一尾虫，一条虫。啊，近看，拢是人。要猜交通工具哦，静静的看，都是一堆人。猜交通工具，就是，
1: 就是火车，
0: 火车，
1: 就是火车。
0: 泛指列车，有火车，有高铁，有捷运，有轻轨等等，
1: 是，
0: 或是新干线、快车、动车，就是列车。它就是远看，它就是一条蜿蜒的虫，蛇来蛇去。然后近看近站了，他就一堆人上上下下，拢是人。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前两天，阿斯基传了一

0: 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这好像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啊、
1: 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是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怎么讲，不够实际啦哈。因为实际
0: 应该是你嗨吗？
1: 对，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会传染的吗？
0: 对、啊哦、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它是啥东西，从哪里来。
0: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1: 哦、这个
0: 听过了吧，
1: 脑内大脑、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
0: 对
1: 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0: 激素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1: 血清素，
0: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1: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0: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1: 脑内、哦、吗啡那个。
0: 对对对、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但是你说马该医师不对，
1: 马该医师
0: 马该东西不对，
1: 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0: 不了解，
1: 对、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没有去研究，
0: 没研究，
1: 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它什么从哪里来。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好像是看他的脸色。
0: 脸色看，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1: 都有。哎、
0: 都有。
1: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0: 对呀、
1: 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然后一起去吃饭。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
0: 这么巧。
1: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0: 是。
1: 然后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顾的。
0: 你现在讲是个。是男同学，
1: 男同学，然后后来呢，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咋么那么好？”
0: 哎呦，变好了，
1: 那个脸色啊，就是
0: 都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结果呢？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0: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
1: 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0: 真的真的有听这个有此一说。
1: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
0: 又比较愉快，
1: 看得出来吧，
0: 看得出来。
1: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
0: 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1: 开心。
0: 对啊，
1: 但是开心有时候好像应该是表情，
0: 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对啊，脸色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1: 对对对，是
0: 有的人会一直笑，
1: 一首歌。
0: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1: 其实我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0: 受浸
1: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嘛。
0: OK，
1: 受浸啊，
0: 受浸啊，
1: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他们就说啊，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经好了，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0: 心情就好，
1: 就一直想笑，
0: 真的。
1: 没事呢就笑然后我就想说哎呀， 怎么
0: 看。

0: 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1: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0: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笑啦，
1: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
0: 自然的想笑，
1: 我也没见，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两个月每天了哈，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对不对？
0: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
1: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他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0: 对。
1: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真的是好快乐的感觉，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所以他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激素，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激素，
1: 动力啊，多巴胺，它会产生
0: 多巴胺。
1: 对，
0: 你看像我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每天早上一见面，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1: 防空演习？
0: 防空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地震，
1: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的，哈、啊，也是你、啊，
0: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1: 对啊，
0: 不是他就是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1: 是那是没有
0: 很，但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那个八点多
1: ，
0: 昏昏欲睡之际呢。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正在的时候我手机就大叫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1: 真的
0: 然后开始晃，因为我住高楼嘛，13楼、
1: 啊、对对，你那个晃的会更
0: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然后我就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1: 他也不敢动，
0: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1: 那当然了，不然他
0: 然后他进来躺我旁边，我说你躺在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才躺在这里给我滚出去
1: 他趁机来安慰你，
0: 我想刚刚摇的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们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1: 被你，所以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0: 对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害我们两个吓一跳
1: 我以为是地震
0: 对，
1: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0: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1: 对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有人一定会脸笑，
0: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哈哈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打这边给你打掉或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1: 真的
0: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大家觉得很好玩，
1: 对啊，每天都有
0: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1: 多巴胺，
0: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1: 这么厉害，
0: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多尔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吧？
0: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比较不会受伤。
1: 对对对，
0: 这样
1: 那个都要练。
0: 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呢、啊？一会儿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1: 真的是，
0: 对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1: 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1: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0: 对
1: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0: 所以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听
1: 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0: 对，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噔噔噔噔噔，音乐一响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1: 真的。

0: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嗯，
1: 他自你说在打球的人，
0: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1: 哦，旁边
0: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而且我们那个树很大、啊，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1: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会来筑巢、嗯，会跑到过来这边。
1: 对，
0: 它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1: 对，
0: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哎啊，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只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就撑到半树。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了，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 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那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0: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1: 恋爱绝对是会，
0: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1: 但是我跟你讲恋爱不是只有快乐，恋爱烦恼的也很多、
0: 哦，没有啦，就是对，
1: 对吧，有
0: 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
1: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0: 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1: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会会有烦恼。
0: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
1: 对，而且你
0: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1: 就
0: 单相思，
1: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0: 想跟你一起走
1: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那段时间应该也会，不是完全快乐。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0: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
1: 啊、对对，
0: 时间快要到了。
1: 运动
0: 运通
1: 运通
0: 运通就是运动，
1: 对，
0: 是你的动力
1: 技
0: 术。躺音乐，听音乐
1: 啊，躺音乐，
0: 音乐，
1: 音乐，
0: 躺音乐，
1: 躺音乐，
0: 听音乐，对，还恋爱，恋
1: 爱，国家人叫恋爱
0: 也有
1: 啊,
0: 啊，
1: 有有有，
0: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1: 多巴胺以前
0: 的嘛，该是多巴胺。
1: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0: 心情好了哈，
1: 心情好，
0: 就通你的激素哈，喏，运通、躺音乐、老恋爱，啊，给你讲的呀，时间就多哎。
1: 啊，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好。
0: 好，
1: 只要像我说哈，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的，
0: 好
1: 的，心情就会变好嘛。
0: 好。好，明夜多运通，多躺音乐，哈，多恋爱，
1: 多恋爱。
0: 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延续着上一个礼拜我们邀请的是李玉婵教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心理心灵的健康。我们这个礼拜继续的邀请李教授来我们当中跟大家谈一些更进阶的东西，因为上个礼拜呢，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我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哦。我们谈论到的是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的方案，政府有一些德政，以及我们也聊到了身心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假。我们以前大概很少人听过这样的假，但是现在确实有些有些团体有些学校已经有这样的假期。那另外还有提到心理的亚健康啊，另外还有心理健康的检测，身体的检测之外，身体健康的检测，还有提到心理健康如何做检测，可能有一些评估工具可以帮助你。还有特别在李玉婵教授呢，他提出了一个 BMI 心理健康。

0: 健康的 BMI 哈，啊，是 Be Friend、Mindfulness 以及 Identity 哈，这三个字，当它都有很好的解释。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问候以及复习一下什么是心理健康的 BMI。
1: OK。永瑶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也是心理学的教授李玉婵。好，那因为是心理学在北护大已经很多年教学，也发现说心理学应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基本能力。好，因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到底要怎么去界定它，而且可以怎么样去促进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现在常讲心理健康韧性，韧性台湾，韧性社会，韧性家庭，
0: 什么东西要加个韧性，哎，就厉害了。
1: 对，那这个韧性其实就是你要有心理的保护力，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心理健康的 BMI。好，你心里有 BMI 有情意这三个元素的话呢，你就会有三种幸福感的来源。那三种幸福感，
0: 有情意，这个有是朋友的有，
1: 朋友的有，情就是 kimoji 那个情绪，好情绪，好心情的那个情。意呢，就是瓦拉靠无艺术，因为很多老人家会说瓦拉无艺术，你觉得有意思，生活过得有意思有意义，有情义这三个。那它是现在全球最流行的正向心理学的研究报告的会诊发现说，有这三种幸福营养素，因为我们常祝一个人生活可以怎么样呢，幸福美满啊。那个幸福其实就是正向心理学所讲，你心里面会感受到幸福。那把它拆解起来就是有情义，你有你好的朋友，那你有好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你相信永远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哪一个年龄。那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素养跟各种的方式的努力，我相信各位的心理健康保护力一定可以帮忙我们去对应也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压力，然后让自己更有幸福感。
0: 好，讲到幸福感，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还在某一个机构单位去工作，无论是企业啊、学校啊或是一些机构工作，所以整个现在讲幸福感，幸福企业你怎么去给幸福企业做一个定义，而且幸福企业里面提倡在 ESG 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呢，好像也纳入一些评分啊，那是不是你有评过别人的分数哦，他这个幸福企业是真的还假的？那实务当中，就是他实际的推行在企业里面，真的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标榜幸福企业，或者他的列入什么样的评分，去帮助员工幸福在那个企业里面工作
1: ？OK， 有的，你可以想见哦。哪一种企业或哪一个你去上班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幸福，你会很想要去？好，那。这个幸福企业它一定是有指标，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会讲说，什么样的工作最好，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可是现在的人可能不见得钱多他就要去啊，当然钱越多越好，因为但是钱不是万能，虽然没钱万万不能，所以当然你的努力有固定的薪资，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指标。那就像国家的幸福发展，你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它是应该要有的，然后所以它的薪资福利一定是大家考量的第一个标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会离开高薪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还少了其他的部分，刚刚讲钱多事要少，可是真的事情少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快乐吗？在疫情期间我访问过很多家的餐厅，因为都没有人去餐厅了，那员工不就爽呆了吗？
0: 对呀，
1: 从早上开门到等到八个小时都不用做任何事情就下班，结果呢，这些服务生跟我说：“哦，你自己就拍鬼，因为以前一忙八小时一晃就下班到了。”
0: 是。
1: 八小时上班，又不是你在躺在那里，又不是在你家，那你还穿着制服，然后没有半个客人上门，你知道那个八小时度日如年啊。他说反而你会怀念那个有生意， 然后有往来，那大家为了工作，大家还可以一起努力，有生产力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嗯。

0: 也不是真的没事干，然后让你整天就是去那一顶甘心，你就很开心。原来人还在工作中，也要有属于你可以发挥能力的成就感。好，那这也是第二个重要的部分。那离家近，这也是很多人期盼的，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1: 交通时间哈，
0: 交通上。所以呢，譬如说，有些他可以因为你的需求而可以现在比较多有这个远距办公
1: ，work from home，
0: 对，或者叫做弹性上班公时，
1: 啊、
0: 就是哎，我不要在尖峰时间去挤车，哇，挤不上去，那每次花交通时间、上下班时间花的时间比日常长、
1: 啊、
0: 那所以公司可以有一些弹性工时的时间、嗯、或者因为我家里有人要照顾、嗯、所以呢、欸、我可以在家 work on phone、
1: 嗯、
0: 那这个这一些弹性的机制底下呢，你就会发现这公司就更加的人性化，所以不是真的离家近，有人反而讨厌住离家近，因为
1: 太方便了，所以别人叫你加班你一定得来、啊、
0: 而且记不记得台风的时候大家都放假，结果你办公室淹水叫谁？那叫隔壁的，就坐在我对面的永尧大哥最方便了，因为你一早就来啊。所以有人就说还不能住太近，而且住太近会常常遇到老板。所以这就又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虽然这些标准它看起来是一个员工福利是大家要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主观上面都喜欢这样子的。那尤其现在人对工作里面的自主性它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刚讲的薪资福利可以符合我原来的一些需求跟报酬，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在工作中有所发挥跟成就感，你不要把我调去我不能做的部门，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职务轮调，那我可能今天擅长会计，但是为了职务轮调的关系我被叫去做那个仓管，哦，可能有人就觉得真的很不舒爽，好，那我就所得没得发挥，好，那所以这也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可是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工作跟生活的平衡，这是很多大家期盼的，因为我们的生活24小时里面工作如果8小时才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也要有休闲的时间，然后我也要有家庭生活或我自己个人的生活朋友圈。所以如果我的生活譬如说我都是轮夜班，我在上班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睡觉，那我下班人家在睡觉，那我会影响我的生活本身，所以这个也会有时候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我需要的。所以生活跟家庭的工作里面的平衡是很多人需求，甚至我们去年有做过一个调查，职场员工他最期待在劳动节，我们都说祝老公朋友快乐，职场工作人员快乐，他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他要有这个生活跟工作平衡，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照顾假，好，就是我需要家人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三明治时代嘛，所以我需要有这样的假期的时候，刚讲有没有一个弹性的一个方式，那或者不要只有叫我请假，我给你假但是我还是要薪水啊，所以可不可以带薪的假，这也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人除了生病可能医疗有些帮助以外，心理的照顾也很重要，因为职场现在的挑战比较大，所以这个高压环境底下能不能够给我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个照顾跟安全感，这也是重要的另外一个元素。
1: 所以我想李教授，你从以前到现在哈，不论是国内国外哈，有那种有一些评比或比赛哈，有些人就会去参加参赛，所以什么什么什么获选幸福企业
0: 第一，幸福城市
1: 幸福企业什么什么
0: 第一，幸福国家，
1: 或者是说什么员工票选什么什么，哇，这第一名啊什么，大概这些票选或者是你参与的过程里面，哪些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幸福企业的一些元素，在那里面哦特别被强调，或者是说这几年有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改变？
0: 我相信是有改变的，因为像刚刚讲的过去我们可能比较期待的是薪水的高低，可是现在的人他对于生活的平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他的需求量现在是比过去的评比被排在比较高，因为有的人是他有很多休假但他永远拿不到那个假，那现在的人他就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的人宁可把假拿来换奖金，
1: 对对，

0: 现代
1: 不休假奖金，
0: 不休假奖金，大家就说哇，我又多赚了一点。所以以前的人喜欢工作，因为他可以换到他该有的、他想要的所谓的金钱价值感。嗯、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那所以刚讲他的生活跟工作品质，所以他该给他假的时候，能不能给他假、
1: 嗯？
0: 甚至他能不能够集中休假？所以这些都变成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外商他们为了担心这个员工的位置一旦出缺没有人可以递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轮调甚至强迫要休假不让你换不休假奖金的制度。
1: 嗯哼哼，
0: 那可是国内的企业反而觉得休太多假的人会被考绩打扣分，这个是文化上面的议题。所以现在就会发现鼓励休假，谈能够我想要休假就能够休假的话，这也会是另外一个福利。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能不能够对我的身份角色里面不同的状态能够提供一些所谓来自于企业的支持。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职场的员工里面有另外一群可能不是刚前面讲的年轻人，是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在职场的生力的这个中生代，他可能所谓以前有的我们讲的上还有高堂，或者他还有小孩，所以他是三明治。那所以他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能不能，他就是一个照顾者，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要陪爸爸妈妈看诊，他可能小孩子一感冒生病啦，肠病毒啦，他可能得要休假。所以他们要的另外一个职场的幸福的评比，就是他能不能够有事亲假、喘息假，甚至因为生产或者是因为一段时间他可以有这个照顾假，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半年，那你能不能够还继续为他保留这个位置，那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朝向另外一个部分，是去看到就是说身兼数职的角色底下，你的机构尤其是机构里面的人事部门，我们讲的人力资源的部门，能不能够去协助我们去扮演我们的多重角色，然后所以我可以继续保有公司的生产力，然后我也可以让我的家庭跟我自己的人生可以维持在双轨并进的状态。这个是幸福企业里面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相对的最能够留住人才。因为我们会发现成为照顾者是很多人离开职场的重要的原因。
1: 哦呀，是的，因为现在所谓的成为照顾者有非常多的状态是，因为至少我们在台湾看到，高龄者越来越多。
0: 对，
1: 高龄者到某些阶段真的需要有人陪伴。那陪伴如果你没有办法请所谓的外籍看护的话，家人通常要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不得不从所谓的正常的职场里面要有一些弹性的生活的改变或时间的调配。
0: 对，
1: 嗯，
0: 甚至还有听过一个例子哦，就是刚讲的就是说老人家需要人家照顾，虽然有可能你有请所谓的外籍看护，可是总要还是有人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不能把外籍看护当二十四小时的劳工啊，他也是有时候要请假啊，他也是要休假啊，要休息啊，所以就要有人有这个弹性。所以大家就会讨论，那假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那谁要去成为这个照顾者？哇，这个有时候就开始盘算了，薪水最低的那个人去请假，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职场劳工就会突然觉得，原来我最少钱，我是在我们家最没有生产力，是最没有价值的，好像看起来回家照顾变成一个是最廉价的一个可替代性人力。或另外一种就是，哎，你是没有结婚的，你是单身的，所以你其实不要赚那么多钱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最自由可以停下来这个工作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蛮多问题的是会出现在这个多重角色底下，迫使一个人离开职场，而且不只是中高龄哦，还是包含年轻的族群，青壮年都有。这个是一个劳动生产力里面的一个损失。
1: OK， 所以关于这个照顾者如何好好的有身心的调适哈，不只是时间的调适之外，身心的调适也非常重要。我们未来要另辟专章，再请玉蟾教授呢跟我们来好好的探讨，因为他对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以及他非常有热忱在这方面要帮助这些

0: 照顾者，哈，照顾者，啊，那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再次回到职场的部分，哈，就是职场里面是不是会有些盲点？我知道很多现在讲到幸福企业，哈，就是还会把企业里面的某些地方，哦，变得豪华的健身啊、按摩啊，或者是二十四小时都有食物啊，啊。这些，或者是我每年一定要办员工旅游啊、圆游会啊、未婚联谊啊，哈，这种很多这种这些活动，或者是说那种下班之后的那个健身那种可以增加身体的操练的这些运动，或者什么什么画画呀、什么什么什么疗法呀、
1: 啊，对，
0: 这些是不是？会有人以为这样就是照顾心理健康，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踩到某些误区？
1: 其实各种多元，我们叫鸡尾酒疗法，只要让一个人可以，我们常讲舒压，你刚刚讲说，有提供我下午茶。那我应该心情也很好，因为公司有这个福利，然后有健身房，然后还有人固定来按摩，这听起来也不错啊。可是有些人不是这些就可以解决的时候，然后譬如说他的心理压力过大，不是只是暂时纾压，因为他真正的烦恼并没有解决。譬如说他可能在职场有一个惯老板，那他的压力源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惯老板，
0: 是。
1: 好，那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者他有一个常常会掉队的同事，他们两个是一个 team， 另外一个就是常常摆烂。那所以你再给我这些是啦，是可以让我有一些舒压的，
0: 暂时转移，
1: 对，稍微喘气口气，有点讲我们讲喘息嘛，哈，然后好像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还可以再，好像有点小充电，可是永远充不饱，然后又得要回来，因为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只有这些看起来漂亮的这些的措施，它当然是重要的，也是蛮有加分效果，但有些议题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有没有办法也提供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协助？所以现在就非常流行有另外一种我们常叫做心理健康里面的员工协助方案，就是说像刚讲的这些议题啊，因为我的压力源就来自于我的上司啊，可是提供我福利的也是我的上司啊，那我到底要去跟谁诉说？我能够把老板换掉吗？我除非我离职吧，对不对？
0: 老子不干。
1: 那可是我又不行啊，因为搞不好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只不喜欢这个老板。那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除了这个之外的一些可以协助我的，或者叫做自力救济的管道？比如说，我要学会跟这个不可爱的老板，但是他也许只是脾气很不好，但在他的 team 里面绩效良好啊。我可以领到很多绩效奖金，但我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带领方式让我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员工协助方案，里面有提供一些你要的资源，那我要去找人来训练我，有人把它称为心理健康教练，我学会如何跟我这种老板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是得要学习啊，所以要有人可以教我，可以跟我讨论，可以跟我商量，这是可训练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机制，恐怕就可以补上了这个所谓的那个除了硬体里面可以给你的美好，或者是只是让我食物填饱，让我不会饿着，然后觉得有一种舒畅感、舒服感之外，我可以真正的解决我心里面的烦恼。那或许机构里面的心理諮商机制，或者刚刚讲心理健康教练，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多人少使用，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制度。
0: OK，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了解所谓的 EAP 哈。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多的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所谓的 EAP 是什么。那我们听听一段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要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里面如何来照顾员工的健康。在刚才有谈到幸福企业的新定义哈，那不晓得在李老师你有参加所谓的有些时候什么企业现在都在探讨所谓的 ESG 啊，永续发展，在永续发展里面，在心理健康这个会纳入评分哦。那大概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幸福企业有真的去这个部分被加到分，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1: 好像有好多家企业是有被公布出来，他们有特别在这个上头有这些的机制。好，那譬如说那个曾经我女儿她也是人力资源一个公司，那她就在这个所谓的渣打银行。好，那在银行业里面呢，他们对于这个人力资源的部分呢，对于员工呢，他就还有分成好的员工的福利就有分成好大的一个部分。譬如说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员工的训练，训练里面也包含的就是说，我可以如何去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那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员工本身心理健不健康跟老板也就是上司很重要。所以
0: 有很多时候在老板来上课我们就会健康。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就是
0: 员工就会这样抱怨，
1: 老板有更高的 EQ， 他知道怎么样带我们，就很像很多的爸爸妈妈知道不是每个小孩的个性不同，你不能用同一套方式去带。所以有些机构他们会是有对于这个干部们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心理健康课程不是说，他认不认识忧郁症啊，他认不认识精神疾病，不是，而是包含了很多的心理学里面所要的。这个一个心理学家他应该至少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他要知道的就是如何与人相处沟通。那尤其高层的人他更要知道如何去带领员工。好，那所以在这上面呢，他们就会常常透过一些心理健康的教练啊，然后呢来训练员这个主管甚至储备主管你怎么去带领别人。那读书会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然后从这个书籍里面训练里面，然后慢慢的去带出来说，你如何去带领底下的部分。我就记得我女儿就特别抱了一本书放在桌上，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书？这是妈妈的心理学专长在看的，叫心理安全的力量，心理安全感。然后他说现在在我们的那个企业界里面非常流行啊，他说你的员工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以为你这个员工栽培了很久，你投资你送他去哪里培训，然后学会譬如说刚刚讲他好不容易可以知道如何去做这个 ESG 的这个标准，然后又回来要执行，结果他给你离职了，那你这个投资可就可惜掉了。因为我们也想要留住好人才，那所以你员工在这个公司有没有安全感，那你知不知道心理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那你如何做一个员工，不要让你的老板不要让你的员工整天很担心，等一下就会被骂被修理。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不欣赏的，好，然后可能我今天回家是会被挨骂的，然后我可以就算我还是那个笨手笨脚的，他也可以带着一个赞赏跟积极的力量，用所谓的非暴力式沟通的方式，然后可以去教我，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因为有的黄仁勋都讲嘛，他都这么这个全球这么有名的 CEO 了，他回到台湾他爸爸妈妈还要念他，这就是台湾式的教育。可能对黄仁勋有用哦，不是每个人都是黄仁勋哦，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不见得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企业他开始会去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课程，从高阶的主管到每一个员工。那越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像越有这样概念的爸妈，他的孩子他就会把这个方式传承给小孩。那我就记得说，我说那你们到底又念了哪一些的课程？他说他们会特别透过这个员工协助方案，所以他们就会去请这个心理健康教练，也就是包含譬如说心理师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

0: 然后我就记得他们那时候就除了这个心理安全感的书籍，还念了另外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然后呢，更进阶的书叫做什么？《心态制胜》。马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好，心态才能够创造形态，然后有这个好的形态，你才会创造你好的职场的生态。所以一切最万物为心造。那如何创造你的员工有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心态，然后当他们的心态有所偏颇的时候，他愿意提出来求救，而不是在里面搞乱，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他有状况他就立刻很勇敢的敢说出来，他可以被主管接住，甚至后面还可以引介到更多的资源来帮助他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原来很有生产力很有潜质你在栽培的人是可以继续往前的。所以主管跟着员工一起成长的一个状态才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健康的成长模式。那这种幸福企业可遇不可求，但现在企业都往这个方向迈进。
1: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 EAP 哈、哦、员工协助方案在台湾大家也越来越知道，但是偏偏使用率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高哈、哦、有些员工当然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不敢用，第三个不想用，应该可能怕后面会有任何连锁反应的害怕出现。所以在企业，你建议企业组织在管理上面大概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有这种不知道不敢用不想用，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转这样的一个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从你说那种三明治主管呢大概需要怎么转变。
0: 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敢用。其实这是跟我们整个文化有关的。因为我有一次就听到说因为我在护理健康大学嘛，那我的学生是不是就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呢平常有忧郁的状态，那他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呢，那又那个刷刷啦就常常有时候会忘东忘西的。所以呢他的主管就说，那这种人千万不要让他来上班啊，因为他万一发错药打错针怎么办啊，你刷刷嘛对不对，然后又常常魂不守舍的，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标签哦，如果这个人精神状态精神不济，他应该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所以是不是你要规定有一条叫做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不能当护理师，有精神疾病的人就叫做不适任的老师。所以有的人甚至我们的公部门公务员系统，你今天要被升迁他也要调查一下你的疾病史，你要自己回报。如果你今天呢你有譬如说你有过重，你可能有一些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你报出去人家说你可不可以当主管 OK 没问题，你升迁没问题，但你说你有看过精神科，你有看过心理諮商，他可能就给你画一个点点。所以有些人会担心他的这些因为心理的因素而有这些的使用，会妨碍他妨碍他的升迁，妨碍别人对他的评价。因为我们确实在有一些的职场里面他是这样子评比的，那以至于他对你生理健康他不会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职能，可是你的心理健康他却会这样弄，那你想那谁敢用啊？但是还是有些机构他敢哦。那所以后来有些人为了要突破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早先在协助这个企业员工要试行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制度就是你只要来预约我就帮你安排，那你就下班去。譬如说军中的军人，那军中也是一个职场，那你阿兵哥你要升迁，你如果有精神议题你敢把枪炮弹药放在他手上吗？那当然就是会有刚刚大家讲的这些的疑虑。所以他们原来军中也有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
1: 军中张老师，
0: 军中张老师的系统，那你可以用。可是军中张老师是谁？也是辅导长啊，也是你的长官去做的这个角色。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这样不行，万一那个以后好定讲公正，就是他以后是裁判，然后又会来评比我。那我今天跟你讲说，我可能有时候在杀敌的时候，我会有点于心不忍的软弱。

0: 哇，那以后你就会被点名了。所以后来他就会改变一个机制，所以才开始更多的这种员工协助方案是，那你不用跟我说你是去找谁，你就去找外面的，我们就开始签约，签约哪一些的机构，只要是政府认可跟我们有签约的合格机构就可以跟我们请款，然后你去你就不用来这里，来这里到机构内的，那使用率有稍微增加一点点，但是你还是有使用记录，所以有些员工他还是害怕，万一哪一天升迁，他们会不会说我看过心理师，看过精神科？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文化还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后来我们有一种机制，就是我直接请外面的人，就像刚刚上心理健康课程，然后就进来，可以一对一上，而且是上班时间上，然后呢，也可以三五个人一起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等同于要做心理諮商的形式。那我后来发现，哎，这件事情挺不错的，所以很多员工就很像说，哎，现在上班时间，我可以去跟心理师聊聊，哎，然后我也可以搞清楚，很像开箱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大家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进来，然后经过我的评估，我觉得说，哎，他可以再看几次，然后哎，他就有人就三次、五次、六次就开始使用了，所以人就越来越多。那所以他就开始增加跟改变这种使用量，因为这是老板给的福利，而且带头进来的很多，我要求主管都要进来，那他们就发现，哎，主管都去想说，那我们也可以去了，因为以后点名
1: 是
0: 主管要再升迁嘛，因为他还有大大主管要的位置要上去，所以有这种示范效果。但后来还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大主管要评估绩效，他问我说，那员工都来谈了什么？放心，我们心理师有一个绝对重要的专业伦理叫保密，你不会随便把，尤其现在个资法更重要，我不会把你跟我讲的话跟别人说，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安全的方式，在这样的机制底下，放心的把你所有的担忧烦恼或者想要考虑的议题，甚至要控诉的主管你都可以讲，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是我怎么跟主管回报呢？我就跟他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哪个人跟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帮你做整个企业里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譬如说，他们比较大的问题是工作超时，那或者是他们比较多会提到的议题，可能会是工作跟生活没办法平衡。那或者有人比较大的困扰是，他可能常常被配到一个跟他比较没有办法携手合作的同仁，以至于他的工作绩效会受到影响等等。哎，那这样子部门其实要的不是要点名说，哦，李玉婵有什么状态，好，永瑶有什么状态，其实不是，他是要去改善，有点像企业诊断，去改善他的企业文化，让员工的绩效都可以双方都共好。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共好的状态，你也好我也好。那这个什么叫共好？台语讲共好的好，好，两方都可以的时候，所以哎，他这样的机制就运作的还不错。那所以我就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帮一些企业，他们的回响是相当好，就可以解决这个不敢用、不想用的问题，因为有这些的方便的机制，又有主管带头，然后他的内容都是被保密，又是专业人士，而且不是直接内部的人员兼任，那当然就有帮助了。
1: Okay.
0: 那这个是幸福企业的另外一种指标。
1: 所以当你如果真的遇到在职场里面的员工，或者你感受你诊断出来，哎，这个职场里面有那个权威恐惧的感觉，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很有毒的权力关系，或者是说那种职场不友善的氛围会在你来这边寻求你协助的这些员工，不管是中阶啊，或者是初阶的人员啊，你会怎么样去跟高阶或者是人资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议机制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转变？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0: 有，其实有一些文化。职场文化的本身它就比较这种权威体制是比较高的，譬如我刚举的这几个职场，譬如说军中军警的职场，因为军人必定是服从的，所以那个军官说什么，部署绝对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所以一定是这种科层体制跟权威文化。那护理也比较像这样，因为我们常就是百欧

0: 做事，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文化。那所以有一些机构本身它的应该它的工作特性本身，它的这种可能长得比较像是有这种权威的那个威那个状态的制度，它是比较难拿走的，就很像在学校里面 你会发现说、欸、老师跟学生的相处老师就看起来是比较权威的，可是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权威的一个体制现在的方式已经现在的社会已经比较民主了，所以就像我们以前在讲领导风格里面，其实它是有各种的选项，一种就是权威式的领导，有些人确实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他是可以做到的，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说部队叫他往右攻他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这还得了，所以他是要求这样，但是什么情况底下你是可以有民主的，所以对于作战的部分我们是权威的，可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友善的，譬如说排班，譬如说休假，譬如说我的福利，好，哎，这个主管他也可以是一个可以听民意然后做调整的，哎，他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常听到就是说管理有三种，权威式的、民主式的、放任式的，还有一种叫放任式的、宠溺式的，哎，这个也会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三种不同的状态底下的领导风格里面，有时候刚前面讲的对于主管的调整它是重要的，那所以对于人力资源我们常讲说那职场的 EAP 也包含对这个主事者尤其是带领者他的文化他的那个素养，他其实要学会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的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啊，就说我们如何去下达指令，而且是一条边的指令，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你是用强迫高压然后那个强制的方式去执行，还是我们讲的温柔的坚定，那这个在那个日本的稻田合一的那个管理学里面他就在讲我们要很坚定的去传递我们非不可议价的要求，譬如说我们企业里面的文化跟精神像刚军中这样子，可是我们是有在坚定里面有温柔的一面，我如何可以保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让大家在对这个有意义的时候有充分可以讨论的管道啦、时间啦，甚至有倾听民意的一个机会，他就会觉得人一定要在一个有限制的状态里面依然有选择，就很像我即使是去做监牢了，我当然是服从监牢的规定啊，可是我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最小量的一个自由度的时候，那就不太一样咯。那所以这些都是从管理学里面跟心理学里面去整合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所以台湾的军中也因为洪中秋的事件，所以你看他也开始改变了这个很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不是用魔鬼般的训练，但是你也可以用一种权威式的训练，你依然可以带出我们非常刚强而坚毅的军队，但是在这里面他的韧性也要被培养起来，是有弹性的，然后有思考的，这是重要的。
1: 你讲到这样我突然想到哈，有些职场哈里面会 HR 或者主管呢，他会有一个老板时间哈，有某个时间老板还一对一或者是小组的会跟老板一起吃午餐，或者有一个小空间，他们是比较 relax， 可能不一定讲到公事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劳资会议还是什么，这个是我不晓得劳资会议里面的运作是怎么样，他有帮助这样的职场沟通吗？
0: 有，譬如说我们在一些职场里面就会特别安排大老板来，有点像下乡访视，然后跟基层甚至跟，因为有时候你只会听到比你第一层的来跟你做汇报，你如何直接听到那个第一线的声音，所以有些人觉得哇我有机会，譬如说你在台积电上班，你有机会直接见到张忠谋，然后你直接可以跟张忠谋对话，光是这样先不说讲的内容是

什么，你就会觉得哎，我也有这样的权利跟机会，我不用等到我要某个头衔我才可以见到我们的大老板。那这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们常讲说，譬如说哎，这个就是你有另外一种管道，你是有机会不需要去拦轿喊冤的，你也可以见到青天大老爷，你也可以见到这个高那个高官。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

0: 多人性化跟温柔的一面，所以有时候你会相信在有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也可以去找他耶，因为他不是这么的看起来永远只有严肃的一面，那他也可以有温柔的一面，他也可以比较有轻松的一面，他也愿意跟你靠近的一面，那这个时候也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怎么创造那个沟通的管道，好，那这个有时候人最后才会用一个叫申诉管道嘛，写什么院长信箱啊，总裁信箱啊，董事长信箱啊，哈，那这些其实就是要开创另外一个管道，说，哎，有时候最高主管不是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我们小老百姓或者是最基层员工的声音放不上去，那。当有这样的机制的时候，它必然也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蛮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沟通管道的畅通无阻，所以它不会有求助无门的状态。那这绝对也是一种幸福企业的一个象征的做法之一。
1: 嗯，好，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些老板或者是说在训练或领导人的时候，或者老板希望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员工呢来这边不只是反问问题，他可能会提供我两三种建议，好，然后让我来跟他讨论或三选一，好，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就是有某些问题过不了坎，我也可能没有解法，那你会给这样的老板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不只是说员工你来这边，我们开着你进来都是丢问题，那你是不是有问题之外，你会给一两个、两三个建议跟解法？这样我觉得这样的员工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但有些员工就像你所说的，我就是问题没有办法，也不晓得怎么想办法。或许现在的泥沼里面怎么去帮助老板有平衡的接纳员工的一个方式呢？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可能我进去见了我的上司，我还是没有这个解方，我只负责丢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会做的事情。可是我想不出解方，可是人呢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个常才的动物嘛，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商量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中间可以多一个管道，我可以先有人可以商量，那你就会知道，哎，假设我要去提出问题，老板一定会问我解决方法，你要什么吗？你告诉我这个困难，那你要什么？那我可以透过跟谁的对谈可以有所帮助。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念书的时候都会有学长学姐制，因为我可能是新手，我可能落差很大，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很擅长这些事情，那所以可不可以有这个学长学姐制？所以有的机构他会自己本身训练自己熟悉自己企业内，然后比较愿意去所谓的开导别人、关怀别人、辅导别人的人，哎，那你有任何的这些烦恼，说至少三颗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那我们可以先找人商量，然后再去敲老板的门，那我就不会永远是那个只丢问题而不呈现，而没办法提出任何有可能选项的答案的人。那如果企业里面没有这个人的话，也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说的，欸，找外面的。那企业如果有这样的安排 EAP 方案，通常他就会有，那你就可以去预约，因为有的人要的是法律的咨询，有人要的是心理的咨询，有人可能要的是一种劳动的一种，就是，欸，我其实需要有些人对这个企业文化比较了解，可以告诉我我还有哪些的选项可能是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许可的，那了解这个产业的，欸，这也可以。所以员工协助方案里面其实它会有蛮多元的选项可以，那我就可以多找人商量而找出不同的解答，然后来解决我老板的需求，我提出问题，同时我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那这也是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三明治沟通法。我要表达我的困难，然后提出我的问题，但同时我也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需求的要求，而不是像小孩子，我不管，我肚子饿了，那个，怎么办？我不知道了，反正你就要帮我想办法。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有所成长。
1: 好，我们也收拾一下情绪，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宇晨教授呢来分享，请他分享如果真的有一些企业里面有一些紧急状态的时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好利健康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来探讨心理健康。今天我们聚焦在企业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从员工，从企业主或者中阶主管，所以真的在企业里面我们可以大略出分，比如说新进来的员工他可能对这个企业的文化工作的形态有一些适应期，所以很多时候新进员工阵亡率，也算高。第二个是可能他开始晋升为主管，但是您说的他上有主管，他下有部署要带，这一群人是中阶干部或者初阶干部，他也会面对上情如何下达，下面的反应我如何承接，也有这样的不同的压力。那第三级呢，就是最高阶主管，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他已经是资深员工，有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裁员的这种心里就觉得我老员工会不会常常因为现在企业裁员的那种风气也蛮盛的，他戒慎恐惧，在企业工作里面正如履薄冰，表现好也不是，表现不好也不是，这种这三类的员工您都有遇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需要给他们心理健康的建设？
1: 我想每个处境就像我们人生有四季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中年的时候跟我们年纪大了变成资深公民的老人家的年代也真的挑战都不同，所以各自有所谓不同的处境里面带来的所谓的压力源，会让我有压力的新手是陌生，那中生代就是夹心饼干嘛，那个刚讲的资深公民、资深员工，他可能就是要开始考虑退休退场机制，甚至是被优退的。那所以我们的压力源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说，就算我在一个机构待很久了，他依然会有不同的样态。所以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后你永远有不同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所以如何面对压力的调整，绝对是一个人基本的诉求，应该说基本的素养啦。那面对压力如何去疏解压力，一个是从心态上面去做调整，一个是真正的压力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把它克服。譬如说对新手而言那他可能很陌生不了解，我看到蛮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就明明有工作他不去工作的失业率是全亚洲之冠，比日本去韩国都多，而且是大约是大概13%，也就是100个里面有13-14个他是没有要去工作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我们当然想办法要让他去就业嘛，所以劳动部啊劳工局已经寄出各种的抚优的方式，就你只要进来企业禁用我就把你赞助啊，然后给你训练啊，那给你什么部分啊，但问题他可能就待不住。那待不住有的人就开始，因为譬如说他不熟悉企业文化，因为有人可能日夜颠倒，那你规定我要朝九晚五，他光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所以有的人是他生活习惯上面的困难，那有的人呢是很害怕跟人互动，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个蛮奇特的特点，他们不太会跟人面对面讲话。他们有一个员工还跟我说：“哎呦，好可怕！这个老板怎么会随时打电话就打来了啦？”他说：“怎么不先传讯息啊？”他说：“我后来才知道，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新的文化，就是突然随便没事打电话给你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说：“哈，那讲电话不是比较快吗？传简讯啊，传赖啊，因为赖很流行嘛。下班后老板还一直传赖。”传来传去不是很

0: 费事吧，干脆直接打电话，不是讲得很快？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然后有那个社交恐惧，所以像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心里很害怕，他其实不管你是老板是同事，他就是不太容易去跟别人社交。那山西族群的年代有这样的一个新手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从职场退下来，宁可在家里，因为他可能一个月赚3万多块，那他也不要花那么多，那家里面也没少他那一口饭吃，所以待业的时间，自动主动失业的人口是多的，甚至都一直不出去找工作上班。那譬如说他就说他要考公务员，他要考证照，他要考研究所，就是越来越延后在那个职场，其实就是对刚讲的新手，他对于进入职场，他有他的想象焦虑，甚至他会在职场上把他的问题去问 AI， 然后他就说：“哦，你去哦，现在哦，会遇到惯老板哦，他就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会把你吓死哦。”然后他就自己吓自己，哦，所以他们就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人去问。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适应职场上面，有时候他们没有做比较好的职前训练，有时候会带来一个自己想象的焦虑。那因为毕竟进入工作会有个现实的震撼，怎么样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那我如何在那里面可以有比较好的心理预备？好，这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是重要的。那所以这个对年轻劳动生产力，其实是台湾一直是劳动部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的问题。那这跟新手进入职场有蛮大的问题，尤其是克服这个所谓的社交恐惧呀。好，
1: 是。
0: 那这个是我遇到比较多的例子，然后我们就会协助他。好，譬如他就可以用员工方案，我们就会跟他沙盘推演、角色扮演。如果你的老板突然打电话来了，然后你正在写一个程式，他突然打电话来的时候，然后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那你可以怎么去做回应？那你有答案，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做角色模拟。你可以跟他说：“哦，你可以稍等我一下下。”好，那或者是让我喝一口水，因为有时候人思考只需要一两秒钟。或者你只要先跟老板打招呼，把这句话背起来。哦，老板好，下午好，你还那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先把这些台词练起来，其实对他们而言就有减缓焦虑，或者是他要有一些方式去下降他的那个焦急感，或者是恐慌感，或者是那个焦虑感，他要有一些方法。那这个时候 EAP 里面的员工训练方案，有透过心理师甚至青壮年谘商方案都有帮助呀。那这是新手的部分。
1: 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想要这些刚才的那些问题之外，我想要很关键的，请你大概很重要的去分享。如果企业真的嗅到、闻到有些员工可能要
0: 想不开，
1: 嘿，好，或者有知道别人想不开，好，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如果是员工，或者我是主管，或我是 HR，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我们要做谘商守门人，有一二三步骤。
1: 好，请说。
0: 对，那第一步骤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陪他，好，就是你要去了解，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要跟他谈谘商，他就不会谘商；你不跟他谈忧郁，忧郁就会下降，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跟他谈谘商以后，他会更想死，也不会。你只是要了解这桩，所以我们说一问二应三转介，
1: 一问二应三转介。
0: 一，你就是要问他，你是常常想死吗？你是真的有想不开的念头吗？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想法？你问了，你才会更了解他脑袋瓜在想什么，那你就会更确定他只是口头而已。譬如说气死了，怨死了，恨死了，那个只是那个形容词，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常常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念头？那所以第一个你要反应，一问嘛，你要去问他，关心他，陪伴他。二，你要回应他，你有这个想法，我听到了我会担心，那我觉得有些方式可以帮助你，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让我陪你，还是可以找谁来陪你会比较好。好，那三转介，不论他同不同意，既然你已经有知道有这样的味道的时候，好，即使是意念你都要把它转介。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有哪些地方可以转，最简单的你可以转生命线张老师，或者你可以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好，那你也可以跟你的人事

0: 部门讲，那他们一定会协助你转到这个我们叫自杀通报，你就可以转到这个所谓的那个，他就可以帮你安排有这些专业人士来做，甚至你也可以陪他去把他带去青壮年方案，但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就直接到心理咨商所去，然后你就可以接受咨商。所以一问二应三转介，你就可以变成自杀守门人。因为有些人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下不去，然后冲动的时候不小心做了这件事，那就可惜了。但大部分的人过了那个冲动时间，他有一些回神回来的时候，他其实还可以继续再往下的。所以为什么要问他，了解他只是说说开个玩笑，还是他用开玩笑在掩饰其实他是真的有这个想法，那你要回应，然后也要认真的去处理。不然如果他真的走了，然后突然你是听到了，你一定会压力很大。
1: 是。
0: 然后第三个，你要相信后面绝对有资源，不是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 okay. 所以你要转介。
1: 好的，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最后帮助我们如何成为自杀守门员的三个步骤。好，各位不晓得记不起来，记得起来？第一个问，
0: 一问二应，
1: 二应
0: 三
1: 转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如果有听到最后，你们会学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你们可以成为自杀的守门员。好，感谢玉成教授，还有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德国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曾经说呢，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黄飞老师可能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道理在哪里呢。好，欢迎黄飞老师。你好，黄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想哈，黄飞老师呢，他其实呢是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德国哲学家讲的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那个另外一棵树，为什么我觉得说你能够很快的让我们大家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你刚是念的是师专，然后再念师大，然后出来以后你也教书教了好一阵子，所以你

0: 觉得教育是怎么回事？
1: 好，
0: 我给他问题，给他问题。
1: 艺术教育讲起来其实就是玩的教育啦，
0: 玩的教育啊，
1: 对，就是让孩子能够去玩，要懂得玩，
0: 玩出东西来，
1: 玩出东西。哎，好，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转到秀朗国小，我那时候就是我师大毕业之后。那因为我在新南国小教了八年的级任，所以我就
0: 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对，
0: 嗯嗯，
1: 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我要调校，我想要去，刚好有那个分发调校，
0: 是，
1: 我就去申请调校，就按照积分。那以前在新南的时候，那个学校的美术比赛什么都是我在处理，
0: 是，
1: 我都得了奖呢，但是结果我的分数都被主任拿走了，
0: 吃掉了。
1: 然后我要调校的时候，那个主任还跟我说：“你这么一点分数，你能调到哪里啊？”
0: 嗯嗯嗯，
1: 哇，还笑我。那我说：“哎，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试试看嘛。”
0: 嗯，
1: 结果就哎，结果被我调车尾，调到秀朗国小。
0: 哈哈哈。不过也是在附近的，
1: 也是在附近，对，也是在。在永和，
0: 在中永和，
1: 中永和，对。那我在秀朗国小刚开始，他是给我科任，但是自然科任
0: 啊，
1: 还不是美术。
0: 秀朗当初好像是学生最多的学校，
1: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学这个，我们秀朗国小其实美劳老师本来就已经都有了，
0: 嗯，
1: 所以我进去。要拿到这个美劳，也不容易。
0: 嗯，
1: 那正好那时候我们在办一个教育观摩会，全国的教育观摩，那就校长就请我跟一些美劳老师、美术老师
0: 是
1: 去设计、去做，去规划。那因为我们做出来成果很好，那最后校长就他就把我。调到美劳组，
0: 美劳组，
1: 那我就开始教，
0: 得偿所愿，
1: 正式开始教，就第二年我开始正式教美劳，那教美劳我就觉得说，我这人也比较高乖啦，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在学校的那种课程，一看都是那种很知识化的，很无趣的，
0: 是
1: 啊，我说这样小孩子怎么会有兴趣？
0: 有兴趣去画，
1: 对，所以我几乎。每一个课程我几乎都自己再去改编，我自己再去搞，随便再去想说，
0: 在设计同样一个不一样的，
1: 就像说我会自己先去玩，在教学的时候啊，下课时间我会先去玩，让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0: 然后再来做，
1: 小朋友再来教他们，就像说我有用的绳子去绑成一个人形啊，那用报纸用的去这样做设计，
0: 这个算雕塑吧？
1: 对，等于是雕塑一样，
0: 是不是？
1: 做了之后呢，小朋友在旁边就很好奇，他们就老师你要不要教我们？开始引起他们兴趣了。
0: 这个各位听众，这个您现在看不到，到时候我们会请黄老师把这个照这个画面呢抛出来啊，让大家看一下，他这是绳子啊。这绳子勾起来，
1: 对对，
0: 然后这是报纸啊，
1: 报纸，
0: 报纸，那这个
1: 这是尼龙绳，
0: 肩膀是尼龙绳，
1: 这个报纸，跟那个这是钢线，那个
0: 钢圈，
1: 就像
0: 我们以前，就
1: 是那个我们做那个花灯的那个线圈，
0: 是，
1: 用这样子来吸引他们，
0: 吸引小朋友，
1: 那或者像这个就是废物利用，把那个课桌椅，我们那个学校呢一些破旧的
0: 课桌椅，
1: 就堆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0: 把它拿出来用。
1: 我就带他们去地下室呢，去挑，然后去敲，去锯，然后去设计，做出来
0: 以后。那个学生大概都几年级？
1: 这个到五六年级，
0: 五
1: 六年级
0: 才能
1: 有办
0: 法做
1: 这样子。
0: 那
1: 因为我教的话，我大部分都是五六年级比较多了。学校像男老师都排在五六年级。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说在部落格了哈，以前的部落格，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请我过去看他写的那个文章了，

0: 刚开始看呢全身冒冷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都在骂老师。他说我们以前的老师哈，
1: 嗯，
0: 美劳课就是发一张纸，然后出个题目，然后老师就在那里，根本也没有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画，
1: 嗯，
0: 哦，那个。然后后来到五六年级，对，就在抱怨，
1: 嗯，
0: 他一直写，从一年级一直写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说，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老师叫黄飞，哎，我说开始写我了，嗯，哦，碰到黄飞老师以后呢，
1: 就
0: 我们才发现原来美术课那么好玩，
1: 好玩，
0: 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后来他也做设计的，
1: 哦，
0: 他也学美术做设计，
1: 是
0: 他甚至把他的。说要把他那个毕业纪念册说送给我，我说这你只有唯一的一本，你还送给我？我说他很好玩的，很可爱，
1: 嗯，很好，欸。
0: 那这样子我就哎，
1: 启发
0: 感觉到
1: 对他们来说另外一种，
0: 对。那因为有这样子学生反馈哈，我们就哎觉得很满足，
1: 哎，觉得说我可以继续做，
0: 有
1: 成就感。
0: 我自己因为很爱玩了，所以我一直，嗯，连那个寒暑假哈，我都觉得好无聊。没有学生好玩，
1: 你把学生当成那个你念的，可是学生其实他们的可塑性很高，
0: 很高，很高。哎，那因为这样子小朋友玩下来哈，这像美术比赛哈，
1: 嗯，
0: 就你看这就在地下室的那个，
1: 师大毕业投入小学美术教育，哎，很好哎，欸，对，这个创意的感觉真的很
0: 啊。我们有那个美术比赛，就是有那个学生的美术比赛，
1: 嗯嗯，
0: 那我们就很多学生得奖啊，像这种作品就后来就很多学校也在模仿，
1: 有创意，
0: 哎，因为很有创意，
1: 嗯嗯，
0: 包括我也有做那个脸谱，哦，我那脸谱不是说也不是照平常那种啊，就是做一个形状出来，我甚至给他们在脸上去敷，去做出一个立体的脸谱，还有用纸条去塑造成一个脸谱，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1: 哦，
0: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学生啊，哦，他们得奖的。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得了那个教材教法优等
1: 奖，教材教法优等奖，
0: 啊，很好玩。然后在学校，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校长他对美术也很重视，
1: 嗯哼，
0: 那很希望说小朋友的作品能够放到那个。
1: 学校的
0: 走廊给大家看，
1: 嗯，
0: 那老师都觉得
1: 对校园的充足也很好啊。
0: 对啊，老师都觉得已经很忙了，因为小学老师真的很忙，还要他们去贴那个
1: 布置，
0: 他就很烦，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设计这个展板哈，这个可以转，嗯，可以转成直的，可以横的，所以横直的小朋友放进去就把它转过来就变直的。我们校长看到就很高兴，就很得意。每次有外宾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我们老师设计的，真的传给他看，
1: 嗯，
0: 啊。
1: 所以什么都要动脑筋呐，啊。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也在小学里面设计了一个艺术宫。
1: 这学校里面有空间吗？
0: 就地下室，我们是利用地下室，
1: 哦，
0: 那地下室闲置空间，
1: 嗯，
0: 我就把它设计成艺廊，
1: 嗯。
0: 那设计出来以后。小朋友在里面玩，我里面哈，这里面就都有那个荧光的那个，那我们也有做那个荧光的那个布条，那些变化很有趣，
1: 是是是是，嗯，
0: 然后用荧光灯一打，哇，里面就小朋友在里面跳舞啊，跳到有一个小朋友竟然把鞋子踢到上面去，把那个荧光灯打破了，
1: 太厉害了吧！
0: 但是校长还是很高兴，说哇，这样子小朋友
1: 活泼，
0: 有玩到了，
1: 嗯嗯，
0: 啊，所以我就说。我很希望的就是美术教育，
1: 你这个学校里的这个画，
0: 那这个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我在退休的时候，校长就请我办一次个展，
1: 嗯，
0: 他说啊，你一定要在这里办一次个展，
1: 嗯，
0: 就因为我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就是可以挂上下，这样都可以挂，
1: 嗯嗯嗯，
0: 小朋友就方便挂，
1: 所以大小
0: 还有
1: 大小都可以调整，
0: 作品也可以挂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那。
1: 这就是要一点创意了。
0: 对对对，那这就完全融入教育生活嘛，
1: 嗯，
0: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艺廊。
1: 所以你在秀朗教了几年？
0: 我在秀朗就教八年，那边新南八年的话，我总共教25年嘛，扣掉八年等于是十七年
1: ，
0: 十七年，
1: 哦，也很长的时间了，
0: 蛮长的了，
1: 嗯，是是是，
0: 啊，这是。我退休的那一年，
1: 嗯，
0: 帮学校规划那个。

0: 美术设计，
1: 这是那个艺术
0: 博览会，
1: 北宣教育的，在台北宣那边博览会的会场，
0: 所以空间的利用到，
1: 空间的利用，对对，
0: 天花板啊，哎、都利用
1: 到。那教育局长也来的时候很高兴说，说啊，要拆的时候
0: 就是要
1: 这样，
0: 他说他不要拆了，有点可惜。
1: 对啊，他说很可惜啊，但是要没办法，他说啊，那个鸟留下来给我。
0: 这是鸟是纸吗？
1: 对对，
0: 纸也纸做的，
1: 纸做的，就是那个。嗯瓦楞纸，
0: 瓦楞纸，
1: 瓦楞纸，还有那个珍珠板那种的，好、这是那时候在设计的东西。啊，这是我自己家里面以前的老房子哈、哦。那
0: 你自己家里的墙壁都是
1: 墙壁我自己做，
0: 充满了一个一个非常、非常美术写趣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啊，很好玩、欸。
1: 哦，那我屋顶就弄成花园，我自己设计
0: 的。你们家是顶楼是吧？
1: 顶楼对，哎，
0: 那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灯吗？
1: 不是啊，其实它是一从这里走上来哈，到顶楼上面
0: 石头，
1: 这是一个石头，哎，用石头铺的。
0: 你知道那个很难走，很痛哎。
1: 那个，对对对，但是我是做了，有时候早上上去会在上面走一走这样。
0: 哦，
1: 还一方面也做一个装置艺术，
0: 我没办法走，我脚太痛了。
1: 哎、哦。也算是做一个装置艺术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对健康很好。
1: 对对对，
0: 他们说脚底的穴道不一样，你脚底穴道健康的话，大概人的健康就能够维持一 个水平哦。
1: 对，
0: 啊，那我太难了。
1: 小学的教育，我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怎么样让小朋友融入生活？哎，生活中你拿到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0: 嗯、
1: 你想要怎么样去创作啊？那画画上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运用、哎、
0: 是。
1: 那到大学的教大学我有去兼了一些课、哦、那我也是给他们就是我就会变成在比较欣赏教育上，
0: 所以你在大学的兼课跟小学时候的一些教育方式完
1: 全不一样、
0: 哦、不
1: 太一
0: 样、
1: 哎、对，大学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欣赏嘛，
0: 嗯哼哼、
1: 哦、因为 我那个是算是通识教育嘛，通识教育就是欣赏方面、
0: 嗯、是，
1: 那让他们去寻找台湾的艺术家，我常常为他们做 paper、啊
0: 哦、
1: 就是欣赏台湾的艺术家、
0: 嗯嗯嗯嗯、
1: 那 不让他们去找外国的，我觉得找外国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找外国的，我说你去找台湾的，他们说那老师我找你的可不可以，我说不行，除了我以外才可以，
0: 找老师太方便了，
1: 太方便，
0: 他们会偷懒，
1: 会偷懒，
0: 哎，会偷懒，
1: 对，
0: 因为一般老师就每天见得到，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得到，
1: 对，
0: 他就会有偷懒的心，就是嗯啊，明天今天没有做完功课，明天找老师就好了，是不是？那一般来说，对于一开始我就跟老师讲的，黄老师讲说教育哦。一个人教育要如何推动，最主要是一个启发作用，尤其是小朋友、嗯、
1: 对，
0: 小朋友的启发有时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做的，可是有时候就一两句话就能带动一个人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哎、老师的影响其实很大，
0: 非常大、哎、非常 大、哎、非常大，所以人家说哎，一个人怎么样，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嗯、对，
0: 那这一句话什么时候产生很难说，
1: 对对、
0: 哦、在你一生当中、嗯、哪一个阶段能够对你有启发作用也是很难讲，我在这儿呢、嗯、各位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黄老师他的一个画册里面呢，看到的陈景荣陈教授，他目前是师范大学的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他是我们特别来宾之一。他怎么样写黄飞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什么。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看？黄飞1997年进入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攻西画时，我担任他的毕业制作指导教授。哎，这是陈景荣老师讲的啊，在学期间他就扎下深厚的素描基础，这点很重要，故深具写实功力，并且勇于尝试大幅油画创作，他同时也学习制作马赛克壁画，所以你有跟在陈老师身边做马赛克、啊
1: 嗯、对，
0: 哦，那不容易啊！学习到相刊壁画的技巧，这段充实的学习，个人深信对于黄飞往后创作巨幅油画有一定的锻炼与注意。直到1999年，他研究所毕业之后，仍持续认真努力创作。 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他也是台湾。

0: 重要画会，如台阳美术协会、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啊，参加这个画会对你来说，你的美术一个创作历程跟转变历程有没有作用？
1: 有，参加画会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刚开始是因为比赛的关系，然后因为得奖，然后累积之后，然后对，然后确定了这条路。
0: 嗯，
1: 那后来就被延揽到画会，成为会员。
0: 嗯，
1: 那成为会员，你就变成，因为每年你都一定要提出作品嘛。
0: 嗯嗯嗯，
1: 那你就不会断，啊，就不会偷懒，
0: 不敢断
1: 也不会偷懒。
0: 对，
1: 那尤其是陈英辉教授，他每一次都会在比赛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啊你作品准备了没有，我就不敢停啊。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一直持续在创作。那画会因为等于是画画的朋友这样子，大家互相激励互相观摩，那也会激励很多的想法
0: 啊。
1: 那所以我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林福全在这里，他也有帮我写序哈。
0: 嗯，
1: 林福全博士，我们两个共同创了一个中华民国跨世纪油画研究会。
0: 跨世纪？那为什么要跨世纪？
1: 因为刚好1999年跨到2000年啊，所以我们就取了跨世纪这个名称。那一方面也是表现，就是我们的作品要有新的呈现呐。要有新的表现出来，那所以我们是用研究会，就是说我们是以绘画上的研究，就是大家每年要提供作品，甚至我们还有在 LINE 上面，我们也会每次都会轮流po作品给大家看，然后互相来批评指教这样子，
0: 互相批评，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1: 对对对，互相观摩，互相批评，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画会的作用就会让大家有一种激励作用，所以我们画会现在就是说很多成员原来都很少参加比赛啦，或者参加啊，或者办个展啊，现在成员就每一个人都成长很快，就会参加比赛，有的就会提出个展，
0: 因为这是一种激励作用，
1: 互相激励，
0: 同一个范畴里面的激励作用，
1: 对，
0: 因为同一个范畴的激励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懂的我也懂，你会的我也会，那我怎么样把你懂你会的当中跳出另外一个窠臼，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同年龄跟同一个范畴当中要如何有个突出的表现，
1: 对，
0: 这就不太容易了，
1: 对
0: 哦，真的啊，那好怕秒努力有作用哦，
1: 对，
0: 就像你这里在画册里面写的说，我认识的黄飞，这就您说的这个理事长林福全林先生，就是你们共同创作的，
1: 对，
0: 创的这个画会吗？
1: 对，
0: 是哦。那你们当时创这个画会的原因理念是什么？
1: 我们理念就是说希望能够集合一些对艺术创作有理想有想法的，然后进来以后大家一起研究，所以我们刚开始都有材料的研究啦，
0: 材料
1: 学的研究啦，还有创作的那种技法的研究，都有互相的还有我们会一起出去写生，那我们那时候写生出去有时候一天就画，从早上一直画到晚上才回来，都非常非常用心呐，那这就是说同才之间互相激励，
0: 是
1: 可以创造出自己很多的那种创作的能量。
0: 那黄老师，你觉得对现在多方面的媒材方面的表现，你觉得媒材跟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可以相通或者可以突破的点？媒材现在太多了，
1: 对，媒材现在也非常多，
0: 多种媒材。
1: 那当然像我的话，我是后来因为完全就是投入到水彩油彩的研究，我现在不把自己定位为西画，人家跟我说，你画西画，我说我不是，我画油彩，
0: 所以你用油彩这两个字，
1: 对，
0: 是有目的的，
1: 有目的的，我就让人家知道说我不是画西画，我是画自己，就是油。

0: 彩来表现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会把水彩油画就称为西画。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甚至说你水墨说是国画，这个都不必要，就是材料嘛，嗯，就是只是一个材料。
1: 是，
0: 哎，那你怎么样去发挥这个材料的能够适合你自己表现？
1: 嗯，
0: 这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像有淡彩啦，有水彩啦，有油彩啦，
1: 是，
0: 有水墨啊，
1: 嗯，
0: 啊，还有版画啦，嗯，技法太多了。
1: 嗯，
0: 那一个画家，你不可能每一种你要都去创作啊，你总是要能够专精一样啊。
1: 嗯哼，
0: 啊，那但是在初学的时候，我常常讲，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去摄取每一种不同的媒材，
1: 不同的媒材他们的表现东西，
0: 对，然后去抓他们的精髓，
1: 嗯，
0: 看你可以用的，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哦，那就像说我把水墨画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的，我把它吸收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1: 嗯，
0: 哎，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创造出哎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嗯，
0: 但是我常说我创了一个一次完成法。就是说我的油彩后来我出去写生，刚开始跟画会的朋友出去写生呢都没办法画完，因为不知道怎么叠色，因为色彩叠下去有的时候没有干就叠不上去了，
1: 对啊，
0: 哦，那就会变成只能画到大概七八分，然后再回到画室再继续，
1: 嗯嗯，
0: 那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像我在研究所我画了一张一百号的，我就用古典技法这样慢慢照
1: 来，停下来以后很难再持续，
0: 对，慢慢照来，慢慢照来，啊，干了再干了再照，干了再照，
1: 嗯，
0: 有时候那个情感就情绪就
1: 不
0: 对了，
1: 连续
0: 不
1: 了，
0: 哎，你今天的情绪跟昨天的情绪完全不同嘛，
1: 嗯嗯嗯，
0: 那我画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是一气呵成，哦，你改不了，你下去对
1: 对
0: 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1: 嗯嗯嗯，
0: 哦，那但是我是把常常就说啊，我这笔下去不对了怎么办，我把它扭转到变成对的，哦，所以 我现在就是说变成在构图上就能够掌控，
1: 所以你那是一开始还没画的时候还没落笔就要想好了，
0: 对，要先想好，但是你下落笔有时候还是会有
1: 还是有转变，啊，
0: 还是会有转变，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你这时候下去或者说你墨一拿起来，哎，滴下去一滴一滴怎么办，这张就不要了吗，
1: 两
0: 半，啊，很可能有的人就啊这张就不要了，
1: 嗯哼，
0: 但是我就会讲
1: 可以转化，
0: 我怎么转化它，
1: 嗯嗯，
0: 啊，所以变成这也是在挑战自己，
1: 嗯，
0: 啊，训练自己在构图上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因为你把一个不对的位置扭转成对，那就不得了了，
1: 就看本事了，
0: 看本事了，那你以后那个在创作上，所以有人说哎你构图都很厉害，
1: 嗯，
0: 我说构图对现在对我来讲都
1: 不是问题了，
0: 不是问题了，只要我下笔
1: 嗯，
0: 那构图都可以完成，
1: 嗯嗯，
0: 不对的地方我都可以变成对，
1: 是
0: 这就是你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嗯，
0: 这是很重要，
1: 嗯，
0: 就像说我在有2013年在那个新北市文化局办个展，
1: 嗯，
0: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这种光影啊水墨这种感觉，我就那时候还是比较写实的，但是那时候展的作品是属于我通常说我的作品叫写意，
1: 嗯，
0: 我不说写实，
1: 写意照镜一样啊，
0: 写意是照镜的那种延伸嘛，
1: 嗯， 嗯，
0: 所以我在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他那时候突然打电话来，那剩下一年了，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哎，老师，我们旁边那个特展室呢也想给你，
1: 嗯，
0: 我说哈，我那个地下室那已经很大 了、
1: 嗯，
0: 特展室又一间
1: 要大化，
0: 那个特展室差不多是原来那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大小了，
1: 嗯嗯，
0: 空间是还好，
1: 嗯，
0: 后来我想说我如果两间展览室都用同样的表现方式，
1: 嗯，
0: 那就没意思了，
1: 哎，
0: 所以我说哎，这又是一个挑战，我来做抽象看看，
1: 试试看，
0: 我就玩了抽象，
1: 嗯嗯，
0: 啊，所以那次的展览我就一边做抽象的一边做写实的，所以很多
1: 抽象跟写实不一样，你要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0: 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就把特展是用抽象来表现，哎，结果朋友都说哇你这抽象也很棒，
1: 你告诉我你抽象你觉得是色彩重要还是画面的感受或者是一种思想思维比较重要，
0: 还是画面。

0: 的感受重要。
1: 嗯，
0: 啊，当然思维也很重要，你就是你要知道你这张画你究竟想
1: 要
0: 表达什么，你要什么、
1: 嗯、
0: 你先有这个感觉，
1: 要带给人家
0: 什么。对，然后你东西就像说我泼彩啦，或者是在上面刷色彩啦、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要根据我的感觉去带、
1: 嗯
0: 哦、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欸、跟写实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你就会有新的一种感受出来、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展结束之后我就把抽象的东西放掉了，但是我把技巧融到加到写实的里面。
1: 嗯嗯、
0: 哦，所以像这幅画啊、哦，
1: 对，我现在看到的是黄老师他的画册，他上面写的是东西竞合，
0: 对，
1: 东方西方跟
0: 意境合
1: 来写，还有一个黄飞70油彩绘画艺术创作展。他的这个本子很厚一本，但是呢我们要待会儿再请黄老师给我们好好解释什么叫东西竞合。
0: 好。

0: 我们现在慢慢回到节目中来，哎，我们再看看刚刚我们要开始之前呢，曾经跟黄飞的黄老师讲说，他这次的画展写的东西竞合啊，竞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黄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竞是意境吗？
1: 意境就是意境相融合在一起，相融合。啊，就是把东方西方的意境相融 合，
0: 所以这是包括的技法、眉材什么都包括，
1: 都包括在内的。
0: 你可以把什么都抓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好，那当然这不容易啦，因为水墨画，你说它的技法跟油画的技法是完全不一样，两种材料
0: 是，
1: 你要怎么去把它融汇在一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0: 学问
1: 大的学问，对，
0: 嗯。
1: 那我是因为那时候罗芳老师跟我说，哎，我是有人问说我是不是大陆的画家哈，我就那时候才开始反思。
0: 我觉得你口音不像就是了。
1: 对，我就开始反思哈，那这样子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让人家一看到说我的作品就是，哎，这个是台湾人的作品。
0: 嗯哼哼哼哼，
1: 就是这是真的是本土的东西，
0: 而且你真的是本土的教育。
1: 对对，
0: 嗯嗯，
1: 哎，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表现出那种情感？
0: 嗯，
1: 那我想说，情感的东西应该是从技法上去才有办法流露出来。
0: 嗯，
1: 哦，不是靠形式。
0: 嗯。

0: 那形式的话都只是表面而已。
1: 嗯，
0: 如果你的技法是真正是在台湾成长出来的东西，
1: 嗯，
0: 那出来的东西一定更加不一样。
1: 嗯，哦，
0: 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写，跟朋友出去写生，那时候就作品，
1: 嗯，
0: 没办法完成，就是都要回到画室再继续做。
1: 嗯，
0: 哦，因为没有干。那我想说，
1: 没有干。
0: 哎，那油彩到底能不能干的，没有干中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就
1: 开始，你现在也突破了吗？
0: 突破了，我现在，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技法，
1: 嗯。
0: 所以就产生了我所谓的一次完成法。好，一次完成法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技法，就像说梵谷他也有，他是用很厚的颜料去叠，
1: 是是是，
0: 哦，叠出来，那也
1: 很
0: 是
1: 浓
0: 也可
1: 厚
0: 以，
1: 的，
0: 哎，能够一次把它画完。
1: 嗯，
0: 那莫内呢，他是用速写的方式，他初期写生，他就是像速写一样，他的色彩层次可能就没有一般的油画那么
1: 好
0: 丰
1: 之
0: 厚，那
1: 后，
0: 么厚，
1: 嗯嗯，
0: 啊，所以方法很多啦，可以用个人的方法去表现自己想要的，啊，
1: 嗯嗯嗯。
0: 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很喜欢水墨那种韵味，啊，又很喜欢油彩的那个厚丰厚那种感
1: 嗯嗯，
0: 觉，
1: 厚实，
0: 哎，厚实的感觉，那。
1: 我要怎么样把
0: 那
1: 它融
0: 怎
1: 在
0: 么
1: 一
0: 样能
1: 起？
0: 两种能够同
1: 都
0: 时
1: 要，
0: 产？很贪心哈、哦，
1: 就东也要，西
0: 东
1: 也
0: 也要
1: 要，
0: 西也要，太贪心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油彩它也可以一次画起来，只要你在油的控制上，还有颜料的厚薄上去控制，它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变成你先后之间，你要先至少概念上要有呀，要不然
0: 对
1: 没办法呀。
0: 对，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在打底，开始就那色彩就是薄的啊，然后越到上面越
1: 越
0: 厚，
1: 厚，
0: 哎，那用油的话就是下面的，因为要薄，所以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要打得很薄，让它油尽量少，然后慢慢堆叠上来，到最后最重点的地方，厚的颜料叠上去，那到最后的厚的颜料是放上去，就不是画上去的。
1: 不能画，
0: 不
1: 画了
0: 能
1: 会
0: 画了，
1: 涂掉。
0: 画了又糊了，啊、哦，所以这就
1: 我
0: 是
1: 好像
0: 技，
1: 多少还懂得一点。
0: 哎，所以这就是技巧了，啊、哦，
1: 嗯嗯嗯。
0: 那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所以我现在画画就变成就是说，我的油彩都是在没有干的时候画，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它会有那种晕染的效果，
1: 是，这
0: 就
1: 晕
0: 揉
1: 染
0: 在一
1: 就
0: 起
1: 有点像
0: 就
1: 油，
0: 水
1: 像那，
0: 墨的
1: 对
0: 感
1: 对对，
0: 觉了，
1: 我就说，
0: 就像水墨的感觉了。
1: 嗯，
0: 所以有人说，哎，我的画有水墨的韵味。啊、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哦，
0: 的关系，
1: 原来是这
0: 哎，
1: 一
0: 这样子
1: 点，
0: 才，然
1: 嗯，
0: 后笔，我把毛油画笔当毛笔用。我们知道毛笔它有中
1: 软
0: 锋，
1: 度，
0: 有
1: 嗯，
0: 中
1: 中
0: 锋，
1: 锋，然
0: 有
1: 后
0: 偏
1: 西
0: 锋，
1: 锋，
0: 有
1: 嗯，
0: 啊、哦，那其实油画笔也可以，你只要
1: 比
0: 把，
1: 较难
0: 但
1: 吧。
0: 是它是扁，
1: 对，
0: 要
1: 扁
0: 我
1: 平的
0: 都是要
1: 啊，
0: 用扁笔。
1: 对呀、
0: 那扁笔你只要把它弄好，把它刷好以后，那个把它锋。
1: 啊，嗯，笔
0: 整
1: 锋
0: 理
1: 的地
0: 好，
1: 方，嗯，
0: 锋整理好，你就可以拉线，
1: 是
0: 可以画线。所以
1: 是
0: 我现在画出来那个线，人家说，哎，那是毛笔画出来的吗？其实那个都是油画笔画出来的。
1: 是哈，
0: 哎，所以我把毛笔当，按油画笔当毛笔用。
1: 所以琢磨出来了他
0: 哎，
1: 的
0: 对，
1: 画法就
0: 对，
1: 是。
0: 我的画法就变成这样。但是我都强调，这是我个人的一次完成法，因为这是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其他人啊、哦。就像说莫内。梵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次完成法，
1: 是，
0: 但是我这种画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下笔都不打草稿的，我直接就下笔，就
1: 可
0: 像
1: 是
0: 画，
1: 你应该先心里有数
0: 就
1: 吧，
0: 看了一个景。
1: 嗯。
0: 我大部分一次完成法都是用在写生，所以看写生的时候，在看到那个景，觉得这个景构图不错，我就开始把它直接就开始描绘到画面上。
1: 是，
0: 在画面上，我不会先去打一个草稿，我就直接用大块面去刷块面的感觉，然后感觉抓到了，然后我就开
1: 再
0: 始
1: 落笔，
0: 再做更细的，越做越细。所以这样子，你根本就算你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要改，带一下就过去了，它就
1: 是，
0: 融到里面去了。所以你
1: 哦。
0: 看我的画，不会有修改的痕迹，它会很顺畅。哦，那我作画的顺序只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很扎实的把它完成。

0: 程，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停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作画变得很快啊，我出去写生大概，
1: 我觉得你带油画颜料能这样画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对，
1: 因为我很清楚嘛，这第一层磨搭没有办法，
0: 对对，
1: 做第二层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只有你这样觉得。那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出去写生，有朋友跟那个一个教授说，哎，黄辉说他一次就画完呢。教授竟然说哪有可能，
1: 对呀、啊。
0: 结果我在那里现场示范，就一次就画完了。他就觉得，因为你只要掌握到那个油的那个分量跟厚度，你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你一次琢磨出来也不容易了，你也琢磨多少年？
0: 我也琢磨了大概有10年。
1: 对嘛？我说
0: 慢慢调整，慢慢调整，调、
1: 啊、
0: 整到最后，哎、
1: 啊
0: 欸，我现在出去写生，我都是一次把它画完。回到画室我就几乎不改了。不动了，
1: 这好不容易啊！我们以前画的第一层，然后就用个大的夹子把它夹开来，
0: 对对对对，
1: 怕第二层又弄粘到
0: 了。所以现在看到我的作品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色彩就很润，
1: 是
0: 啊，就很湿润的感觉啊。
1: 所以这些也是写生出来的吗？
0: 这都是写生的啊，
1: 这
0: 都是写生的，
1: 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0: 那个笔法，因为我的笔法是用画花鸟的笔法，所以你看我的植物啦那些哈，它是什么植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一团的。
1: 是，
0: 那我们一般画西花都是啊，就是树就好了，
1: 比较快，
0: 快面的都是快面的。
1: 嗯哼，
0: 但是我因为我那个吴世全博士会帮我
1: 写的
0: 写序，还有帮我策展，就是因为他看到我那张画哈，那张1200号的作品哈，他就是先看到中间这则竹子，他一看到，哎，这个竹子你那个叶子，那个就像国画嘛。
1: 就是说那个扁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扁的方向。
0: 对对啊，叶子你就一样用扁的挑一下，跟毛笔一样。所以我这个笔这个叶子都是这样挑出来的，就像画国画一样。所以他说你这个水墨画的味道，
1: 这幅叫什么？这幅叫
0: 这幅叫秋华。
1: 不是山居岁月，
0: 山居岁月秋华。那这幅因为我是在那里十一年慢慢观察啊，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画前中间这三张。然后吴世全
1: 要接很难呢。
0: 我是用我研究所的照镜的那个观念来，
1: 对呀、啊，
0: 来画，所以我每一幅画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是啊，是啊，
0: 构图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嗯，
0: 所以我画的时候是一张画完以后接第二张，接的时候要把它接过来，
1: 同样摆在一起，
0: 接过来然后再做一个构图出来，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来接，啊，所以吴世全
1: 很难呢，
0: 我是就
1: 1000几号，
0: 1200号，
1: 1200号的话。我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我想把这幅抛上去给你们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不够大，不够大。但是我们想到他说的，他每一幅每一个画面，他都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都让我想到我以前帮人家写那个什么，画那个分谱啊，就是音乐的分谱啊。一个 orchestra 很大，但是每一个比如说每个乐器的谱子都要特别分谱，我帮人家抄过那个分谱，那分谱呢这个就有点像我把那个笔呀、啊、切平了，然后这样子呢当成一个大的那个什么豆点豆，然后这个下来细的就是细的，然后再这样上去又有粗有细，是不是有点那种作用？
0: 对对对，有一点那种，
1: 是不是、啊？哇，是好细的竹子，真的。
0: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的植物都可以叫出名字啊，这个、植物、
1: 所以你这个构图整个想的快10年了。
0: 对，在那里观察了10年啊，然后我这张也不是一个时间点。它是从初秋到深秋，我觉得这段时间最美，因为它有各种
1: 秋花，
0: 对，它有秋天的花，不同的时间长出来，那我就把它同时聚集在我的这一幅画里面，那这也是照镜的一种意境的表现，
1: 所以这个照镜就在诗坛吗？
0: 对，诗坛，
1: 各位听众，你去过诗坛没？

0: 狮子的狮哦，日月潭的潭，狮潭其实我去过的，但是我那一段时间都在那边跑，我是司机啦，都带着我先生在那边跑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这个狮潭，你其实这个景怎么特别美呀？我怎么觉得没这么漂亮啊？
1: 好，这一点我要讲一下啊、哦，有很多人看了我这张画说，哇，

0: 较漂亮，画比较漂亮嘛。
1: 是是、啊、
0: 而且我这个画不是一个时间呢、啊，所以你
1: 不是同时，
0: 你不可能所有的画都看到啊。
1: 对啊，因为一个时间不一定有这个花嘛，
0: 对对对，
1: 这花不一定那个时间有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讲说我是被骗的，果然是果然是被骗的啊。那被骗的其实骗的心甘情愿，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是有这种上当的感觉啊，可是你会觉得说他费了十年的功夫，你说这个容易吗？不简单呐、啊、哦、嗯。那我们看看这个林富全他写的这个黄飞的作画风格啊，我可以在这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黄飞的作画风格可以概括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什么？第一，东方写意啊。的作品常融入东方写意的元素，强调情感的表达和意境传达，而非仅仅追求具象的再现。这种风格使他的作品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看着怎么能漂亮风景，问他在诗坛，可是呢诗坛没这款风景呢。好，再来是融合中西啊，在创作中探索中西艺术的结合，将西方的油画技法跟东方的水墨画理念相融合，这种艺术语言的融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就琢磨很久了，
0: 对，
1: 想很久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最重要是他自己的一次完成技法，刚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次完成其实是要一点一点小心谨慎的慢慢去加的，如果说太匆忙的话大概也不太好吧，
0: 嗯，
1: 是不是？那你看第一次你是先浅层的，
0: 对，
1: 浅层，所以说其实虽然你是一次性完成，虽然一次能够完成不容易，可是我可以想象知道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看到的风景要画的你已经分层次想好了。
0: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1: 哎、没有分层次想好你画不出来。
0: 我画的观念是，像我给学生的观念就是我们画一个景，
1: 嗯，
0: 你不要说啊，我画树，树就是树啊，树的后面的
1: 对
0: 天空呢、
1: 嗯嗯、
0: 后面的山呢、
1: 嗯嗯、
0: 很多人都有的像缝合法，他就把它分开来、哦、变成说树这里后面就没有东西了。那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它前面的东西都压着后面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当然
0: 所以
1: 才有立体嘛。
0: 对、嗯、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薄、
1: 嗯、
0: 那前面我就压上去、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整个是贯通的，它不是分
1: 不是分批
0: 分
1: 批下去的，
0: 对对，
1: 所以这是不一样。但是这方面的光影运用、嗯、光影的展现要怎么样去抓？
0: 好，那也有一位收藏家，他收藏我的画的时候，他跟我聊，他就说：“哎，你们出去写生，我很怀疑耶，你真的可以一次完成吗？”
1: 对的、啊，白天跟晚上跟傍晚不一样。
0: 你从早上如果说好，你从早上七点开始画，你如果画到九点，好，画到十点，那
1: 光
0: 线完全不同啦、
1: 啊。对呀、
0: 啊。哦，那你怎么画？
1: 嗯，
0: 我说，对，所以我说我的才是真正的印象派。怎么样讲哈、哦？
1: 嗯嗯，
0: 就我在画的时候，我都大面积的去抓。
1: 嗯。
0: 但是在画的时候，我就会去感受它现场的那个光线变化，什么时候最美。我把它记在脑子里，
1: 你把最美的影像记出来，
0: 记在脑子、
1: 嗯、
0: 然后等到我差不多要收的时候，我把光线整个带出来，
1: 再加进去、嗯、
0: 再带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哦、
1: 是是是、
0: 哦、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嗯嗯、所以我说我的是最印象派的。不过人家一般来说，哎，你是画印象派的，我会变脸。我不是印象派的、
1: 嗯、你是印象是在自己脑袋
0: 脑袋里面的、
1: 哎、脑袋里面、
0: 哎、对，
1: 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林福全他蛮了解你的，
0: 对对，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的朋友，
1: 十几年的朋友，你们有一起出去画画过？
0: 我们常出去画画，
1: 所以吧、
0: 哎、
1: 所以他
0: 我们连研究所都在一起、
1: 啊、连研究所就在一起了、
0: 哎、
1: 所以多年的
0: 认识，他是我学弟了、
1: 啊
0: 师专的学弟，
1: 那同样的理念呢？
0: 嗯，理念上当然他有他的理念，
1: 多少相同，
0: 有一点呢、啊。
1: 带的你带的相同才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啊，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容易？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从他写出来你的你他认识。

0: 是的黄飞啊，他写着我认识的黄飞啊，他黄飞的艺术背景啦，作画的态度啦，他作画的风格来了解这个人啊，才知道说啊，原来他真的是懂他，因为你身边有个人懂你了解你是不容易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要懂你的话，除了你太太以外还懂你人，你说太太懂你是你的人，那他懂你是因为你的作画风格，所以作画风格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懂得一个人呢？他如何把自己所能想要表现的啊，能够弄出来，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容易呢？说啊，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你知道我怎么画？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从一开始想要什么干，再慢慢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就像这个林富玄写的说，除了在西画创作之外，因为黄飞黄老师还有过往从事水墨画创作的背景，所以他具备了个人在东西方绘画的技法跟精神的内涵啊，因此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呢。我要简化一点，要不然哈会打疙瘩哦。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哎。有点要逗点逗在哪里都不知道哦，创作出虚实相应的东方写意心境。这写意啊，就像我们说的照镜一样的感受，是不是？
1: 对。
0: 那写意，所以你在落笔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画面出现。
1: 画面，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才会这光影自己控制啊。
1: 对。
0: 其实一般来说，写生的人比较容易被光影控制住。
1: 对，
0: 因为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24小时，别说24小时，4、5个小时，它都不一样，对不对？我在曾经在那个南庄那个山顶上塞下族那边，我跟那画家还有一个老画家啊，蒋瑞根老画家在那边做画画，你知道吗？他明明在右边这样画画的好好的，一转头完了，因为山岚飘过来，刚刚的景完全
1: 不
0: 见了，不是不一样，是不见了。所以他回过头来，阿伯给啊，怎么办？怎么画？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没有先把他抓住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按照当时的写意或写境的话，你会突然迷失，因为伊的伯克啊，他的影山岚一过来是完全盖住了，
1: 对。
0: 然后那蒋老师很好玩，他说啊伯克啊，别安诺，他就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要画什么，画一半突然间就不见了，这样子变成白的，变成白的，说你要等他的山岚完全过去之后，你才能够继续画嘛。那这样，如果是像我们黄老师讲的，他那个一次性画法就很难了，因为阿德伯克啊，要怎么继续画哦？可事实上，这就是一种，你要出去写生的话，它有很多挑战，很多挑战。但是我们黄飞黄老师，他居然把这个挑战给他怎么挥发掉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挑战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是存在不存在就在脑袋里面。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先去把它抓到你的脑袋里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你那幅画花了十年的那种沉淀，
1: 就是观察沉淀这样子。
0: 这真的我干单了。那你觉得哈，以我们现在来讲哦，你觉得你未来的话要继续走哪一条路？
1: 好，所以我的作品大概就像说，如果说以写生的作品来讲的话，我大概每一件作品我都会在当地待一段时间，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美，这时候我才会落笔。就像说有一幅我取为看见春风，那是我每天带狗在那里遛，然后一个那个小溪流了，那很想画它，但是一直没有。

0: 的感觉，一直还没有到位。
1: 也是在诗坛吗？
0: 也是在诗坛。嗯，哦，那走了大概也是差不多将近十年，我才开始画那张画。
1: 哦，
0: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画它？就是刚好春天到了，
1: 嗯，
0: 那个春风一吹，那远远的有一颗无患子
1: 啊，
0: 无患子就是在初春的时候，它会变黄，开始落叶。
1: 是，
0: 风一吹，叶子飘下来，啊，味道有了，
1: 出来了，
0: 啊，出来了。
1: 嗯，
0: 我就把那张画下来了。
1: 哦，
0: 那所以我作画不是说写生的作品，当然就是哎，看到会比较客观，
1: 嗯，
0: 就是看到什么，我尽量照着远景去做。
1: 是，
0: 但是写生的作品常常都是我创作大幅作品的一个目标了，就是一个标本。那我看到大概如果我放大的时候，大概跟写真作品都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会加入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1: 当然，
0: 哦，后来我的作品又会加入一点光影的变化，哦，就像说像这种光影的变化，哦，这种光影变化的来源是
1: 这个是玻璃窗底耶，
0: 对对对，就像说这是有一次我在那个
1: 透过玻璃
0: 去喝下午茶了，刚好看到一道光从那个玻璃帷幕打进来，进来以后那个玻璃打在墙壁上产生，因为玻璃它会反射不同的光线，还有外面的竹叶啦什么，然后玻璃上面也有产生一些变化，欸，我觉得这种东西
1: 不一样，
0: 蛮漂亮的，
1: 是啊，
0: 蛮有趣的。那怎么样把它放到画面里面，
1: 哦，
0: 我就开始尝试把这种玻璃帷幕产生的光，有人画那个橱窗写生，
1: 嗯，
0: 哦，那个也是玻璃的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写生，
1: 嗯，
0: 我就变成把那个光影，哦，把它取出来，
1: 嗯，抓出来
0: 在我的画面上做虚实的趣味。
1: 是，
0: 所以这一幅就是我那时候在参加一个联展的时候我拿出来的一件作品，
1: 九份晨光。
0: 那，哎，九份晨光，这是我在2025年到2027年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把那个光先做完这张我就送出去展览。结果我在导览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在后面说，哎，老师你这张画是5D 的，哎，我说哎，对哦，我那个后面的景也进来了，哦，后面的景也进来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创作我的作品，所以包括刚刚那个大幅的作品，哦，那件120号的，我也有做，哦，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面有建筑
1: 啊，
0: 哦，有建筑照在上面，那个就是我在尝试一种把多重宇宙，我们现在有那种多重宇宙的观念，元宇宙多重宇宙这种观念，我想说佛法里面也常讲一体那种展现，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1: 这时间空间都自己去
0: 都是去想的，都是在一体的，所以我就把这种观念把它带进来。那我在永和住了20-30年的那种感情，那种感觉，啊，玻璃光影的感，那种美感，我把它加进来，让我的画变成有一种柔美的感觉，啊，就是不会那么硬，
1: 是，
0: 它变成有一种虚实这种相间的趣味。
1: 所以我现在可以感受到你说你的画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了，我现在能感觉出来，因为我能够知道你是怎么样画出来的，你是把你的思维加上你所印象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感觉，
0: 对，
1: 你把它同时在展现在同一个画面上。哎呦，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怎么办？我们讲你现在还在开画展吗？
0: 对对对，
1: 还在开画展，在台中的大东画廊，
0: 对对，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空的话呢，下次你再看到这个黄飞老师，黄飞飞翔的飞啊，黄飞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
0: 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会导览，
1: 是因为导览导画哈不容易，我想弄个那个 real 给你弄出来，你弄个 real 可以来给我们好不好？那因为 real 比较能够现场表现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但是

0: 你的画展呢，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一个概念，就下次看到黄飞黄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挑时间去看，因为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很遗憾，就是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讲得太高兴了，这一个钟头都过了啊。那下次呢，你有其他的画展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提早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让他们赶快去看，因为有黄飞黄老师的现场导览，我想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无论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一啦，直接问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直接问，好不好？那黄飞老师，你下次的画展一定要告诉我们在哪里哦，或北中南。
1: 人家说可能要80岁了。
0: 不会了，现在70岁还早得很。好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谢谢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能够抽空了节目中来，因为你现在还在画展其中，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很感谢他有时间呢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感谢您，
1: 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下次我们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是中秋节，我想现在大家都在吃完饭，大概在赏月吧，恐怕在吃月饼呢、这真是一个团圆快乐的日子。有一首歌呀，叫做月儿弯弯照九州。这个月儿弯弯照九州有好几个版本，我今天要唱这个歌给各位听。我唱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凄惨一点，悲伤一点的。在台湾早年呢，这个歌曾经禁止唱。为什么禁止唱呢？就唱了以后啊，很多人听了以后啊，心中非常的悲伤，所以禁唱。现在当然没有管了。这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唱给各位听哈。

倒是我月儿弯弯照九州，照整个的世界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这个里面主要是在形容贫富差距非常之大，有钱的人欢乐，没有钱的人同样是中秋节却很愁苦。有钱的人在高楼饮美酒，干杯啊，哇，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钱的人流浪在街头。有一年我在上海，在一个朋友家，他住的楼房很高，大概有30多层，那么他住的是二十几层啊，晚上啊吃年夜饭啊，谈谈啊，已经到了晚上的11点半。我这个朋友

告诉我，建轩兄啊，不要睡觉哦，马上到12点的时候啊，上海各家都放鞭炮，其实不是鞭炮，要放烟花，我们台湾叫烟火，放烟花很漂亮哦。我说好啊，还有半个钟头就不要睡觉嘛，我就趴在那个窗子门口，他这个窗子门口刚好对了一条大马路，那大马路到了晚上11点半啊，已经都没有人了，哎，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男的个子还蛮高的，踏一个板车，踏呀没有力气了，一步一步这样啊，哎呀，这样一步一步很慢的这样踏，都没有人了，我就很感觉到《月儿弯弯照九州》这一首歌，几架高楼饮美酒，几架流浪在街头。这个除夕夜，全家都是团圆夜，都要聚集在一起吃年夜饭，是很高兴的。这个拉板车的这个男人，他的家里面一定有孩子，怎么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快点回来啊，我们要团圆吃年夜饭呢。他的太太一想，老公啊，怎么还没有回来啊，老公啊，但是他们都知道他的老公他的爸爸是在外面做苦工，因为那一天晚上还有一些事要做呀，他的工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为了这个工钱，所以他愿意很晚而且做得很疲倦的这样的回家。这个难道不就是刚刚讲的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欢乐几家愁吗？有一年我在一本小册子书上，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看，叫做老照片，有一个书叫老照片，里面都是很老的照片，看起来以后哎呀有很多的感触。中间这个老照片有一本里面就有一张照片是干嘛的你知道吧，叫做收尸队，收尸体，就是在冬天的夜晚非常的冷，很多人饥寒交迫，没有什么东西吃，没有热量，穿的又少，没有衣服穿，饥寒交迫，就躲在人家有钱人家的那个大门口那个地方，躲在那里，然后就冷冻，啊，冻了，冻到一种程度就死掉了，死掉了他反而不太知道就死掉了。那么早上的时候呢，就有收尸队，这个收尸队的那个车子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型的那个垃圾车、垃圾车一样的那个车，那个照片刚好照的是两个人抬的，一个人抬头的那一边，一个人抬脚，这样一下子好像要往那个车子上丢进去，像丢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看到了以后非常的有感触，几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死掉了饥寒交迫，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际的乐施会在2014年1月20号，它有一个报告，他说全世界全球前85个最有钱的人，大家晓得全球有70多亿人哦，全球最有钱的那个85个人，他们的财产啊有新台币50兆，相当于全球35亿人，最穷的那个35亿人，那个35亿人最穷的人的财富之和哟。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贫富差距是不是太大了？85个人的财富，相当于35亿最贫穷人财富之和。所以，全球最富有的人，刚刚讲是举85个，全球最富有的人财产算起来330兆新台币，是全球财富的48%，就是这些人。他们握有的财富占全世界的财富48%，就是50一半了。而最贫穷的35亿人呢，他们只拥有世界财产的1%。你看差距之大呀，真是不得了。世界上现在有10亿的人处于饥饿的状态，就是每天吃不饱，

或者有一点点吃，或者两天没有吃，有十亿的人在饥饿的边缘，有1000万的人死于饥饿，就饿死掉，这里面很多是孩童饿死掉。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他们的调查，全世界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掉了。像台湾一年浪费的食物有2400亿新台币，我们台湾有2300多万人，所以平均一个人，我们台湾的人一个人一年就浪费新台币10000元。台湾一天的厨余，就是没有吃掉的东西，这些丢掉叫厨余，厨房的厨，剩余的余，厨余有4万桶。这个4万桶啊，相当于我们台湾最高的一个大楼，叫101大楼，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101大楼，这个4万桶的厨余一天一累积下来呢，相当于101大楼70栋101大楼那么样高，对上去，这是形容厨余之多。台湾的厨余啊，仅仅收回来11%多一点，有89%都没有收回哦。收回厨余收回来，你还可以喂猪啊，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用，都没有说了，就这样倒掉了。所以这个贫富差距，说有人吃不饱，收尸队饥寒交迫的死掉，实际上上帝造这个世界，他的食物是够用的，不会有人饿死的，就是因为我们富人浪费掉了太多，以至于穷人就变得这么凄惨。全世界30%到50%的食物被浪费，欧美这些国家比较有钱一点，他们一半的食物在购买的时候就被浪费丢掉了。这什么意思？各位听众朋友听得懂吗？就这些富有的国家，他买的食物啊，买回来有一半呢，都已经在购买以后就被丢掉了。还有很多在购买以前呢，就被卖的人丢掉了。因为卖的说，这个椰子有一点黄啊，有一点不好啊，就扒掉，剩下来很漂漂亮亮的卖给人。那个有钱的人家回去了，又把前面切掉一些，像我们到大的饭店去吃，端出来的菜啊，哇，都是菜心，都是菜里面的一小部分，菜里面最好的那一段，那个旁边那个都是很好吃的呀，通通都丢掉了，就变成厨余丢掉了，浪费掉了。所以欧美国家有钱的人，一半的食物在购买以后还没有煮，就被浪费掉了，丢掉了。全世界有15亿的人受肥胖之苦。哎呀，我太胖了，你这样胖，肥胖是百病之源，百病哦，几乎所有的病都跟胖有关，你知道吗？所以肥胖之源，那都知道啊，要减肥，要减肥，谈何容易呢？所以全世界15亿受肥胖之苦。德国每年来治疗肥胖所花的费用是250亿美金，不是台币，是250亿美金。单单一个德国哟，就是胖子要去吃什么减肥药啦，又是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治疗肥胖的医疗的费用一年250亿。这个新西兰纽西兰他们的胖子也非常多，他们啊上葬的时候，胖子啊上葬费比较贵。哦，说你爸爸死掉了，哎呀，105公斤，那这个上葬费要多少？哎，你这个人死掉了很瘦，只有50公斤啊，上葬费一半就好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啊？他说呀，胖子啊棺材比较大，哇，那个棺材又去要好棺材，那个很贵啊，所以啊胖子上葬费都比较大。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大家晓得在意大利啊有一个庞贝古城，这个我曾经啊跟我太太啊参加旅行团又到意大利去观光，这个庞贝古城啊现在是个废墟，不是一个城，没有房子这些。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呢？它在早年的时候啊，公元79年的时候，威苏威火山，有个很著名的火山威苏威火山爆发，一下子就把庞贝这个城啊给它淹没掉了，庞贝古城不见了。过了很

年以后啊，被人发现挖掘挖掘，哦，这个底下有一个城，哎，挖一挖还有街道出来，房子呢还剩下一点点啊，断垣残壁啊，出来啊，在那个量，哎，这样把它挖起来整理一下，就变成一个观光区域，我们就要跑去看，那个导游就介绍，哦，这个人家你看是个有钱人家哟，这个量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看了，哦，很好。哎，这个里面呢，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说，哎，你看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小花盆花坛，那个花坛是什么样呢？就扁扁的啊，是这个大理石啊石头做的，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柱子，大概跟我们的人呐、啊、高度差不多。哎，你们猜这是干什么东西的呀？哦，我们说这个东西大概是装水让我们洗洗手吧。哦，或这个里面大概种一点小的花吧，怎么样怎么样？导游说，通通都不对，全部猜错了。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有钱的人家呀，才有这个玩意儿。有钱人家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有高高的小花盆是干嘛的呢？就是当时啊，哎，没有什么冰箱哦，这有钱的人家呀，哎，从热带或者其他地方送来葡萄，哇，这个他那里没有的呀，哇，很远的送来的东西，像我们唐朝这个唐明皇杨贵妃一样，喜欢吃荔枝啊什么，哇，快马从很远的地方哇接力赛送来，哎，他那个有一点这样，就是有葡萄或者这一类的水果啊，就是好得很的，有很多人看都没看过，这有钱人家来吃，哇，好吃啊，这个葡萄一买来啊，也买来不少啊，那吃不完就坏掉了，没有冰箱啊，那怎么办呢？他又舍不得给别人吃，一定要自己吃。这个葡萄吃了以后吃不下，吃了以后赶快就把它吐掉，吃了以后就吐到哪里呢？吐到水沟，吐到哪不方便啊，就有一个刚刚讲的这个盆，扁扁的这样一个盆，这个高度跟它差不多，他就坐在那个地方躺在那里吃，呱啦呱啦啦吃完了个吐掉以后胃又空了，又吐掉，就是一直吃一直吐一直吃一直吐，就是那个盆就很方便。后来我们到博物馆去啊，哎，也看到那个盆，我就跟导游讲，哎，刚刚看到的，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古董啊，是在博物馆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吃了吐，哎呀，我们这一些的人啊，去了以后啊，哇，这个就正义凛然了、啊、我们就跟就说这个意大利有钱人真是罪恶，不吃不了给佣人吃也好啊，给穷人吃也好啊，干嘛这个吃还要吐，吃了吐，嗯，太坏，哇，把那个古代的意大利有钱人骂得个要死，你知道吧。我就跟他们讲，不要骂人家，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吗？你看那个身体肥胖的人啊、哦，他就大鱼大肉吃啊，吃完了以后就跑去运动，哇，要跑3000公尺，跑操场几圈，然后吃了以后呢，满头大汗，怎么样？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吃进去很多好的食物，就吃进去很多的卡路里，他去运动呢，就把那个卡路里啊借着流汗把它吐掉，所以这种人啊是吃卡路里吐卡路里，那个意大利有钱人啊是吃葡萄吐葡萄，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是吃卡路里吐卡路里，吃热量进去然后运动把它抛掉嘛，就吐掉。我说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多少，我们甚至比他更糟糕，你知道吧？所以，那大家，各位好朋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说不定你就是这样啊！我告诉你，那么你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你可能很有感触，说，哎呀，王先生讲的是对的呀，我明天一定要减少吃，肥胖是百病之源。我看到医生这些统计讲的。他说减少吃进食，就是吃减少40%，你减少40%可以延寿40年呢。如果你每天吃的都减少40%，你可以多活40年。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啊，这都是医学上讲，不是开玩笑讲的呀，但是可能有点夸张还是怎么样，但是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吧。现在大家晓得我们到餐厅去吃。

我现在啊，从前还去过，现在我从来不去吃这个玩意儿了，叫做什么什么185吃到饱，什么260吃到饱，还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大堆吃哦，去这个自助餐的店里面去，自助餐都是吃到饱啊，不要讲都给你爱吃吃几遍，有的人我们一吃，哎呀你吃多少啊，我已经第三盘了，第三回了哦，也吃吃得过瘾，为什么呢？哎，这个自助餐很好啊，一克要1000块啊，那非吃得够本不可以啊，非要够本才可以，就是这种的感觉。这个自助餐英文叫什么大家知道吧？英文叫 buffet 是吧？ buffet buffet 啊，翻译我们中文啊就叫做补肥，补肥就是你不够肥啊，你就再多吃一点你就变很肥了，就去自助餐餐厅就会把你补得很肥，叫做补肥补肥。有一家餐厅啊，老板很聪明，他说我这家自助餐的餐厅啊，我还有供应胃药帮助你们消化，所以你们大量的吃不要怕，吃完了以后啊，把我这个胃药抓一把吃下去，回去啊保险你的胃啊会很健康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家餐厅的生意特别特别的好。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呀，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富人吃东西的罪恶，东西，我想大家呀听到了，可能也有心有戚戚焉啊。下面我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富人啊，他们是多么的，哎呀，我要怎么讲？我也不能讲他们穷凶恶极啊，我也不讲他们是坏到极点啊，也都不好讲。但是大家。听一听啊，听一听，英国的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他的婚礼花多少钱，你知道吧？英国威廉王子啊，结婚啊，这个世界注意的啊，嘿嘿，为什么世界注意啊？英国人自己讲的，我们英国人现在流落到啊，从前是日不落帝国，现在惨兮兮啊，没有人什么人注意我们英国。我们英国现在惨到什么程度了？唯有皇家的婚礼才可以吸引世界人的眼目啊，其他我们中英国人没有什么好吸引人的了。这个英国现在慢慢往下衰退啊，哎，的确是也有一点这个现象，这个是英国人自己讲的。这个威廉王子啊的婚礼花多少钱啊？预计花去3400万美金，大家注意啊，不是台币，不是人民币，也不是什么，3400万美金，和我们新台币啊，大概10亿多呀。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他们婚纱，新娘的婚纱，43万4千美金。43万美金哦，一个婚纱呀，披到身上，我不晓得是什么玩意儿，他怎么披得下去也奇怪。结婚的一个蛋糕8万美金，花了80万美金，场地整理，另外，世界上的人也跟他们起哄，100万人去围观呢。要看他们结婚典礼，围观，要有100万人去围观，就要出动多少？出动5000个警察去维护治安。单单这一项维护治安的警察这个费用，就花掉了200万美金。我的妈呀！一个人结婚就花掉3400万美金，3400万美金，大家算一算多少钱？要养活世界上多少穷困的人呢？这在英国。另外，大家来看印度，这个印度这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印度，你看到有些人，你看那个样子，你不要想到大概没有钱哦，这怎么样哦？他有钱的比你有钱。

几千倍有钱。印度有两个富豪结婚成为亲家，婚礼的时候，这个婚礼，你们各位结婚的时候婚礼搞多久啊？大概三个钟头可以了吧，半天可以了吧，一天了不起了吧。他的婚礼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哦，宴客30000人，来参加的客人30000人哦，耗资2000多万美金。这个老丈人啊，送给女婿，送给女婿一个什么东西啊？哇，宾士牌汽车，洋房一栋。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老丈人送给女婿一架直升机。嘿嘿，你们没有碰到过吧？各位听众朋友，你结婚的时候恐怕没这么好命吧？老丈人有没有送给你一架直升机啊？我送了一个摩托车也不错了吧？婚宴结束的时候，每一位来的客人都获赠列装一套，披肩一条，银饰一份，另外还要给一些现金做红包。我的妈呀，去这种人参加我也想去啊，搞一点东西回来。印度另外两位富豪富商结为亲家，婚礼在哪里举行呢？婚礼在澳门举行，就这个赌场很发达的那个叫澳门举行。举行几天呢？刚刚前面那个印度人是一个礼拜7天，这个人呢是5天，也够厉害了。每天宴会的节目都不同哦，来自世界各地的亲友啊，有500多人，住了180间的房间在旅馆。婚礼的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各位好朋友，你们听到我讲这样的，你是很羡慕他说，跟你的男朋友说，哎，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来一下吧，比他不足，最少1/10也有吧，你爸爸很有钱嘛，弄一下吧，你是这样想吗？还是你很不屑于这些有钱人如此没有想到穷苦人饥寒交迫，收尸队早上死了把他丢到垃圾桶带走，收尸队。印度有37%的人，大概4亿50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印度的贫穷线啊，是每天生活费1.25块美金，一天生活费。几千万美金的婚礼，你想想，可以包这个帮助多少在穷苦中挣扎的这些穷人？这些穷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不是你们印度的同胞吗？印度的第一大城孟买，孟买有1/2的人住在贫民窟。他这些贫民窟的人说，我们生活连狗都不如，但是我们不是狗。他讲的没错，他们不是狗，但是他们活得像狗。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中国大陆福建省有个晋江市，是国民所得超过10000美金，很高的一个城市，所得很高的一个城市。有个富商，很有钱的商人结婚，很多富商他们结婚啊，常常办竞赛式的世界婚礼。什么叫竞赛式呢？说，哎，那个老张啊，那个张董事长啊，结婚啊，这怎么样怎么样，排场啊，如何如何，我儿子结婚要比他更好。另外一个说，老子结婚我要比他更好，比赛，大家比赛，竞赛式的婚礼。有一位老大，大老板嫁女儿，嫁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人民币2亿，人民币哦，2亿哦。办流水席8天，什么叫流水席啊？没有说2点钟开饭，3点钟开饭，没有，来了就吃，来了就吃，菜都换新，一直吃一直吃，叫流水席，8天哦，流水席。另外还有两位的富商嫁女儿，嫁妆也是2亿人民币以上。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良心，他把婚礼现场大家送来的钱呢，有1500万捐给慈善机构。他花了2亿哦，流水席8天哦，但是有一位还捐了1500万
人民币。

0: 也给慈善机构帮助穷人。
1: 哦，
0: 我和我太太还有好朋友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大陆，两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啊，我也多么希望有这些有钱的人结婚啊，你们结婚啊，都拿点来捐给我们慈善机构，我们就可以做好多慈善的工作，帮助那些苦难的人啊。大家晓得呀，我们在全世界有1/3的小麦，做面包啊这些，我们1/3的小麦，全世界生产2/3的玉米，都为了动物，为了什么动物啊？为了猪啊、羊啊、鸡啊、鹅啊、鸭呀、啊，都为了这些。哎，干嘛的要喂他们干什么呀？因为我们要吃它的肉啊，你要吃它的肉，你当然现在要喂饲料给它呀。所以全世界1/3的小麦、1/3的玉米都喂了动物，因为有钱人要吃肉。我们现在全球消费的这个肉的消费量，现在是2.76亿公吨。公吨，现在有人估计20年以后。会增加1倍。为什么？这里面跟我们中国也中国人有关系了，因为中国慢慢有钱起来了，印度也慢慢有钱起来了，这些人从前吃不起那么多肉，现在有钱了以后就要大大吃肉了。中国将近14亿人，每个人多吃一块肉，你看看怎么得了啊。而且中国人呢，是全世界消费量猪肉最大的，所以我们中国呀是世界生产猪第一大国，消费猪肉第一大国。当中国人有钱起来大吃猪肉的话，大家想想会发生什么状况啊？这个联合国的粮食农业组织说，畜牧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资源使用者，就畜牧业占掉我们世界上的土地啊，占的最多。因为畜牧业要去还要饲料等等，占农业用地多少了？80%，就是我们农业的用地80%啊，都是来种小麦、玉米啊这些，还有畜牧要养这个猪、牛这些东西，羊啊，他们也要有场所呀，等等，这样占掉农地啊80%，你知道吗？1公顷的土地可以养活22个吃土豆的及19个吃大米的人，但是只能养活1个吃牛肉，或者是2个吃羊肉的人。你看看，一个人吃牛肉，等于22个人吃土豆啊，可以吃土豆啊。所以这有钱人啊，他们占掉了太多的这个资源。那我们人，上帝造我们的人，主要不是吃肉哦，主要是吃素食的。你去问问牙科的医生就晓得，我们牙科啊，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牙齿一共有多少颗，你们中间80%啊都是吃素的，只有20%吃肉的。可是我们呢，有大家都要吃肉，有钱人更要吃肉，这样呢就把土地的资源呢占掉了，来去生产这些农产品呢，能够给穷人来吃。因此这个粮食这些不够啊，实在是跟有钱人又有关系哦。哎呀，我前面讲了一大堆啊，对这个穷人啊，对这个有钱人好像很不欣赏啊，好像怎么样，我倒没有那样的想法。人家有钱嘛，他能多花一点也是应该的，否则呢赚了钱干嘛呢，对不对？但是不要过头，不要过头，你心中啊要时时以穷人为念，时时以穷人为念。就像印度人穷人，他说我活得连狗都不如，但是他说我不是狗，我是印度人。所以当我们全人类的人，尤其我们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方的人，就更加有这种观念。有很多的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他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不能拿一点点给他呢？所以

要解决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时时以穷人为念。时时以穷人为念，我就要提到一个人，叫做德瑞莎修理 Mother Teresa。 这个德瑞莎修理，他的脑筋里面一天到晚就想到穷人穷人，所以他有名的话是说，我要走进穷人中的穷人，来跟他们一起生活，来帮助他们。穷人中的穷人就是最穷的人，赤贫的人，所以他脑筋都是这样。1979年的12月10号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颁诺贝尔和平奖给德瑞莎修理。德瑞莎修理那一天上台穿的衣服像平常的人，那还要男性的德诺贝尔奖，还要什么燕尾服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哇，那是不得了的呀。女性的话，那一定是珠光宝气啊等等啊，身上带一个宝石可能都是要好几千上万美金的啊，这样的。德瑞莎修理上台领奖，他穿的一件衣服就是印度很普遍的，叫做纱丽，也是一件衣服啊，这个像裙子一样，像那样一件纱丽，只值美金1块钱，1块钱，上台去领奖。那一天的国宴，就领奖那一天有国宴，国宴花多少钱呢？花7100块美金，国宴，大概100个人参加。这个德瑞莎修理心中觉得非常不安，就跟主办单位要求啊，说这个国宴啊，可不可以取消？你把那个7100块美金省下来捐给我好不好？他说我拿到这个去帮助穷人，帮助穷人。他说你们这个7100块给100个人用一次的晚宴，他说我拿回去啊，可以给印度的穷人15000人吃一天吃饱，15000人，你们才100人吃一餐。给我好吧。哎，后来主办单位很感动，那一天的国宴啊就取消了。所以平常颁诺贝尔奖都有国宴，那一天没国宴，所以那些人要去吃国宴的人觉得倒霉，怎么碰到德瑞莎修理，所以没有国宴。哎，我讲这个是干什么？就是德瑞莎修理一想到哇，7100块美金国宴，哎呀，给我的这个印度穷人可以有15000人吃，哎呀，太可惜，太可惜！他就很勇敢地跟主办单位说：“你们取消好不好？把钱捐给我。”这个就是德瑞莎修理当中一想到这个7100块美金的国宴，他马上就想到穷人，想到穷人，就想穷人。这个德瑞莎修理，他坐飞机吃不完的东西啊，还有别的人吃不完的东西啊。哦，就收起来，就是变成垃圾了，就变成厨余倒掉了。那么德瑞莎晓得了以后，这个不行，跟他们讲，可不可以打包啊？打包我的这一份啊，打包我要带回去啊，给穷人吃啊。还有那些飞机上那些人没有吃完的，可不可以一起都包给我呀？哦，大家说好啊。后来因此好多个航空公司，他们就联合起来说，我们每一班飞机来，这个剩下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搞得乱七八糟，丢到垃圾桶里，把它好好稍微处理一下，通通打包起来，一箱一箱的运到德瑞莎修理要指定的那个地方，给那个穷人去吃。那个穷人去吃那些东西啊，那简直像吃大餐一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啊，穷啊，吃肉啊，难得吃一块到一肉啊。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在锅里面夹到一块肉，我们兄弟三个人嘛，这个就讲，哎，你看你看，我好命，我夹到一块肉，难得吃到一块肉，你知道吧？我们那个时候就去买人家那个餐厅里面吃完的那个厨余啊。买不到啊，我们不晓得到哪里买，也没有钱买，也不晓得到哪里讨这个东西啊。有一次不知道哪个好心人给了我们一小锅，那我妈妈他们就把它煮起来吃，哎呦，我他妈从来一辈子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食物啊，因为里面都是各样肉啊，什么东西啊，还很鲜美啊，东西吃，哎呦，好吃，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到哪里去要这种东西。所以德瑞莎修理把这些带去以后，这我要讲这个干什么？就是德瑞莎修理他想到的是，一想到这个就想到穷人，一想到这个就想到这个穷人。德瑞莎修理还有他的伙伴好几千个修理，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吗？你们各位。

都想，哎，我有个小房子了，不大了，哦，又有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德瑞莎修女他们的财产是吧？又有一尊耶稣的像，有一个耶稣的像，这是他的；有一双凉鞋，鞋子一双哦，凉鞋，三套衣服，就是你们看到的白的滚着蓝边的那样的那样衣服，三套衣服，他们都是这样。可是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有多少套衣服啊？啊，就拿我这个不是有钱的人，我家里面累积来有好多个衣服啊，我前面把它送掉一部分给人家，但是还有，有一次我打开我的箱子这个柜子里面啊，大概有十几套西装哦，都还蛮不错的哦，哎，摆在这里怎么摆了十几年都没有穿啊？拿去送给人家，当初为什么没有不穿，摆到柜子里面呢？因为太小了，自己胖了。但是想啊，哎，不要紧，这个料子还很好啊，哎，有一天我减肥成功又可以穿了嘛，现在不要送人啊，那减肥减了十年也没有减下来，衣服一件就累积啊，后来把它一下子都送掉了，送给人家那个店里面，他会去慈善机构，他会去卖。那我跟他讲，我这个西装里面有的还有绣王建轩的，这个不好，要不要撤掉啊？他说不要紧，有你的名字啊更好卖。他讲啊，我说那很好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有多少这样的衣服啊？三套嘛，你有多少双鞋子啊？你可能有几十双、上百双啊，穿了没有啊？没穿，拿去给别人穿嘛。万一有一天要穿，再去买嘛，不是很好吗？这为什么舍不得呢？通通要送出去。你为什么肯得这样做？因为你的脑筋里面时时以穷人为念。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没有以穷人为念呢？他根本没有看过穷人啊，他看到旁边都是有钱人啊。所以啊，你没有看过，但是德瑞莎修女她就要走到穷人中的穷人去，所以她看到太多的穷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啊，常常是没有看过穷苦的人，这是一种。还有人啊，看到穷苦的人啊，他也假装没看见，还有看到一些穷人脏死了，赶快走开，不要跟他碰到一起。哎呀，这讨厌，就会伸手要钱，叫花子，那就不努力工作，哎，怎么就讲一大堆的话？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穷人。德瑞莎修女啊，在印度加尔各答呀，曾经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是个贵族学校，就进去都是印度有钱的人。他曾经当校长，后来他不做校长了，他要求这个罗马天主教啊，让他自己出去创办。后来就创办了这个仁爱修女会，他就出去了。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这个贵族学校在这个里面设备很好，样样干干净净，孩子们进来穿的衣服漂漂亮亮，吃的都好，但是我一出学校门，外面都是穷人，很多穷人在那里去伸的时候，哎呦，救救我呀，就这样啊，也就是这样。所以德瑞莎修女说，我不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过这个贵族式的这种学校的生活，我要走出去。他说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看见校门外那些穷人痛苦的那种样子，活得猪狗不如的那种样子，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看见他们。我在学校里面就听到学校围墙外面很多痛苦的声音，救救我吧，哎呦哎呦，这样子。但我没有办法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痛苦呻吟的声音，所以我要走出去。所以德瑞莎修女她的心中时时都在以穷人为念。我没有说我多好，我没有办法做到像德瑞莎修女这样，但是时时以穷人为念，我还是会常常想到。我做监察院院长六年，大概新台币2000多万、3000万不到的薪水我全部捐出来了，都是捐给慈善机构，捐这些穷人。我还捐过很多钱，我只是个公务员，我又不是贪官，我哪有那么多钱啊？但是我为什么那这些钱要留着用啊？那我现在留了一点棺材本，大概老了还不会有问题吧。但是想到那些穷人，我现在捐给他们就日子获得很多的改善嘛，对。所以想到这个也是，现在我从来不去什么大的餐厅啊，吃大餐，我从来不去吃那，我一吃那个，这个有人请客说这个1000块2000块，哎呦，我心中很有罪恶感。我一听他说要到那个大餐

餐厅吃饭，我就说可不可以改一个地方好不好？我们去一个简单的东西嘛，那你那个一份啊，就可以请5个10个人吃嘛，就尽量可去改，偶尔有开什么。

小的动作呀，也是心中常常想到穷人，想到一想到穷人，我就觉得很多动作我们不可以去做的。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穷人，更不晓得外面穷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有个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啊是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过得太好的日子了，他不晓得外面的疾苦，所以就有官员啊跟这个晋惠帝报告说，现在外面啊饥荒啊，没有粮食啊，人民都在吃草根树皮啊，还有很多活活饿死掉啊。这个晋惠帝听了以后啊，很不能理解，他说呀，这些百姓啊，没有饭啊，没有这些吃啊，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肉糜是什么东西啊？肉糜就是有肉的稀饭，肉粥，广东粥啊，肉粥就是稀饭里面放了一点点肉在里面。他说，他们没有米吃饭，为什么不去吃煮有肉的稀饭呢？不知道民间疾苦。法国有一个皇后也是一样的，底下人跟他报告，现在不得了啊，农民啊，饥饿啊，都没有面包可以吃啊。那个皇后跟他讲，奇怪了，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呢？那不知道人间的疾苦，都是这些活在象牙塔的人。各位听众，各位好朋友，我们难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吗？有了，有了，尤其我们的孩子们过得丰衣足食，过得有的极尽浪费的那种豪华的生活，孩子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爸爸有钱，他有哪里想到穷苦的这样人呢？我们在缅甸有个基金会，他们用的水啊，在河里面挑过来，挑很远又很脏，我们就在那边帮他们打井，打井抽地下水，那就干净很多了。我在台湾啊，就跟人家讲，希望大家捐点钱啊，我们就帮他打井啊，打一个井，一个村庄啊的人就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也不要跑很远啊。台湾的朋友啊，真的问我呀，建轩兄啊，他们怎么不用自来水呢？哎呦，我说你这个是晋惠帝再现到世界来了，他们有自来水不用，还去挑那个河里面脏水回来用啊，没有自来水啊，可怜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提到大家呀，要去竭尽竭尽，像德瑞莎修理去穷人中的穷人，我们大家要去接近穷人，不要怕他有什么传染病会传给你啊，或者是干什么东西脏死了，不是要这样。很多穷人也不是像你讲的那么脏死了那东西来的，所以你要经过贫穷看过才晓得。我小的时候，我刚刚讲我家很穷，我家里面穷到要讲有时候三餐不济，也不是都没有这个日子过哟。我的妈妈生病在床上打滚啊，我亲眼看见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不晓得，就看医生嘛，看医生嘛，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要看医生，看一次医生啊，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没饭吃，一次又不会看得好啊。所以我就晓得很多的穷人他们病很多啊，就是这样，他们病不看，病不看。那有的时候得了癌症不看也不行，一点点的积蓄看光光，就变穷光蛋了。结果得癌症的那个人还是死掉了。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些穷的人怎么看。现在譬如说，我常常鼓励我们很多的地方应该组织这个团。像现在好多已经有办哦，辅仁大学啊，还有很多中学啊，他们都有办的，到缅甸啊，到这些柬埔寨啊，这些穷的国家，到那里做志工，到那里做志工呢，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事，当然会带一些礼物去啊，也怎么样啊，这样的。哎，他们这些孩子们去了以后啊，欢欢喜喜，回来以后啊，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大概有几个现象。一个现象，这些孩子去了以后啊，回来会比较安静，奇怪。从前呱哩呱啦呱哩呱啦的，回来以后好像不太讲话，讲话减少了，很安静。我想他心中在思想那些苦难的人。然后呢，他变得比较有爱心。然后他变得比较孝顺父母。他就从前觉得父母

爸呀，我这个手机已经3年了，现在人家都已经出来什么新的，你还给我这个东西？妈妈，爸爸，你加油一点好不好？让我在同学中都没有面子。他会这样，你知道吧？他到那个穷的地方一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哦，哎呦，我比他们好太多，还太多了。我的爸爸妈妈真的对我太好了，我要孝顺，我要节俭，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要去帮助穷人。还有一些是成人的，去了以后就到慈善机构去做志工，哎，还有钱的人去看了以后回来就捐钱，有的人自己就去成立慈善机构来做很大的慈善的事，所以我们大家呀都要去，看到穷人的地方，你就会有感触。所以我有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了会哭的地方》。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有几个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去，到德瑞莎修女那个垂死之家去做志工，去做志工。就看到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去啊，他晓得我从台湾来的，哎呀，我们都是同根生啊，哦，大家在那边找我照相啊，大家讲的哈，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看到有报道啊，他们都跑来，所以还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很多很多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刚刚我讲到啊，德瑞莎修女，她把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奖牌啊，人家给她的，她也拿它义卖，卖掉了。他也把它卖掉了，卖掉的钱干什么？拿去帮助印度的穷人。他说呀，那个奖牌呀，如果不卖掉啊，那个奖牌一点用都没有。我又不能挂在那给人家看，我本人是诺贝尔奖得主啊。哎，我看到德瑞莎修女这个，哎，我又想到我自己啊。我曾经到韩国有一个大学，他给我荣誉博士学位，哦，荣誉博士学位啊，那个博士服很棒哎。大大的，好大猩猩的，我就在那个讲台上穿过一次，一次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了。那我不能天天穿着博士服到处跑啊，也不能穿猩猩的在那里供在那里。我就一直想要把它卖掉，义卖卖掉，卖掉那个钱就捐给基金会啊，去做慈善用。我在政府机关服务啊，也得过一些奖牌呀、啊，行政院长当众很多人就替我挂在胸上啊，挂在脖子上啊。嘿，我想我也可以拿来卖呀、啊。我今天在这里讲啊，各位好朋友啊，如果你们有爱心的话，也跟我们联系呀、啊，跟 New Needs Radio 联系一下、啊，说我们想买那个王建轩时间那个王建轩的那个博士服啊，是吧？看你出多少钱就卖给你啊，那个钱不要给我呀、啊，就转到基金会帮助那些穷人去。各位看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间关系啊，刚刚我跟大家唱的那个。月儿弯弯照九州啊！我再唱一遍给你们听，好不好？虽然我唱的不好，但是我要叫的你们记得那个意思啊！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曾经在公开唱，我哭哎，哭！我不是故意哭啊，就是忍不住，我就想到那些穷苦的状况啊。

我希望大家都会唱这个歌，时时想这个歌，时时做出一些爱心的工作来。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五再会。